0: 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耶！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就凑饭。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
7: 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现
9: 在像我们家温度也不低，但是我还得冲热水袋，一到夏天我就爱出汗了。夏天出汗多的时候，我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我那凳子上都不好睡。
10: 在黄主任的门诊中，很多患者出现了手脚冰凉、失眠、多梦、潮热、出汗等气血亏虚的症状。不仅如此，因为长期气血亏虚，很多患者还出现了闭经、不孕不育、子宫肌瘤等疾病。专家提醒，气血一定要早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自测气血状态呢？
11: 我们看我们的指甲和我们的手掌，首先看看我们的指甲，正常的指甲它是有色泽的，是淡粉色的啊，弧形的，比较饱满。异常的情况下，大家会关注的，首先第一个，在指甲上会出现一些竖纹。
12: 对，有啊，
11: 有或多或少，凹凸不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月牙。正常的月牙呢，它所占的面积应该是我们这个甲床的1/5。
13: 主任，每个指甲上都应该有吗？
11: 对，
13: 每个指甲都有。
12: 我是有没有啊？
11: 所以说，当这个月牙的面积减少了，或者甚至没有了啊。那么就是说明我们体内气血阴阳失调了。
14: 那我就是失调不平衡。月牙蛮丰富的，蛮高的，但是它这个这是平的，有竖棱，
13: 就是它没有那个弧度，
14: 没有弧度
13: 了，瘪的，
11: 它气血不足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手掌，手上的这个肌肉应该是比较饱满的，然后呢它也是一种淡红色的这样一个颜色。脾它是主肌肉的。
15: 潘哥，你别跟那个主任并排了，你那手没法看了，白的。
14: 有点白。
15: 真的吗？太白了，我这都看出来了。
13: 有一次主任来的时候跟我握手，专门摸了摸这儿，就是主要摁这儿，看这儿瘪不瘪，饱不饱满。
11: 对，这一块的肌肉饱满，它与人的这个脾胃之气是很关联的。如果它表现的不丰满，比较瘦小，那代表我们脾的功能是受到影响的。
15: 老觉得枣是好东西，所以我每天那个早上，我蒸一段山药，然后蒸5-6个红枣，然后就是跟做早饭的时候就一块就蒸了，然后每天早上都这样吃。
14: 想吃点大枣什么的，我就真上火。
11: 其实大家认为气血亏气，我就要吃补气的啊，你要吃这个黄芪，然后呢，桂圆是养血的，我就得吃桂圆。那我气血虚，我就得用阿胶。比如说黄芪来说，黄芪它是以补气为主的，它呢偏于温。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应用黄芪的时候，常常会配伍一些阴药去佐它的这个造型。
13: 破案了，破案了！我就泡黄芪喝水就上火。
14: 我也是啊，
13: 不敢喝了。看来咱俩真是不平衡。
14: 我有一段就是黄芪加红枣，就泡水，喝了2天以后，先是嗓子干，后来就流鼻血。
13: 您看啊，都是吃红枣，但是呢，瓜一吃就没事儿。我跟黄玲阿姨吃着红枣就上火，分人呢，还是分制作方法呢，还是分用量呢？导演啊，今天还给我们准备了不同款的红枣，这个好像正常一点，
11: 正常的，
13: 这就是普通的枣，好像
11: 普通的枣。
1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这应该是被烤过的枣。

0: 这是炒过的。
1: 对对对，这个呢是被单独处理过，那通过三蒸三晒以后的枣。
0: 哦，这是制作过的。
1: 也就是说，这三个枣，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普通的枣。那么后面两个呢，是经过一些制作方法制作了以后的枣。
0: 我们是应该吃哪一种？
1: 如果从这样子处理的这个流程来看，其实最不推荐的就是这样子普通的干枣直接吃。
2: 我就是这么吃的。
1: 首先第一个，你看啊，我们这个红枣，它表面有一层红颜色的皮。嗯，
2: 对，
1: 这样一层红颜色的皮，其实它是非常滋腻的。那么我们普通的脾胃功能是很难对它进行润化消化的，它这样正常的去吃，首先第一个它增加了脾胃的负担，因为它偏于滋腻，那么脾胃功能下降，就反而不能更好的对这个红枣的营养成分进行运化，不是作为一个首推大家平常调补气血的一个制作方法。
0: 那这一款呢，就有点炒焦了的。
1: 它的这样的一个红枣的皮呢，它经过炒制以后，它就变得相对于这种枣来说，它就更加容易消化吸收了。而且中医上讲，这样子炒焦的这个枣，它除了养血以外，它还有止血的功效。在这三种红枣中间，其实我最愿意跟大家推荐的，而且呢对大家更容易吸收的方法，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三蒸三晒以后的这样枣。
3: 我是蒸了，但是你刚才说这个三蒸三
2: 晒
3: 晒，
1: 哎，对，
3: 那我只蒸了一次。
1: 我们的中药其实也都是要经过炮制的，这是我们中药炮制学。那么这样的炮制方法呢，就是把这些中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去掉，而且让它有效成分更容易的被吸收。那么通过这个三蒸三晒呢，我们的制作方法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枣平铺在我们这样一个蒸的这个器皿上，让它受热均匀。那么第一蒸呢，我们蒸30分钟，然后我们要把它拿出来晾晒一下，再进行第二蒸。
0: 晾晒到什么程度啊？
1: 那基本上就是上面的水分基本上晾晒干了。
2: 晾一天吧。
1: 对，晾晒干了。然后呢第二针我们仍然是要注意它受热均匀啊，把这个枣平铺开，然后呢再蒸30分钟，同样的方法拿出来，我们要把它晾晒一下，再进行第三针。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蒸煮的过程，首先第一个把它表面上那种滋腻的不容易消化的红枣外面这层皮变得它容易被我们脾胃消化了。第二个，红枣它容易上火，其实不光是因为它滋腻，它就是已经偏于温燥的这样一个性啊。那么通过这样子三蒸三晒以后，它把红枣的这样一个温燥之性又去掉了很多。
0: 是不拉嗓子，的确是。
1: 相对来说，脾胃功能弱一点的，还有绝大部分的人群来使用来说，它都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血的作用，
3: 而且更甜了，像撒了蜜一样。
0: 制作三蒸三晒无法炮制的这个大枣的时候，咱可以对比着这图看看，我到时候了没有？差不多了没有啊？大家可以对比着去看
2: 一
0: 下。
2: 这
0: 一
2: 次吃多少啊？
1: 6到8枚足够。
3: 那这一次就得要多做点，因为三蒸三晒嘛，时间很长。
1: 对，
3: 多做点，然后剩下的没吃的
0: 放冰箱，
1: 冷冻冷藏
3: 都可以。
1: 对，
3: 这好，这好。
0: 三蒸三晒无法秘制的红枣，主要是让我们调补用的。
1: 对，
0: 如果说真的已经出现疾病状态了，还是要第一时间哈找医生去进行问诊。这气血补足了之后，也得让它通畅通畅。您说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它从头到脚的都能给我循环起来啊？
1: 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操。那这个操呢，就叫做益气养血操。
0: 益气养血操，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赶紧起立，咱们跟着主任啊一块儿锻炼锻炼。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也可以跟着黄主任，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应该怎么做呀？
1: 那我们的左手放在我们的脐下，我们人体在这个脐下1.5寸的位置是有一个穴位叫气海，它是我们调气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同时在我们脐下才有3寸的地方，还有一个关元穴，它是培补元气的。可以看到这两个穴位呢，补气有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右手呢，放在我们的腰底部，

0: 它的左右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叫做八髎穴。
1: 主任，您来在我的身上给大家示意一下啊。这个腰底部大概的位置是在哪里？
0: 就是最低的腰底的位置，就是在腰底的位置，
1: 就是尾巴骨，
0: 对，大家俗称尾巴骨的这样一个位置，它的左右旁开1.5寸，就是我们八髎穴的这样一个位置。
2: 两个吗？
0: 这样的一个穴位呢，可以看到它是位于我们的身体的中间，人体全身的气血是有很重要的一个调节作用的。那我们这个操也很简单，那我们站直了以后呢，一正一反去揉搓它，
1: 一正一反，
2: 那怎么做呀？
0: 这样子，就这样对着对着这样子揉搓，这样对着这样揉啊，两个手，我们来一个八拍，
3: 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
0: 那么我们下一个节拍呢，两个手换过来还是在这样一个脐下和一个八髎穴的这样位置，那么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调气血的一个作用，每天做2到3次，那么其实对于调节我们人体的气血是有很好的一个保健强身的这样一个作用。
4: 俗话说啊，十人九胃病，精辟三种变脸胃，找准特点防癌变。
5: 做胃镜可能会爆 O1 O2 O3，它可能会到了这边了，到胃道里，这时候就风险很大了。
6: 刚动完手术，里头长了一个瘤子。
4: 您以为的拿手好菜，其实暗藏胃病风险。跟着专家学做菜，养胃健脾，
5: 香是吧？好吃，下饭。
6: 炸小黄鱼，裹上那个五香粉，然后面粉裹上，然后一炸。
5: 是一个 A 类的致癌物。看看我给大家带这道菜。
4: 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5月12号北京出发，卧飞10日，双卧12日，全程有氧行，带您游览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西藏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等等近20处名胜景点。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和我们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青藏行吧。
4: 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春季啊，温差大，肠胃又开始闹脾气了，胃胀、胃痛、食欲不振、反酸、烧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症状背后可能隐藏的风险啊，是癌变信号。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胃溃疡这三种常见的胃部病变，到底哪一种离癌变最近？如何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体质，逆转癌前病变，恢复胃功能呢？马上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胃院。
5: 吃完了以后胀。
2: 哎，对对对，
5: 堵到下一顿饭还觉得饭没下去。
7: 吃饭吧，多吃一口我都受不了，我就得走，这还有咯噔咯噔的，打嗝。
8: 我中午就吃这么一口饭，猫吃多少那一口我就吃多少，就是吃饭完了以后觉得这还有点咯噔咯噔的，有时候打嗝不舒服，哎，溜溜就好了。
7: 我有点那个，好像那个胃食管回流不好，
5: 嗓子也堵得慌
7: 啊。对，

0: 这儿堵的哈。本来吃饭就不多，结果一这个呢就更少了，吃不下了。
1: 我是胃癌，我为什么一直找主任呢？我看了五年了，一直找主任看，胀气有什么反胃是经常的，一直那个肠胃就不好，就所以没拿它当回事儿。吃凉的东西就容易胃酸，喝那个什么绿茶那都不行，但是当时都不当回事儿，我觉着好像是很正常，没事儿，有点胃酸就胃酸嘛，多少年胃酸。后来那有个大夫说你是不是有这幽门什么什么菌啊，你查一下。哦，一查确实有，做个胃镜嘛，一下查有问题，我赶快就跑到这儿来了。
2: 在门诊，我们的记者发现不少就诊患者都出现了胀气、吃不下饭等胃部不适症状。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饮食习惯会加重脾胃负担导致胃部疾病呢？
3: 我们啊，在录制这期节目之前，给我们四位健康学员布置了任务，把自己啊自认为拿手好菜端到现场。
4: 我想展示一下我这个炸鱼，炸小黄花鱼，我觉得我做的特别经典。
3: 哦，
4: 你看摆的
3: 摆盘
4: 也
3: 很
4: 精致，是不是？然后呢，我又特别爱吃这个炸货。
3: 您带来的？
5: 我这更棒的，这个萝卜干啊，炒腊肉，相当美啊，闻着就香。
3: 黄阿姨您呢？
6: 我这是糖醋排骨，绝对下饭，绝对好吃。这些啊都是我的最爱，但是呢，吃多了要改改口味，要素一下，清清口。四川泡菜，把你们那些都吃完了以后，
4: 对对对，
6: 最后这一口完美收官，
3: 互相尝一尝，品鉴一下，
4: 尝尝我的鱼
6: 的，
3: 再加一尝
6: 加个我的鱼。
3: 健康学员正品鉴着呢啊，也想问问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家里头的拿手好菜是什么样的？那这个跟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胃有什么关系？这吃的口感怎么样？
4: 我觉得刚才吃这个啊，有点咸，又咸又辣，肉吧还有点肥。
3: 您觉得这几道拿手菜拿得出手吗？
7: 拿得出手是肯定拿得出手。
3: 哦，
7: 这个刚才几位尝了，香是吧？好吃，下饭。但是我们的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呀？重油重盐，重加工，但是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其实对胃的负担呢都是很重的，溃疡也好啊，这个萎缩也好，为什么会有消化道疾病？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关系是最大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生活变了，不像以前这个物质缺乏的时候，偶尔可能过年吃顿红烧肉，
3: 就天天吃，
7: 偶尔有个小炸鱼吃一吃，这腊肉呢，没有肉是吧？这个是过年杀了猪，得存着，吃一年吃两年是吃几年？
5: 对，
7: 这存放也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是重加工的食品，所以它呢就会有亚硝酸盐，泡菜颜色也好看，我们吃的可口，制作发酵的过程当中也会产生过量的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也是一个 A 类的致癌物，所以很多癌症它过量的摄入以后，跟很多不光是消化道的这个癌症，很多癌症发生的是有关系。萝卜干炒腊肉，也好吃。辣椒，尤其北京的气候，不太适合过量的辣椒。它不像南方是吧？这个四川呐、云南呐、高湿啊，我们需要吃辛辣的去发散祛湿。过量的其实对我们胃黏膜的刺激也是非常非常大。排骨也好，但是我们现在其实蛋白的摄入量啊，其实是过高的。这盘子全是肉。另外我们糖醋排骨，
4: 对
7: 这个糖高糖
4: 哦，
7: 所以对我们的血糖冲击是非常大的。不是不能吃，但是这些菜是我们现在天天吃，顿顿吃，这样就过了。干炸小黄鱼，刚才您说了，这裹了面，炸油全在里面
3: 哦，
7: 所以呢，它对我们血脂啊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尝试油炸的，也是对胃黏膜的负担是很重的。所以这些菜呢，都是我们常吃的，都是好菜。
4: 对，
7: 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完了这些都不能吃了。但是我们也调配，看看我给大家带这道菜，
3: 看着就见了
7: 新鲜是吧？这个菜的原色，是吧？西兰花，我们水焯一下，加工的很轻，这基本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很丰富，都保留住。虾仁，优质蛋白，我们少少的搁一点盐，不能太别太咸了。所以我们现在呢，人摄入膳食纤维呢是不够的。膳食纤维是干嘛的呢？是喂养我们肠道菌群的。

0: 所以我们肠道菌群正常，肠道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1: 我们在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就提问了，小贵康宝宝说今年60岁了，好几年了，萎缩性胃炎常化生，还能逆转吗？
0: 其实我们不用斤斤计较是不是能逆转，我们首先看我们的消化功能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吃点东西就觉得饱，就觉得胀，到了下一顿还不饿，就说明我们消化功能很差。所以中医呢，我们治疗的目的首先是改善消化功能。消化功能改善了以后，胃肠的环境改善了以后，它的胃黏膜状态自然就能稳定下来了。所以它能稳定下来，不进一步发展，它后面肠化生啊，这个异型增生啊，甚至癌变，这种风险会大大的减小。
2: 我家里人就是好多年前就开始了，我吃点东西呀、啊、我就堵得慌，我就要打嗝，一阵儿就特别能吃，吃完这一阵儿以后马上就觉着不行了，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
1: 前期的时候没太当回事儿，但是慢慢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到最后甚至有可能是已经出现了这个癌变了。
0: 其实胃病呢，从中医来看，其实就是我们阳气衰退的一个表现。因为什么很多病人呢怕吃凉的，身上可能也不觉得凉，吃一点凉的胃受不了，所以这就是阳气不足了，对冷的承受力差了。
1: 林主任今天不光带来了拿手菜，还给我们带来了两个药食同源的食材，一个姜，一个枣，就这么简单吗？
0: 生姜、大枣这两个一起泡茶，姜枣茶，这个是从中医最早的一个临床专著《伤寒论》，汉朝的张仲景写的《伤寒论》里出的，生姜配大枣。它呢，既调和营卫，所以营卫呢，其实就是我们的气血。姜是温阳的，生姜呢，它能发越阳气。所以我们感冒，原来感冒了，煮点姜汤，只要出点汗就好了。所以它是生发阳气的。到了晚上，人的阳气是收敛，所以我们要到晚上人这个气血啊，阳气收敛到五脏，所以人得困了，该睡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适合用生姜了。但是也要分情况。你说我身体不好，我脾胃阳虚，该用药，早晚用，晚上该用姜的时候还是可以用的。当然呢，我们用药可能更多呢是用干姜，生姜我们都知道辣的，很辣，中叫辛，辛辣的味道。辛是干嘛呢？是发越阳气，温阳的。大枣呢，大概这么大一点，10克左右的枣配10克左右的姜，在煮的时候我们真。
3: 掰开，
0: 对，要掰开了。
3: 掰开
0: 姜呢，我们要配，为什么要配红枣呢？红枣是甜，甜味是补虚的。所以大枣呢，既补气，又养血。
3: 对，
0: 甜这个配上这个辣，中医叫什么？叫心肝化阳。辣的姜配上甜的枣，它呢可以生发阳气。同时呢又可以补气养血健脾。所以这两个泡在一起呢，既温养又清补。
4: 春日雪域秘境邀约，一场舒心无忧的青藏之行即将启程。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告别高原顾虑，全程有氧出行，卧飞10日，双卧12日，两种方式自由选择，有氧豪华大巴代步，4钻5钻有氧酒店安心入住，进藏首晚还有专业藏医贴心查房，全程舒适又安心。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十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开课了。
1: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5: music。挑战成功，
6: 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这两个极端。还有人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4: 春日犯困，情绪低落。

0: 身没劲儿，别怪天气，可能是您的肌肉在悄悄流失。
1: 39，
2: 哎，非常健康。
1: 那我这算大长腿吗？
2: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0: 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3: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4: 这幅画真美呀，
5: 你看他们的姿态。
6: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7: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4: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确实确实，
1: 哎，特别的脆爽，好吃。
0: 嗯，
1: 东北的酱菜啊，我也吃了。
0: 嗯，
1: 酒店早餐的时候，
0: 嗯，
1: 大伙儿都抢着吃，
0: 是吧？
1: 啊，但是现在想起来啊，
0: 嗯，
1: 还是咱们今天这个好吃。
0: 是，
2: 咱们这个菜啊，可比酒店好好几个档次呢。我们是鲜菜腌制，可不是激素菜，激素菜可没味儿。酱菜，这菜必须得好。
0: 嘿，您说说啊，就地取材，现摘现腌，做出来的酱菜啊，肯定好吃，而且人家手艺还不错呢。
1: 嗯，
2: 我们啊是祖传的手艺，朝鲜族的师傅啊已经干了有几十年了，食材做出来各有各的讲究，而且啊每一口都能嚼出不同的脆感。黄瓜啊是清脆，地环是爽脆，铁辣是瓷实脆，豇豆啊是柔韧脆，这个流程啊也非常的复杂，多年的经验才能做出来这样。
1: 总之啊都好吃，
0: 嗯，
1: 也能存得住。我想啊多买几袋，
0: 嗯，
1: 快说说优惠吧，我可都等不及了。
2: 好，今天来说说优惠。这么一大袋啊，在超市都得卖小20块钱。因为啊，这里面都是满满的干货，顶那种啊都是汤水的好几瓶。今天啊，我给你个惊喜价，买5袋还送你3袋，合着8袋啊还不到100块钱，大概12块钱一袋，还给你送到家门口。
1: 大袋装啊够实在，
0: 嗯，
1: 这一袋啊顶外边好几瓶，
0: 差不多。
1: 哎，要是咱们这么多的话，这么多。装成瓶儿能卖边20多瓶，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20多瓶那就是200多块。
0: 对，
1: 咱们这么卖，不赔本吗？
2: 哎呀，我这给你的成本价，我这不是想宣传推广吗？这可平时啊，这8大袋跟沈阳中街都得卖168了。
1: 就冲这分量，咱今天要是不抢啊，都亏得慌。但是呢，阿姨呀、啊，还有个小小要求，想送什么亲戚啊、朋友。
0: 哦。
1: 但是掐指一算，每人2袋不够啊。
0: 不够用啊。
1: 啊、哦
2: 阿姨，你还想再多要点？
1: 可不是嘛！你要是啊，能再多送2袋，我立马就下单。
2: 那这样，我也不能只送阿姨一个人啊。前200名下单的人，我再多送2袋，一共到手10大袋，把价格打到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个价格刺激不刺激？意外不意外？
0: 哎，郝总啊，既然这样，咱们啊再来点意外的、刺激的，好不好？这样，我们栏目组啊额外出钱加送给观众朋友们1大袋，这样你厂家呢也再多送1大袋，哎，把这组合啊做到12大袋，价格呢还是不到100块钱，咱们把每大袋的价格呀、打到8块多一点，你看行不行？保证啊抢疯了。
2: 哎呀妈呀，你把我当东北秧歌扭了。跟大家伙说句实话，这8块多一大袋，这批发价都拿不到，这12袋不到100块钱。
0: 对，哎，敢不敢这么卖？哎，咱就200个名额。
1: 别犹豫了。
0: 就是、
2: 行，既然你都给补贴了，我也给补贴，不就是200个名额吗？赔不了多少钱。给了，
0: 哎呦，太好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呀，您看看，
1: 这费劲啊，砍下来了，
0: 真是啊，这郝总啊，真的是痛快人啊！您看这个价钱啊，您到哪儿找去？是不是？今天啊，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哎呀，咱回家呀就换着花样吃，对不对？但是今天啊，优惠名额有限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啊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甜，这里的旱黄瓜带刺无籽，清晨带入采摘，正午即入百年酱缸，地环脆嫩灵秀，大蒜辛辣浓烈，带着泥土芬芳，两小时内洗净晾晒，待吸饱阳光雨露后，成为酱菜的灵魂底色。百年传承的秘制工艺，让每一口都饱含匠人的偏执，大袋包装，实惠量大，让地道酱菜成为您餐桌的常客。
1: 我们的酱菜师法由于是祖传手艺，世代靠做酱菜为生，特别讲究，酱菜做出来脆省不糠，入味不齁，这个是人家的秘方，你咬一口就能感受到它的香。比如说这个豇豆啊，就能尝出太阳晒过的甜，这藕片啊能拉出丝，这胡萝卜刚冒头啊带着露水就得摘下来，那才有脆香味。姜呢不能落地，就得装筐，要不然沾上土腥味儿，就影响酱菜的口感了。
2: 哎呀妈呀，这也忒讲究了。
1: 白萝卜是去了头尾的嫩心的那一块，大蒜是采用四六瓣的紫蒜，这才达到师傅要求的蒜味儿。黄瓜早上还在架子上挂着，摘下来就进了酱缸，这撇了，把外边坚硬的表皮削掉，只留下中间雪白的嫩肉，在酱缸里泡半个多月。咬开啊，你得是半透明的茶口，咸香里带着清香味儿，配粥啊你都得多喝两碗。这胡萝卜腌完了不软不硬，这都是啊对细节的要求。这个酱菜啊你就放心吃，我保证你满意。
3: 没错啊，今天这款大袋的什锦酱菜啊，无论咱是配粥下饭、佐酒小聚，还是啊应急囤货，再有就是馈赠亲友，这一袋什锦酱菜啊都合适。而且今天啊是补贴的价格，不到100块钱12大袋，但是限量啊只有2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东北的黑土地黄金种植带，寒温气候与肥沃的土壤在此交融，昼夜的温差孕育出蔬菜的自然鲜甜。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刚才呢，我给大家煮了三碗面啊，咱们今天啊，就着这酱菜拌面来，每人都来点，
1: 来点。
0: 嘿，您看啊，就这面条，就着这酱菜，嚯，这么一拌，
1: 这味儿可真不错啊！
0: 真的是啊，酱菜面啊，哎，大家尝尝啊，我觉得特好吃。
1: 不错啊，酱菜咸鲜带甜，脆的呢咯吱咯吱的，嗦了这么一口啊，越嚼越香，做这个特别省事，撒点面条就行，
0: 对，
1: 解腻挺香，还好吃，
0: 没错啊，确实绝啊，真的啊，平时啊您觉得煮面条啊有点单调，
1: 对，
0: 咱就加点这酱菜，哎呦，那简直就是神仙组合呀，
1: 这个炒饭啊，也应该好吃，
0: 是吧，
1: 刚才那冰箱那点剩饭啊我给拿来了，哎，配点这个酱菜啊，哎，扒了扒了，你看看，看看这颜色，
0: 嘿，
1: 闻着这味儿，可香了，您不信啊，您试试这个炒饭啊，你什么都别加，就要它这个酱香的原味儿，那才香呢，
2: 我们这个酱菜吃法特别多，你买回去备着点，无论是配粥啊、大饼啊、馒头啊，或者说面条，怎么做都行，空嘴吃不齁得慌，炒菜啊、拌面啊味道好，今天这个价格啊以后可真就没有了，也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伙啊赶紧囤起来，让你每顿饭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你满意。
0: 太好了，今天的大袋装的什锦酱菜啊，是买五送七的活动，总共啊12大袋，但是优惠活动的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袋实惠装什锦酱菜开抢了，买5袋送7袋，一共到手12大袋，才不到100元。本品精选优质新鲜蔬菜，传统秘制工艺腌制，酱香浓郁，清脆爽口，真材实料不掺水，满满当当的固形物，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吃法多样，携带方便，请客送礼拿得出手，12大袋还不到100元，您还在等什么？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生活每一天。
1: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了，把饼带去泡里，哎，那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
5: 那就是香，吃一身。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说到这个牛肉啊，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买特别爱吃，因为牛肉你看高蛋白，然后营养也高，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大负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选肉类的食材首选牛肉，而且牛真的全身都是宝，你看从牛头开始，然后牛舌，然后身上各个部位的肉，一直到牛尾全都能吃，而且都好吃，包括筋头巴脑。这次我们的嘉宾月月说先带我去一家，说是他经常吃的，我看看，哦呦，他给我发微信了，等会儿啊。
8: 王洋，你到哪儿了？我就在这大房门的牌楼这儿等你。
7: 正喊我呢，估计我来晚了。来，我看哦，那个大观园那牌子是吧？我从那个南门往这溜达，哦，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欢迎月月，
4: 汪洋可来了。
7: 有人想说这地儿啊，挺好找的，
4: 地铁19号线警方门直接过来就是，没多远。
7: 所以其实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吃哪家了，
5: 就是前面那拉顺了。
4: 没错，
7: 这你经常吃吧？
4: 我常吃这个，
7: 不见我记得。
4: 对，
7: 而且这地儿我觉得好在哪儿啊？就是旁边挨着就是大观园，
4: 对，
7: 这当年拍《红楼梦》。刘姥姥，
4: 哎，
7: 大观园逛到这儿吗？
4: 没错，没错。其实好多电视剧啊，都是在大观园里边取的景儿。
7: 是，所以真的，各位，就是要么您可以早点来，先逛一圈，然后再吃饭；要么就吃完饭呢，消消神儿，
4: 去
7: 旁边大观园溜达
4: 溜一圈，
7: 然后就紧守着它这个西墙外边，就是这家餐厅。
4: 没错，这可有历史了，1937年就有南来顺，但是最早南来顺不在这儿，在菜市口。但是修路以后呢，后来就搬到这儿了。这点有点悬了，我要不提前订了位，你就没地儿坐了。这边是小吃，这现在全天都有了。
7: 现在几点了？我看刚到饭点吧，
4: 刚到饭点，12点多一点，
7: 刚到饭点。因为这给大家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上人了，这儿人气一直还是挺旺的。而且他们家其实特别大，就是你看远处那边是有炒菜，对吧？
4: 炒菜的，涮肉的。
7: 哎，能问您点什么吗？
9: 你点的鸭子
7: 啊？
4: 哦，芝麻鸭肉。
9: 节目
7: 是吗？谢谢您。
9: 就是我们老来
4: 啊，老来吃。
7: 一般点什么呀？您这儿
9: 一般点的就是特色的吧，那个牛肉，那叫什么花牛尾啊什么的。
4: 哦，花肉条和牛尾是吧？
9: 对，还有那什么羊排做的，没有那种就是牛羊肉那种腥膻气。
7: 能问问几位一般就是来他们家点什么吗？
10: 干烧大黄
11: 牛，牛尾，元宝散丹，
7: 一看就是常来。几位在这报菜名了。
9: 北京难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没有塌房的一个老字号。
12: 反正北京人嘛，还是喜欢吃老字号。
7: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对他们家真是挺认同的。
4: 没错。
7: 而且我看大家点了好几个，都是那大菜，什么牛尾啊、肉条啊什么的。咱俩把这大菜也点点，咱也尝尝
4: 去吧。
7: 遇见北京味道啊，是人家的这个招牌菜哈肉条。
4: 哈肉条，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
13: 明油亮片这种汁儿，你看它能拉开丝儿，而且它还不糊嘴。
7: 其实去过很多店吃这个哈肉条，但是少有这么厚的，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不瞒你说，昨天我刚在家自己做了这道菜。
7: 你自己能做？
4: 对，自己能做，但是呢，工艺会比较复杂。但是我做的有一个什么缺点呢？肉外面的味道够了，里面不入味儿。
7: 哎，它这是特别入味儿。
4: 它这整块肉都很入味儿。那这个一会儿我得跟后厨的师傅咱好好学学这个。
7: 关键是，你在家有切这么厚吗？
4: 比这个厚。
7: 比这个厚。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切薄它就碎。
7: 所以这其实还是挺考验技艺的。
4: 对。
7: 虽然它块儿就是你感觉是一大片儿，然后呢感觉不好受力。可是你看你晃的它不散，而且就是一点那种
4: 柴和丝儿的都没、感觉都没有。
7: 对，它属于就是咸香，
4: 而且回口有鲜甜的感觉，你发现没有？
7: 对，有回甜。我说哎，这最后不看看你那个记忆差。
4: 没错没错，咱看它跟哪
7: 儿
4: 有区别的，走走。
7: 先问问您那个八肉条，这肉条是不是对肉的这个选材啊、部位特别讲究？
14: 对
7: 啊，
14: 我们选用了牛腰窝，中间最嫩的那一块。
7: 腰窝大概是哪个位置？
4: 我理解的就是胯骨上边那一块位置。
14: 腰板那一块，
7: 这儿吗？
4: 对对对对。
14: 为什么说最嫩呢？因为腰窝它有一大块
7: 啊，
14: 我们选的是
10: 来干别的用
15: 啊，
10: 你比如绞肉馅啊，
15: 嗯，
10: 或者是边沿沿那块儿，
15: 等于就是泡脚条这个菜是最精中选精的那个地方。
10: 对，
15: 啊、
10: 为什么贵？贵的道理就在这儿，一个是腰窝是最嫩的那块肉，
15: 啊、
10: 还有一个我们烹调往往用的是高汤
15: 啊，
10: 就蘸榨汁去做这个泡脚。
15: 跟什么东西榨汁儿？
4: 榨汁儿，
10: 榨汁儿，
15: 汁儿啊！
10: 榨汁儿就是用葱姜、大料瓣、
15: 啊、
10: 去锅、
15: 啊，
10: 加入高汤，
15: 啊、
10: 加入调料，
15: 啊、
10: 榨一个汁儿，然后把趴汁切好了，把这汁儿倒到趴汁上，手里蒸，蒸烂了以后再去啊，
15: 等于不是说直接把高汤拿来就用，
10: 对，
15: 还得把高汤再处理一遍，然后再。
4: 知道了，那等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里面不入味儿，就差在这一步上面。
15: 你在家是不是就直接就加汤而已？
4: 啊，对对对，直接就加汤，没
15: 有榨汁儿，
4: 没有榨汁儿这一步。头一次听说。
15: 再试试这个，
4: 这也是大菜。
16: 对，红烧牛尾，今儿咱点都红。
4: 哎，对。
16: 首先，我觉得人这个选材特别讲究，一看就是最中间那段儿，对吧？
4: 他
16: 没有。
4: 他是选用一年半的小黄牛，尾部的中间4到5节的那个位置，也有这种小节的。但这个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哎，这个是特别方便，它中间特别细小的一个骨头，而且肉也会特别烂。
16: 很整。
4: 整的，嗯。
16: 对，你看这肉，抖一抖就几乎就开了，你看。
4: 它就是一个脱骨的状态了嘛。
16: 完全开了，对。
4: 它这个酱香味比那个扒肉条会更浓郁一些，
16: 芡汁是那种就包裹感特别强，你能吃到牛肉那种咬劲儿，但是它不会塞牙，不会老。
4: 对，而且你赶上里面有骨髓的，还会更好。
16: 就是你拿嘴一嗦了，能嗦得特别干净，对于肉就是完全就是被抿掉了，这做起来是不是也特麻烦？
4: 也很麻烦。你看，一般像餐厅他们都会是先炖、煮，然后蒸。那家里蒸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我们就用。
16: 等会儿啊，弄一身。
4: 衣服都饿了。
16: 吃饭多了，我这就是香，吃一身，你知道吗？就是好吃吧，有时候你就顾不上这事儿，关键是掉了块肉，浪费，你知道吗？
4: 说制作工艺。
16: 哦，对对，制作工艺，就因为我是在家从来没做过这个，就是你在家应该是做过。
4: 对，我们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是自己会在家做，
16: 也得过年过节是吧？吃不做，
4: 因为太费时间了。你想，你起来先得先泡去血水，然后你再炖、再蒸、然后再烧，你想这么多工艺，时间肯定会很长。
16: 等你们家吃年夜饭，你好。
4: 我
16: 请你俩吃去，
4: 没问题。
7: 今儿来这家店啊，其实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各种清真菜，然后包括涮锅啊，包括小吃都有。然后呢，今儿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像他们家的招牌菜包糊，还有微牛肉，我觉得都是得点的。然后还有这边其实特别好，这边是人家的一个小吃的档口，那月月都排上队了，还我一找你呢，
4: 我
7: 排队
4: 得排会儿呢，因为这人比较多，每次来都得排队。
7: 哎，一般你买什么？
4: 你看啊，像豌豆黄、小碗的，你看拿着吃多方便。
7: 然后
4: 还有杏仁豆腐啊，
7: 豆汁儿不错。
4: 糖耳朵呀，蜜麻花啊，炫舞小吃第一家说的就是这儿，又是小吃，又有炒菜，还有涮肉，能来这一个店就全都办
7: 齐了。就是一楼是散台，楼上包间，所以它这个地儿还是挺大的。而且
4: 以前小吃啊，只有早上有，后来应食客要求，
7: 全都有了，
4: 这全天都有了。
1: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带去泡里，哎，那才对。

0: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0: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2: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 我是晨晨，那今天呢，我们是顺着这个京通快速啊，一路到达了通州。今天我约的这个一起探店的嘉宾呢，是我们特别可爱的潘老师。哟，看到潘老师了，我就问了啊。潘老师，哎呦，
3: 你好，陈陈老师好，陈老师好，你好。
1: 这个，您跟我说，就是您约我在这儿啊，这个牌楼这儿，咱是要去哪家？
3: 到这儿来了，遇见北京味道，
1: 九门轩。
3: 这个九门轩呀，据说这个老板呀，开业之前非常有思想，有想法，想在咱们北京内城的九门旁边各开一家店。
1: 九门，哎，
3: 这儿还有一个档口啊。哇，
1: 哦，都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吃，哦，还有
3: 麻酱烧饼，
1: 还有熟食，好吃不少。
3: 走进店看咱们，咱们尝尝品尝品尝他们家的，据说这个烫饭还有鱼头泡饼非常的厉害。
1: 烫饭？
3: 对，怎么样？哦，
1: 有点新鲜。鱼头泡饼我倒是看到了，一进门就看到了，应该是招牌菜哈。这个烫饭和我想象当中的这个长相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看样子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北京话叫蒸螺，是一回事吗？
3: 不是，老北京的烫饭在原来的60-70年代的时候吧，基本是家家的都会有这道菜。
1: 哦，是吗？
3: 这什么也不叫一道菜，这就是剩一些饭呀，剩菜，这个可繁可简，然后用开水把这两个东西剩的啥饭呀菜呀，拿开水那么一冲。就当一个饭吃，它这个烫饭呀，还是加着牛肉，非常有讲究。首先它这牛肉的加工过程非常的复杂，用这个先说选的上等的牛肉，用水焯了以后，把打去上边的浮沫，然后用这个汤它不倒掉，用这个原汤来炖这个牛肉米饭，做好了以后，鸡汤再加这边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煮制，才出现这个效果。哎呦。
1: 哇，这太香了，真的！我们俩异口同声，
0: 就是这个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就特家常，特复古，
3: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非常的香气，非常十足啊。
1: 但是不齁不咸，哎，
3: 非常的软烂，也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食用，非常的好。
1: 这还有有面子的大菜，鱼头泡饼。
3: 鱼头泡饼，刚才一上来我就闻到这种葱香味非常浓郁。
1: 等于是出锅了之后，再热油再把这个葱段再淋一下，是吧？
3: 对对对对。
1: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3: 把饼再去泡里边，那才地道。
1: 而且它这饼因为也是非常薄的千层饼，应该入味非常的快。一般来说，能做鱼头泡饼的鱼都不小。
3: 对，最少得8斤到10斤以上。光这个鱼头，跟咱们现在来看，最少得有4斤到5斤重。
1: 吃起来回味其实还是挺过瘾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很浓郁。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饼泡的差不多了，
3: 来，
1: 咱俩尝尝这饼。
3: 好嘞。
1: 好多人啊，其实点着鱼头泡饼就等着这个饼了。
3: 这个饼也不错啊，
1: 还有那么长时间，它很脆，
3: 对对，
1: 而且这汤汁还真的是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很粘稠，就很挂汁儿，
3: 也可以泡饭。
1: 我看到旁边有桌就像的还那个特漂亮的小寿桃似的，
3: 是吗？
1: 不知道是什么，我去看看啊。
3: 好，
4: 一敲财起，二敲福起，三敲财源广进。
1: 您好，二位，以前来过他们家吃饭吗？
5: 来过，来过。 离得比较近，然后它这个也挺好吃的，味道还可以。
1: 爱吃他们家什么呀？
4: 烤鸭呀、鸡丁什么的。
6: 哦，他家这个手撕鸡啊，我们每次啊一家人来吃完走了，还得打包一份带回去。
1: 您最爱吃什么？
7: 啊、吃他家的羊肉串，鲜。听说是他家肉是那个牛街的羊肉。对。然后就是块也大，老大了，比平时性价比贼高。
1: 大家记好这个地儿啊，然后如果爱吃京味菜的话，可以来打打。
3: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8: 心中默念七个字。
9: 还有好像摊开是吧？
8: 对对对，
10: 这是必吃的。哎，
11: 真的可以。嗯、哦，
12: 可以。
11: 对。白如雪，细如丝。
12: 对。
11: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它白吗？
13: 长沙湖南的
9: 湖南人，
13: 对对对，
9: 你觉得怎么样？
13: 非常好啊、嗯、做的非常的正宗。经常来，我们十几公里，
9: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10: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真足啊！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 鲜嫩香，过瘾。
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0: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2: 狗不理包子。
3: 全是馅儿了，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4: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3: 哎呦，比我早上吃的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嗯，好呢。
0: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5: 一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0: 精选优质材料，
6: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0: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6: 你看看，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买8赠1，不，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3: 10包，
0: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6: 老百姓对这个包子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1: 还真是。
3: 但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6: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1: 哎，
3: 这白菜还得
1: 杀
3: 水。
6: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1: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啊。
3: 哪家呀？
6: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1: 天津的
2: 狗不理包子。
6: 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3: 我不知道。
1: 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6: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3: 生意太好，
6: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
1: 狗
6: 不理，
1: 狗不理，
6: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1: 对啊，
6: 由我们快乐冲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多。

0: 要不说人家专业，
1: 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一听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我得多美呀、啊，这心里、
0: 哎。
1: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0: 但是说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1: 也有这个
0: 店那么好吃，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咱得尝尝。
1: 对呀、啊，
2: 尝尝，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0: 尝尝。嘿，
3: 你知道包子吧、哦、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
0: 哎、
2: 给大家看看、啊、人老说十八个褶，哎，
0: 真是十八个，
1: 十八个
0: 褶，
1: 十八个褶。
0: 嗯，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儿不在褶上，先尝尝吧。
2: 嗯，好烫。
1: 嗯，完全馅儿了，
0: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
1: 儿，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
2: 嗯，
1: 不能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0: 嗯，
2: 哎呦，
1: 比我早上吃胖了。
0: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1: 嗯，好看。
2: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0: 哎、流油那种感觉。
2: 哎，
1: 干嘛？
2: 我这儿也流了。
1: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2: 哎？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
0: 嗯，
2: 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0: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2: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0: 哎，还真
2: 是，
0: 是
2: 不是有这老话？
0: 好消化、嗯，
1: 好吃的是馅儿。
2: 来、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这馅儿真不错。
2: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1: 牛，
0: 嗯，
2: 有滴的，就是那个
1: 汁儿，
2: 真的好吃。
0: 嗯，
1: 我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1: 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
0: 嗯，
1: 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0: 啊？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就你十块钱一个。
1: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0: 嗯，对。
1: 原因哎有点贵，你看看
2: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0: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1: 一人吃一百，
2: 一个人人均
0: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2: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1: 也不便宜，
0: 三块钱一个，一两三。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2: 这个个儿还真
1: 就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2: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1: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2: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0: 它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2: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路是多少呢？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0: 哟呵，
1: 一大箱。
0: 我家这是多少
2: 腰啊？
1: 哦，
2: 几袋啊？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我
0: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2: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1: 嗯，2.99块一个。
2: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
0: 嗯、
2: 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0: 一包8两，8×8=6.4斤，6.5斤，
2: 这个价可以吗？
0: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2: 啊，
0: 500多。
2: 嗯，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嗯，
2: 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8赠1，9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
1: 9包，
0: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1: 咱们点冲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
0: 嗯、
1: 我们再送一包。
0: 嘿，
1: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0: 哎。现在打电话，
2: 买8赠1再赠1，一共10包。
1: 10包，
0: 哎，不到200块，
2: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
0: 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着买8赠1再赠1的优惠活动、
0: 嗯！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
0: 嗯，
2: 从这个发面啊，
0: 嗯，
2: 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猪 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
4: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5: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十八道褶，品质稳定。采用零下30度机动锁鲜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2: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
0: 嗯，
2: 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
0: 哎。
2: 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0: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2: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了。
0: 嗯，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酸了，
2: 要不是黄，要黑、
0: 嗯。
2: 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
3: 嗯、
2: 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
0: 嗯、
2: 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
3: 嗯、
2: 什么在厨有什么蜂窝呀、嗯。
0: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2: 这怎么发出来、
0: 哎？这又是高科技。
2: 啊、
0: 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2: 啊，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
0: 嗯、
2: 这水打馅儿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儿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的好吃吧，
0: 嗯、
2: 包不住了就。
0: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2: 其实说到白菜馅儿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儿的狗不理包子、
0: 嗯，
2: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3: 嗯、
2: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0: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2: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0: 合着4块了。
3: 哦，那2倍多，
0: 2倍，
3: 价格翻倍了，
2: 对呀、
0: 啊。
2: 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0: 哎，不出汤。
3: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0: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有它口感更脆，
3: 更脆
2: 是脆甜、
0: 嗯。对，
2: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0: 嗯、
2: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0: 哦、
2: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0: 对，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3: 嗯、
2: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3: 嗯，
2: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0: 嗯、
2: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 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是人家自己品牌的，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原

0: 原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0: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猪肉清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儿是一样的啊，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老品牌啊，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0: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2: 酒，
0: 这个就是黑芝麻丸，
2: 30来块钱。
0: 左右，但是今天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足足16盒，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盒12块多，不到12.5块。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跟着我们一起尝鲜儿吧。
3: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8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8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块。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产品品质进行承保，吃的就是安心放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然后包括它里边的那个配料表跟外边是都不一样的，配料表黑芝麻、葵花仁、核桃、红枣、花生仁、南瓜仁、枸杞、桑葚和麦芽糖醇。
2: 哎，这个我还真多说一句，这个麦芽糖醇很重要，对于血糖不是很好的朋友也很友好，既能满足我们的口感，还不对血糖有什么影响，
0: 它没有用蔗糖，
2: 对
0: 对，可以去吃，
2: 对，
0: 保质期6个月，放在阴凉干燥通风处储存就可以。这126克，我们看看多少克啊？
2: 它的总克重肯定是
0: 24、24、6、8、10、12、14，
2: 大概是14丸上下。
0: 焦老师，你说一天吃几丸比较合适？
2: 上午和下午加餐的时候，2丸到3丸，就一天。
0: 现场也买到了，就算是同价位的吧。熟黑芝麻、麦芽糖浆，
2: 对，那个字很重要。
0: 红枣丁、核桃仁丁、枸杞、桑葚粉、食用植物油，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咱们的产品名称叫做坚果八珍丸复合食源。它这上写的是5针黑芝麻丸或糕点，
4: 这都什么区别呢？
0: 对，这个我就想请贾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了。
2: 他在申请批次的时候不是一个大的品类，它是以点心为品类的。
0: 什么叫复合食源呢？
2: 类似于你的原材料的搭配比较种类多，复合在一块儿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这是8种嘛，这8种食材必须是原材料当中切切实实有的，并且是食材当提取的。
0: 所以像这个糕点，它要求就没有这么高，
2: 对，
0: 糕点可以加这个加那个，
2: 可以用粉状呀、或者浆状来代替那个味道。就可以，这个复合食源是食物当中来的意思。
0: 那还有啊，那麦芽糖醇和麦芽糖浆。
2: 麦芽糖醇呢，它是一种代糖，就是它有甜的味道，
0: 就是有点像木糖醇的意思。
2: 对对对，你说属于醇类，它不影响我们的血糖，它只是让我们解解馋，
0: 有甜的味道。
2: 对，但是对血糖没有什么影响。但这个是糖浆，它是对血糖影响非常快的。
0: 一个醇一个浆就会有
2: 很大的，一字之差，它差别就太大。所以从健康营养的角度，我还是推荐这个。
0: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现它里边用了食用植物油，
2: 它能够让这些食材干嘛变得圆润一点，我们说的就口感上更润滑一点。
0: 我们的也很亮晶晶啊，
2: 因为我们的原材料里面至少
0: 有油脂的，
2: 对，
0: 它是本身食材里的油脂。
2: 对，看我们这5种坚果的油是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油脂相对来说对人体比较健康的
0: 啊。
2: 如果你添加的人工呢是植物油，植物油里面的饱和脂肪酸还有其他就不是那么的健康，所以那肯定成本就不一样。
0: 我们拆开看看吧。
2: 对，
0: 咱拆开看一眼啊。就是咱们一打开，坚果香特别明显。
4: 你给我的这个一股油哈了味儿，
0: 就是芝麻加上油的味道，它肯定没哈了，但是就是因为油味儿太重了。
2: 而且你捏一下啊，
0: 就是你能看到我是使劲的，但是这个捏不动，就很费劲。这个你看，轻轻一捏，它的形状就瘪了。
2: 对，
4: 而且我们这个八珍丸可以看到里面的食材都非常清晰的颗粒在这儿
2: 对
4: 看到。这个芝麻丸就感觉是一团，然后有点小芝麻，
2: 它应该是打碎了以后，它的食材、
4: 就像你说粉。我们是10元，
2: 对，
4: 我尝尝他们这个5珍丸啊，
2: 对，
4: 好硬啊。
2: 然后你尝它的甜度，
4: 这个非常的甜，而且吃到嘴里它没有那种不同食材带来的丰富的

0: 层次感。
1: 吃完的黑芝麻是梗的，
0: 嗯，
1: 就得漱漱口，是吧？
0: 就是又硬又梗，
1: 哇！我就闻闻味儿，我就知道咱那是太好吃了。你们负责说，我负责吃，
0: 你看多聪明。
1: 首先，咱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样咱也挺咱们的体验官，帮大家一起试吃点评一下，好吧？
2: 那现在呢，我们准备了两款的这个能量小丸子，帮我们试吃对比一下，看看它俩的口感有什么不一样。您更喜欢哪个，好吗？
3: 好的，好的。这两个外观差别特别大啊，这个好像比较单一，这个里面品种比较多吧，
2: 料比较足，
3: 料足，嗯
2: 嗯，
3: 稍微有点苦，这个
2: 感觉有点苦，
3: 有点苦，嗯，特别好吃，特别香，
2: 特别香，
3: 嗯、
2: 是吗？
3: 满嘴的爆香，芝麻味儿啊，南瓜籽味儿啊，都有、
2: 就
3: 是，就
2: 感觉料足呗，
3: 料特别足。
4: 这个呢？看起来呢料有点少，但这个呢外观好，整颗的瓜子仁、核桃、红枣、哦、第一款呢有点腻，还感觉油也形容有点辣，黏黏的。第二款呢很润，但吃到嘴里呢很香，有点香甜的感觉，还是这个的口感好。
2: 哎呀，阿姨咬这一口我觉得有点费劲，
5: 这个不好咬，
2: 嗯，
5: 而且好像特粘牙，
2: 嗯
5: 嗯，这好像里边这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芝麻，
4: 这个好吃，
5: 这个也好咬，
2: 嗯，
5: 这里边的料也挺足的。第一种吧，它好像那个芝麻有点哈喇巴，
2: 嗯，
5: 完了以后呢太甜了，我觉得糖分可能太多了。第二种呢就是各种坚果的香味儿，我觉得特别好，
2: 嗯，
5: 我喜欢第二种，
2: 喜欢第二种，
5: 嗯。
6: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八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元，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产品品质进行承保，吃的就是安心放心，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看不光咱仨说好吃吧，
0: 嗯，
1: 咱群众的眼光和味蕾都是雪亮的。那其实我觉得首先跟人家的这个选材的这八种搭配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0: 第一条很重要，食物多样，就是我们首先八样、
2: 嗯、
0: 第二个应季，像坚果这个季节是特别特别好的。第三个你会发现它的颜色也有差别，你看红的黑的
1: 是吧，
0: 绿的、
1: 嗯、
0: 这种颜色除了我们说营养价值以外，而且每一种颜色里面它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们叫做植物活性物质，
1: 嗯，
0: 是第八大类营养，对我们整个的身体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你看这个黑芝麻还有这个桑葚都是深色黑色的，
0: 深色从营养来说它还有一种叫花青素，像这个核桃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比我们吃的一些动物性的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奶油蛋糕里面的那些要健康多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是非常好的，
1: 嗯，不仅选材讲究，关键首先人家的这个工艺也非常的严苛，
0: 嗯，
1: 首先呢就是一定是把8种原料按照比例配比，就是又保证口感的同时还要保证营养，然后呢进行这种打碎融合搅拌均匀提高饱和度，然后是压制成型按季节调整口感，所以我觉得人家还是很讲究的，
0: 嗯，
1: 什么季节哪个多哪个少，
0: 对，
1: 其实也是要有相当的调整的，
0: 对，
1: 然后是进入回凉冷却技术，并且分拣出这种碎料，最后呢是进入这种无菌包装车间进行包装，
0: 嗯，
1: 真的是厂家郑重承诺，还要再强调一遍，我们没有防腐剂，我们不含香精，不含色素，也没有改良剂，就是纯天然的食材，
0: 对，
6: 由黑芝麻、桑葚、枸杞、核桃、红枣、葵花仁、花生仁、南瓜仁八样原料做成的坚果八珍丸，集八种营养食材于一身，真材实料看得见，配料简单一目了然，小小能量丸老少皆宜，营养又美味。 市面上普通的黑芝麻丸都要20多一盒、30多一盒。今天一点通为您甄选好物，全家分享大套组就更实惠了，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共16盒，平均每盒12.4块。还有商家郑重承诺，无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所以还等什么？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我们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坚果八珍丸啊，有这样8种来自于非常好的产地的精选的食材。同样它还有一点贾老师一再强调，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你微微甜的口感呢是来自于这个非蔗糖类的这种代糖
0: 二剂。
1: 对，所以呢我们在意这个糖的成分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使用。同样我们还有非常郑重的承诺啊，是没有防腐剂，不含香精，不含色素，无改良剂，纯天然的这样的食材。
0: 就这种包装特别方便，就直接扔书包里几个，你不用带盒。有时候
1: 一顿饱，那或者什么
0: 低血糖
1: 的时候，
0: 对对。我还要补充一个点，有5种是什么？坚果，坚果一定要这样密闭，要不然它不容易保存，它跟空气当中氧气接触，它就容易哈了，所以就容易坏掉，这是必然的。所以小巧轻便，给它密闭起来是科学。
1: 除了就这么撕开就吃即食啊，还有什么搭配的方法吗？包括比如说每天什么时间段吃？
0: 那我建议可以放到加餐，早上7-8点吃完早餐了，10点左右
1: 上午茶，
0: 对呀，那点儿，或者下午4点左右
1: 下午茶，
0: 没错。那搭配一般就是一次1到2丸就可以，煮如果让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啊，这个时候你可以搭配一点，比如说面包呀，牛奶呀，搭配点水果，这样的话你看碳水也有了，蛋白质也有，八珍丸营养的也有了，还有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就都全了。
1: 当然了，最关键的还是它的高性价比了。其实现在外边你看1、2、3、4、5、5针的，你看看24.01，包括像这个，你看红枣、核桃、枸杞、桑葚、黑芝麻丸也比咱们的这个少，
0: 三十

0: 块钱，平均每盒12.4元多，您就可以把好吃的坚果八珍丸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让我们一起尝鲜吧。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2: 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

0: 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1: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1: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1: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是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线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场全包，一场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啊，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效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1: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1: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1: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藻屏、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出生在北京，几十年来呢一直在感悟着北京在坚守当中的变化，也在探索着它每一个角落。它的变化发生在每一餐的烟火当中，也发生在北京人见面当中那句问候语里：吃了吗您呢？
1: 想了解一座城市，可以用眼睛，用脚步，用呼吸，可最有趣的也是最直观的，其实是用味道，北京的味道。从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到全球的美味佳肴，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认识味道掌门，品北京印象。
2: 老北京炸酱面，烧酱面，锅贴，爆肚，炸灌肠。
0: 在前门地区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小胡同，叫门框胡同，这就是那遗留下来的石门框。这条胡同啊，全长16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3米，过个人都得侧身。那么它为什么热闹呢？北边连接的是劝业场，这是有史记载北京第一个安电梯的商场。南边呢是老字号云集的大石烂，所以它一头连接的是时尚，一头通往的是古朴。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据北京胡同志记载啊，清朝康熙年间，这个胡同里边有一叫富顺斋的买卖，是卖酱牛肉的，非常出名。所以说最晚在康熙年间，这儿已经有了餐饮的买卖了。那么等到191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宋满的人在这儿摆摊卖爆肚，直到今天他的后人还在坚守着这门手艺。

0: 蒿子杆儿，来百叶一份，羊肚轮一份，木耳，来牛肚轮一份。好，走，一二桌的走。麻将拿好了吗？麻将，来打包子麻将。
1: 这是北京老门框爆肚的第四代传人宋军。
0: 我也是。
1: 爆肚只有在北京能吃着。最远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200多年间，北京城出现了不少爆肚名店：爆肚满、爆肚冯、爆肚张，名店辈出。而最早在大石栏门框胡同摆摊的门框爆肚就是其中之一。100年来，宋家的爆肚店换了几次地址，10年前在南城的方庄扎下根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爆肚更像是一个解馋的零嘴儿。吃它不为了环保，就为了砸妈味儿。别看爆肚是北京独有，但是如今能够随时供应爆肚13吃的店并不多。一般食客最常见的就是爆百叶，只有行家里的行家才会吃齐爆肚13吃。

0: 咱们这爆肚啊，十三种，就是牛跟羊的味。这老人呢，有一个叫顺序，什么叫顺序呢？十三种，这顺序呢，就是从老往嫩了吃。咱们这第一个是独板。第二个是葫芦，第三个是石线，第四个是独板肚仁、牛肚仁、羊肚仁。下面咱们报吧，这是
1: 能够点十三样的客人，一年也碰不到几位。但是宋军就为了这些行家，坚持保留着爆肚十三样，并且把它做成了当家菜。
0: 老辈人啊，对食材啊都是物尽其用。一两百年来啊，凭经验和市场，我们这一行啊，就是选了好看的部分、好吃的部分，其他地方呢，水爆了呢太硬，所以我们就选这十三样。
1: 所谓爆肚十三吃，就是用羊和牛的胃根据不同的部位分割出来羊九牛四十三个部位，十三种部位口感不同，讲究的时刻有个吃的顺序，一般是从硬往软了吃，先吃香后吃脆。最硬的是羊肚板，这是羊的第一个胃，它面积最大。旧时候人们吃它，一是图价格便宜，二来是口感最硬，久嚼不烂，它适合下酒。牙口不好的就可以尝试羊散的，又脆又嫩，从这儿一般人就可以嚼烂了。
2: 这羊肚点把这个上面皮刮白之后就是羊肚仁。
1: 而爆肚猪的精华也是最贵的部分，就是最嫩的肚仁。牛和羊的肚仁都嫩，羊的最嫩，一般四五只羊才能凑出一小盘。过去都是有钱人吃的，搁到现在也是价格不低，一般老吃主不差钱的才舍得点。吃爆肚讲究囫囵整咽，吃的就是那股子鲜脆嫩爽口的感觉，隔着桌听跟嚼黄瓜似的，那就是吃到位了。
0: 吃的时候呢，一定是一盘一盘的吃。我们的伙计啊，都看着客人，盯着客人，看客人快吃完的时候，我们才给报下一盘。
1: 爆肚在外行看来是一门富有玄学色彩的手艺。
0: 来，五号的美。
1: 要现吃现切，不同的部位肌肉结构走向不一样，预热收缩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切的形状也不能一样。独板切横丝，散的是切柳叶条，蘑菇头切圆圈，葫芦滚刀块，在水里这么一打滚，是脆嫩还是软嫩，就靠师傅眼前时大时小的这口火了。
0: 牙口好的呢点牛的，牙口差点的呢点羊的，一般牛的要比羊的厚。您这这么早吃啊？
3: 两杯酒，
0: 两杯鸡，
3: 两杯鸡，
0: 没喝点什么呀？
3: 一会儿赶飞机就不喝了。
0: 哦，
3: 也是慕名而来。
0: 吃的还行吗？
3: 非常好。
0: 谢谢。
3: 清香。
0: 谢谢。慢慢吃呢。
3: 好嘞。
0: 喝饮料呢，清肠什么的，喝到那清水。
1: 别看宋军现在在爆肚店干得挺带劲，其实啊，他小的时候想当摔跤运动员。现在宋军也经常去找师傅师兄弟们过过瘾。
4: 哎呦，我走不过了，
0: 我这减肥呢，是吧？给我下定决心二零，哎，十多斤了。我其实呢，十岁就开始练摔跤了。我太爷爷、我爷爷都爆肚，家传的东西不能丢了。
4: 齐老师，
1: 宋军是宋家的老大，父亲去世的时候把爆肚店传给了他。
0: 来三位啊，几位呢？
5: 怎么亲自的那
0: 种啊？对，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哥。
6: 来吧，您这羊肚来一份。
1: 知道爆肚是琴行得吃苦，但是宋军没想到这一行是这么苦。
6: 然后这个肉，羊肉炒疙瘩一份啊。
1: 好在摔跤运动员的经历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坚强的意志，几十年来熬得起，顶得住。
0: 马上吧，
7: 对，
0: 那个挑百叶、
7: 哦、
0: 专门造百叶。
1: 自打成了传人，挑起了大梁，宋军
0: 哎，冰水里头镇着这个百叶和那个独领什么的都在这里头，每天送，早上起来三四点钟就到这儿。
8: 慢点啊，慢点，给垫一身。
0: 带毛特脆的那个，就是这个羊肚领。如果要隔一夜，第二天它就没有那脆感了，没有那脆嫩的感觉了。
9: 一块
0: 儿，一块
9: 儿，
0: 很稳定了。
1: 从当年的蹬三轮采买到现在的四轮汽车送货，凌晨四点的北京街头是宋军最熟悉的场景。
10: 三哥，
0: 哎，今儿肚不错啊，
10: 每天你不都用货件吗？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亏了你啊，要你三十斤给你四十斤的钱，
10: 可以不行我拉走。
0: 就这么着，这独领啊得一个一个的挑，独领独领是八心的，硬点的呢爆出来它那脆嫩，软的呢爆出来发皮，这都是九岁的那年啊我爷爷教给我的，从九岁一直记到现在，不容易啊。
11: 一会儿包子俩，
0: 那长饼先捞出来了。
1: 宋军的太爷爷创业，曾孙子宋军守业，守业守的是规矩。

0: 我觉得这个传统呢，在一个老店来说，尤其是百年老店，传统最基本其实就是一个传承。我爷爷我父亲呢，他们的老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老东西呢，必须得一板一眼的传承下去，不能改变。就跟那麻将似的，别人都用机器，我买不起机器吗？我还用手条，就是传承。现在呢，我所有的岗位，每个门店的岗位，还是全用的是人，别的都用机器啦，用第三方配送的产品，一加热就行了。但是我这儿呢，还是纯手工，比如烧饼房啊、烤串啊，还有后头的那个些普通的切配啊，还有这些东西，我都在用人工。
1: 宋军对手艺的这份坚持，保留了爆肚老手艺的味道，客人们认的也就是这份讲究。
0: 要守规矩，这做生意啊和摔跤是一样一样的，都要守规矩。而且我就是靠这股劲儿，这股劲儿必须得有，不达目的不罢休。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门框爆肚送君。
1: 我是味道掌门富记酱肉创始人傅红，今天我教大家一道赛螃蟹。今天我们用七个鸡蛋分别打出了青和黄，红青分开，这个鸡蛋青啊稍微加一点盐，放点底味啊，鸡蛋黄一样也是加一点底味啊，鸡蛋黄呢配上鸭蛋黄啊，它的味道也更有蟹黄的味道。蟹黄已经做好了，调一个小汁儿，是拿姜末、白糖，再加上醋啊，这个螃蟹味儿就十足了啊。这个菜呢，不用用太多的油啊，蛋清放进去，迅速搅拌，让它成为这个蟹白的这个状态。千万不能炒老了啊，姜醋汁儿稍微的淋上去一点。刚才的锅不用刷，快速搅拌，好，让它成为蟹黄了啊！关火，放在刚才的这个蟹肉上，十足的螃蟹味儿啊！
2: 爱生活，每一天。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4: 尝一个，
3: 尝一个，尝一个啊！
4: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3: 是，
4: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3: 是，
4: 皮香肉厚。好吃，
5: 个还挺大的，
3: 对，
5: 吃一个也就饱了。
3: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4: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3: 对，
4: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3: 是，
4: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3: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4: 我也是。
3: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4: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3: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6: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三义珍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沁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吨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4: 真是够大的。

0: 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二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1: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你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2: 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0: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别的难吃，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1: 对，
0: 等它咬到最后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1: 哎呦，
0: 价格啊也不便宜。
1: 是是是，
2: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五得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0: 这样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1: 对，
0: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要说地道好吃啊，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1: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2: 馅儿也很重要啊，必须新鲜，
1: 对，
2: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兴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1: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0: 这包子啊我喜欢，咋卖啊？我想买点。
2: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1: 这
3: 多少？
1: 5块钱一个。
0: 5块钱一个。
1: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
2: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1两7块钱，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1: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0: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1: 就是
2: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1: 那呵，
0: 哎呦，
1: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0: 是啊，
1: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2: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1: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2: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1: 不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2: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1: 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2: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0: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1: 对，
0: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1: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你看啊，外边卖包子啊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0: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1: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2: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1: 嘿，100个可不行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嗯，您这样啊，咱们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2: 200个呀，这真的是肉疼。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0: 真值！我得来一组，
1: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位了。
1: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回来就吃两个，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2: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肉汁沁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0: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0: 啊、
1: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0: 嗨，
1: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嗯，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0: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哗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
0: 嗯，
1: 特别的香。
0: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的朋友专门。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2: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0: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2: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0: 对。
2: 那这个椒盐味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啊。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啊，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啊、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开心。
2: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嗯、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啊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

0: 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2: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0: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妹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1: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2: 哎，我一袋是吧？
0: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瞧！
2: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0: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2: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0: 很优惠了。
2: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1: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2: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0: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先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亏大了。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0: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1: 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价格可以啊，
1: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才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2: 满意了吧？
1: 满意了，
0: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2: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荞麦酥啊，让爱吃荞麦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轻松吃啊。它是粗粮细做的手法，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也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着肚子，出去遛弯儿，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使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朋友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1: 一口热茶一口酥，哎呦真舒坦，能放心吃的酥类点心开心。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它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

0: 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我身边的这位啊，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3: 大家好。
2: 今天我们这产品可厉害了啊，应季美食糯米笋尖，您看看怎么样？
3: 哟，看这笋尖还真不错呀。
2: 啊，
3: 嗯，没有刺鼻的味儿的。现在市场上
2: 啊，
3: 就有卖那个用硫磺熏过的笋，我就买过，上当了，根本就没法吃。你看看这笋
2: 啊，
3: 清香的，一看就是好笋。
2: 这么一看啊，您就经常买笋吃啊？
3: 是啊，我们家人
2: 啊
3: 都爱吃笋。专家不是推荐老年人要多吃笋吗？
2: 嗯，
3: 而且啊，它还是个健康食品呢，我经常买。
2: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今天买笋啊肯定优惠，因为是厂家直销。一会儿啊，咱俩可得配合着好好砍砍价，好不好？
3: 行行。
2: 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苏晨曦，有请苏总。欢迎欢迎。
4: 大家好，二位好，我是来自江西的糯米笋之乡乐安。我们那儿的环境啊特别好，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线。我们的高山竹林笋吸收天地精华，去皮后洁白肥嫩，非常好吃。我们这个产品里边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没有任何的科技，很活。您看这个配料表，就只有竹笋和水，就印在产品后边，谁也做不了假，保证鲜嫩脆爽，吃起来非常清香。希望能把这款健康的美食带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这是我做的凉拌糯米笋，开袋焯一下水，简单一拌就是一道美味的凉菜，先给二位尝一下。
2: 很简单，一看就会，而且、啊、这个味道品下来啊还真好吃。老话说啊，地鲜没过于笋，而且这个笋啊特别的嫩，有股春天里面啊竹林里那种清新淡雅的味道，而且各种调味料这么一加一拌啊，酸辣咸鲜是特别的开胃。
3: 这个笋啊质地鲜嫩，有一股啊清香，还有那个香甜的那个味道呢，口感啊脆糯好嚼，像我们老年人啊要是牙口不好的，他也能吃。他制作吧特别的简单，他不用切。
2: 对，
3: 你说的多方便啊，对我们老年人。今天啊我就带回家去给我们家人啊做着尝尝。
4: 二位看，好的糯米笋就是这种自然的乳白色，能够吃出自然的清香味来。这个是今天的笋尖排骨汤，还有笋尖炒腊肉，二位可以尝一下。
2: 这个笋尖腊肉啊咸香鲜脆，这个搭配太绝了，很多大饭店都做不出来。吃到嘴里啊，那个笋尖还有微甜的汁水，它中和了那个肉的油脂，又太香了。
3: 这个排骨笋汤啊也好，肉香笋嫩，好嚼入味儿。这汤啊能感受到它有特有的那个清香，还有排骨的肉香。这个产品啊真好，江西乐安不愧为糯米笋之乡。
4: 我们那儿的生态环境特别好，适合种植竹笋。我们的竹笋口感鲜嫩清香爽口，自然营养丰富，对比您在市场上买的那种普通竹笋的营养成分也不一样。我们的糯米笋蛋白质含量高，糖分却低，粗纤维高，脂肪含量低，还含有多种维生素、氨基酸、矿物质等，是名副其实的健康笋、营养笋。
2: 高蛋白、低脂肪、低糖，还含有那么多的维生素啊，这健康点全占上了。您再来看看这配料表，看到了吗？只有竹笋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这个添加，还能常温保存，这保存期270天呢。
4: 我们用的是纯正的原产地地下泉水保鲜，不用冰箱就能够长期保鲜，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们乐安的竹笋用这种方法就出口到了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到了那边就是高档食材，大概半袋的量在德国超市就要10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80块钱呢。
3: 这么贵呢？

0: 块钱半袋，这要一袋笋能买好几斤肉呢。本来啊我还想买一点，苏总，要是这么贵的话我就买不起了。
1: 您放心，那边物价高，这在国内叫原产地。
2: 没错，
1: 我们的笋啊确实好，我来的时候也到我们本地菜市场看了，好的笋茎啊不是那种硫磺熏的，就是我们这种纯天然晾晒的，这么一大袋在北京市场上最低最低也得12到15块钱，而且品质还没我们这个好。阿姨您同意吧？
0: 差不多，
1: 我把好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连12块钱都不要。1、2、3、4、5、6，再来2袋，1、2，一共8袋，算下来12块钱一袋，是不是把优质笋尖的价格给你们打到底了？这回合适了吧？
0: 这价格啊，就是市场价。我觉得不给力，你啊，应该再加把劲儿，把这个价格啊降到10块钱以下。你说要买少了吧？回去吃不了2顿，它不就没了吗？我还想送人呢。我这儿啊，不是也给您做宣传的吗？再给呀，大家多增加点福利。你呀，再给多增加2袋，我觉得呀，10袋不到100块钱，这样挺好。
1: 再给送2袋，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也太便宜了吧！你哪见过这么便宜、这么好的糯米笋啊？而且我们这是大袋的，不是那种小小袋的。
3: 你看，您刚来北京就来我们节目组做宣传，这一下就不用花钱去做广告啊，而且这市场一下就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你省下这个广告费啊，就应该回馈给我们。
1: 您的意思是宣传费省下了？
3: 没错。
1: 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敢送了。
2: 行，
1: 前面2袋是厂里送的，后边2袋是我把北京市场的宣传费给省下，变成产品送给大家的。10袋不到100块钱，这么一大袋不到10块钱，这真的是地板价。这么好的笋，这么便宜的价格，我保证您到哪儿都买不到。
3: 哎，苏总，你这算的还挺快的。我觉得你要想省下这个宣传费啊，你必须啊再加2袋，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啊打到8块多一袋，这样我心里才能平衡。既然要给大家送福利啊，那就彻底点，大方点，要不然啊我都不答应。
1: 宣传促销我倒是有个心理准备，但这个价格也太低了。这是给大家特制的尖货，是精选的笋尖儿，要非得这么送的话可得说明白，我们不能永远这个价。
0: 是是是是是，
1: 市场上也没有这个价，巨亏。
3: 这不是做宣传的吗？
1: 这么一大袋8块多钱，不到100块钱，12袋，这个组合啊，行吧，不过那得限量，就200个名额。
3: 行，行，可以可以，阿姨行吗？阿姨，这下这价格算合适了啊！大家可以多囤点，最关键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或是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凉拌笋啊，刚才我就尝了一下，我就没想到其实它就是在水底焯了一下，但是特别嫩，因为有的笋啊特别老，吃起来又很柴，咬不动。
1: 是，你看，
2: 你都尝尝。
1: 你看我们，我们找圆圆吃啊，一点都不费力，又特别好嚼，
2: 口感特别鲜嫩，
1: 对，可鲜嫩了，
0: 特别鲜嫩。
3: 这个笋啊，保质期长，我订了两组，
2: 对，
3: 除了我自己吃啊，我还给七大姑八大姨也送点过去。
0: 哎，我们有好东西啊，都是喜欢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相互送，因为这情谊啊是越送越有，越送越浓。
2: 而且这个季节啊，吃糯米笋啊非常好，有利于身体健康。
3: 我呀还要提醒大家，可千万不能买那个硫磺熏的笋。本来吃笋啊是为了健康，
0: 没错，
3: 要是吃错的话就适得其反了。
2: 阿姨说的对，用传统的

0: 自然晾晒工艺做的糯米笋啊，才是纯天然的，颜色是这种透亮如玉，这才是俗称的黄金三寸尖儿，蔬菜里的佳品。再看我们的检测报告，每一项都标得明明白白的，我保证我们的笋啊是优质的、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健康美食。精选优质的山笋尖制作，没有断条笋、变质笋、开叉笋，尤其保证绝对不使用硫磺熏蒸，这是大家最重视的，保证给大家是一款良心笋、优质笋，拿回家以后可以给家人多多的吃。
1: 有了这款优质的啊糯米笋尖，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多吃笋，而且啊，我觉得为了健康，我要号召我身边的朋友也要多吃笋，因为啊，这健康只有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健康和美味。
0: 笋的好处在千百年前就被我们的祖先发现了，我们乐安的笋在唐宋时期就作为宫廷贡品，说它凝结了山川草木之气，鲜味脱俗，还说笋佐荤腥能够解腻，多食有益。你看高档宴席必须有笋做的菜配合着肉一起吃，就是这个道理。俗话说家有糯米笋，味香福满门，糯米笋上桌，神仙不想做啊。要想身体好，常把笋来咬，大家都要多多吃笋啊。但是那种硫磺笋颜色惨白有刺鼻酸味的可千万不能买。
1: 哎，今天这个糯米笋啊真的是太好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抓紧抢购，您不仅啊马上可以品尝到深山里的这种啊香甜，最关键啊今天这个价格也实在是太实惠了啊，家人还会夸您会过日子。您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会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六袋送六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块钱，数量有限，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环节了啊！这一袋啊倒出来可真不少呢。我觉得做俩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对对，
0: 最关键啊，你看免洗免切，放到锅里啊，直接巴拉巴拉，两分钟就装盘儿，一道菜就出来了。最关键炒出来这味道还特别好，一点没有很多饭店炒出来那齁咸齁咸那味儿，
1: 真好吃。这才是啊鲜笋该有的味道。
0: 嗯，
1: 就着米饭。吃着美食，这才是生活呢。
0: 没错，
1: 这要是饭店啊，不仅做的齁咸，这一盘啊要你三四十呢。
2: 嗯，有些饭店啊它特别咸，但是讲究的饭店呢它就不是特别咸，但是呢就是贵。像这么一盘就得70到80，一般饭店啊它使劲的放调料，那是因为笋的质量不过关，有异味，质量不过关，所以用的是便宜的笋，用很多的调料遮住它的味道，这样它才吃得下。好的笋都像我们这样能做汤，能炒菜，能涮锅，能做馅儿，还能凉拌，无论您怎么吃都能吃出它的鲜嫩脆甜。阿姨，再来给您盛一点这个笋汤排骨给您好好补补。这两样加起来才用了一袋，才用了8块多钱，您看值不值？
1: 太值了。最重要的是啊，能尝鲜解腻又健康，还省钱，少花钱又实惠，大家啊抓紧时间买吧。
0: 那这么好的这个糯米笋啊，优惠数量真的是不多啊，最后一次抢购的机会了啊，节目播出完就恢复原价，而且赠品可就没有了。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你可以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啊，这么优惠的价格抓紧来抢购，只有200个优惠名额，我们可以送货到您家门口。鲜嫩脆爽的优质糯米笋尖开抢了，尝鲜特价，买6袋送6袋，到手12大袋，还不到100块钱。精选深山优质嫩尖，传统日晒工艺，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免洗免切，营养丰富，常温下可以长期储存，吃法多样，几分钟美食大菜端上桌，健康产品送人有面子，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得到12大袋，一大袋才合几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掌柜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茂世清。
0: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没消过毒啊。
1: 嗯。
3: 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
1: 嗯、
3: 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嗯，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3: 嗯。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

0: 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1: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2: 选一下。
0: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2: 给您参谋一下。
0: 好，
2: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0: 挺轻巧，不压鼻子。
2: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0: 好。
2: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3: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2: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0: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4: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2: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0: 挺好。
2: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4: 是啊，
2: 这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5: 因为我茂视镜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镜的设计和内渐镜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花，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2: 啊，张先生。
0: 哎，李老师，
2: 您好，您好，您好，
0: 快坐，快坐，
2: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0: 是啊。
2: 哎，新眼镜戴着的，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0: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2: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0: 没有，
2: 也很好。
0: 很舒服。
2: 您这看啥呢？
0: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2: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0: 我拍的呀。
2: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0: 是啊。
2: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0: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2: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0: 是啊，
2: 幸福指数变高了。
0: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3: 茂视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6: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 我是朱时茂，雪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世清，老花看得清。
3: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7: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8: 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9: 被告席上的冉冉今年只有19岁，但已经先后诈骗了19名被害人，获利80,000元。而这一切，他都是通过在二手交易平台上租相机完成的。
10: 比如说，闲鱼，你如果打开的话，即便是搜相机，它也会有很多出租相机的信息。对，这些人是怎么选择的？
11: 就是。如果这个那个相机的钱可以去补上上一个窟窿，然后这是最好的。然后如果补不上的话，就便宜点也可以。
9: 拆了东墙补西墙，冉冉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12: 本案的被告人在闲鱼平台租赁相机，他就要求降低或者是免除押金，然后这样呢，他就能够以比较低的一个价格来租到一个相机。比如说这里面的话，他以最低的成本是100多元，然后就去租到一部相机。租到相机之后呢，同时他会去联系相机的收购商，然后和相机收购商商量好价格之后，然后收到相机就迅速通过闪送的方式把相机闪送给了相机收购方。
9: 卖家与冉冉素不相识，怎么就轻易的答应他减免押金了呢？
12: 在租赁相机的时候呢，他会以通过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照片来获取对方的信任。
9: 被告人冉冉发现，很多相机卖家虽然要求押金，但只要自己表现得足够真诚，卖家就会心软。
12: 他会告诉对方说，我还是刚刚成年，然后我可以提供我自己的身份证，我真的不是骗子，而且你来看我的这个支付宝的信誉分还是比较高的，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对方的警惕。他为了让对方更加确信他的身份信息，他会通过微信视频的方式让对方确认我给你提供的身份证照片真的是我本人的身份证照片。
9: 还有什么比本人真实身份证更真实呢？他把自己的身份证拍照存在手机里，需要时就发给卖家，拿到相机后立刻将相机卖给数码回收店。短短4个月内，他如法炮制，在北京、天津等地疯狂作案，诈骗19人，涉案金额高达80,000余元。卖掉的相机镜头换成了豪华小区的租金、演唱会的门票。
10: 你平时有什么收入吗？
11: 没有。
10: 那你的日常开销是来如何覆盖的？
11: 就是从这个钱里。
10: 你在门头沟所租的房子的房租多少钱呀？
11: 每个月8000多吧。
10: 那你通过提供自己真实身份证件的照片的形式来从事这种诈骗行为，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被抓？
11: 我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一时之需给这么多被害人造成损失，骗取他们的财物，然后也给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我向所有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我和我的家人一定会把这些被害人的损失赔偿。从未成年到成年这一步我没有走好，希望所有同龄人引以为戒。
9: 承办检察官指出，之所以这个案件中有这么多被害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认知误区。
12: 本案最特殊的点在于，他是在以自己最真实的面目去做了一个最虚假的事情。可能很多闲鱼上的卖家都会认为说，对方已经提供了身份证照片了，肯定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身份证件的话，它只是一个个人 身份信息的一个象征，它对个人的信誉，尤其是对骗子来说，并不能起到任何的作用。而且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种思想，实际上也是存在的

0: 很大的隐患的。而且即便你找到了他，可能找到他的住址已经人去楼空，或者是说你找到了他，他却没有赔偿能力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轻信这种方式。实际上在平台出租商品的时候，最有效的保障方式还是要足额收取押金，只有这种情况下咱们才能够保障自己最大的权益。
1: 一些被害人呢，在这个闲鱼平台上发布相关的租赁相机的信息，但是呢，其中其实有部分的被害人呢，后续是和被告人进行了线下的交易，或者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的方式进行交易的。那么我们还是认为呢，就是从这个闲鱼这个第三方的正规的这种那个交易平台呢，实际上相对来讲会得到更大的一个安全方面的保障。平台呢可以就是要求提供一个相对于合理的押金呢，包括这个第三方支付的钱款管理等等这些方面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出租方呢是更有利的。还是要提醒那些年轻人呢，对于在这个进行和他人的那个交往当中呢，尤其对于陌生人，不能单凭这信任来进行一个相对大额财产的一个处理。
2: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3: 当时谁出力大，是不是这算谁的就完了？
4: 大家都是我姥姥的孩子，那不能有这些不一样吧。
5: 本案当中呢，原告是李女士，被告呢是李女士的三位舅舅。那为什么外甥女儿会将自己的舅舅告上法庭呢？这事儿啊，还要跟李女士的外祖母的遗产有关。
6: 李女士的外祖母育有四个子女，分别是李女士的三个舅舅和她的母亲，但是她的母亲在2017年就因病去世了。而李女士的外祖母到了晚年的时候，由于身体不是很好，所以选择在一家养老院养老，平时子女们也都会去看望。而到了2022年，老太太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甚至突然出现了昏迷的情况。
3: 养老院找急救车给送到昌平医院，到诊断室就没出来。
6: 老太太去世后留下了18万余元的存款以及一只价值3万的金手镯。而由于老太太生前未对这些财产立下遗嘱，并且李女士的母亲在外祖母去世之前也已经去世了，所以李女士则认为
7: 余额以及金手镯均为遗产，可予以分割。王去世后应由本案原告代为继承其应继承的财产份额。
6: 那外婆去世后外孙女有没有资格继承遗产呢？这问题可能好多人一听都会有点懵。我们也来听听律师给我们讲讲相关的法律知识。
8: 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孙子女外孙子女并没有法定的继承人的地位，但是可以通过代位继承制度来享有继承权。本案中李女士的母亲先于外祖母去世，那李女士作为其母亲的直系晚辈血亲，是可以代位继承其外祖母遗产的，她和三个舅舅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9: 但这种情况呢，仅限于法定继承的情况。如果老人生前有合法有效的遗嘱，那么就要优先的适用遗嘱继承的方式。
6: 在法庭上，几个舅舅表示，你继承老太太遗产我们没意见，但是你说的那个金手镯我们可压根儿没见到。
3: 我没见到。
10: 你多少呢？
3: 不知道啊。
6: 不过被告表示，在老太太还在世的时候，老太太所在的养老院出现了问题，卷钱跑路了，所以金手镯很有可能是被养老院拿走了。
11: 你甭说他那饭钱饭卡啊，那钱都没给我们。
3: 而我不愿侦查了，具体等待通知。
12: 老太太就因为这一口气就没上来，急的。
6: 可李女士却认为这只金手镯就在大舅那里。
7: 老太太的就是遗物，被告一占为己有，只是说现在被告一他不承认。
3: 不在我这儿，我现在我可以说实话，我确实不在我这儿。
0: 这个手镯是不知去向，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8: 本案中的这个手镯，李女士就需要举证证明该手镯确实是其大舅私自的拿走了。如果呢她无法证明，那么法院就很难予以分割。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 这个继承的案件中，如果被继承人去世以后呢，所有的继承人最好能够当面的清点相关的遗物，并且登记在册，统一的进行保管，最终呢协商处理。
10: 而在本案中，由于李女士未向法院提交相应证据证明金手镯由大舅保管，法院也无法确定金手镯的具体下落，所以关于李女士要求继承外祖母

0: 金寿卓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 除此之外，经过查询，老太太账户里的钱款也出现了问题，原本18万余元，现在只剩下了几十块钱。那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
2: 回来了。
3: 把老太太的存款取出来之后干什么了？
2: 抢救费、丧葬费，那具体我不知道。
1: 关于李女士二舅出钱这事儿，这大舅也在法庭上给出了证实。
4: 这我可以垫付的，如果他没有钱，老太住不了院，老太太瞧病的钱啊，连那个丧葬费啊，这一切费用全减出去，做完了以后再分什么。
1: 这几个舅舅也不是不通情理，这遗产不是不能分，但是您得把这些实际开销给划掉再去分。那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呢？
5: 外祖母去世以后呢，账户里的钱款是不能被个别的继承人私自取走的，如果被人取走，那应该是作为遗产予返还，不得私吞。当然，如果因祖母产生的债务是可以优先的在遗产中清偿的，被告称已经垫付了很多的钱款，那这就需要由被告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了。
1: 在庭审之后，二舅并没有向法院提交使用存款支付抢救费、丧葬费等相关费用的证据，所以法院对二舅这一主张不予处理。法官认为，如果二舅认为该部分费用应由其他继承人予以分割，可另行解决。法院对本案审理后做出了以下判决：由于外祖母的遗产存款已由二舅领走，二舅应该予以返还，二舅需要向李女士和李女士的另外两个舅舅支付存款每人各28296.98元，支付遗嘱待遇每人各18680.75元。在现实生活中，家里老人没立遗嘱或者遗嘱没写好，老人去世后，亲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的事情时有发生。在这里，律师也想提醒大家，
5: 第一呢，如果能够留下有效的遗嘱，对各继承人来说呢都是比较好的，可以按照老人的真实意愿来履行。但是呢，遗嘱一定要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不要因为缺少日期或者自书遗嘱压根儿不是老人自己写的，只是找了一个朋友代书，见证人呢不合格，这些情况不符合法定形式要件的，直接导致遗嘱无效。
1: 律师还表示，很多人以为立完遗嘱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
5: 老人去世以后呢，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应该把金银细软之类的一些物品呢当面的登记造册，那由谁来保管，大家呢应该协商好，不然呢很容易闹出家庭矛盾。就像本案中的金手镯也找不到了，到底是在谁那里保管也说不清楚。
6: 接下来的节目依旧精彩，话不多说了，咱接着往下看。
7: 他说要回家拿充电器，希望我能帮忙带他一段，把他带到有公交车站台的地方就行。
8: 尽管心中犹豫，但考虑到公共场所有监控，刘女士便勉强同意了。可是汽车刚驶出小区门不远，男子让刘女士停车，说已经到了。就在刘女士停车过程中，坐在后排的男子突然用胳膊勒住她的脖颈，并用浸有液体的布块捂住其口鼻。
7: 当时我记得他力气比较大，被他捂住的时候我头还晕了一下。
8: 由于力量悬殊无法脱险，刘女士急中生智，佯装被迷晕停止反抗。待男子稍一松懈，刘女士猛然挣脱，拉开车门向外狂奔呼救。
7: 当时也巧正好有一辆巡逻警车在附近经过，我就拼命的喊。
8: 看到眼前的一幕，男子顿时慌了神，下车仓皇而逃。经查，郑某和张某系流窜作案，均有犯罪前科。2025年初，郑某与张某合谋，把目标锁定为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内驾车的独行女性，并在其汽车底盘下偷偷安装从网上购买的 GPS 跟踪器。
9: 他们也不是立马就实施作案，他们会在这个十多天的时间之内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跟踪，确定这个被害人居住的地方有没有男性与其同行，以及他这个上下班的这种时间。
8: 为了掩人耳目，两人佯装成外卖员代驾接近目标，并准备了迷药、刀具、绳索等作案工具，意图通过暴力控制、精神恐吓等手段劫取财物。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郑某和张某除了对刘女士实施抢劫未遂外，还在常州对两名车主完成了安装 GPS、长期蹲守等作案准备。
9: 实际上，在本案在扬州实施之前，他们在常州已经是在两辆车上已经安装了 GPS， 并准备伺机动手。恰巧的是，在扬州这一辆车上安装
10: 银价2015年银子的包。

0: 报价基本在3块到3块1之间。到2020年，这个银子啊就上了5元了。到了2023年、2024年，就每年涨的幅度就开始增大了。去年就已经到7块多了嘛。2025年，金镍是变化最大的，因为金镍曾经摸过12块钱人民币一克，对吧？
1: 什么时候？
0: 在9月份的时候。
2: 为什么今年的银价上涨得这么快呢？
0: 在中国来说，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空间站，对吧？航空航天，它的突飞猛进，对吧？
1: 这块需要银。
0: 还有飞机制造，还有现在的汽车，AI 产业，还有光伏能源，对银子的需求量很大，
2: 这也就造成了银价上涨。说到这儿，记者要问了，那您这几块银制品又是怎么来的呢？
3: 这个都是我朋友啊给的。
1: 我朋友送您的
3: 啊？朋友送我的。
1: 那你这不付出啥吗？
3: 那个我得请人家吃顿饭啊啥的。
1: 知道你有这爱好是吧？
3: 对对对对。
0: 像这样的银制品，不论是银砖、银条还是这种银章，你要想知道它的是不是纯银的，只能是把它破损掉、剪开或者化掉，才能真正的检测出它的是不是纯银。
2: 为了防止银内部动手脚，保证是纯银，最好的方式就是检测一下银的内部，这就需要剪开或者钻孔，总之得破拆。
0: 这个你得能够同意，那才能进行检测。
3: 那您说这个给我剪开以后，影响不影响那个我后边的那个价值什么的？
0: 这个
1: 明白了，那个我这一块银条完整的板正的是吧？
3: 对 对
1: 你给我从中间剪开一个，我是不是原来比如说原来卖100，现在是不是就降价了？
0: 这个不会，因为它本身就是银子的价格嘛，你怎么卖它都是那么多钱。
2: 反复的纠结了一番以后，连先生也做出了他的决定。
3: 破了也行，
0: 对，这不影响。
1: 那可真剪了
0: 啊！对对对，
3: 行，
1: 剪了，
4: 剪吧。
1: 啊，
4: 剪吧，
1: 这一剪着下去您可就不能后悔了。
4: 没有，
1: 你再跟我说，你说我那个药壶原来那就放不到了。啊，
4: 不后悔，不后悔。
1: 咋的？
4: 不后悔了？
1: 真不后悔
4: 啊？不后悔。
2: 先把这几块银制品剪开，再用专业的机器对内部材质做检测，才能知道最后的结果。
1: 这几个都是银？
5: 对，我们都一个一个给它检测完了，没毛病。
4: 真是，这就我就
1: 这回是真的开心了，
4: 对，又升值了，还有那个。我对家里边有个可能给他们个惊喜。
2: 之前我们把3块银制品做了称重，分别是50克、100克和165克，总共315克。按照当天11.94的克价计算，共计3761.1元。而当初连先生用3顿饭就把他们换回来了，真的是太值了。
4: 这我就放心了，赚点钱了，这是
1: 啊，
4: 让他那个给炒俩菜，喝点。
1: 炒点菜，喝点，整点小酒是吧？
4: 对对对。
6: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打造的体育健身节目《运动知否》，我是主持人汪洋。
7: 好发，可以的。
6: 大家在看这个排球运动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现很多队员在身后会比划各种手势，什么1、2、3、4、5。跟您说啊，这是排球中的一个战术的手势，非常的重要，而且这里边门道特别多，所以接下来得请我们的教练跟咱好好解释一下。来，有请我们的前8一女排队长白云教练。
8: 你好，
6: 欢迎您。
9: 白云，前中国女排队员，8一女排队长，国家级运动健将，退役后一直致力于青少年排球教学与普及。
6: 因为我们经常看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比如说都是集体运动，足球有一个人自己在那踢着练的啊，篮球自己一个人打的，很少见排球一个人练的。
8: 是的，是的，排球是一项高度配合的集体项目，所以呢需要6个人在场上密切的配合，形成一个齿轮，这样子才可以做好串联。
9: 在排球比赛中，场上的6名队员必须轮换发球，为了保持比赛的攻防平衡，每队的触球次数有严格限制，每次进攻最多只能触球3次就必须过网。 而且每名队员不能连续触球，所以排球运动更强调六名队员相互配合和协作，而不是个人的表

0: 现。排球团结合作的精神就是在团队合作中体现出来的。
1: 您在原来队伍里就是二传吗？
2: 对对对，我在初学排球的时候，启蒙阶段，包括到国家队，我都是打着主二传。那二传手呢，主要就是去向我的队员发送指令。嗯，这个时候我该打什么战术？嗯，这个时候怎么跑？都是由二传发出的。啊，它就像一个大脑在发送信号。
0: 可以说，二传是排球队伍中的灵魂人物，是场上组织进攻、实施战术的组织者。您看，这就是白云在2008至2009全国女排联赛中作为二传手进行组织进攻的画面。她还在比赛中在背后做出了一个手势。而在排球比赛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二传在背后比划一些手势。您知道这些手势都代表了什么吗？
1: 那我看你们一般都是背后就偷偷的这个比手势。
2: 我们在背后偷偷比划手势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不让对方看到。那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背对着比，大家这个是比较熟悉的啊，背对着比，比如说我要发给主攻，我会比一个四号位，
1: 俩手还不一样，
2: 发给副攻呢，我比一个三。我当二传的时候，我比较喜欢正面比完了再背过去，因为我需要跟他有眼神的交流。
1: 能还说话吗？
2: 说话会被对方听到。如果国际比赛的时候，我们直接说中文都没问题，我们就直接用中文喊，比划手势比较少。但是在国内的赛场上，我们通常还是眼神和手势会多一点。
1: 哎呀，那就是说，二传手不但就是技战术水平得强，脑子得特别清楚才行。
2: 脑子也特别清楚，
1: 就是因为整个场上的这个具体战术怎么打是你来决定的。
2: 对，二传需要先观察对面拦网的整个阵型和拦网人员的情况，然后再观察我们本方进攻人员的情况，来负责组织和穿插，发出合理的战术，来完成这次进攻。
1: 而且这样的一个组织思考的时间不会有很长，对吧？
2: 不会有很长，也就短短的3到5秒钟。
1: 这要是我是队员，这种脑这么清楚的，你跟他比划什么？你再来一遍，我忘了。就是他会出现这种情况，
2: 是的，太可怕了。是的，是的，
1: 所以就必须所有队员的高度注意力都在每个开球之前要看着二传。
2: 对，
0: 一支成熟的队伍，各种配合是非常复杂的，往往配合会非常精密，要按照训练节奏来上球和跑动，差一点都有可能配合不上，造成失误。而这些数字就代表着各种各样的战术。
2: 这个呢，这个二就是指的给主攻位置上的短球一个冲进，这个战术会打在二位拦网和三号位拦网中间的空档。嗯，这是比较有突然性的。我们有很多种叫法，一个叫短球，一个叫梯次。嗯，啊，这些都可以。嗯，那这个六呢，一般作为我们队来讲啊，这个六就是被飞了。
1: 那还有就是比赛中，我们经常听解说说这是一个短平快的战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
3: 杨丽跟袁心月的短平快。
2: 这个战术是什么呢？就在抛球的这一瞬间，副攻就开始助跑了。到我手里的时候，副攻跳。我用最快的速度推出去，但是这个球是短的，保持一米的距离。它的最高飞行点就是一米的距离。
1: 就它不会让球起来。
2: 对对对对。
1: 所以给对面很少的反应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让他们来不及赶紧过去拦你。
2: 是的，是的。
0: 短平快是指传出的球速度快，飞行距离短，球还未到最高点便被扣出。在排球比赛中经常听到背溜这个技战术，这又是指什么呢？
3: 啊，背飞
2: 就是被飞了。嗯，啊，就是大家嘴上常说的被溜。嗯，就是呢，我二传啊，向后传球啊，然后在三号位进攻的人呢做一个单脚助跑，就跟上篮这个动作一样，溜到后边把这球打下去，
1: 这边
2: 就比较有突然性。他不是一开始经常打三吗？嗯，他突然从这儿变化了战术跑动的线路，造成一个突然性，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明白了。我看到现在有些比赛还说什么叫梯次进攻。
2: 梯次，来，我们来演示一个梯次了。梯次呢，就是刚才我们的短平。嗯，啊，他跳了，但我不给他。嗯，我给他后身后的这个人是一个跟上来的一个进攻。
1: 刚才那位队员又是一个虚假动作。
2: 对，哎呀，虚晃，
1: 太难了。
0: 梯次进攻是以快球为中心的一项战术，一个队员打快球掩护，另一队员在其背后打距网稍远的半高球。这种战术的使用需要对方拦网队员进行判断，从而造成在一点上以多打少的有利局面。汪洋现在就准备体验体验这种战术。

0: 哎，我发现了，就这个拦网啊，这真的是一个心理的考验。就是我看我对面对位的这个选手，他起跳了，我不由自主跟着就得起跳，
1: 会是这样。
0: 对，因为我觉得他要进攻了，但是我发现他是虚假的时候，等我落下来，这边飞起来，我再起来根本来不及。
1: 没错，
0: 但是我又不敢不起，因为我怕万一要是他真的进攻怎么办？
1: 是，这就是战术配合。
0: 所以这个排球运动，这个战术真的跟兵法一样，就是虚虚实实的，你得让对手摸不到你的想法。
1: 没错，
0: 大意出其不意。
1: 是，
0: 所以这项运动啊，真的是一个无论从脑力到体力到技术水平的一个全方位的训练。小朋友们、青少年们，赶紧来尝试一下。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1: 嗯，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姐，韩大厨快点，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1: 面条痛快。
2: 他说啊，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3: 1分钟，
1: 酱油搓它也出不来
2: 呀。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

0: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1: 太鲜了。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0: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1: 真的是好吃。
0: 嗯，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0: 关键你看人酱吧，还没杂味儿，
2: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0: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1: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2: 配料极其简单，
0: 嗯，
2: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1: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2: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0: 哎，
2: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0: 我感觉就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1: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2: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0: 快
2: 70，
0: 真
2: 是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1: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0: 嗯，
1: 嚯，那得好几十吧。
2: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5。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1: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0: 15块多。
2: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1: 没错，
2: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0: 真是
3: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我们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就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5: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是大鱼，
3: 真是
4: 它绝对大鱼。
2: 哎呀，
4: 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山梨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不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

0: 竟这香椿好在哪儿？
1: 嗯，
2: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0: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芽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瓶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芽酱带回家了。
3: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4: 茄子汆卤，鸡蛋西红柿，
5: 炸酱面，
6: 西红柿面，麻酱面。
7: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8: 好不好吃？
7: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8: 对，
7: 省事儿，对对对。
6: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7: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6: 最少2-3回。
3: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0: 铁棍山药刀削面，
9: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6: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很好。
3: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6: 嗯
0: ，QQ 弹弹，
10: 哎，
0: 超筋，
10: 特别爽口，
11: 宽的，
10: 嗯，
0: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3: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1: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那么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3: 精彩马上开始。
10: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摊，这人跑哪儿去了？
0: 来了，煮得了。
10: 哎呦
11: 哎呦，
0: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
12: 吃面，
0: 辣椒、鸡蛋、串儿、
10: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嗯，
0: 这面条筋不筋道？
13: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0: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0: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0: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0: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0: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0: 哎，正好一对儿。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1: 二三二四，
0: 再送您一
11: 二四赠6，
0: 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1: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0: 对啊，3块3啊。
10: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1: 对，
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0: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1: 哦，
0: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1: 没错，
0: 都为大家想到。
11: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 客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6: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健糖，西红柿面吧。
1: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7: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1: 91呀、啊，身体棒着。
5: 这
1: 好，好吃吗，老爸？
5: 好吃，
1: 好吃，筋道。
7: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8: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这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这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0: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1: 嗯，
0: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1: 嗯，
0: 焦作
11: 产地山药啊。
0: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10: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0: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10: 仔细
0: 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10: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3: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2: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地摄入山药的营养。
3: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0: 粘多糖，
10: 然后呢，它会你看拉丝状的东西，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1: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0: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10: 真是，
0: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1: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出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3: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2: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10: 一个多小时吧。
0: 但我得做两个多小时。
10: 哎，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10: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10: 吃不起。
3: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4: 哦，太幸福啦、啊！
10: 过瘾，
14: 嗯，太软嫩了，
10: 哎，
14: 嗯，
10: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0: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5: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声。
16: 哎，这味儿真好，
12: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3: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0: 点。
1: 我的妈呀！麝香老师，
2: 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4: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5: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
1: 产品。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3: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咱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哇，好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1: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2: 对，
1: 盖过那个，加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不好吃。
1: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3: 太软嫩了。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3: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3: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3: 太好吃了。
2: 你还
1: 我要喝口汤。
3: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儿。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3: 太贵了，是吧？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3: 就一个字儿，贵。
1: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1: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1: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1: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3: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3: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1: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着实啊。
1: 啊，上面是
2: 哎，
1: 面部
2: 肉呢？
1: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3: 我
1: 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看！
1: 快！
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4: 这一块肉吗？
1: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1: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
3: 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4: 哪有一块？
1: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3: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2: 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3: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2: 嗯。
1: 能看到大小吗？
3: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顶俩。

0: 块了。
1: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0: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这是量，
0: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0: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1: 你多算点。
0: 嗯，算2块。
2: 行，
1: 我
2: 27，
1: 我算25，行不行？
0: 可以，
1: 够多的了，打的富裕啊。
2: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哎，
1: 你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呢？一。八，
0: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
3: 九，十，
1: 韩大厨，
2: 哇，
0: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
0: ，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0: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点微波炉。
0: 嗯，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5: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
1: 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哎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0: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

0: 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婷姑娘，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2: 杂味儿，
3: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3: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2: 没错。
3: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3: 高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
1: 关键呀、啊、还便宜。
4: 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十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力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1: 哎，我刚刚才拿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4: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4: 吗？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
5: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6: 哎呀，真是口口弹弹。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
3: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7: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7: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8: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4: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我先考考品红姐，
7: 哎呦，
4: 海八珍是哪八珍？
7: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0: 鱼骨、海参、鲍鱼，
7: 还有一样干贝。
3: 从哪儿练的这是？
4: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7: 扇贝对吗？
4: 其实是扇贝丁儿。
7: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3: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7: 这个是鲜的。
3: 对，
4: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的。
3: 对对对，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4: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7: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它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4: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赶紧介绍一下。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显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3: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7: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7: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就是尽量。
4: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儿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儿，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
4: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儿，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儿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10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来，咱开盘数一数，
7: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4: 我的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精，看啊，
7: 14, 12, 13, 14, 15, 16, 20, 22, 24, 26, 28，将近30个，
4: 28个。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4: 真是一脚盆子。 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缩水哈、啊
3: 嗯？吃起来特别柴呀、啊，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
4: 对，
3: 就是特别干又柴。
4: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
3: 嗯、
4: 好吧？
3: 好嘞。
11: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7: 还真是没啥区别，
4: 哎，缩水率我觉得还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3: 就有问题了。
4: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3: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7: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3: 对，
4: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儿，作为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好吗？
5: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4: 直接吃了，
5: 直接可以吃了。
4: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5: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4: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5: 差不多，
4: 6分钟也就
5: 撑死10分钟。
4: 尝尝。

0: 怎么样呗。
1: Okay.
0: 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1: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0: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2: 对对对对，
0: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2: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孙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0: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2: 这个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弹弹。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
0: 嗯，
2: 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3: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4: 好，
5: 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0: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6: 您可琢磨去吧，你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7: 哎，里边的那个成边，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那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6: 您才能吃。
0: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6: 对，
0: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3: 就是扇贝丁，
0: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八赠二，就是八袋的扇贝丁赠两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8: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八袋深海扇贝丁赠送两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6: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遮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0: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6: 对，而且你看，
0: 好好看呀，
6: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
0: 晶莹剔透的，
6: 没有抽
0: 啊，
6: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的。
6: 不急不急，然后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0: 能吃啦？
6: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0: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6: 不，我先出锅。
0: 哎呦，我刚刚才糖好嫩啊。
6: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0: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6: 谢，
0: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3: 哎呦，太好吃了。
0: 嗯，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6: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0: 不错吧？
6: 你吃到那个点发的味道了吗？

0: 完全没有。
1: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2: 哎，真是没出汤。
1: 哎，
2: 肉质特别的细腻。
3: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0: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1: 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0: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1: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剁出这个花叶来，就剁好了。
4: 关火，开盖了啊。
2: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0: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3: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2: 味道太好，
0: 太好吃了。
2: 嗯，
0: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1: 鲜。
2: 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的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1: 一点负担都没有。
2: 没错，
0: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3: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6: 挺好吃吧？
7: 哎，你好吃，
6: 你也尝尝尝尝。
7: 你看，尝尝，它挺好吃的。
8: 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
7: 不是再开一点。
2: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5: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9: 有点上瘾。他吃一个，他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6: 我觉得他这还真的是，
9: 一看
6: 一点都不咸，是吧？
5: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0: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9: 没问题。
5: 就是它，虎皮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9: 我告诉你，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
0: 看看这儿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9: 对对对对，
5: 独家制作工艺。
0: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5: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0: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9: 不到20块钱，
0: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9: 是的，
7: 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吧。
9: 来，我们家最赶了，别打乱，
7: 忙着呢，真好吃啊。啊，没了，再开一袋，开一袋，再开一袋，不是再开一袋。
0: 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9: 来来来。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0: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11: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0: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9: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0: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9: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他有点上瘾，他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两个三个。
0: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
9: 没错，
0: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上百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加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0天，方便咱们囤货。
9: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这儿，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0: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来来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9: 没问题，
0: 对吧？
11: 它是酥的，
9: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透。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尤其像我们这中老年人，他嘴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就嚼一个，哎呀，特别香，而且那种享受
0: 入味，好吃。它绝对不是您在超市里买那种什么什么泡椒凤爪那种啊，虎皮凤爪它本身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高，对吧？一方面是这个食材，一方面是工艺，还有这个味道啊。我呢也搜了一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便宜点的咱们在外卖上是有优惠的情况下，29.9元、32元、66元、53元。实际上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就不便宜。
9: 是的。
0: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元、30元。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
9: 啊。
0: 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没有了。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五撇杠，什么橙味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9: 是的，是的。
0: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9: 啊？你这多少钱？
0: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9: 啊啊，香，是香吗？
0: 数着啊，1、2、3、4、5、6、7。
9: 8包。
0: 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10大包全部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你就可以带回家了。市场上是29.9元，那么今天我们将近可以说每袋便宜了10块钱，相当于您这一个套组便宜了100块钱。
5: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看里边的啊，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9: 对，
11: 浩宁，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0: 这回还真长行式了
1: 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的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
2: 嗯、
1: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0: 哎呦，我告诉您，您定转过来，你看他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他那个肉掌有多厚。
2: 真的，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
1: 啊、
2: 都叫凤爪。
1: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0: 对对对对，都凸出来了。
1: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2: 肉
1: 厚，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一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到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到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
2: 嗯，
1: 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儿，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0: 所以真的难怪人家香。
1: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
2: 料，香辛
1: 料，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0: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
1: 去济南，
0: 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1234567 8，买8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2袋，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3: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0: 是的是的，
1: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2: 我可以拿这个砂锅给它焗一个砂锅焗凤爪，蒜蓉粉丝蒸凤爪，而且咱们还能做一个孜然炒凤爪，都没问题。
1: 那行，还等什么呀？赶紧租了吧！
2: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蒜蓉啊，大家都会炸，但是呢，我教完之后跟外边饭店的味道是一样的。
1: 真
2: 的、
1: 啊，咱赶紧来吧！
2: 好嘞。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1: 嗯，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2: 这个得到3到4成，
1: 嗯，
2: 油温太低，你比如说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
1: 嗯，
2: 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里，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1: 看见了，
2: 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1: 啊，看这色
2: 就不要再炸了，
0: 这个味儿
2: 就该关火了
0: 啊。
2: 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咱们得调味，加入2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1: 啊，
2: 这是红椒，咱们一点缀，那我们开蒸吧。
1: 好的，来，您卯上马呗。
2: 哎，来点这个油，防止它粘连的啊。这里边再给它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
1: 快上锅蒸吧，
2: 赶紧蒸，赶紧蒸，
1: 赶紧蒸喽！
2: 先做一个时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

0: 胡萝卜先给它下的快熟，
1: 嗯，
0: 然后咱下这个洋
1: 葱，
0: 洋葱
1: 啊，
0: 还有这个蒜头，
1: 这色儿也漂亮，
2: 对，
0: 嗯，那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1: 啊，
0: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了，
1: 啊，
0: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1: 砂锅里，
0: 砂锅里，但是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1: 青红椒，
0: 哎，青红椒，哎。
1: 小葱末、蒜末香，
0: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1: 嗯，
0: 点一点这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啊本身就已经有咸味了，也口味什么都合适，
1: 嗯，
0: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来
1: 点
0: 这个
1: 水
0: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1: 嗯嗯。
0: 哎，星星，来点蒜油。
1: 哦，刚才的蒜油、
0: 哎、
1: 是吧？
0: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1: 哇！咱尝尝这热吃的。
0: 对，
1: 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嗯，
2: 你看看，
1: 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3: 拿嘴你都不用咬，您拿嘴一嘬，
0: 哎，
3: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4: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嘬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十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3: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的。
1: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
0: 嗯、
1: 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3: 是的、
0: 嗯，
1: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4: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嘬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镜面积计算。

0: 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长存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其实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效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相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毛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2: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同。

0: 议，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 一清二楚的。
1: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个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一假期我们也推出了关注劳动者权益系列报道，跟大伙儿呢一起聊聊与保护咱劳动者权益最相关的那些事儿。咱们都知道啊，公司呢要跟员工解除劳动合同，那得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可是偏偏的有些企业不按套路出牌啊。说到这儿啊，那汪洋我先问你个事儿，比如说啊，假设一下在工作中啊不太顺心，或者周末突然被叫回去加个班儿，你或者你周围的朋友啊，会不会在朋友圈呢吐槽一下？
1: 我其实倒是没有，但是我看过有我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些吐槽的话，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啊，应该还只是过过嘴瘾啊，也能理解，毕竟谁没有个情绪上头的时候？
0: 说的是啊，其实就是发发牢骚而已。不过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就是因为发了一个朋友圈，直接把工作给丢了。刘女士呢，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把公司呢给告了。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当时我就矛盾一下，就有一点点情绪嘛，哈，有一点不稳，我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条：各位领导，我周六周日的话，我这边休息，不

0: 上班，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到时候留言就可以了。
1: 然而让刘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圈竟然让她丢掉了工作。
0: 单位这边的领导的话就看到了这条信息，就给我打电话说，哎，你到时候下周一不用再来了。
1: 就在两天后，刘女士就接到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公司表示，她发布的朋友圈言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影响团队氛围，对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
0: 后面冷静下来的话，会发现当时发这条信息可能确实有一点点冲动，但是站在我们工作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就算发生这种情况也不至于被直接开除，对吧？而且周六周日本来就是你合同上写明了的是休息的。
1: 刘女士和公司沟通后要求按照劳动合同进行赔偿，但公司认为错在刘女士，因此拒绝了她的要求。在经过当地劳动仲裁调解无果后，刘女士将公司告到了法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刘女士的公司能仅凭她发朋友圈吐槽加班的行为就对其予以开除吗？
2: 比如说像劳动者违反了单位的这个纪律啊、规章制度啊等等，或者说是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失啊等等，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用人单位可以来合法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当然我们的前提的话呢，一定是说制度是否是合法的、合理的。
3: 从刘某朋友圈的内容来看，他这个行为其实并没有达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一个程度。公司认为他的规章制度是公司管理层制定的，也没有举事经过民主程序制定的依据。综上，法院认为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构成违法解除。
1: 法院最终判决由被告公司支付原告刘女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49000余元。
2: 在劳动合同法当中，我们有一个经济补偿，还有一个经济赔偿。正常的这种解除合同关系之后的话，支付一个经济补偿，也就是说工作一年发多发一个月工资。那如果说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劳动，比如说他的解除是不合法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需要支付的是一个赔偿金，是经济补偿的二倍。
1: 而这样的事情并非个例，就在不久前，位于广州一门店的店长于某在工作超8小时的情况下休息了3分钟就被公司辞退，对此双方闹上了法庭。于某表示，当时他连续工作超8小时，公司未安排人员顶岗，所以出现疲惫时闭眼休息3分钟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而闭店是因为当日店内仅有他一名员工，其在上厕所期间只是短暂关门。
4: 公司虽提供了视频证据，但该时长为2秒的视频仅显示于某手扶头闭着眼靠在背板上，不足以证明于某处于长时间睡眠状态，也未能显示影响门店正常的销售工作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至于闭店，于某已作出合理解释。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不构成过错，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属违法解除。该公司向于某一次性支付赔偿金共计49000余元，并驳回该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同样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还有北京的一位怀孕女员工小何。她说自己在怀孕35周时被医院诊断为先兆早产，处理意见是休息2周，于是小何向公司提出休假申请。
5: 请假的当天就跟我聊这个，让我自动的辞职，签署这个离职协议，就是说公司要裁员，要缩减成本，要缩减支出。说肯定不可能开除在职就是身体正常的职工，肯定是要以孕妇先解除劳动合同。
1: 法律明确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对此，小何当场拒绝了自动辞职的要求，并以微信、邮件、快递等方式提交休假申请。然而，原告公司表示，他们曾经通知小何，如果不在指定时间之内到岗，将视为自动离职。
6: 经催告多次，一直未到岗，已累计旷工6天。我公司有权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我公司将其解除征求了工会的意见，且通知本人符合法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程序，属于合法解除，无需支付赔偿金。
7: 考虑这个他是否构成了旷工，那最后咱们法院是看那劳动者通过一系列的形式，穷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微信呀、邮件呀，以及上门现场直接送达呀，他的证据相当于是非常完备的，他能够证明他当时确实是 是因为这个身体不适，然后孕期需要休息，然后向

0: 单位提出来请假，但是单位提出来他是旷工，仅提供了一些就是形式上的通知，但是并不能证明劳动者他确实是违法旷工。
1: 综合双方证据，法院认定公司与小何解除劳动合同构成违法解除，并判令公司向小何支付各项合理的损失共计70000余元。
2: 劳动者权益这一块构建得更好一些，而且现在有更多人呢就明白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
3: 用人单位除了要有一些刚性的权利之外，那同样还要有一些人性的这种关怀，从科学的合理的这个角度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种用工管理。当然我们说对于劳动者来讲的话呢，受到了这种用工损害的话，保留好相关的证据，你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去举报用工违法的这个情况，还有一个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这个方式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现在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这电动车啊是真方便，这假期很多地儿呢都人山人海的，开车吧容易遇上堵车，停车还得见缝插针。那这个时候啊，骑一个电动车啊，有些朋友会觉得穿街走巷啊，那叫一个自在。
5: 没错，不过方便归方便啊，驾驶非机动车也得守规矩，万一不小心发生了事故，该停车停车，该报警报警，该救人救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但偏偏有人呢，他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觉得我骑的是非机动车，真出了事儿一走了之就行。
4: 那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几位啊，就是心存侥幸，结果一番操作下来呢，聪明反被聪明误，费尽心思的想跑，结果呢一个都没跑了。不光没跑了，本来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这一逃逸性质可就变了。
6: 发生这事儿，别人撞倒了，为什么走啊？
7: 我还怕了，因为我这头也昏的。
6: 本案的当事人这位女士，从西向东逆向行驶，经过咱非机动车道，与这个对向来车一个外卖小哥发生了碰撞。
1: 发生碰撞后，逆行的董某和顺行的外卖员都倒在了地上。董某的同伴见状，赶快上前把董某搀扶起来。
6: 这个时候，他和他的同伴有一定沟通，估计就是在交涉，说是怎么着受没受伤。完了，对本案的当事人、报警人置之不理。这个小哥呢，受制于自己的车，把自己身体压制到下面，没法动弹，所以说他也没法进行有效的追击。
1: 摔倒在地，再加上被车辆压在身下，外卖员腿部受伤，无法起身，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董某消失在了夜色中。
6: 这是咱们另一起监控视角，可以看见这两个人并行在这个道路中间这，然后马上就要到事发地点了。
1: 于是在董某下一秒出现在该路段时，事故就此发生。随后民警成功锁定了董某的住处。
6: 其实确实还挺诧异的，他认为万事大吉了，就是觉得警察找不到他。
8: 你当时干嘛呢？你为什么没看他呀？
7: 我看了他跑得很快，我按着喇叭，按着上喇叭。
8: 发生交通事故应该怎么做，你知道不？
7: 不知道。
8: 我给你普普法，应该保护现场，抢救伤者，不能走。你这走的是逃逸了，明白了吗？
1: 民警认定董某逆向骑行肇事逃逸，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要接受相应的处罚外，还要赔偿外卖员的损失。
4: 无独有偶，此前石景山区一名男子也是驾驶电动车与他人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被抓获后竟然还振振有词：“
9: 我的朋友有罪，有罪，你知道吗？”
10: 他把你打
11: 晕了。这个小红帽子，他驾驶电动车由东向西直行，直行方向是红灯呢，他突然直接左拐，然后与同方向左侧正常行驶的这个电动车右侧接触，造成了两个电动车倒地，然后同时粉帽子这是当事人庞某受伤的一个情况。那这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小红帽子已经开始推车，还有这个想驶离现场的这个趋势。我们能看见说这个肇事者他趁着南北向是红灯的时候，这种闯红灯过去了，一直骑。这个角度我们能看到他骑到了这个马峪村里边。
1: 在民警调取了村内的公共视频后，发现这名男子走进旁边的民房后，还换了一身行头。
11: 他把之前的红帽子摘了。把一开始的那个黑色皮质的羽绒服换成了一个黑色的羽绒款的一个中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也能看它后面呢有这个反光字。
1: 事发第二天，民警找到男子郝某，并带回队内进行询问。然而说起这起事故，郝某竟然还表示责任都在对方。
9: 他骑得快，他看红灯，咱应该慢点。我们注意看，那个那边有人。
12: 那你是不是应该注意看一下？
9: 我们注意看，我都看上有绿灯了，我都直接都拐了。他撞了我，是我撞了他，我撞不了他。
12: 首先第一个，你要拐弯，你就得让直行车。第二个，要与相邻车保持安全距离。
9: 我怕他讹我，我就走了。
12: 你报警了吗？
9: 我没报警，我有和大伙有事儿，没报警，没来得及报警。
12: 那你给他叫救护车了吗？
9: 没有。
4: 经核查，郝某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未登记备案，车上所悬挂的号牌是他从其他电动自行车上拆卸而来，加上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作出了罚款1220元、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那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根据法条的表述来看呢，这个车辆根据违法的规定是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所以咱们作为电动车的驾驶人员，同样有在事故发生后有不能逃逸的这种义务。
4: 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骑行的是自行车，发生事故后逃离现场的行为也属于肇事逃逸，要承担相关责任。例如接下来的这起案例，
13: 自顾自地把自己自行车推下来，然后就向南骑走了。
4: 这天，王女士沿着东大桥路顺向骑行的过程中，一辆自行车从旁边的岔道口忽然驶出，准备逆行，双方避让不及，撞在了一起。而逆行的这名骑车人从地上爬起后，丝毫没有顾及受伤的王女士，就逃离了现场。民警根据骑车人的衣着特征，循着他的骑行路线开始沿线追踪。
13: 他呢，一开始在非机动车道骑行，然后应该是为了躲避这个伤者的视线，迅速地骑上了人行道，这样伤者就看不见他了。
4: 一路上骑车人头也不回地骑车行驶，直到进入景华南街附近他才下了车，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动作。
13: 他呀，在这路口的西北角停留了大概有那么2分钟，这2分钟呢，他把原本放在前篮筐的这个保洁服灰色的穿上了，啊，起到这么一个易装的一作用，然后继续沿着这个金通西路往北，还是逆行啊。后来我们结合他身上穿的这件灰色保洁服，结合他最后在监控画面中出现的位置芳草地西巷，啊，推测他有可能就是这个芳草地商场的员工。
14: 知道为啥找你不？别乐，自己说说，因为啥找你？
15: 啊，你说吧。
14: 你自己不知道为啥找你啊？
15: 啊，你就说那一下吧，就吃车子有点快，是那一回事吧？吃车子就说碰了一下吧。
14: 啊
15: 啊，就是这回事。
14: 那您干嘛去了？碰完了？
15: 我就是上班了。
14: 啊，上班了。
15: 啊，
14: 那人家受伤了，你也不管？
15: 受伤那不知道，那还我、啊、你还我早着呢。
14: 你也不报警啊？
15: 我寻他吃来的慢，我吃起来的还快，我说。
14: 你给人撞倒了，人家都没起来，你都不管是吗？
15: 他坐着了，在那。
14: 啊。他连他起都起不来了，你也不管，你就走，知道叫什么行为吗？你这个
15: 啊，反正是不好吧？
14: 啊，不是不好了，您违法犯罪了。
4: 面对民警的到来，崔某仿佛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埋怨是对方起得太快了。
15: 我也不知道内省什么内省，反正我就说没人吧，我就慢慢。
16: 平常您骑车也不在乎这个顺行逆行？
15: 不是不在乎吧，就说没人了才能过呢，就说反正得小心，得慢一点。就一刹那的，他吃的也快，我觉得那我刹都没刹前，躺哪了？我注意着班是要紧了，你晚上就不行了，啊，就怕他起来了追上打俺，俺还害怕了，就说要不换衣服，他为什么求我来了，他都不能打我了。
4: 从后续的视频中可以看到，王女士由于脚部受伤，只能是拖着身体一点点挪到了路边，随后120赶来将其送到了医院。经诊断，王女士右踝部骨折等，需要住院治疗。交管部门认定崔某有未让行的过错行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并且他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要面临5到7日的行政拘留。
10: 无论是电动车还是机动车，那么逃逸呢，都可能会被认定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呢，就是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那么对于电动车逃逸呢，可能会被处以行政处罚，也就是说是罚款或者是拘留。造成事故逃逸是有可能触及刑法的。对于发生交通事故逃逸造成一人重伤并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那么就构成交通肇事罪。同时呢，如果因为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那么他就可以作为一个量刑上档的这么一个情节。所以提醒大家，在事故发生后，无论认为自己是否有责任，都应该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避免因为逃逸加重自己的责任。
4: 您看这些逃逸的骑行人啊，被抓的时候都清一色的说辞，说我没注意，我害怕了。可将心比心，你害怕，被撞的人就不害怕吗？
5: 没错，所以咱们一定得记牢了啊，出了事儿别跑，跑了事儿更大。

0: 甭管这是俩轮子的还是四个轮子的啊，规范行车，安全第一，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
1: 五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说到剧本杀，很多玩家们呢一定会会心一笑啊，因为很多年轻人呢对这种游戏呢都是趋之若鹜的。这个假期有人会选择外出旅游啊，应该呢也会有不少朋友呢约上三五好友啊组局玩剧本杀，大家呢泡在店里啊，这一玩就是大半天。
0: 听着很过瘾啊。那什么是剧本杀呢？这种游戏啊也叫谋杀之谜，其玩法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场上呢有玩家会秘密来扮演凶手的角色，而其他玩家呢要通过调查和推理把这个凶手给找出来。
1: 随着剧本杀的走红，近年来呢专门经营剧本杀的门店在各个城市里像雨后春笋般纷纷的冒了出来。目前剧本杀呢已经不再限于案件推理了，就剧本来说呢形成了欢乐本、阵营本、情感本、恐怖本等等多种类型，有的呢需要还原故事找出真相，有的重在气氛烘托，寻求情绪上的刺激。在剧本杀当中啊，往往会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就是游戏主持人。那他呢是负责把控节奏，扮演配角，推动剧情，那可以说是整场游戏的导演。
0: 最近啊，剧本杀的这个圈里呢有一种名为练陪本的玩法是突然火起来了，说呢是让玩家和专业的主持人啊扮演的角色展开一对一的沉浸式恋爱互动，从甜蜜告白到深情守护，从牵手拥抱到小黑屋独处，一场体验下来啊，不少玩家直呼说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1: 传统剧本杀便宜的只要几十块钱，贵的呢也就两三百，但是这种练陪本价格呢要高得多，一场500块钱左右。不过这种不同寻常的体验呢，还是能让不少人上头，心甘情愿的为他去买单。
0: 而且这个练陪本啊，虽然说听起来很浪漫，但真实的情况是背后啊暗藏着风险。前不久央视网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是一位女子小肖，她是剧本杀的老玩家了，她在北京的一家店呢玩刚才说的那种练陪本。那一天啊，她扮演的角色是要亲手杀死自己的爱人，然后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啊，这个小肖就跟往常一样嘛，通过跟男性主持人的互动来演绎角色。
1: 在游戏进行过程当中呢，剧本主持人男子高某突然呢捂住了他的眼睛，说要给他一个惊喜。还没等小肖反应过来，高某突然凑上前，居然在小肖的额头上呢亲了他一口。
0: 其实在此之前啊，这位高某已经做了一系列的小动作了，比如说在跟剧情完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搂着小肖的腰，还问他可不可以捏一下。在私聊环节，高某呢强行把小肖拉过来啊，坐在自己的腿上。小肖呢是多次拒绝，但是他的拒绝在这位主持人的眼里啊成了某种矜持了。
1: 这位剧本杀主持人为什么会肆意妄为呢？小肖在事后分析说啊，玩家呢会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像他扮演的角色那样充满魅力，或许呢这种错误的认知让高某在封闭的这个房间里呢产生了某种权力幻觉。
0: 你说的挺好听啊，但是我觉得要是实话实说的话，感觉就是这位高某啊有点色迷心窍了，在演绎过程中啊故意夹带私货以满足自己的不轨之心。有人或许要问了啊，说在被骚扰之后，这小肖为什么没有当场去反抗呢？
1: 小肖说了，其实他当时呢是怕炸车，那就是担心因为个人原因啊让整场游戏中断，让其他玩家的钱呢打了水漂，那这样呢他自己会感觉很尴尬。据了解呢，玩家在玩这种类型的剧本杀的时候呢，心里会默认不做脱离剧本的行为，那来维护沉浸式的这种氛围。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约定俗成，让小肖呢在被侵权的时候选择了息事宁人。
0: 可气的是啊，小肖在事后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高某啊其实是个惯犯，之前就骚扰过很多的女性玩家。但是剧本杀行业呢并没有黑名单制度，就算说被投诉了，他呢换个网名，换个社交账号，立马就能去另一家店就业。
1: 小肖的遭遇在剧本杀行业内并非个例，有些练陪主持人呢甚至会通过营造暧昧的感觉呢去诱导玩家产生情感依赖，那以此来获取高额的小费或者是礼物。那更有甚者，个别主持人呢会把角色呢带入现实生活当中，伺机实施诈骗。
0: 有律师指出，根据民法典中的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1: 从法律角度来看，界定性骚扰核心在于呢是否违背当事人意

0: 远，以及肢体接触是否超出合理范围且具有冒犯性。也就是说呢，高某的行为呢涉嫌性骚扰，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1: 好在小肖呢事后还是选择站出来维权，希望他的维权啊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让那些心存侥幸的施害者明白，在演绎剧本的时候啊，如果越界，那同样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的。
0: 除了恋培剧本杀乱象，在之前呢也有媒体曝光其他类型的剧本杀存在种种问题，比如说有的剧本宣扬怪力乱神，胡乱的篡改历史，还有一些剧本呢要求玩家呢使用诱导、欺诈甚至对骂等手段来对决。有些玩家呢在游戏之后感慨到呢，再也不相信任何人了。
1: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呀，为了吸引客流，会提供一些黄色暴力的剧本，大打擦边球。有玩家透露啊，说自己在剧本杀的场馆里就见到过所谓的小黄本啊，就是人物设定是走色情路线的，情节描写呢多有露骨之处，甚至还有毁三观的一些内容。
0: 此前，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范围。青海西宁呢有一家剧本杀体验馆，在游戏过程当中多次组织具有色情意味的环节，比如要求男生脱衣服，要求女玩家呢画性器官。那在接到相关投诉之后，这家店被当地多部门联合查封。
1: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呢都是藏污纳垢的。咱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啊，推出了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式体验项目。咱们一块来看一段视频。随着冲锋号的响起啊，游客们是在团长的指挥之下，手持大刀啊、道具手枪等武器，化身抗日战士，向着县城的发起了冲锋，跟敌军激烈的交战。这个红色剧本杀也是在网上火出圈了。
0: 国内呢还有不少博物馆同样也推出了剧本杀活动，像江苏盐城市博物馆的剧本探秘游啊，观众化身玩家穿越到宋朝呢去侦破案件，在演绎剧本的过程当中呢，还能深入的了解历史文化，可以说是寓教娱乐。
1: 希望剧本杀的经营者啊能够守好法律底线，让剧本杀呢多一些文化创意，少一些乌烟瘴气，让人们在吸取正能量的同时还能愉快的玩耍。这剧本杀呢本来是一手好牌，但是千万不要因为某些人的心怀不轨，把这手好牌打得稀烂。
0: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最近呢一款手工玩具拼豆受到了不少人的青睐，除了孩子之外，一些年轻人呢也特别喜欢玩这个拼豆游戏。用他们的说法是呢，玩拼豆既解压又充满了想象力，拼豆游戏相关产品的销量也是大幅上涨。
1: 跟其他手工游戏不一样啊，这个拼豆呢不光是要求让玩家拼出图案来，还要求玩家对图案加以熨烫，让这个图案能够固定下来。而在熨烫环节啊，各种危险却时有发生，甚至有孩子因此丧命。
2: 手工拼豆是通过排列组合彩色豆粒，经过加热固定成型，制作各种创意作品。简单来说就是先拼后烫，所谓的豆就是五颜六色的小塑料管，在平板上拼好图案后用加热器加热，这些豆的边缘就会融化粘连，最终形成像素风格的各种物件。但就是这样一款玩具也引发了多起安全事故。今年三月，贵州贵阳一名女孩在拼豆熨烫环节发生触电事故，最终因医治无效不幸离世。山西运城一名女孩对拼豆图案进行熨烫时，熨斗起火，火花四溅。
3: 我给它熨了一下，然后它就那个冒火了，冒了火之后，然后我就把它拔了，拔的时候它就在空中爆炸，然后我的手就烫了。
4: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觉得挺害怕的，然后就说想引起更多的妈妈，就说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就是操心一点。
2: 拼豆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是集中在熨烫环节。根据我国电玩具的安全国家标准，玩具应为电池玩具、变压器玩具或者双电源玩具，其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当玩具以额定电压供电时，其任何两个部件之间的工作电压不应超过24伏。而一些外接电源熨烫的拼豆玩具电压达到220伏，显然是不合格的。近日，一家专业检测机构对网购的两款热销拼豆熨斗进行了检测，通电3分钟之后，底板温度均达到了130摄氏度以上，

0: 些小电熨斗，我们发现这个发热体它没有控温装置，那么在插上电源之后，它会持续工作，热量不可控，所以会导致烫伤危险。玩具电熨斗没有配置座，那么存在儿童在使用过程当中随意摆放，就有可能发热体触及到易燃或者是不耐高温的物体，从而引起火灾的风险。
1: 因此在这儿呢提醒大伙儿，购买拼斗玩具的时候啊，务必认准 3C 认证的正规产品，坚决不买那些三无商品。如果商家配备的啊是外接220伏的玩具熨斗，一定不要使用。还有就是加热的时候呢，一定要在通风的环境下来使用，避免长时间的通电。特别是如果小朋友来使用的话，家长一定要在旁边陪伴啊，不要让小朋友独自操作。
2: 接着我们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1: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会从北京始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会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明媚的初夏正是到新疆旅游的好时节，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了北京直达新疆南北疆的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舒缓，玩得尽兴。坐着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车窗像流动的画框，每一幅都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旅游专列全程不换车、不换铺，独立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线路更优化，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行程前往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穆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坐上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辽阔与圣洁、纯粹与热烈尽收眼底。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快乐出发。

0: 生活帮帮忙，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那今天我们要寻找到的这位最美身边人是一位白衣天使，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护士长秦玉玲。那在护理界呢，有一座象征着荣誉和使命的灯塔，就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颁发的南丁格尔奖。从1983年我国首次参与评选以来，截止到2025年，咱们中国呢一共是有97位优秀护理工作者荣获过这个奖章。2025年，秦玉玲就获此殊荣。她也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以来首位获此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的护理工作者。那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她的故事。
1: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现在还好吗？
2: 这里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科，作为生命的第一道关口，抢救随时发生，诊室灯火长明。而守在一旁不断询问病人情况的，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护士长秦玉玲。跟随她的脚步，我们也开启了今天的采访。
3: 也是出血的，现在是呕血来的，还是呕血来的。
2: 就在抢救室内，急诊患者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患者清醒，可以配合听从指引，也有的患者因为病情严重，已经陷入了无意识的状态。采访过程当中，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就突然摘掉了自己的氧气面罩。
3: 哎，稍微看着点，
4: 不清楚，
3: 不摘，我知道，稍微看着点。那个今天谁管他？他的氧盒掉下来了，这个不能摘啊，不能摘，好好吸。他现在不是就是干性脑病吗？他不太清楚，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了也计算方面也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其他这种各项的操作，他配合程度也不是太好。
5: 这边整个急救的一个急诊的一个病床大概是有多少张？
3: 病床我们现在目前摆放的，就您能看到的这个床位大概是15张床。急诊的就是特点，这就是可能急来的病人呢，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来病人。你来的病人即使床位不够，我们也要去接诊，想办法去找床，把病人安置到相应的一个区域进行救治。过来病人，
6: 先站好，再站好
3: 就来。刚过来是吧？
6: 对，刚来。
3: 我说话我这样说话您能听得到吗？
7: 你慢点说话呢。
3: 啊。
7: 出点血，
3: 出血了是吧？我拿个小布，它嘴角有血，是吐的还是拉的血、便的血？
7: 就是从嘴里面出的，就是鲜血。
3: 第一次呕血呕的一小勺是鲜红色的。跟他说话的时候慢一点，离近一点。
8: 就是在急诊，可能大家想的都是急匆匆的脚步，冰冷的各种抢救仪器。但是我们除了这些急匆匆的脚步啊，冰冷的仪器，我们也是在急诊，也是有温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是老张，他是50多岁，他是上下呼吸道出血的一个患者，他的朋友们把他给送到急诊的。但是他来的之后呢，就是拒不配合治疗，输液也不输，胃镜也不做，他就是不治了。他才50多岁啊，在我们看来一切都有机会，一切都有可能。
2: 老张被朋友们送到医院那一刻，几乎就已经放弃了对生命的希望，而秦玉玲护士长却在一旁默默询问着，给予病人温暖的守护。
8: 他不听，但是我要说，他不回答，我也要说。简单跟他沟通之后，他让用眼睛看看我，我觉得还有，起码有个回应了。但是我就没再跟他过多交流，我就反过头来就去跟送过他来的那些朋友、同事，去了解。这个人他的媳妇儿是乳腺癌，去世了2-3年了吧。他的父亲是肺癌，刚刚做完手术。他可能内心我觉得可能是绝望的。他的儿子今年刚刚要大学毕业，面临这个择业的问题。而且他这次来住院，他没跟他儿子说，他也不想拖累他儿子，影响他儿子的学业。找到这个切入点了，那我就跟他去聊。一个是就想让他，我说你得要去治疗啊，而且你现在情况还不至于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糟糕。如果你及时进行止血的话，你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老张那个时候当天又输液又做胃镜了，
3: 哎呦，
8: 先执行同意书了，我当时心也就
3: 一下就明
8: 了，真是这样的
3: 那种感觉，
8: 真的是
3: 一切都值得了，
8: 一切都值得了，
3: 一切都值得。
8: 对，
3: 你
8: 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都不值得， 这无所谓的。
2: 在生死边缘挽救生命，在绝望之中寻找希望。节假日里，秦玉玲也都要夜间查房。从2012年来到急诊医学科以来，这已经是第14个年头了。而这其中有11年，她都是在诊室当中度过的春节。
4: 北院其实也算是一个肝病的专科的一个救治力量嘛，对，所以外地患者还是挺多的，有的就是莫名而来吧，啊，这样患者还是不在少数。
5: 想跟您问一下，我看您是这个异地医保哈，啊，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9: 河北保定，这东西就是感觉血压低，就紧接着就往医院跑。到17号下午那会儿还没劲儿呢，到17号后晚上就感觉身体有力气了。
4: 这个调整呢，说明他的病情在往好的方向的一个发展。
2: 来到急诊科的走廊，这里已经挂满了来自不同省市患者送来的锦旗，他们有的来自山西，有的来自江苏。多年时间已经过去，可有些患者的故事仍让秦玉玲护士长记忆犹新。
8: 接诊过一个40岁的一个男性，当时接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患者已经呼吸心跳骤停了。那我知道之后就赶紧过去对患者进行救治，除颤，心电监护，完了建立通道，反复的进行除颤。最后患者抢救了1个多小时，救过来了。哎呀，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松了一口气。就过了没几天吧，40岁的那个

0: 男的到我们急诊大厅，见我们就突然要
1: 跪下来，
0: 要跪下来。我最后他就这样一撩，我们除颤留下这些印记。嗯，他说：“护士长，你看看，这是生命的印记。如果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活到现在。”哎呀，我当时我觉得也挺感动的。
1: 现在想起来那一幕，那是最真实也是最动容的时候。就当一个人他那样去感谢您的时候，几乎对于他来讲，也许这是他生命的第二次的重生。
0: 对于他来说确实是实属不易。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也挺感谢这个团队，就是在面对任何一次这种抢救的时候，大家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这种救治理念始终是贯穿我们每个急诊人。
2: 有人说，选择成为护士，救死扶伤就是刻在骨子里的使命。而对于秦玉玲来说，她的身上还有着双重身份，除了医生之外，她更是一位军人。服从命令，逆风而行，是她义无反顾的担当。因此，她的战场不仅是在急诊室，哪里有伤痛，她都要直面危险，迎难而上。
1: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军史文化长廊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记载了我们非常非常多我们冲锋一线的这些历史。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经历呢？
3: 是99年参加国庆50周年阅兵庆典活动。
1: 然后想跟您问一下，当年那个阅兵的场景，您还记得吗？
3: 当然记得了。我是我们女兵方队的第12排面的排面长，也是我们第12排面的排头兵。

0: 当时的就是训练大概经历了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当时参加阅兵的时候，我还是白熊军医学院的一个学员，能够就是代表咱们中国的女兵方队在天安门去展示咱们的国威，扬我们的军威，我觉得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1: 在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呢？
0: 11月来到了，现在我们就是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在外科、还有重症肝病科、还有 ICU，一直到现在的急诊，一直在从事临床的护理工作。
2: 20多年间，他始终坚守在急危重症护理的最前沿。2008年，四川汶川突发特大地震，秦玉玲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抗震救灾的防治队。

0: 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突袭汶川，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北川沦为此次地震的重灾区，生命救援刻不容缓，灾后防疫迫在眉睫。
1: 2008年5月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我们医院成立了一个就是医疗队，当时呢家里面呢也是孩子很小，那时候孩子我记得还不到3岁，我当时接到任务的时候也是，就是我们组织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紧急任务需要你去完成，家里有没有困难。其实当时也是睡眼惺忪的，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第一时间就是也跟组织去回复说家里没有任何困难，哪怕那时候老人的身体也不是很好，我婆婆坏心地一直给我看着孩子，孩子呢就我们家的女儿呢也年龄很小，但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也是义无反顾，也是没有想太多，就跟随队伍就出发了。我们到达那个现场的时候，北川县城的这个时候，在一些现场看到了学校，还有一些教育机构，甚至居民楼，都是在半山腰，有那么多生命在瞬间就已经被吞没了。对我触动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在在大自然灾害面前，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无助的，所以这也是作为医务人员又从事临床这样的一个救治和护理工作，在这个自然灾害面前，我们可能做不了更多的事情，但是我能够就是尽职尽责吧。在这个生死边缘，我们这样如何去把病人给拉回来救回来，这也是我们在

0: 日常工作当中去思考的，可能践行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1: 听从国家安排，奔赴需要之处。2014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疫情严重，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惨遭吞噬，一场人类与传染病的战争又一次开始。
0: 作为解放军首批援塞医疗队的队员，到达西非的塞拉利昂这个国家，进行了抗击埃博拉的医学援助。在我们初期的时候，埃博拉的那时候致死率呢，已经达到了90%以上。
1: 为了挽救更多的生命，在当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酷暑下，秦玉林护士长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日夜坚守在救治一线。
0: 救治的患者当中啊，有一个小女孩印象比较深刻，因为她是可以说是埃博拉孤儿，她的父母都是因为感染埃博拉去世了。这个小孩来的时候呢，也是来的时候非常虚弱，小姑娘就是得到了我们医疗队全体医疗成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关注，也是心疼吧，因为我们是作为母亲，孩子呢最终是康复出院了。
2: 你还记得当时他们很多人跟您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吗？
0: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可能给我们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啊，中国 China， 其实就是对咱们的认可，因为医学它是不分国界的。
1: 2025年5月12日，红十字委员会公布了第50届南丁格尔奖获奖名单，秦玉林护士长榜上有名。
3: 护理行业来说，南丁格尔奖是护理团队最高的一个荣誉，在我们急诊，我觉得可能处处已经体现了这样南丁格尔精神。南丁格尔精神就是16个字：忽悠生命，竭诚奉献，专业精湛，勇气非凡。会继续带着南丁格尔奖章背后的这个沉甸甸的责任，继续履行好我的职责，继续将这个南丁格尔的精神传承给更多的这个医护人员。
4: 白衣天使提灯引航，白衣为甲逆行而上，用温柔守护生命，用坚守诠释担当，把南丁格尔的光芒照亮在每一个需要温暖的地方。愿每一份医者仁心都能被看见，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所寻找到的最美身边人。消费有门道，精明不入坑。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要教您鉴宝，继续来说说玉石。那说到买玉石上过的当啊，有网友就吐槽说了，说自己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旅游景点卖玉销售员的套路。我们的观众赵女士呢，就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说自己啊用所谓的骨折价啊，在旅游途中买到了玉石，结果没想到还是被套路了。
5: 回来以后一琢磨不对劲儿，因为跟他也非亲非故的，我也是第一次去，他那个68000的东西6666卖给我了，后来我一想怎么可能啊。
6: 一见到记者，赵女士就迫不及待地讲起了不久前在外地旅游的事儿。她说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可能是被忽悠了。
5: 最后一站广西北海，因为我们进店就看好多都是珠宝什么的，
7: 拉到一个珠宝城了，
5: 珠宝城了，都是玉还有翡翠，他就让我们参观他那店。
6: 赵女士说他平时就喜欢这些珠宝玉石，所以在店里也忍不住的多看了几眼。而这时候一个自称是老板的人出现了。
5: 小男孩，他说他24岁，他们家这店是他们家他爷爷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懂，但是呢喜欢这个，我可能问的比较多哈，详细。后来他就给我叫到一个那个他们后边一个挺神秘的一个房间里，说您看看这个，这是我们家祖传的。他就拿出一盒，打开以后呢，龙凤符这一套呢是那个他爷爷亲手刻的，1000-68000。哎呦，我说这么贵，68000，我说真太贵了。
6: 68000的价格让赵女士打起了退堂鼓。见赵女士犹豫，这位年轻的老板又把她拉到一旁，悄声说道：“
5: 他说的这个，你也别跟那个其他人说，不要声张。这么着，6666吧。我爷说随我，我卖多少呢，就图我高兴。他说你也帮我开个张。哎呦，我说那太谢谢你了。
6: 好家伙，您听听。”三言两语的，这一块68000的价格就变成了3块6600。赵女士心里一算，这可是捡了个大便宜，于是毫不犹豫的就出手买下了这几块吊牌。但这位老板的豪爽还不止于此，不仅给打了折，还送了赵女士近10万的礼物，
5: 送了我两个，一个如意，那如意呢38000，观音呢是48000。哎呦，我说他怎么这么大方啊，送这。后来那个服务员旁边一女孩还特惊讶，哟，这个你也送了，这么贵，说的。后来我说太谢谢你了。

0: 我真是捡了大便宜，我还想哟，我说这回家我送给闺女这个礼物肯定得高兴，我说可能在别处还买不到，心里挺美的。觉得
1: 赵女士说这一买呀就有点停不下来了。这不在另一家店她又相中了一件翡翠玉镯，
0: 因为我喜欢这个有点带绿啊这个成色，说我们这保真啊，说您放心，我们这还保值，每年10%。那我说就要这个吧，它标签呢是5800，打完折以后是5100。
1: 您看连买带送，赵女士这出去一趟带回了不少宝贝，这也让她有种满载而归的感觉。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等回到家闲下来的赵女士想着在网上查查自己买的这些东西吧，但万万没想到，
0: 哎呦，我一看第一个就100多，哎呦，当时我轰了一下，100多，有200多的，最贵的那个可能是400-500吧，
2: 差的比较多，
0: 差太多了，确实是被忽悠了。那几天回来以后，哎呦，心情特别不好。
3: 赵女士说呀，她特别的后悔，因为经常看我们节目，也看到过类似购买旅游品被忽悠的报道，觉得自己啊还是有那么一些警惕性的。但是没想到人真的到那个环境里去之后啊，就什么都忘了。那确实呢，因为对方这个故事是一个接着一个，沉浸在那些故事里面啊，就很容易被对方给带着走了。说到这儿呢，赵女士购买的那些玉石究竟价值几何呀？
2: 申老师，咱们从最贵的这个开始。那您看这个牌子，它标价是68000，但实际呢是2222，
4: 单个是2000多，是吧？因为这种青玉镶金镶玉的钱是见了很多很多了，福田玉的青玉价值没有那么高了。这上面的金一克都不到，成本呢行业里还是比较透明的，它价值从几十元到100多不等。市面上如果正规的商场，它的销售价应该是在小几百到1000以内是比较常见的，单价2200的话，价格是比较高。
1: 您看市场价几百上千的吊牌却标出了68000的价格，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呀。
4: 这种标价它其实做这种铺垫的，标虚价然后再去打折的这种巨大的折扣来诱惑这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1: 那赵女士入手的另一个翡翠手镯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套路呢？
4: 咱们翡翠讲种水色地工啊，那这个从种的角度的话，咱们就谈不上种，咱们说玻璃种、冰种啊、糯种啊、豆种，这个比豆种还要粗糙，咱们肉眼可见上面这种结构几乎就没有种。第二个呢，水就是讲它的透明度，就是一点也不透彻，这个水也没有。那色的话，它这绿色里面夹杂了大量的这种黑色，业内来说全都是减分的项目。
1: 听到这儿，赵女士的心已经凉了一大半，而接下来专家的一番话更是让她直呼上当了。
4: 这个手镯实际上我们说的不好听的就是贵贱都不要的，就是你说它多少钱，我们说比如说定个500块钱或者是800块钱，但是可能很多人你说500你要吗？不要，200我都不要，因为这个它的品相或者说它的卖相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我们业内是个垃圾货。
0: 那我这5000多真是上大当了。
4: 5000多反正价格确实贵的。
1: 赠送的那些就更不用多说了，
4: 送的感觉很多，但实际上送的东西价值都是非常的低廉。像这个观音，它的种很差的，这种里面的棉絮啊都全都露出来了。咱们说批发一大包的时候，这个价格就是几十的水平，
0: 太坑了。
3: 您看啊，就这种品相卖这么高的价，确实挺不厚道的啊。五一过后，估计还会有不少朋友是错峰出游。那在开心游玩的同时，提醒您啊，一定得理性消费。京城好味道，五一吃点啥？今儿呢，我们要带您见识一道会骗人的菜。您看到的是鱼子酱，但是吃到嘴里呢，瞬间就化成汁水了。您以为这是高科技，其实啊，大厨只是用一根吸管和一盆冰水就可以了。分子料理不稀奇，稀奇的是他把这道桑拿乌骨鲫鱼做出了家常味儿。到底怎么做的？咱们一块儿一探究竟。
5: 分子料理也被称作分子美食学，是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原理应用于烹饪的现代厨艺。通俗来说，就是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时间，以及添加特定的物质，解构食材的分子结构并重组，创造出在形态和口感上完全颠覆传统的菜肴。比如分子料理可以将土豆制作成泡沫的形状，可以把荔枝做出具有鱼子酱口感的分子鱼子酱。 分子料理是1988年由法国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化学家最先提出的。
6: 分子料理包括了很多技术，不适合家常菜，但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分子料理跟家常菜结合在一起，客人会觉得，哎，真的是又好。

0: 胶囊是一个分子料理的其中的一项技术，
1: 这个就是豉油，然后我加了一点琼脂进去，琼脂就是海里的海藻胶提纯的，起到一个凝固的状态。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隔水加热，加热之后它会更粘稠，加热到85度以上，准备了一盆冰，把它快速的一个降温，降温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到小吸管，把它滴在这个橄榄油里边，它就成菇了。这油呢最好是在冰箱里冰镇一下，温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就会快速的成珠状。
2: 豉油汁儿逐滴的滴落在油液当中，瞬间凝聚收缩，化作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颗粒胶囊，形似鱼子酱。这便是使用分子料理技术制作而成的豉油汁儿胶囊。
1: 桑拿无骨鲫鱼，传统的做法就是顺德做法，广东菜一定要活鱼拿回来之后，在我们的海鲜池里静养两天，去去这个鱼本身的骨腥味儿，把它鱼的粘液冲掉。白玉菇跟蟹味菇呢，我们简单的处理，把它飞熟，把这个蘑菇垫在下面，把这个鱼均匀的放在蘑菇上面。这个汁儿均匀的撒在这个碟子边大概两圈，然后这个猪呢一定要放到这个鱼的上边，看起来呢又有一些立体感，然后口味上呢又没有丢失菜的本来应该有的一些东西，我没有丢。
3: 接下来介绍的菜品啊，是一道隐藏款，名字叫做吸粉黄鱼。您别误会啊，不是让您追星去，而是这道菜的做法有点吸粉。
2: 吸粉黄鱼，餐厅的招牌菜之一，就是一道将南方食材用北方技法做出来的典型案例。它改良自东北著名的德莫利炖鱼。德莫利炖鱼起源于黑龙江的德莫利村，它的位置靠近松花江，所以传统的德莫利炖鱼都是用鲤鱼，把鲤鱼煎到两面金黄，再和豆腐粉条一起炖煮成菜。但王立刚是把鲤鱼换成了黄鱼，刺儿少，还更加的鲜嫩，并且不需要油炸，更加符合当下食客的味觉偏好。
4: 鱼啊，从尾巴把中骨给它去了，去的嘴这儿给它压平了，再给它拍一下。
2: 黄鱼属于海鱼，肉质嫩，但腥气味重。为了保留黄鱼的鲜，去除腥味，王立刚有两个自己琢磨出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最擅长的汤。
4: 这个就是那个高汤，做菜的时候往里加，它炖的时间越长，味道越能出来。
2: 吊汤的手艺藏着中餐的精华，大火出浓汤，小火出高汤，无火烧开，文火慢炖，用长柄勺搅动，让鸡油骨髓和干贝的鲜味慢慢地融到汤里。这汤是万能的底子，烧鱼的时候加上一勺，腥味被压下去，鲜味就浮了上来。
4: 人们也现在讲究养生，做这种汤菜它也营养。
2: 王立刚给黄鱼去腥增香的第二个方法靠的是炖鱼的料，光是炒料它就得用到3种油。
4: 菜籽油它没有那种杂味，猪油跟鸡油都是提香提鲜的。熟酱，这个酱它是出来以后没有那么大的豆腥味儿。对，
2: 在研发这道菜的时候，王立刚有意减弱了传统德莫利炖鱼的酱香味，为的就是能让客人尽可能地品尝到黄鱼的鲜。石锅海胆豆腐同样是一道以汤制胜的招牌，
4: 把这种豆香味呀、海鲜的融合，它那个更浓郁出来以后。
2: 尽管石锅海胆豆腐的制作工艺并不复杂，但是仍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炒料的时候只用葱白，因为葱心辣； 豆腐处理的时候要把表皮切掉，这样在炖煮的时候才会呈现

0: 蜂窝状。
1: 咱们用鲜的海胆把里面的这黑抽出来，尽量别让它这个海胆散了。
0: 炖豆腐的时候要用浓汤炖煮半小时，把其中的鲜味炖进豆腐里才行。出锅之后把海胆铺在豆腐上，进一步增香。
2: 最近呢，有媒体报道，山东菏泽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看不清东西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啊，近视度数是高达2300度。原来呢，老人有个习惯，就是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一直看到第二天的凌晨。而且老人本身呢就有白内障和高度近视，一直也没有好好的去治。等去检查的时候啊，发现度数已经这么深了。医生说啊，超过600度就是高度近视，这2300度啊，那已经属于是超高度近视或者是病理性近视了。老年人的眼部睫状肌呢调节能力是减弱的状态，如果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侧躺着使用手机，就会加速近视的发展。高度近视啊，会使我们眼球结构呢发生异常改变，进而诱发一系列可能会致盲的眼底疾病，比如说视网膜脱离、黄斑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如果说老年人啊已经出现那种视物重影啊、眼胀、头痛、视野缺损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尽早去就医。所以在这儿呢，也想给爱刷手机的老年朋友们提个醒，首先啊，咱们得控制时间，您看个20分钟左右就起来活动一下，远眺20秒，让我们的眼睛啊放松放松。再一个呢，千万别关着灯看手机，因为这很容易诱发急性青光眼，还会增加黄斑病变的风险。其实很多老年人手机不离手啊，根源还是在于孤单，所以咱们做子女的多去陪老人聊聊天，带他们出门散散步，培养一些户外爱好，这个呀可能比什么提醒都管用。

0: 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1: 解决了。
0: 合理吗？
1: 有用吗？
2: 有用吗？
0: 靠谱吗？
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爱生活，每一天。
7: 爱生活，每一天。

0: 尝鲜美味，沂蒙山香椿芽酱来喽！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
1: 它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真的是好吃。
0: 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美味香椿芽酱，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味儿。实惠的价格，您可别错过。
2: 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来了。
0: 精彩马上开始。
2: 平红姐，韩大厨快点儿，面要开锅了，可以吃了。看着不错呀，
1: 这面条痛快。
3: 他说啊，
2: 铁棍山药刀削面，面条是这个，今天这卤更好吃。
1: 煮出来一会儿一泡糟了，那还得打卤去。
2: 今天这卤1分钟我就能搞定，来
4: 1分钟。
1: 酱油搓他也出不来呀。
2: 对呀，
1: 面丸挺香啊。
2: 嗯，是。
4: 卤做好了
2: 啊，
4: 20秒啊。
1: 嗯。
2: 哦呀，真香啊！
1: 香椿味儿，
2: 还真是香椿味儿哎！香椿芽酱，
1: 香椿不都是当个面板儿？
2: 第一俏货，第二贵，
4: 对，
2: 就放那一点点就不少钱，
4: 而且时令你不在那个时候买它就没有，
1: 真是。
2: 对，今天咱们就把这香椿当成面卤吃，来吧，先尝尝味儿怎么样？
1: 奢侈，哎呦，先来一点。

0: 我也来一点儿。
1: 哎，还不咸，还挺鲜这个味儿。
2: 太鲜了。
1: 嗯，
2: 我跟你讲，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时令的香椿的这个卤都没有这好。
1: 关键是香椿酱，哎，真鲜，
2: 真的是好吃。
1: 嗯，
0: 油润油润的那个酱，纯香椿就是它自己独有的那种香味吧，它就是又是变得柔和了，不是那种特窜特。
1: 关键你看人家酱吧，还没杂味儿。
0: 刚出锅的大馒头家里头也好吃啊，
1: 馒头热烙饼，我跟你说绝了。
2: 你说咸也不咸，但特鲜。
0: 配料极其简单，
1: 嗯，
0: 大豆油、香椿、豆瓣酱、食用盐、葱、姜、芝麻、味精、香辛料，没有了
2: 啊。这多少克啊？这得用多少香椿芽啊？
0: 192克。我要做192克，还是用的人家不是香椿酱，
2: 嗯，
0: 大家记住了，叫香椿芽酱。
1: 哎，
0: 做这一罐酱得用多少的香椿呢？
1: 我感觉就是这一罐，起码得用半斤香椿。
2: 这做不了，肯定做不出来一罐。
0: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我昨天特地买了鲜的香椿，你梗儿用不了啊，13.5块100克，那要合成一斤，
1: 快七十，
0: 真是70块钱一斤，就算半斤，这就得35。
2: 一罐的成本，如果要我们自己老百姓在家里做，
1: 嗯，
2: 嚯，那得好几十吧。
0: 今天呢，我们一共准备了4、8、4、5、6。它的这个价格，在网上的价格基本上是20多块钱一瓶儿。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让大家吃一口鲜儿，90多，不到100，您带回去啊，6罐，
2: 合下来一罐多少钱？15块多是吗？
1: 15块多。
0: 你忘了，咱老规矩还得赠呢。
2: 没错，
0: 买6赠2，一共8罐，90多，不到100，平均下来12块出头的价格，基本上可以说是您自己去市场超市买5折的价格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3: 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芽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芽，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芽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咱甄选的香椿芽酱能否得到大家的认可呢？跟着我们走进社区，让大家去品尝一下吧。
4: 那香椿摘下来之后呢，为了保存，我们就汆水之后就冻在冰箱里。这要做成酱的话，更方便了嘛，更好储藏了。那我还用香椿常吃的香椿炒鸡蛋，尝尝它味道怎么样？
5: 咱把这酱搁到这个鸡蛋里。

0: 先尝尝这个口感怎么样啊？姜葱的味道还是挺浓的，炒的时候都不用搁盐，味道挺好。
1: 这以后想吃香椿，弄上两瓶酱不就更方便了吗？
2: 咱们现场也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3: 开一罐看看里边东西怎么样。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50%，而且呢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这种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别倒出来。哇，这还挺多的呢。
4: 它这固形物真的不仅仅50%，
2: 它大鱼，
3: 真是
2: 它绝对
4: 大鱼。满满一碗。
2: 我给你们看点东西啊，这是今天咱们一点通推荐的叫蒙毅的这个香椿盐酱。这是我今儿录影的包，这带多少好东西啊。这是昨天晚上我去我一个朋友那儿吃饭，他是山东人，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拿点山东特产香椿酱，也是香椿酱。对，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香椿酱是山东当地的一个特色。看看咱们这个是不是山东临沂市。对了一下，
4: 我就不好意思说。哎，你看隔着这皮儿乱七八糟，杆儿这么大，
3: 杆儿挺多。
2: 它的配料表什么香椿、植物油、盐、白砂糖、芝麻、香辛料、鸡精、味精，还有食品添加剂，
5: 氨基酸钾、柠檬酸、甜蜜素、D、易抗坏血酸钠、苯甲酸钠。
4: 听着我的脑袋都大了，这有多少添加成分、
3: 还是咱这干净、
2: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香椿盐的这个酱、就是沂蒙特产。
4: 哎，
3: 山东特产，
4: 郑重承诺，我们这是来自沂蒙山自然生长的香椿，不是人工种植的、自然的香椿酱，不添加任何防腐剂，纯手工采摘。
3: 哎，还真是，那香椿树那么老高，指定得人工上去。
4: 哎，不打农药和化肥，听着就好哈、
2: 咱们也让我们的营养师好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究竟这香椿好在哪。
6: 香椿啊又叫香椿头、香椿芽，它是香椿树上的嫩芽，又被称为树上蔬菜。香椿不仅风味独特，让人食欲好，而且呢营养价值比较高，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以外啊，钙、钾、镁元素、维生素 B 族，还含有磷、胡萝卜素、铁、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
2: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推荐这款香椿盐酱的工艺流程：人工采摘、清洗、焯水、控水，然后就是要切碎，加入配料表里那些配料，然后进行加入油的腌制，然后就是装皮儿，然后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这尝鲜的香椿盐酱带回家了。
7: 一点通甄选来自沂蒙山的尝鲜美味香椿盐酱，纯天然绿色食品，不添加防腐剂，甄选优质上等香椿盐，传统手工炒制，清香不油腻，口感纯正，一酱多吃。不管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加馒头加烧饼，百搭下饭，生活倍儿有滋味。市场上同品质同克重的香椿盐酱都需要将近18块钱，一点通限时福利，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买6赠2，足足8瓶，平均一瓶不到13块钱。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8: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9: 炸酱面，
10: 西红柿面，麻酱面。
11: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12: 好不好吃？
11: 凉快，凉快省事儿是吧？
12: 对，
11: 省事儿。对对对，
10: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11: 一礼拜得吃几回啊？
10: 最少2-3回。
7: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3: 铁棍山药刀削面，
14: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10: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那个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更好。
7: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3: QQ 弹弹，
3: 哎，
13: 超筋，
3: 特别爽口，
15: 宽的，
13: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3: 的。
7: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5: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7: 精彩马上开始。
3: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2: 来了，煮得了。
3: 哎呦
15: 哎呦，
2: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
16: 吃面，
2: 辣椒、鸡蛋、串儿、
3: 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
2: 这面条筋不筋道？
17: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2: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3: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2: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3: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3: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3: 哎，正好一对儿。
13: 一二。
3: 二三二四，
13: 再送您一二四赠六，一共三十包，90多，不到100，
15: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3: 对啊，3.3块啊。
3: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3: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3: 对，
13: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3: 哎，确实是。对，一个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5: 哦，
13: 咱们节目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5: 每
13: 都为大家想到。
15: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10: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9: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9: 91啊，身体棒着呢。这好，好吃吗，老爸？
12: 好吃，
9: 好吃，筋道。
11: 阿姨您看看今天我们带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怎么样。
16: 这有低盐，这还是山药的，山药这个低热量，100克2两，一个人吃着也挺方便的，弄一酱油圈特省事，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您看看我们家那儿买那个面条，搁在冰箱里。这个呢，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13: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15: 嗯，
13: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15: 嗯，
13: 焦作产
15: 原产地山药。
13: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3: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13: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
3: 仔
13: 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3: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不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7: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1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 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15: 嗯，
3: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粘
2: 多粘
3: 多糖，然后呢它会你看
15: 哦
3: 拉丝状的东西，嗯，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15: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的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3: 嗯，
15: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3: 哎，
15: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2: 嗯。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3: 真是，
2: 嗯，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15: 嗯，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主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7: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12: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3: 1个多小时吧。
2: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3: 哎，
2: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2字儿，就1个字儿，贵。
3: 嗯，
2: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3: 吃不起。
7: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19: 哦，太幸福啦，
3: 过瘾。
19: 嗯，太软嫩了。
3: 哎，
19: 嗯，
3: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2: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20: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
21: 哎，这味儿真好，
12: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7: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

0: 30块钱。
1: 我的妈呀！麝香老师，
2: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4: 这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0: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5: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2: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2: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2: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2: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2: 对，最少5步。您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2: 还真是好产品。
1: 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3: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3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
3: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咱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哇，好烫，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嘿。
1: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褶它。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3: 哎，它不好的话，就得深，
2: 哎，对，
3: 盖过那个，
1: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不好吃。
1: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我吃这块。
3: 太软嫩了。
2: 还不柴，也不塞牙。
3: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3: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3: 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3: 太好吃了。
2: 你还
1: 我要喝口汤。
3: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3: 贵了是吧？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
3: 就一个字儿，贵。
1: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2: 吃不起。
1: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1: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1: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5块肉，45。
3: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2: 那可不，
3: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
1: 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他的是买多少？
2: 看着挺多是啊，
1: 啊，上面是
2: 哎，
1: 面部
2: 肉呢？
1: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3: 我
1: 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快！
3: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4: 这一块肉吗？
1: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1: 快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3: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4: 哪有一块？
1: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3: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2: 哎，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3: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2: 嗯，
1: 能看到大小吗？
3: 爷爷和孙子的大

0: 一块顶两块了。
1: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0: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这是量，
0: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0: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1: 你多算点。
0: 嗯，算两块。
1: 行，我
2: 行，
1: 我算25，行不行？
0: 可以，
1: 够多的了，打的富裕啊。
2: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哎，
1: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
3: 二、三、四、五、六、七、
1: 八。
0: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
3: 九、十。
1: 韩大厨，
2: 哇，
0: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三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0: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八赠二，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5: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5: 搁点微波炉。
0: 嗯，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5: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5: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对。有牛肉味儿，没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5: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2: 对。
1: 哎，这味儿真好。
6: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6: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6: 嗯呀，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7: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怎么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2: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0: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4: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婷姑娘，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2: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1: 杂味儿，
0: 对，确实是
2: 特别香，
0: 处理的特别好。
2: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没错。
0: 所以说人这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0: 高温
1: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4: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0: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
2: 关键呀、啊、还便宜。
4: 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你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AI 云监理上岗，科技赋能，
2: 一个现代化数字化的这种管理的一个模式，
3: 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就是繁琐的问题。
1: 装与不装看法各有不同，
3: 工人被监视的感觉，我换位思考一下，
4: 不信任我
3: 对吧，
2: 我的观点正好相反。
1: 高科技管理如何有温度，
3: 真正的好的工地是好习惯的养成。
4: 有多少人真正装了摄像头会天天去看的呀？
2: 应该是不同的维度去讲这事儿。
1: 本期生活家家中攻略， AI 监管如何严控细节，打造理想品质家。
5: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现在呀，都讲究科技赋能，而在家装市场上，人们感觉科技感十足的，要数在工地安装摄像头，目的很明确，加强管理，实现完美交付。但这一目的真的能达成吗？今天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说到这个摄像头哈，第一个问题就问一问，润园的工地有没有装呢？
3: 从来不装。
5: 那为什么？
3: 是会在进步，觉得在施工当中啊，连我们自己的工人都不能尊重。我们何去谈尊重客户？我们作为一个家装施工，这个发展了几十年，这工人不好好干活，我用摄像头盯着他好好干，那你选择他干嘛呀？对不对？他这个东西习惯已经养成，做一个好家装，一定要有好设计、好施工、好材料。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用摄像头能给他盯过来吗？盯不过来。
5: 那对于这个监控，您怎么看？
2: 我的观点跟方总正好相反。我们曾经有一句话叫科技改变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之中，我觉得这个用 AI 云监控，我觉得它是一个科技的这种力量，我觉得它是一个进步啊，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未来这个数字化管理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它是来辅助我们传统的这种监理。过去我们基本上可能一个监理他可能如果说旺季的时候一个人要跑很多工地，那你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说你一天你能够跑多少个工地，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效率就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
5: 今天这期节目有意思了哈，方总呢是不看好，小王姐呢是力挺，我这个人呢听方总说的吧，哎，有道理，听了小王姐说的吧，我同意。
3: 如果要管工地，要想质量好，你自己在选择工人的时候要么培训好，要么你管理好，然后让他养成一个好习惯，而不是在他头上加一个摄像头，然后工地质量因为摄像头改变了。我就想问问，那是装完修的用过摄像头的，您在这过程当中摄像头帮了你多大的忙？工程质量有没有改变了？我做这行业做了几十年，我也从工人做起，每一个工人在这个竞争的市场当中，我个人认为不良的也有，就是非常善良的手艺好的工人也多，在于一个企业和他的匹配。工人你现在做好活，无非就是你把工资给高一点，给快一点，他就会好好把活给干好了。那你架上摄像头你不给他钱，或者你钱给他不到位，价格又低，然后你还用一个摄像头管理他，我只给你30块钱一平米贴瓷砖，你必须给我贴到跟50块钱人一样的，怎么可能呢？而且工人被监视的感觉，我换位思考一下，你可能不在这个行业干，你可能在别的公司干别的工作，那在你头上架一个摄像头长期干活监控你，你内心是不是犯起什么样的嘀咕呢？
4: 不信任我。
3: 我自己知道一个摄像头最后的成本都不是公司买单，都要加到工程项目上，有的一套房子里面除了卫生间不装，其他空间都装上，然后装完了他这每个摄像头要多少钱，然后工长去要把这个钱这个费用承担了，工长的费用承担过高的时候，他就要把这个费用转嫁给业主，在真相上面给你动手脚。换你是做工长做项目经理也一样的在算一本账。所以我跟业主如果要交流到摄像头，我就告诉他，如果今天润云要在工地上加摄像头了，润云门早就关了，因为我不相信工人，我们不在一起合力去把你的活干好，而是在什么呀，考验我们自己的信任底线。其实有很多企业因为摄像头也没有改变命运，
5: 该倒闭也倒闭了，
3: 对，他该走的还是要走，唯独的是什么，给很多这工人心里留下了很多阴影和骂声。
5: 这方总呢说了自己的理解，首先是说到伤自尊，第二呢说到了成本的问题，要把这个费用再从业主那挣回来， 反倒出现这种增效。
2: 这个 AI 监理我觉得它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一个很好的手段。那我可能同时能够监控10个、20个、30个工地，人员我可以减少之后，我可以在后台，我通过传输回来这个数据，我进行这个分析，你就能够比方说发现一些问题去解决问题，其实是缩短了管理人员呢他这个管理的半径，是吧，能够让他拿出这个精力去负责更多的这种工地，对企业来讲。那么第二一个呢，可能就是说不舒服，我觉得的确是这样，人可能被一个摄像头盯着啊，好像被人监督着哈。但我是觉得现代这个社会，大家其实应该从多维度的去考虑工人，你不要就是说那么敏感，说这个摄像头然后你就盯着我，其实他不是，他并没有说仅盯一个人，其实他是盯整个场地的这个施工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装修这个事儿，有的时候说不清这个责任到底谁来分。那么如果有监控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比方说发生问题之后，那到底施工方的问题，还是这个业主的问题，还是说这个合作商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通过这种视频相对来讲它比较好分析。它一个比较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它能够监控一些突发事件。我这是真实的案件，一个朋友，然后他们家装这个别墅3层，其实每一层呢并不高。有一天呢，突然就被叫工长说家里出事了，有一个工人在做吊顶的时候从梯子上掉下来了，当时就脑袋着地，这人就没抢救过来，当时就特别闹心。那你说这种情况下，那你怎么去判断到底是工人的责任，还是说公司的责任，还是业主的这种责任，还是现场保护？最后他通过这个视频来发现，第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工人呢他是有高血压，他那两天好像说是身体不舒服。第二一个呢，梯子1.8米，那我们正常来想，你摔下来不太可能这个头着地，那人如果头朝地，其实他应该是在一个晕厥的这种状态下，他这个摔下来他脑袋才能朝地呢，对吧。这个工人是公司找的，公司呢等于包了这活之后呢，自己的工人是因为有事儿弄不开，然后这个工程呢又比较紧，他等于从外边找了工人来做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没有云监控，你很多东西其实你是不知道的，因为现场只有两个工人在。所以我就说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这个企业的管理是起到了很好的这个作用啊。对于业主来讲，我装修一个房子，我不太可能我天天跑工地，我去了工地其实我也不太懂。但是对于业主来讲，他装修你说是控制权也好，知情权也好，他一定想了解现场的这个情况，
5: 哪怕看一眼的。
2: 对，当我不忙的时候我可以去看看，但是当我忙的时候，尤其是比方说去外地的时候，因为你现在这个云监控都跟你的手机连着嘛，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可以看看现场的情况。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讲，它是一种放心和安慰，他的这个出现对企业和业主其实它都是有必要的。还是那句话，存在就有其合理性嘛，我是这么认为的。
5: 有道理，对于我们这个企业的管理是一个支撑，对于业主的这样的一个知情权是一个辅助的效果。
3: 我就觉得几乎没有一家公司在装了这个摄像头，可能几百个甚至千个工地上去，每天有人盯着在来看工地，没有人。我想在这里边就是说，在营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业主听到的不断的是给业主说摄像头，而不是说我工人是怎么培训的，我的技术怎么形成了一个很良好的习惯。最简单的例子，我家儿子可能在网上打游戏啊，你知道吧，我可能真的想好好学习把成绩搞起来，我不能在那卧室里边装个摄像头吧。我觉得缺少温度，包括合作都是需要温度，需要信任的，这个基础都没有，加了一个摄像头，那你看到工地变好了没有？可能你也没看过，我们润云的工地我从来没有这摄像头，我承诺我的保修。为什么我敢承诺？原因我对这个太了解了。所以说在这里边我就觉得是什么呢，摄像头有大部分是作为营销的噱头过重的这样的一个放大。
5: 如果说做这种摄像头，它后台的数据会不会过于庞大？
3: 对，到时候都删了。其实从业主的角度上来讲，你看到了你家监控当中的这个瓷砖贴的有多平，涂料刷的有多好，几层找的有多平，你看到了没有？你顶多看到的是什么呀，哎，这工人有没有不文明的行为而已。
5: 他正在贴砖，但贴的好不好看不到的，
3: 只看何老师哪能看得那么细呀，他一点都看不见的质量，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我们在讲商业的本质是什么，成本服务所有的这个利润，这个摄像头的成本过高。我听说公司要收项目经理的押金，一个摄像头是1000块，
5: 那挺高的。
3: 你一个家里装了那么多摄像头，有的用随便用用啊，工人不赞成可能就给你弄坏了摆设，然后呢再拿一个来，再1000万，作为工长心里都在算一笔账，最后这个谁买这个单，就像一个瓦工在贴这个瓷砖一样，他在算今天干爹我贴多 多少砖拉到手的钱，你要给他中间加附加服务附加的要求，那你成本就要加高，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呢，作为业主来说，你想得到的就是文明施工加你家的质量靠谱或者速度按部就班。其实好的管理，你签订了合同，工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有一些不安全的事情完全是公司的事情，公司的管理我们叫安全第一嘛。对于每一个公司来讲，你招人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是不是健康的，他的技术怎么样，你都要了解。这个东西你出了一次错都是你公司要买单的。
5: 方总刚刚说了啊，这个装摄像头呢其实存在着几个问题，它不是说所有的角度都能看

0: 得到，它还是有死角，不是说你只要装了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内容看得一览无遗。而且你说这个质量的问题、工艺的问题，确实模糊不清。第二个，由于每天24小时这样采集数据，这个量特别的大，后台呢要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的支撑，那这个大量的成本谁来承担呢？他要想把这个钱挣回来，就只能是增项。而且刚刚方总还提到了特别重要一点，这机器坏了再换一个又得来1000，过两天又给你弄坏了。换句话来说，你监控得到他干活，但是他不想让你监控到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选择，这不就变成无效了吗？
1: 尤其是手艺好的人，你用这种方式来带我，我不接受。如果有摄像头的工地，你给我翻倍的钱我都不去，
0: 就是不被信任的感觉呗。但我注意到一点啊，您在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小王姐都露袖子了。来吧，小王姐，您说说您的那个意见。
2: 我觉得因为 AI 云管理它是一个数字化管理的这个趋势，它在开始的过程之中呢，它的初衷是好的，但它的确在实践过程之中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你比方说刚才方总讲的硬件的这个死角，对吧，就是你不可能所有屋子都有，那你其他那屋子没有的呢，你就拍不到，就有点像表面工作。第二一个呢，数据闲置，实际上有大量的数据，其实这是未来你管理和企业标准化进步发展的一个特别好的这个作用，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企业做不到这块，所以呢这个数据呢它可能就成了闲置的这种数据。第三个就是成本转化，到底应该谁来出这个钱。我认为应该是企业出，因为你企业管理你要用到这个，但是现在很多企业把它做成一个营销的噱头，然后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业主身上，那这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么还有的呢，有些企业它的初衷并不是说我是为了搞好管理提高质量，它的初衷可能就是说为了分清责任，哎，我怕担责，有这样的。那么还有你说这个震慑作用，谁被监控都不舒服，但是我是觉得你现代化的管理，你是不是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难道说我们所有的企业采取的行动是要以工人的喜好和他的感受然后作为标准吗？我们要考虑他，我们要尊重他，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把一种管理方式变成不乐意我们就不去使用。其实企业要发展，我觉得这种数据的管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跟很多工长沟通，比方说今天做完他要向公司汇报，是吧，我做到什么程度了，然后是什么一个情况，然后我要拍图片，然后我要传到公司里头，要怎么怎么样的。那你现在你有了 AI 云监控，如果我们使用的好，你的后台数据建立的好，把这个数据传上之后，它便于公司掌握你施工的进度、人员的管理。比方说今天工人施工，我说我4天这个砖铺完，你不能监理，你天天跑那儿待着去看着去检查去，那你通过这个云监控，那你是不是就能够看到工人今天上班了，然后进度是怎么样。其实它是能够把控这个施工进度。所以我是觉得呢， AI 云管理它在企业的管理之中，它的这个作用相对于要大于它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弊端。今天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然后我们再一点点去完善它啊，一点一点去改进它。
0: 是一个新生事物啊，出来之后呢，它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漏洞，但是我们要给它成长的空间。还有我个人认为一点，就是监控的存在抵触它是什么呢？好像是在监控我，其实它是有双面的，一面是规范我们的工作，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长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当时这一家在做装修的过程当中，业主对于我们的这个工人要求很高，他说我们家不吸烟，所以你在我们家呢是不能吸烟，不能使用马桶，不能生火做饭，他说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你不能答应我这个我就不跟你签。为了拿这个单我可以没问题，但是有一天就直接被投诉了。为什么？那个业主到了家里之后发现了一个烟头，这工长没法说了，
2: 证据啊，
0: 对，他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我就觉得好冤枉啊。他这个时候如果有监控的话，那么这个烟头就知道是谁丢的了。后来查出来了，是有一个邻居，他们家也想装修，看到家里这个装修，他自己就来了，这工长不在，其他工人也没管，那人就抽的烟就进来了，看了一圈之后灭了烟头就走了。但是巧了，业主来了看见烟头，他就以为是工长的事儿，好冤枉。
2: 对对，所以他也是留存证据的这么一个手段。
1: 我来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了。
0: 您问
1: 王老师，神秘回答啊，您家装修花了多长时间？
2: 9个月。
1: 安装摄像头了吗？
2: 没有，因为我这是个人工长，但是我们家的确就是说有些问题它是有的。你比方说在整个装修过程之中 中如厕的这个问题，因为你一进到屋里头你就觉得很味儿，那其实业主是不开心的。第二一个呢，我们家也出现了有一些这个

0: 东西找不到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你没有监控，对吧？你不知道是谁拿走了。每天工人走的时候都是把门锁好了，给你弄好了，但是这个东西他就是找不着了。这个问题是有的。然后第三一个呢，因为我找的是个人，他不是公司，他不需要这种管理，个体工长他不需要大数据的这种支撑，他完全是凭经验。那我觉得这是业主在选择的过程之中，如果我选择了一个装饰公司，那我是希望他能有这些东西的。但如果说个人，那我不能强求说你把这个东西去弄。而且我当时是这样，装修的时候我就在小区里头租了一个房子，我离得很近，我两分钟我就到工地了，我是每天晚上比方说去看一下去，所以对于我来讲没有那个意识说我一定要装一个监控。
1: 其实任何事情两面性吧，有它的这个好的一面，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其实啊，我们要知道这活干的好坏的根源是谁，就是瓷砖贴好一点，油漆刷平一点点，工程质量好一点点，是谁在做？肯定是工人在做。
2: 对，
1: 我觉得这次嘛，从我的认知当中啊，耶稣是曾经我是一位工人，知道吧？这个心理啊，以前做过木工啊，做过工人的这种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工人的这个被尊重、被平等。我觉得呢，在我们心里可能很重，之前可能为了什么呀，挣钱的这种
3: 忍气吞声，
1: 现在的很多手艺好的人，就尤其是瓦工是很稀缺的，我要在这上面装个监控来监视你的时候，你不说别的，就是他从心理上你还不放心我吗？对吧？然后呢
3: 还会有疑虑。
1: 从这个业主的角度思考，其实你在选择一家企业的时候，您这个都不放心，你就不用选择它。真的，我觉得一个好的这个公司，你交给他的任务是不需要去在后面盯着的，你盯一回你不能盯一辈子，对不对？所以说你工地很多公司很多活，然后呢摄像头有几百个，我就不相信你公司就安排人在那看摄像头了。就是说真正的好的工地是我们原则性的基础搭建，就是说这种东西我要做了是违背我们这个长期发展的原则性的东西。工人人品不一样，他的人品很差，到工地他什么东西都想啊，偷工减料，想去赚你黑心钱，这种人我告诉你摄像头你能解决吗？你解决不了。就是说王老师他自己家找的朋友，那工人他肯定极度的信任，不需要摄像头了。
3: 我们可以感受到啊，方总的这种最质朴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只有互相的这种信任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除了这份信任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福利给到大家？
1: 我们润云的周年庆典和五一双节同庆的这样的机会呢，给大家送福利啊！我们的这个100平米的房子吧，就是爱格版定制家具，我们能给你优惠3到5万。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叫五大贴心服务，老房装修呢，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免费开房保洁、免费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很多商家啊，像木板、瓷砖、地板、木门、橱柜、洁具，也来积极支持我们这次双节同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到了我们很多福利。另外这次呢，我自己也会在活动现场做一次签售，凡是呢看过电视节目来到润园参加这次活动的业主，我在现场会给到至少3000到100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款的质检的活动，准备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活动的详情。
4: 工地可以这样监管，
1: 有一个密码锁，随时可以抽查，
4: 细节可以这样把控，
0: 从事后变成事中的预警，发现问题了那我当时就解决了。
4: 施工管理有手段，也要有温度。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 AI 监控。在工地上安装是不是合适呢？我们接着聊。
0: 我觉得方总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因为他更多的考虑的是工长和工人的这种心理，所以我说 AI 这个云监控，它的主要目的不是监控工人，它是公司的管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工具。如果你干得好，你怕什么？它更多的目的是为整个公司未来的这种运营管理。你比方说我今年一年我做1000户，那你是需要多少人？那如果你要做到5000户的时候，你靠人盯人吗？盯不了，一定是系统盯人，对吧？而且如果没有这个云监控，你很多东西是事后才发现。但是我们

0: 希望现代化的管理是从事后变成事中的预警，
1: 对，
0: 中间发现问题了，那我当时就解决了。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不同的维度去讲这事儿。对于一个企业，它要发展，它要壮大，

0: 大家遵守不去闯红灯，
1: 它有一个心理界定，对吧？
2: 对，哎，
1: 我是不是超速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开车的时候没有那个意识，夸一下就超速了，这有摄像头，它就会规范人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起到这个作用其实也挺好的。
0: 有一句话叫什么？没有规矩
1: 不成方圆。
0: 我现在很好奇，好奇在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润园呢是没有这个 AI 云监控的，我们是怎么规范管理我们的这个工地的？
3: 打工的核心原因是挣钱，实话实说，在润园你把活干好了才能挣到钱，这是基础。因为你干不好活，手艺很差，我来糊弄钱，那在我这一点机会都没有。我是有要求的，不需要过多的附加式管理。你知道我自己是从一线干项目经理出来的，这个工地你没法糊弄。我又懂木瓦水钉有哪一个工艺，他要干到什么为标准，所有的工长和工人都要清清楚楚啊，不是说哎这老板不知道是搞营销出身的，是卖保险出生的，我不是的，我是从一线做出来的啊。我们工地有一个密码锁，谁是可以抽查，从来不带一个人不打招呼就抽查。为什么？因为工地要去看真实的情况，做的不是图有多大，我们做的就是口碑。你像工人在工地上，你就问公司的要求，老板怎么样，拖欠工资了有没有，他到哪去都是挣这份薪水钱，所以他呢就是要说什么认真珍惜，然后把这活好好干。所以说呢，在我们公司的管理，首先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要求标准。第二条呢，我们公司的管理呢，我们还有监理团队。因为不是说每一家公司任何工地都没有一点问题的，也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需要快速解决。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想把这个活很快的结算拿到手，那你就是要客户有很好的体验感，然后交付好服务好，那我们中间才能很顺利的去接到这个工资。那你这个活干砸了你还想借工资，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一定要明责啊，要明确自己的责任，老板清楚你也清楚，然后呢面对客户的时候不慌，然后把事情干好了，大家呢信任基础也都在啊，在这样的这个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客户呢相对来说会非常的友好。
0: 您的这些工人跟您多少年了？
3: 我的工长啊，96年就带团队了，干活了
0: 20多年了都。
3: 我的项目经理大部分都是从跟我干活的工人发展起来的，很明确的知道我的要求和标准。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干了。老板的第一要素不要差人钱，你只要把这钱给得很痛快，工人相对来说活干的就会更漂亮，你多给点钱活干的会更漂亮，这个是最好的管理。而、啊、不是说你用什么监控红灯有没有人闯，每个月都有违章的。
0: 方总呢是一个很讲情义的这样的一个老板，
3: 对，可能干不了多大。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去问，那作为业主来说，我想了解我的工地怎么办？
3: 我们有群，我们的工长干完一天活会拍照片，今天干什么了发到群里去。作为业主来说，我觉得什么呢，他选择的不是工人，他选择的是润园。我觉得更多的是选择那份踏实。我在跟生活家合作的17年当中，汪老师是见证到的润园的口碑、润园的这个交付能力、润园的质量，对吧？这17年当中，我不敢说我们一点问题没有，哪一个问题给你们带来了很多什么麻烦？
1: 出了问题，你后续怎么解决？我觉得这块做的就很好，因为你装修那么长时间，那么多工种，那么多工序，而且说实话，为什么我要说有管理制度？因为我觉得人管人其实是最难的，因为这很多是考察人性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要
0: 考验人性。
1: 我觉得方总这个工长，跟他在一起，你说是他的下属吗？某种程度上是哥们儿，是这么多年一起的朋友。那大家呢，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这种默契哈。第二一个呢，人品。现在其实你拖欠工资，
3: 好多人都半年都不给结账的。
1: 老板拖欠设计师的，拖欠这个工人的，工长的工资，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在润园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对他人品的这种认可，然后再加上他去看工地，那你说跟工长和工人聊天啊，面对面的交流，他肯定要比一个冷冰冰的摄像头在那儿盯着你他要更舒服，是吧？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润园这样的企业，它等于是制度啊，加上一种温度的这种管理，对啊，工人的这种尊重和认可，工人才踏实，他才放心，活他才干得好。那我觉得对于一些企业来讲，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比方说招了全国5200个自有的这个技术工人，如果你有这么多的这种工人，你说你怎么看？你靠人管人，一定是系统管人。所以我说 AI 云监控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我们管理上的 一种手段或一种工。

0: 具，它是辅助我们老板然后做好现代化的这种管理。
1: 其实呢，讲到这呢，我也突然反省了一下，科技在发展，未来呢，我觉得某一些大的平台可能真正的科技性的企业，他们可能用科技的手段去解决这些繁琐的问题。像润园的工地要是装摄像头的话，我觉得真的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人
2: 也可以接受，
1: 咱们就不是那种科技平台走量的全国性的
0: 大的公司，它还是需要。
1: 对，就是那种全国的，它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是节省这个人力成本。对于我们呢，可能更多的是在北京靠的这个口碑、
0: 品牌影响力、
1: 环保家装的这种差异化，还有自由工厂，我们能去给到你的这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家装的服务。所以说呢，我觉得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摄像头这个问题上面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当公司越来越大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不妨去尝试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改变，你想想说，方总咱俩认识了合作了17年，这17年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变化。我当初做的时候，我对这行业一点都不认知，但是我今天我已经做了17年了。我觉得每个行业它都有每个行业的这个利与弊，尤其是这几年，就是当你通过我们装饰公司把一个破旧不堪的家给它装修完以后，变成一个温馨温暖的这个家的时候，那你想想这里头谁的作用？你是不是觉得这些工人，哎呀，真的太不容易，没有他们，我们这个破旧的家能解决吗？我就很享受在家里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是吧？干什么也好，过去那个家你就不愿意动，它很多布置都不合理。
2: 当一个企业慢慢越来越大的时候，肯定要有一些辅助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来帮助到我们。对于润园目前来说，我们会有更多贴心更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管理的方式，让您能够感到更加温馨的这样的一种服务。
1: 你只要有信任基础了，这个结果就不会差。我们润园的周年庆典和五一双节同庆的这样的机会呢，给大家送福利啊！我们的这个100平米的房子吧，就是爱格版定制家具，我们能给你优惠3到5万。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叫五大贴心服务，老房装修呢，免费仓储、免费搬家、免费开荒保洁、免费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很多商家啊，像木板瓷砖、地板、木门、橱柜、洁具，也来积极支持我们这次双节同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到了我们很多福利。另外这次呢，我自己也会在活动现场做一次签售。凡是呢看过电视节目来到润园参加这次活动的业主，在现场会给到至少3000到10000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管的质检的活动。准备要装修的业主朋友，赶紧扫描呢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或者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咨询我们活动的详情。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今天是中秋节，
1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6: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1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7: 想进屋我家，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5: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9: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3个词：玉米、黄金、 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0: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2: 爱生活每一天。

0: 猪蒜不仅南方人爱吃，北方人也爱吃。
1: 今儿一点通就让您实现竹笋自由，随时随地想吃就吃，
2: 好吃。有脆的口感，但是它又特别嫩。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吃笋最怕吃到老的竹笋，口感发柴咬不动。而我们今天推荐给您的是选自竹笋之乡的乐安竹笋。
3: 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
1: 优中选优，只用笋尖部分，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开袋即可烹饪。
4: 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
2: 它是一个笋尖，很嫩，
5: 然后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0: 做法丰富，凉拌、热炒、炖汤、火锅，
1: 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6: 来，轩轩，哎，贾斌，尝尝我拌那个笋怎么样？
2: 来，哎呦，看着就有食欲。
7: 一开播就有好吃的呀。
2: 好吃。
7: 而且那个笋还真的挺脆的啊。你这是从哪弄的笋啊？
2: 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真选的呀。这会儿呢得问问韩大厨，因为韩大厨是真正实操了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糯米笋，做起来感觉如何？
6: 哎，首先方便，不用改刀，而且呢没有乱七八糟的味儿。
2: 这个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甄选的好物，糯米笋。
0: 糯米笋只选取笋尖最鲜嫩的部分，经多道工序精制而成，其口感脆嫩。
2: 选的就是笋尖的味道。
6: 对，一般的糯米笋啊，它都会选用这个笋尖，就跟刚才你说的，吃起来啊，没有那种就一丝丝那种
7: 纤维
6: 白的东西，
2: 那个粗粗的纤维。这一袋的净含量300克。那这个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在网上搜的，25.8块，这个是250克的，一袋13.9块，领券也要将近11.9块，就
7: 12块钱。
2: 这是糯米笋两袋，是33.8块。
7: 咱们今天是多少钱啊，小姐？
2: 咱们的套组有买有赠，买八赠二，
7: 10包，
2: 价格90多，不到100块钱。
7: 哎呦，这么划算！
2: 这一袋连10块钱都用不了，9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
0: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
1: 免切免泡，省时省力，
0: 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
1: 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块一袋，248克的要35.8块两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7: 不光我们今天性价比非常高，首先你看一下后面它有一个可视窗，给您切好了，回去说不用改刀了，
6: 非常方便。
7: 其实我特别好奇，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到底怎么吃的？
2: 咱们也带着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糯米笋，让大家试吃试做，点评一下。
7: 没问题，
2: 老詹。
8: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作为我们的体验官，帮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好的。这是江西的笋
8: 啊，那边特别讲究吃这个，是吧？
4: 对对对，我们买过。今儿咱们拌个凉菜怎么样？
8: 行。
4: 哦，这还是切好的，很方便啊。最后点一点香油。好吃，
2: 它是一个笋尖，很嫩，非常的省事方便。
8: 阿姨，哎，这个呢就是今儿我们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糯米笋，今天作为观众体验官帮我们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好的。
5: 哎，这不错啊，这切成丝了，省事啊。真不错。
8: 怎么样？
5: 真好吃。
2: 好吃吧？
5: 太方便了，这个，你知道，想吃呢，拿起来，然后两三分钟就熟了。
7: 你看，我就说吧，啊，都觉得这个笋，第一好做，第二方便，第三是真的非常好吃。
6: 哎，
2: 对呀，
7: 我们今天给大家甄选到的是哪儿的笋呢？
6: 是
7: 乐安竹笋。由于它的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生长出来的竹笋呢，鲜嫩可口，肥美软糯，所以被叫做竹笋之乡。
2: 咱这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啊，首先水很少，
6: 哎，很少，
2: 我拿盘子就可以，哎，都已经切成丝儿了。
7: 对的，
2: 给大家看一下，就这种
7: 小嫩芽、
2: 小嫩尖儿，就是选的笋尖的部位。首先选用的是乐安优质的竹笋，然后清洗去皮，
7: 嗯，
8: 焯烫去味儿，
2: 然后就是晾凉分段，然后是手工划切成这个薄片，天然的山泉水泡制大概是12小时，
6: 再去浸泡，
2: 然后呢再灭菌出厂。所以说大家收到以后，它这食用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7: 非常方便啊。
8: 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
7: 糯米笋当中其实含有特别多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比如说钙质啊、硒元素啊、磷、钾、铁，甚至维 C、纤维素和蛋白质。建议大家一日三餐，咱们可以适当的往里加一点。
8: 一点通为您甄选推荐糯米笋实惠套组。竹笋所含的热量很低，还含有丰富的纤维成分，被誉为人体清道夫。甄选江西竹笋之乡乐安竹笋，免切免泡，省时省力，凉拌、热炒、炖汤、火锅，吃法百变。市场上糯米笋都不便宜，250克的要13.9一袋，248克的要35.82袋。一点通优惠福利，买八赠二，足足10袋，每袋300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9块多，不到10块钱一袋。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把这美味带回家吧！
2: 哎，韩大厨，你看啊，我觉得吧，吃完你做的这个凉菜的笋，有点局限住了。
7: 韩大厨，要不然再教我们做几个吧，好不好？
6: 没问题，先把肉。

0: 给它上点颜色，给一点盐，加一点生抽，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白醋。出国之前，灵魂的清算，
1: 好美好，
2: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
1: 我俩等不及，咱俩就锅尝一个吧。
3: 好吃，真的很嫩，嗯、肉嫩又香，而且那个笋吸了那个肉汁之后更香。
1: 嗯，哎，加点白醋加对了。
2: 对，那个白醋真的很提鲜。
0: 嘿、嗯、喂，
2: 您看啊，经过韩大厨这么一操
1: 调整，
2: 回家之后咱做法是不是又多了？
0: 哎，
1: 最关键一点就是今儿咱推荐这个套组真的是太合适了，买八赠二，足足十袋，而价格呢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10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家了。而且全部都是选用的乐安竹笋的笋尖部位，非常的好吃，非常的省事儿。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5: 有点像那个火腿，
6: 火腿肠
7: 能看出来是
8: 里边肯定有肉，
9: 像北京那个粉肠，
4: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5: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8: 挺香的，味道还好，
6: 弹弹的那个味，像是那个肉皮冻感觉，
9: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1: 快尝尝，快尝尝。
10: 好香啊，这是什么呀？
1: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10: 对，
3: 真香哎。
1: 驴肉焖子
10: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1: 此焖子非彼焖子，
4: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1: 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10: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4: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1: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块1毛5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块1毛5打到9块9一根，
4: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1: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0: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1: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0: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1: 苏东坡呀。
0: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1: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0: 哎，
1: 但这是定州啊，
0: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一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

0: 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2: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1: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2: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1: 加水，
2: 开水。
1: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2: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2: 哎，
1: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上，
2: 哎，把这个汤味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1: 啊，愿意放
2: 白豆腐都可以，
1: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2: 哎，这个呢鲜味更好，
1: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2: 哎。
1: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2: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到汤里边。
1: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2: 嗯，
1: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8赠2，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不用，
2: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1: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2: 哎，
1: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0: 在饺子的众多口味中，鲅鱼水饺因为其鲜美的口感深受喜爱，但是想吃上一口美味的鲅鱼水饺并不容易。
3: 20年前我春节做了一回鲅鱼馅，那个腥。
1: 这个杨大厨，这鲅鱼处理麻烦吗？
4: 头尾去了，咱得把这个刺去了，去完之后呢，咱把这个鱼皮还得蹬掉，蹬掉之后咱把这个肉切成粒，然后剁成馅，然后呢咱们把这过一下卤，然后呢
1: 您别和面了，换吧。
0: 别着急，今天一点通就来给您支支招。
1: 今天我带来的是鲅鱼的速冻水饺，
0: 皮儿薄馅儿大，清汤透亮。
3: 哎，这馅儿还真大啊！
5: 哎，
3: 要把我说
5: 皮儿薄馅儿大，
1: 不混汤不粘，
5: 啊。你看啊，现在这个汤确实很清澈，
0: 用料实在，配比科学，
1: 鲜美，里边还带着一点甜味儿，
5: 不容易。
3: 哎，这馅儿还真大啊！
5: 一边汁水丰腴，
1: 嗯，对，
5: 啊，
1: 一咬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汤会流出来。
5: 对，
1: 这个鲅鱼水饺里边的那个韭菜，它反而是突出了鱼的鲜味，那个韭菜只是一个点缀，但又点缀的
3: 恰到好处，
5: 嗯，
0: 百变做法，乐享美味，更是有诚意十足的实惠大套组，一切精彩尽在本期快乐生活一点通。
1: 哎呦，杨大叔陈阿姨，
3: 哦，
1: 您二位这儿干嘛包饺子呢？
3: 对呀，
5: 别吵吵，我们包饺子做饭。
3: 据说这个鲅鱼馅特香，赶上那个杨大厨来了，我得跟他学学。嗯，
5: 行啊，这上鲅鱼咱们包饺子。
1: 这吃个饺子哪儿那么费劲呀？
3: 这会儿我已经后悔了，和面、收拾鱼、洗菜、剁馅儿，哎呦！
1: 哎，我先问问这个杨大厨，这鲅鱼处理麻烦吗？
4: 首先，咱把这头尾去了，咱得把这个刺去了，去完之后呢，咱把这个鱼皮还得蹬掉，蹬掉之后，咱把这个肉切成粒，然后剁成馅儿，然后呢，咱们把这过一下卤，然后呢，
1: 那您别和面了，换吧。真的啊，您二位都停一停吧，
3: 啊，
1: 快上我那饺子，来来来，吃饺子，
3: 哎，
1: 吃饺子，
3: 太棒了，
1: 嗯，鲜美，里边还带着一点甜味，
5: 不容易。
3: 哎，这馅儿还真大啊！
1: 鲅鱼水饺，
3: 手艺可以呀，啊。
1: 嗯，这饺子怎么样？馅儿怎么样？皮儿怎么样？
3: 非常棒。
5: 哎，
3: 嗯，要把我说
5: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汁水丰腴，
1: 嗯。对，一咬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汤会流出来。
5: 对，
1: 而且关键是。
5: 嗯，
1: 没有腥味儿，
3: 一点
1: 腥
3: 味儿腥
1: 味儿没有，而且是那种吃起来
3: 鲜味儿
1: 甜，
5: 就是那种鲜甜。
1: 嗯，这个鲅鱼水饺里边的那个韭菜点缀的恰到好处，
5: 就是为了跟这个鱼的相搭配。这个韭菜它也有特点，刚才吃的时候看它有特别细，
1: 嗯，
5: 这个应该是头茬韭菜，
1: 哦，
5: 那个香味儿特别冲，
1: 是不是尝出了就是那种咱们在酒楼里吃的或者海边餐厅里吃出那种现包的鲅鱼水饺的感觉？
3: 啊，对，
1: 但是我告诉您，今天我带来的是鲅鱼的速冻水饺，您只需要下锅煮就能吃到这么鲜鲜的鲅鱼水饺，
3: 没有感觉它是速冻的，像现包的，
1: 而且真的我甚至比某些餐厅做的都鲜，
3: 餐厅还特别贵呢。
1: 对呀，咱们这样啊，我跟您说，
3: 嗯，
1: 先搜一搜餐厅的这个鲅鱼水饺价格是多少，
5: 又问我来了，
1: 我再给您看一看，
5: 啊，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鲅鱼水饺究竟值不值，好不好？
3: 好，
0: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

0: 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1: 给您看一看我们搜到的啊，16个的是46.8块，这是230克，这是袋的是44.9块。这个你看，手工鲅鱼水饺58，鲅鱼韭菜水饺15个，49。今天我们带来的套组是多少钱？首先1、2、3、4、5、6，6袋。那么我们快乐充一点通又为观众朋友们谋到了一个福利，厂家额外再赠送2袋，买6送2，一共是8包，100多不到200块钱，24块多一袋。
2: 就这个饺子，我在饭馆也经常吃，有时候叫个外卖，一般的
1: 就是
2: 韭菜鸡蛋了，
1: 什么茴香
2: 的，12个就20-30块钱呢。
1: 啊，
2: 要是鲅鱼的肯定更贵了。
3: 现在这个饺子基本上都是按个来了，荤的一般都是在46-48左右，素的话呢，一般就是在36啊、38这样。
1: 咱们现场拆开袋给大家看一下，您就知道我们这究竟值不值了。
2: 好，
1: 这就是刚才说的买6赠2，
2: 这一大包，哇，天哪，这可够棒的，
1: 哎。您别小瞧它，
2: 这
1: 8包，您看看这一袋的净含量408克，8两，
2: 差不多一斤了，
1: 将近一斤。咱们数数个好吧，我就一个一个往外挤了啊。
2: 嗯，
1: 1、2、3、4、5、6、7、8、9、10、11，
2: 我还有呢，
1: 12、13、14、15、16、17。
2: 又
1: 八，
2: 我叫外卖吧，一份12个，吃不够啊，差那么一点点。这个18个，哎呦，真好哎，
1: 就是这个数量特别合适，
2: 特别合适，
1: 而且包的全是那种
2: 小猪似的，
1: 像小元宝似的鼓鼓的。
3: 他这说对了，就是一个元宝。
1: 咱不就一个是讲究个吉祥寓意，其实有些时候包吧，真的是挺麻烦的。
2: 哎、这杨大叔那步骤太多了，
1: 但是现在有了它，我觉得一点不
2: 太省事儿。
1: 您拨打一个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8袋海鲜的这个鲅鱼水饺就可以带回家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吧。
0: 白白胖胖，元宝状，实实在在，肚儿满，面皮儿洁白，馅料丰富，鲅鱼的咸鲜加上蔬菜的清甜，一口下去双重满足。最关键的是今天一点通带来的实惠大套组，买6袋赠2袋，一共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把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水饺带回家。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1: 今天我们这款鲅鱼水饺，首先呢一定是食材好，选自山东渤海深海的鲅鱼，这一块的海域它一定是相对来说环境更好，
3: 嗯，
1: 所以肉呢相对来说更加的鲜美。还有一点呢就是营养啊，鱼肉里边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A、 矿物质以及各种的这种营养素，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其中的 DHA 含量较高。说到饺子，一个咱要说的是馅儿，还有就是咱这皮儿也讲究，您会发现外边有一些速冻饺子它吃完有那个皮是粘的，
3: 就是刚才这个饺子你们都没有注意，它这个表皮就是咱们普通那种面皮干干的，
2: 哦，
3: 一旦有滑滑的感觉就是里边的淀粉含量会很多。
1: 人家是优选的这个小麦，然后呢做成的这种饺子粉，在煮制的过程中呢不容易破皮儿混汤，煮好的饺子在盘里呢大家看到不会粘，而且汤清透亮，口感细腻，麦香十足。
3: 哎，
1: 给大家介绍完饺子，咱现场也煮一份尝，再尝一尝好不好？
2: 尝尝
3: 这个水温啊，
2: 嗯，
3: 不能让它开，尤其是煮冻饺子要90度。
2: 嗯，
3: 为什么？它这个刚从冰箱拿出来，它这个温度很容易就给它炸裂。
2: 哦，
3: 所以90度下让它缓和一下。
2: 哦，跟杨大叔学一招。
1: 它这个鲅鱼水饺配料里边种类东西还是挺多，像有大白菜、圆白菜、鲅鱼、鸡肉、猪肉、韭菜、鸡蛋等等。为什么还有加大白菜和圆白菜？
3: 这个在这儿了，这就是山东的特色，
2: 嗯，
3: 这个秘方。它里边把蔬菜加进去是增加它的水分，
2: 嗯，
3: 增加它滋润度。
1: 刚才吃完那个海鲜饺子的回甜，可能就有点那个白菜的那种，
2: 有一
1: 自己带的那个
3: 甜，嗯，哎，这就吃出来了。
1: 嗯，要我来说，这饺子就是煮饺子。
3: 嗯，
1: 后来我发现它这里边，你看啊，除了煮，它还可以蒸，
2: 嗯，
1: 无需解冻，水沸后将这水饺放入蒸笼，加盖儿，隔水蒸10到12分钟，蒸饺就得了。
2: 蒸饺好吃。
1: 还有就是煎，无需解冻，在平底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放入水饺，中火煎2分钟。等到饺子底儿是呈这种浅黄色以后，加适量的清水，盖上盖儿以后煎4至6分钟到水干，底部是这种呈金金的焦黄色以后，

0: 就可以吃。
1: 所以在这儿咱们煎一个，咱蒸一个试试。
0: 行，好嘞。刚才厂家一直说了，我们这个饺子不混汤不粘。
1: 你看啊，现在这个汤确实很清澈，平时煮那个速冻饺子特别的稠。哎，我一人给来一个，咱就别加了。
0: 好嘞，
1: 急死我了都。
0: 嗯，好香哎。哎呀，费什么劲包饺子呀？在家有这么鲜美的饺子，
2: 这老两口一懒了就甭做饭了呗，多买点存着。谁来了懒得做饭，咱们煮点这个吧。
0: 对，我定一个套组。
2: 对，
0: 我直接煮呗。其实大家吃饺子有些时候这人热闹就够了，这费劲的事儿还是得交给这个套组吧。
3: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大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方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
0: 我觉得这个饺子煮着吃已经非常的完美了，但是我还记得您刚才答应的啊，还得蒸一个，还得煎一个。
1: 这我主要是为试他跟我说的到底行不行。
0: 那咱开始呗。
1: 行，
3: 杨大厨，咱先做个什么？
1: 先来个煎的吧。首先啊，先处理一下这个蒜蓉，把这个蒜蓉咱们炸一下，炸出蒜香味儿。把这油温啊控制的稍微高一点，油温高呢是为了让它不粘底，如果你的油温低了，这个蒜蓉就会沉底，它就会容易扒锅。炸到这种颜色金黄的程度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3: 哎，炸完蒜蓉咱该煎饺子了吧。
1: 哎，对，咱们先把这个饺子呀，元宝饺子呀，给它煎一下，就用咱们刚才炸蒜蓉的这个蒜油，油温啊不能太高啊，也就个2-3成，120度左右就行。像这样把饺子一个个摆好，每个之间啊稍微留一点空隙，避免它们粘在一起，然后盖盖，大约等个几分钟。哎，这个时候饺子的一面就已经开始变色了。然后呢，咱们开始挨个翻一下，咱们就把这个两面金黄之后，咱们再给它补个清水，然后把它焖一下。
3: 这个大概要焖多久呢？
1: 就像这个袋子上面写的啊，大约4到6分钟就可以了。现在这个饺子成色非常漂亮了，再稍微翻一下，让它受热均匀一点。要是水加多了，那饺子达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就可以把锅中的这些多余的水直接倒出去，
3: 就是让这饺子熟了就行，咱也不用太纠结加水的量。
1: 对啊，这个时候啊，每隔一段时间开盖晃一晃它，观察一下它的成色，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们把刚才炸好的这个蒜蓉放在里边，放点咱们的这个小彩椒啊，豆豉啊，然后咱们再翻一下锅，关火就齐了。
3: 哇，好香啊，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鲅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鲜甜咸香，口感细腻，方便快捷，美味记得。每袋净含量408克的鲅鱼馅速冻水饺，买6袋赠2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了解详情吧。那接下来这蒸饺咱怎么做呢？
1: 这次咱们做的这个蒸饺啊，和平时做的有点不太一样，要给它加点花样。
3: 那究竟是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1: 您继续往下看就知道了。
3: 还挺神秘的。
1: 咱们把这个饺子呀，这个皮儿咱们慢慢的把它给捻一捻，咱把这个馅儿往下挤，弄出个元宝的褶，挤完之后呢，咱们再稍微一纵，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小福袋
3: 啊。原来是元宝饺子变福袋，这个挺有意思的。
1: 别着急呀，咱们还没完呢。咱们把这个添成4种馅儿，有木耳啊，有青菜呀、还有蛋清儿啊，再来个蛋黄的，来一个4喜福袋。
3: 这4种馅料啊，都是家里常见的，而且搭配在一起呢，还挺好看的。
1: 咱们开始下锅蒸啊，咱们给它蒸8分钟。得嘞，好嘞，出锅喽。
3: 哇，鲅鱼馅的4喜福袋又好吃又好玩，绝对啊应时应景。这回啊我可学会了。
0: 这个饺子为什么我特别想推荐给叔叔阿姨们，真的老人在家吃饭特别凑合，能吃口点心他就不会去煮个方便面。但实际上您说这凑合凑合，一顿两顿积少成多，我觉得
2: 身体就不好了。
0: 对呀、您吃的东西没有营养。但是今天您看我们准备的鲅鱼馅的海鲜水饺，虽然是速冻饺子，但真的是 吃出了餐厅的级别和感觉、
1: 嗯、
0: 而且里边又有菜又有鱼，味道非常的鲜美，都是引号的凑合，为什么不吃好点的鲜点的，是买六赠二，一共八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将近18个饺子，也就24块多、
4: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今天一点通带来了美味实惠的大鱼馅速冻水饺，皮儿薄馅儿大，汁水丰盈，买六袋赠两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就可以通通带回家。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今天是中秋节，
1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6: 这孩子就
15: 头犯，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上拿的这个保温杯，这不是我自己给的，这是咱们今天啊邀请到的健康导师，他不离手的，平时出门诊的时候带着。
1: 我也带着呀，
2: 宝贝啊！
0: 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带着，给学生讲课都带着。
1: 我也带，我跳广场舞去，早市我都带着，喝水。
2: 这肯定要带，
0: 没错，的确是喝水。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专门拿它出来，就是要告诉您，这保温杯里泡的水啊，那不一样。有三点不一样，第一点不一样，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应季的
1: 绿茶。
0: 再猜，第二个不一样。它可以健脑，平时有没有爱忘事儿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3: 有，
2: 那肯定忘事儿啊。
0: 这款茶饮有帮助，能够提高记忆力。还有第三个不一样，可以护肾。我们今天啊，把健康导师平时泡的这款代茶饮，给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们同款的沏了一壶，
1: 什么色儿的？
3: 有股药味儿，
2: 润润的。很滑丝滑的感觉，
0: 那这里头到底装的是啥呢？马上请出本场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杨哥。杨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0: 把保温杯得还给您，
3: 谢谢。
0: 这盒子一般里头都是宝物哈，
1: 都是好，我就拿着了。
0: 这保温杯里头的茶，您真是离不开的。
3: 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记忆力障碍，我们是推荐给我们的老年患者使用，同时我自己呢也经常泡着喝。
0: 记忆不好的举举手。哎，都有，我也有。
3: 我也有，
0: 俩手就举起来。这方看来就在我们这盒子里头。
3: 对。
0: 看来主人这是想一会儿揭秘。我们现在这个反应能力啊，记忆能力啊，我们的大脑啊，强不强大，我们怎么判别呢？
3: 有测试的办法。简单来说，我们大体上分小脑萎缩、大脑萎缩。小脑萎缩呢，主要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平衡功能关系更大。然后大脑萎缩呢，跟我们的记忆啊，这个认知功能关系更大。那么我们要是测小脑萎缩的话，我们就看它的这个平衡功能怎么样，你稳当不稳当？最简单，你走路出去啊，不晃。平衡的非常好，
1: 走猫步喘气一下，
3: 不错。我们试一个简单的测试小脑平衡功能的一个方法。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也可以跟着我们来测一下，站起来就行了。
3: 然后呢，放松了啊，前后脚尖对立，
1: 您快点，
3: 一条直线。然后我们闭眼睛数20秒，20、19、18、17。
0: 这叮叮咚咚的是什么声音？
3: 15、14，
2: 肯定是站不住了。
3: 13、12、11、10、9、8、7、6、5、4、3、2、1。好，不错。
0: 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儿闭着眼测试呢。
3: 对。
0: 20秒，它大概坚持多长时间？这小脑是基本上还行的。
3: 20秒才是完全正常，10秒你就已经有问题了。
0: 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一定要站起来跟着我们来测一测，主要测的是小脑。
3: 小脑，这是
0: 现在怎么样？
3: 对，
0: 看看平衡能力，然后提醒大家找附近可以扶的地方。如果说闭眼实在是控制不住平衡了，咱可以扶一下。然后换平底鞋，大家啊能够坚持几秒，看看大家啊这小脑情况如何。
1: 你看我刚才第一个晃的是我，20秒之内晃的次数最多的也是我，叮叮当当的，这还真是有用啊！这测验，我平时脑子就不好，记忆力就不好，什么事儿都忘，眼镜、手机就老得找，
2: 这肯定要找。我也是，我刚才好像是5、6秒的时候就开始晃，我就是尤其是底下有水的时候，过个什么小河啊什么的，这肯定就掉水里了。
5: 地名容易忘，人名容易忘。
1: 都这样，
2: 肯定的。
0: 别说上岁数了，我虽然还没太上岁数，也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3: 现在在临床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增加，老年人出现，但是其实一部分年轻的也会有。
0: 但是一般情况下，脑萎缩这词儿我们听得多，老年痴呆也听得多。那他俩能画等号吗？这脑萎缩到底意味的是什么呀？
3: 不能画等号。脑萎缩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一个症状，它是我们 CT 核磁 影像学上的一个定义。那么就像我们的皮肤，
0: 也就是说影像学上就能看得出来吗？
3: 嗯，对，到一定年纪他就会能看出来。
1: 就是说这个脑萎缩和那个老年痴呆是俩病，不是一个，
3: 不是俩，
1: 不是发展完了就变成老年痴呆
3: 了。他们俩之间有关系，但是脑萎缩不一定痴呆。哦，痴呆绝大多数是由脑萎缩，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像这么严重的，肯定会找到您门诊去就诊了。
3: 到门诊来就诊的，往往是走丢了，或者是把家里边的锅反复烧坏了。
0: 有没有拍过脑 CT 的？
1: 我拍过，叫腔隙性脑梗。
0: 脑梗？
5: 谁呀？是您吗？
1: 啊。
5: 我的天，
2: 脑梗
0: 的。那您有什么症状吗？平时
1: 头晕，头疼。
3: 腔隙性脑梗塞。
1: 对，
3: 对了，
1: 脑梗塞。
3: 你们张正康虽然说的非常对，有一部分人就是觉得我的头晕，老蒙蒙的不清楚。嗯。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有点忘事，容易丢三落四，老找手机啊，老找钥匙啊，这样对吧？
1: 那个眼镜、手机这些常找，就是您看我这出门一样一只鞋我都没看，都想不起来，穿错鞋了。
0: 我以为您这独特的造型呢。
3: 您这是潮啊！
0: 这是潮。您快喝杯水吧。
1: 后来我就听几个明白人就跟我说，我说我吃那个脑萎缩那药呢，来控制一下自己头疼和那头晕就好。

0: 好了一些。他说你别吃，你傻呀，说上岁数的人都有这个症状，慢慢慢慢就是有的轻有的重，根本就不用吃药，说的所有人都这样。我就听他们这些明白人的了，后来我就不吃了，不吃结果过一段时间头又晕了，然后头又那个疼了，然后记忆力还是不好。正好今天来我想问问专家，就是说像这种的用吃药吗？
1: 我觉得像瓜阿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特别具有普遍性。像您提到的腔隙性的脑梗，然后还有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
2: 老年性脑改变、
1: 脑萎缩，像这种都带个老年性，年龄大了好像都会有，这是该治还是不该治啊？
2: 首先说每一个人生理性的大概50岁以后开始，就有70%左右的人在影像学上能够看到轻度的脑萎缩，然后70岁以上大概有90%能看到有脑萎缩的表现，90岁以上的话几乎100%的有萎缩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它有轻重之分，绝大多数生理性的萎缩其实可能只有轻度的头晕啊、头疼、睡眠障碍，或者像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找东西，那么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建议先用改变生活方式，适当锻炼，然后您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的茶饮用上一些，这样的话它也能有所延缓这种生理性的脑老化、脑萎缩，我们的所有器官都要。
0: 他们说就是那个脑子老不用就萎缩了。
2: 您不管用不用，
1: 都萎缩。
2: 到了一定年龄都要萎缩，尤其60岁以上，我们的所有脏器都开始萎缩，大概一年有脑组织0.5%-1%的脑容量下降，这是一个正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并不是说所有的萎缩都那么可怕。我们有的人很着急说，哎呦我这个不得了了，这个给我拍出来是脑萎缩，结果一查我们给他做认知障碍表啥事没有，后来发现什么紧张焦虑一听说这东西吓着了，哎，总觉得我是哪儿都不对劲，这个呢过度着急没必要。
1: 脑萎缩初期症状一共有5条，观众朋友们啊可以看看平时有没有出现。
2: 第一条呢就是走路像喝醉了一样，容易撞到东西，然后一般呢是小碎步。另外一个呢肌肉相对比较僵硬，上下楼梯双脚不协调。第三点呢就是动作反应不灵活不流畅。第四点呢是不能快速的转动眼球。
1: 不能快速转动眼球是
0: 这也是
1: 症状。症状是谁能动好
0: 那么快啊，
1: 多快是快啊。
2: 这个关于能不能快速动眼的问题，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我们双手平齐伸开，然后两眼看左右拇指快速转动，能不能很快的转动啊。
1: 杨主任的这个眼球转动的速度就是我们的这个标准啊，大家可以看看
3: 像钟摆
1: 转的时候是不是灵活，
4: 还行吧。
2: 还有一个就第五点，不能识别物体之间的距离。我们在临床上怎么办呢？最简单啊，你比如说你的大拇指伸出来，然后往回点，闭上眼睛点鼻子，
1: 闭上眼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唱啊，
2: 点鼻子。咱们这个相对来说咱们的健康学员都还比较年轻，也还是比较健康，都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一些老人他识别不了了，摸不到，当然了也有脑血管病的也会出现这个症状。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小脑萎缩的一个初期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它的初期症状是什么呢？大脑萎缩的初期症状主要是记忆力开始减退，然后我们的性格开始改变，原来温文尔雅的一个人突然就很容易生气，跟家里边较劲儿，他的性格习惯就变了。再一个呢生活能力下降了，尤其是我们的思维反应能力就弱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个脑萎缩的初期表现。中医药的我们的补肾活血益气通络开窍的药物用上去之后，它的神经功能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修复的。
1: 这代茶饮到底是什么？
4: 对呀，
1: 这必须得告诉我们了，
4: 这一直就是卖着关子吧。
2: 对于比较轻的生理性的，或者说我们有病理性但是还不严重的患者，我们经常推荐
1: 大

0: 一定要开始记笔记了啊，看看这里头有什么。
1: 啊，魔盒，
2: 赶紧看，
0: 当当当，看看，闻着就觉得补啊。补肾健脑代茶饮，这里头我看是六味，就是我们健康学院面前泡的那一壶茶，它其实就用的是这六味。
1: 对的，这位呢是黄芪，黄芪它是补中气生阳的，也可以利水，益气生阳以后，微循环更好了，脑子里边的代谢更好了。神经细胞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呢，它其实还具有生阳通窍的。平常我们在家呢，不要用多，一般10到20克就行了。吃完之后不要有口干舌燥，比较舒服就可以。
0: 如果喝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口干，有点上火，就少点。
1: 这就稍微减少一点点。其实我们有相对应的麦冬，麦冬呢其实是益气养阴的，是养阴的药。那么它的性味里边呢，它是偏凉的。哎，这边的偏温热，我们这边偏凉的，对吧？这样的话用进去。也有很好的效果。
0: 那它有多少？
1: 它能够补肾阴，我们一般也是10到20克就可以了。这个呢是丹参，丹参呢它是一个活血、凉血，同时还能止血、抗凝、抗血栓，再治心脑血管病，
0: 总用
1: 基本上是都能用到，没有不用的。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脑里边的小血管微循环里边的供血，对神经细胞。能够得到很好的营养，
0: 大概用多少？
1: 养生服就10克
0: 啊，
1: 可以了。前边三味药呢，它有类似的功效。那么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保温杯里泡枸杞，枸杞呢，它主要是补益肝肾、补肾精的；熟地呢，养阴、补血、补肾精的。那么它其实在我们最著名的六味地黄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药，它补肾精是效果很好。肾脏所主的骨髓藏在上冲于脑，上冲于脑，我们的脑水充足以后，我们的大脑就会更灵活。所以我们经常说头晕脑胀、记忆力不好跟肾虚有关系。所以这几味药呢，它虽然有不同的偏向，但是都以补肾精为主，所以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益脑健脑、改善记忆障碍的一个作用。
0: 有一位啊，我们在直播间的康宝宝就提问了，说平时吃生花生、生核桃、生瓜子儿，是不是可以健脑？单鲜干果里面油脂太大了，容易长胖。
1: 干果非常好，就是这些里边它都有卵磷脂比较多，维生素 E 比较多。每天分品种，一天5-6种，一种只要3到5克就可以了，加起来10几20克。每天坚持吃，
3: 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
4: 首都名中医的四平和护心法来了，心慌心悸、胸闷不适，赶快学起来。
0: 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变化的。
3: 对，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4: 老年人居家如何养心、疏通气血、平稳血压？这样做
3: 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这个穴位。
4: 远离心脑血管危险，精彩内容就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

0: 有差别会很大吗？
1: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2: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0: 嗯，
1: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0: 哦，
1: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0: 哦、
1: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0: 哦，
1: 对，你这样做个6-7人，轻轻松松的，
0: 是、哎、吧？
1: 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呢。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长存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0: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效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1: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效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2: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1: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2: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是

0: 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嗯，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进行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摆，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你看你看，
5: 献给您一朵。
6: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4: 好，
6: 谢谢。
7: 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5: 你要说吗？
4: 你说啊，我听着这个
6: 事
4: 情，
6: 事实最后告诉了。
5: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8: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9: 最该枪毙奖，
6: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0: 精彩永不冷场。
4: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3: 念师傅管用啊，好厉害的。
4: 哎，对对对对对，
3: 见识了，对吧？
4: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从下
3: 对对对。
1: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5: 你对我认可吗？
6: 对。
7: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5: 我就看
7: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5: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6: 嘿，哦，我直白。
1: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8: 赶紧献花
2: 是吧？
8: 是，
2: 就是喜欢到底，
5: 我
2: 死了都要爱，
5: 不会绕弯。
7: 给我两朵，
5: 那没必要。
4: 真要拿花，真要拿花。
8: 你赶紧献，赶紧献礼物，三朵玫瑰花得。
4: 玫瑰有的是啊。
3: 你要献谁？哟，
8: 哎呦，你看，
7: 献给你一朵。
9: 哟，献给我一朵啊！
8: 好，
5: 谢谢。
8: 好，
4: 三位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5: 有
4: 先后，
5: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7: 你要说吗？
8: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5: 事实已经告诉了。
7: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4: 没事，自己琢磨。
5: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3: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5: 对对对对，
3: 回答对了，
5: 你看，
3: 赶紧
8: 礼貌性的，
3: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你啊！
5: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3: 就马上拉回
4: 来，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5: 我们俩这
4: 获奖，这个获奖感言，要不您
5: 留给人家吧？
10: 很意外，也很高兴。
4: 很高兴。
10: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4: 对，这位男士，
10: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底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印象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3: 很优秀，
10: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3: 什么嘛？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吧，我们办好了。
4: 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11: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
8: 好的，谢谢。
12: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这个，
3: 第一签
4: 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2: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4: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2: 丁丁那个最气人的。
3: 谢谢。哎呦，
4: 您再看一下，
3: 回答的要有深度。哎呀，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13: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儿不叫问题。
4: 第二个，
13: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受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一个是磨合，一个是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那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成问题。
3: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 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对，
13: 没不要考有房没房，我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3: 后面、那个、
13: 如何平衡个人的？
3: 对你再回答一下，
13: 聊一下，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14: 关键郭哥呀，您这不能，
13: 这是一样的。
14: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又说人
13: 家。我以前个人生活，我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呢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2: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13: 可能是长工，短工不行。
2: 真
13: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4: 解释报。
2: 所以我们就
4: 解释报，
2: 这亲人嘉宾。
3: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13: 对，
3: 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13: 对，
3: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13: 对，
3: 是吧？那不能白去。
15: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4: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3: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16: 00000，
4: 小刘在选零号。
13: 对，问你。
8: 讨厌！
4: 你把它念出来。
13: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曾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4: 哎呦，这个问题，
13: 这个
4: 有点
8: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4: 你说是为什么不重要？
8: 嗨，就那个什么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抽一个吧。
4: 你也天零零地零零。
3: 天零零地零零。
8: 谁回答？
4: 你。
8: 你
4: 念一遍。
8: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3: 什么？最大的困惑。
8: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来，我给你回答。你看多默默深情啊，接过这签儿来。
16: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14: 哎，不错，
4: 怕别人
8: 也可以，
4: 不错，
8: 真好，真好，回答的。
3: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16: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4: 你给谁？
10: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16: 对，
10: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4: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16: 我不说了，
10: 给你。
14: 哎，这我肯定会详细核实的。
4: 您说说您的理由。
14: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4: 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14: 对，我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4: 那您也抽一个来。
14: 哇，
4: 对，
14: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4: 哎，好问题。
5: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

0: 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1: 对，
2: 五，哎
1: 呀，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3: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0: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3: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4: 抽烟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一砸了，喝多了。不败家，
1: 酒
4: 不败家一样。
0: 这个酒可以控制量，
1: 但是品不好。
0: 酒在你假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5: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4: 对，
5: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4: 对对，
5: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0: 啊，
5: 跟你有关系。
0: 对呀、
4: 啊，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不是走他的，
5: 不是，
4: 你不
5: 是
4: 走
0: 他的。他说你说
4: 的兄弟姐妹，
1: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跟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0: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嗯、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1: 好的，
0: 就最后
1: 对
0: 这个
1: 那么
0: 就输得彻底。
1: 嗯，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嗯、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6: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1: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6: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1: 嗯，
4: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7: 谁不洗脚啊？
4: 对呀、啊，又地不卫生，对吧？
7: 是不是你不洗脚、啊？你
4: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
5: 他们俩
1: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7: 你以前的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4: 我最接受不了，他不洗脚，
7: 然后还离了婚。
4: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1: 不良的
4: 卫生，
1: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4: 从那脱衣服那块薅一钻也不洗。
1: 嗯嗯。
7: 我回答这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4: 谁都接受，
1: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7: 对就这个，
3: 对，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8: 给我抽呢，
1: 你
0: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7: 你让他
0: 来，就你。
5: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7: 不是，刚才那三朵花假装有，
9: 你不是那个，
7: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5: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1: 你具体说一个。
5: 你比方说吧，
1: 嗯，
5: 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是很少刷牙。
1: 你说自己却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9: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7: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4: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7: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5: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4: 也不叫理由，也不
9: 是，对你这也
7: 太不讲
4: 了。你想
9: 这俩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4: 完了
9: 以后不能接吻，这个
4: 不刷牙。
1: 我可以这么理解没？就你的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4: 对，
1: 是我不好，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0: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2: 更
3: 适合我。
2: 你看这
4: 巧，适合他，抽的真好，
5: 多好啊！
6: 送给他。
7: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8: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7: 对，
8: 是吧？
7: 对，
9: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嗯，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在没在这个份上。
8: 就是
6: 成为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9: 对，
8: 哎，就是
6: 成不了另一半就不去。
9: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6: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8: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6: 对，
8: 我是这么
6: 想。对，你说的也对。
9: 只剩我没抽了吧？
8: 嗯，
9: 让我先。嗯。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6: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嗯，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
9: 嗯，
6: 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
9: 嗯，
6: 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
9: 嗯，
6: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8: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
7: 嗯，
8: 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9: 没有。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8: 有没有不同意见？
9: 我把刚刚说一下，我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啊，我全删。
10: 我也删。
9: 我不管什么，
10: 不来往，
9: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4: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6: 那你为什么没
4: 让
6: 我再
10: 做？朋友就没必要了。
9: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10: 如果要能做朋友，
9: 咱们
10: 那还能继续。
6: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的想交男女朋友。
9: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这么个删除，我跟您都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有，都不存在嘛。
10: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9: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6: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9: 你要问谁？
6: 问你，
4: 哎呦，我的妈！我不问你旁边的人，
8: 这问题给
6: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8: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10: 对，
8: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4: 说，
8: 哎，对，赶紧说。
3: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
6: 啊，
3: 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8: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3: 这
4: 非常赞成，非常赞同这种，
3: 肯定赞
6: 同。
8: 大家觉得回答对，
3: 肯定行，这婚前的
9: 对对是吧？
3: 肯定。
6: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8: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6: 对对，所以我同意。
8: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6: 对对对，
8: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6: 对，
8: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10来多万，是吧？如果说真有一女
3: 10来多万，400多克，10来多万，
8: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6: 你这还带一个金表呢。
8: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
6: 嗯，
8: 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9: 我说这。

0: 这么一个
1: 是吧？你说我说这对吗？
2: 对，尤其
3: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像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5: 想好了。
0: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3: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5: 对，
6: 看书。
3: 一副案子一
5: 来，哎，
3: 别喝啊！刻意练习，
5: 你得刻意练习去。
7: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3: 我这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等你表现得更好一点。嗯，
7: 这书这回答可能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3: 对啊，
7: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3: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5: 对，
3: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以前的这个节目，
7: 对，
3: 向各位学习学习。
7: 对，
0: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5: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0: 是什么？
5: 刻意练习。哎呦，
3: 你看，俩人回答也
5: 找不着了。
0: 真有，我不一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
2: 真
0: 的，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7: 对，
0: 都放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1: 没法说，
0: 太对了啊。我们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6: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7: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0: 一块儿复习，
5: 一块儿
0: 练习，搞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5: 一块儿休息啊，一块儿休息。
7: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
0: 来。
7: 刚才啊，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3: 找到了，
7: 同志们看看，
0: 完美，
5: 完美，
7: 看见了吗？
6: 能，
5: 完美，能，
6: 找到，
0: 就能，
7: 问题解决了，完美，
0: 这就能的意思。
8: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1: 就翻一下啊，那没法给你看了。
9: 绝不要，
0: 绝不要
8: ，never， 绝不要。
10: 你绝不要等2年，1年就尽力解决。
8: 没好一个月呢，
0: 就是这个时间太长了，2个月才好呢，
8: 对，
0: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1: 抓紧，
0: 真是，
1: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5: 对，
0: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6: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0: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5: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0: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5: 对，这问题的挺好，看他反正
8: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7: 联系
0: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7: 就是这样，
0: 广撒网，重点播种。
7: 对，
0: 是意思。
7: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1、2、3、4、5甲乙丙丁都联系，因为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6: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7: 翻书。
5: 这么多练习了，都得练习。
3: 不练习不行。
5: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6: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2: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5: 好，
7: 好，书中找答案。
2: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7: 不是不可能，
5: 今年
7: 是让你继续努力。
0: 悲伤，
3: 你还得去努力。
2: 我说你能不能找到？
5: 得刻苦练习，
3: 我练习就能成功。反正几年没戏啊。
0: 悲伤是
9: 后期，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2: 对
7: 呀，
9: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0: 失败是成功之母，
7: 对
0: 啊，
2: 肯定会失败。

0: 会计师哈，
1: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2: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什么样的啊？
3: 特意练习。
2: 哎呦，
4: 真是
2: 你看看，
5: 特意练习，今天
2: 四个
5: 特意练习，
2: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5: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7: 好，
8: 妇女能顶半边天。
9: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8: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9: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8: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爱生活每一天。

0: 饱满、新鲜肥美的扇贝丁，来自深海的它不一样。
1: 哎，我刚刚才好嫩啊！
2: 哇，这个扇贝丁太好吃了。
3: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4: 不错吧？
3: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
4: 吗？完全没有。
3: 哎，这个就是
5: 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6: 哎呀，真是口口谈谈。
0: 来自连云港洁净海域，天天出海，日日新鲜。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
3: 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地儿，
7: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7: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尽量
0: 鲜嫩紧实的肉柱，看得见的新鲜，营养丰富。
8: 鲜的扇贝丁啊，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
0: 煮粥炖汤、香煎、爆炒，花样吃法不重样。深海扇贝丁优惠套组福利多，不只有扇贝丁，还赠送深海虾仁，
4: 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
0: 精彩马上开始，
4: 敲门进我家，
9: 我家传给千万家。
4: 我先考考品红姐，
7: 哎呦，
4: 海八珍是哪八珍？
7: 鱼肚、鱼翅、鱼唇、鱼子、
10: 鱼骨、海参、鲍鱼，
7: 还有一样干贝。
3: 从哪儿练的这是？
4: 今天呢，其实咱们要推荐的也就是这海八珍之一，知道是什么吗？
7: 扇贝对吗？
4: 其实是扇贝丁儿，
7: 这个和干贝其实是一种食材，
3: 就是干贝就由它制成的，
7: 这个是鲜的。
3: 对，
4: 我印象中它应该也是叫瑶柱，
3: 对
4: 吧？
3: 对对
4: 对，
3: 也叫贝柱，它是连接在两个那个贝壳之间的那个柱，
4: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种很珍贵的海鲜类的食材。
7: 扇贝营养特别的丰富，做起来好像又挺简单的，你一爆炒炖汤放这么几颗，他就觉得特好，但是价格不菲。
4: 我们在网上也搜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300克，而它的价格会员价43.78块。那现场咱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今儿的套组怎么样？
3: 赶紧
7: 介绍一下。
4: 哎，那其实我面前的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了，能看到啊，可视窗非常的清晰，里边就是这一个一个的扇贝丁，净含量200克，-18度以下，冷藏保质期是12个月。
7: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特别简单，只有深海扇贝丁，产地是我们江苏连云港的。有一个产品类别写着生制品一级品，那我想问一下杨大厨啊，这怎么来鉴定它是一级品啊，还是什么什么有几品？
3: 首先咱们这个一级品，它说的并不是这个大小，为什么它叫一级品呢？你看它这个，它这一块有一块筋，这块筋你要给它扯下去之后，还原这个扇贝的这个丁儿。
7: 所以一级品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3: 对对对对，
7: 全部可以入口的，
3: 就是尽量。
4: 咱们数数啊，一。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8袋的这个扇贝丁以外，厂家还额外再赠送咱们2袋特别大的这个虾仁，相当于一共是10袋，价格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就可以带回家了。
3: 是，
4: 今天我们这个赠品啊，给大家的这个深海的大虾仁，首先它也是产自江苏连云港，也是净含量200克，所以看到这儿，您如果也爱吃海鲜，爱吃一口鲜字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贝柱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萍姐，你有没有算过，就是咱们今儿给大家带的，你看它净含量是200克，有没有算过它是用多少个扇贝制成的？
7: 咱
4: 开盘数一数，
7: 现拆袋来数数多少个啊？
4: 我这个儿还挺大的，咱们这样数的比较，看啊，
11: 二、三、四、五、六、八、 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六、
5: 二十八，
7: 将近三十个，
5: 八个。
4: 嗯，你要换成这贝壳，
3: 换盆，
4: 真是一脚盆子呀。关键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该说的，你这焯完了会不会
7: 缩水啊？
3: 吃起来特别柴呀。不像咱们在海边吃特别的鲜甜，
4: 对，
3: 就
4: 是
3: 特别干又柴。
4: 这样，咱们这两个品都拆开了，给大家焯一下，看看它这个缩水率是怎么样的，好吧？
3: 好嘞。
12: 有些人呀会觉得吃味精不健康，那可以呢用扇贝丁煮汤，然后呢冻在冰箱的制冰格里边，炒菜时呢加上一小块替代味精，美味又健康。
7: 还真是没啥区别，
4: 哎，缩水率我觉得

0: 好，你要不缩那就不是了，
1: 就有问题了。
0: 对，就有问题了。那扇贝存不存在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不法商贩、可能为了让它更大更好看加一些东西？
1: 哎，咱们可以待会儿尝一尝，如果吃到舌头里边有涩口的感觉，那肯定是加减了。如果吃起来依然感觉到平时咱们吃鲜的一样那么鲜甜，那就没有问题。
0: 究竟好不好还得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尝一尝。
1: 对，
0: 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栏目今儿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深海的扇贝丁，作为检官帮我们实时点评一下好吗？
2: 好，可以。我觉得这个鲜的呢比较方便，解冻一下化一化哈，
0: 直接吃了，
2: 直接可以吃了。
0: 接下来准备用这给我们做个什么呀？
2: 海鲜汤吧。最后呢放点香菜。
0: 阿姨，我觉得从咱这泡到最后出锅有10分钟吗？都没有吧，
2: 差不多
0: 6分钟也就、
2: 哎、也就撑死10分钟，
0: 尝尝味儿怎么样呗。我们今天这扇贝丁这个
2: 嫩，这个呀又鲜又嫩，还真是感觉从那个海边捞，大海里捞出来的感觉。
0: 阿姨，我看您这儿忙活中午饭呢。
3: 对对对对。
0: 这样啊，我们今儿正好带了个深海的扇贝丁，也算给您家添个菜，帮我们试试这品质怎么样，好不好？
3: 行行，那个炒一韭菜扇贝丁。正好小孙子在家，我就炒的稍微大份一点
0: 啊。先尝尝这扇贝丁的
3: 这味道啊。嗯，真鲜。哎呦，真是口口谈谈，多吃点海鲜之类的东西啊，哎，对人身体比较好，比吃大鱼大肉好，是不是还营养健康？
0: 你看大家都说好吃吧，而且我们这扇贝丁啊，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都特别好。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吃海鲜好啊，有营养啊，但是究竟丰富在哪儿，好在哪儿，我觉得咱还得请教一下专业的营养师。
4: 好，那鲜的扇贝丁呢，它的肉质非常鲜美，这是因为它的氨基酸含量非常丰富，可以说是妥妥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品，营养价值是比较高的。它的矿物质表现也不错啊，像钙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同时呢，它已经经过了初步的一些加工清洗，那烹饪起来就很方便了。它特别适合懒得做或者不会做海鲜水产的人，可以说是既方便又营养，值得推荐。
0: 听咱们营养师说完了，我们这扇贝丁确实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但是有一个，如果您不是买我们这个成品的扇贝丁，您要自己买那扇贝回去处理，可太麻烦了，是吧，杨大厨？
1: 您可琢磨去吧，您想把那壳您刷干净的，刷干净打开吧。
5: 哎，里边的那个纸面，然后日月贝的那个月，还有这日那个贝丁，你得拿出洗干净之后，然后把里边的泥沙给洗干净，
1: 您才能吃。
0: 想起来都麻烦，但您就买咱现成的，你看白白嫩嫩的，一颗颗多好呀。其实无论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的深海的扇贝丁，还是我们这赠品这大虾仁，其实我觉得品质真的在市场上都算上乘的。
1: 对，
0: 最关键大家记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6: 就是扇贝丁，
0: 只有扇贝丁，所以它可以说是无添加，保证吃到的就是天然的味道。当然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么市场上这个扇贝丁的价格不便宜，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买8赠2，就是8袋的扇贝丁赠2袋的这个大虾仁，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不到2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起来吧。
7: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蜜豆百合爆扇贝，来点理由，来一点点的食盐。
0: 这焯水不用放料酒吗？
1: 放料酒的话它会有那种黄酒的味道，把这鲜味给褶了，而且还有炒完了以后它有那特殊不好的味道。
0: 哦，最关键今天咱们甄选的这个扇贝丁的品质够好。
1: 对，而且你看、
0: 好好看呀，
1: 咱们焯完水之后它没
0: 晶莹剔透的，
1: 没有抽
0: 啊、
1: 就是主要我看的是这个。
0: 你看它盛出来，粗粗弹弹的，快快快，赶紧盛出来让我们吃。

0: 行，我们加点理由开始炒。在这个油热的时候，我们先调个汁吧，盐、白糖、鸡粉，来点水淀粉，
1: 嗯，
0: 来一点点这个香油。好，我们爆锅了，开始啊。好嘞，
1: 能吃啦？
0: 能吃啦，我找一个勺。
1: 你不用了，我们这样就可以了。
0: 不不不不，我先出锅。
2: 哎呀，我刚吃香肠好嫩啊！
3: 哇，这个馅饼筋太好吃了。
1: 嗯，咱不能老说食材好，也得夸下杨大厨，是吧？就做的味道确实也赞，
4: 谢谢谢，
1: 充分发挥了我们优质食材的优点。嗯，
2: 哎呦，太好吃了。
4: 嗯，
1: 您也从专业的角度点评一下，今天我们这食材怎么样？
0: 这个食材确实不错，
1: 不错吧？
0: 你吃到那个碱发的味道了吗？
1: 完全没有。
0: 哎，这个就是，而且它经过咱们焯水又油爆，它没有出汤。
1: 哎，真是没出汤。
0: 哎，
1: 肉质特别的细腻。
5: 主品扇贝丁爆炒后口感鲜嫩，非常爽滑。那赠品深海虾仁，杨大厨又会做一道什么菜呢？
1: 哎，这个我会发现跟我们传统的那个面皮儿不太一样。
0: 嗯啊，咱们这是成面，然后用点菠菜汁儿给它
1: 做了个彩色的绿绿的，
4: 给它揪成剂子，擀成这个饺子皮状，然后呢我们再给它调馅儿。调馅儿呢，我们就用这个冻的这个虾仁，加点这个葱姜水啊，加点盐味啊就好了。我们把这个调制好的这个虾仁的这个馅料均匀的包在这个面皮里，然后我们再放一个大虾仁进去，首先给它包成这个四角形，再分别给它做出这个花叶来就做好了。
0: 关火，开盖了。
2: 我们都顾不上说话，
1: 就是它虾仁的那个鲜甜味完全在里。别忘了，虾仁虽然是赠品，但是它的品质不打折。
5: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无论是刚才那蒸饺还是炒那个蜜豆的扇贝丁，
2: 味道太好
1: 太好吃了。
2: 嗯，
1: 吃的真的就是一个字，
2: 鲜。关键啊，刚才营养师也说了，营养非常丰富，老人孩子包括我们孕妇吃的都非常的好，
0: 一点负担都没有。
2: 没错，
1: 是的，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个我们的深海扇贝丁没有任何添加，因为能看到啊，它的配料只有深海扇贝丁，并且我们是8袋扇贝丁再送您2袋大虾仁，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能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5: 粒粒饱满的大力鲜扇贝丁来了，备注肥厚，饱满有嚼劲，肉质紧实，入口还有一丝丝甘甜。原产地直供，复刻原汁原味，液氮技术锁水保鲜，无需泡发，解冻之后加工即食，真空分装200克小袋，花样吃法，解锁更多居家料理。市场上同规格的扇贝丁优惠后都在几十块钱。今天栏目组有买有赠，买8袋深海扇贝丁赠送2袋深海虾仁，品质一样出色。一个套组10袋深海海鲜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19块多，不到20块钱，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份让全场工作人员都停不下来的美味，
7: 你要吃吧。
8: 哎，你好吃，
7: 你也尝尝尝尝。
8: 你快尝尝，它挺好吃的。
9: 没了，再开一点，开一点，再开一点，不是再开一点。
1: 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三只手的拿呀。
6: 一份让主持人和嘉宾赞不绝口的美味，
7: 它有点上瘾。它吃一个，它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10: 我觉得它这还真的是，一点都不咸，是吧？
6: 一份凉吃热吃都别具一格的美味，
1: 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7: 没问题。
6: 就是它，虎皮。

0: 凤爪，甄选地道原料。
1: 我告诉先生，您一定转过来，你看它脚心的这个位置，
2: 看看这儿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1: 对，
0: 独家制作工艺。
2: 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
0: 还有就是意想不到的价格，
2: 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8袋赠2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1: 不到20块钱，
2: 那相当于比超市这每一袋都便宜了10块钱。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1: 是的，
3: 这么好吃，你给我一个也尝尝吧。
1: 来来来，我们家最赶了，别捣乱，
4: 忙着呢，
5: 挺好吃啊。
6: 啊，没了，再开一点。
2: 哎呀，都别吃了，别吃了，赶紧录吧，赶紧录吧。
1: 来了。
2: 上门进我家，
7: 我家传给千万家。
2: 那么今天我们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就是男女老少皆宜，大家都特别爱吃的一道美味，就是这虎皮凤爪。
8: 你的开场白呢？你的小设计呢？怎么都没了？
2: 我再不开场，我那一箱虎皮凤爪都在被分完了。
1: 别看你各位老师都搂不住了，
2: 摄像老师、导演老师、所有的工作人员，那是一袋接一袋啊。说了，哎，萱儿姐没在，赶紧再开一包。那一箱，一只手、两只手、3只手的拿呀。
1: 我跟你说，萱萱还真不赖我们。你知道吗？就这个，它有点上瘾，它吃一个停不下来，所以就2个3个。
2: 嗯，好吃是一方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啊，这种脱骨的状态很难在家里做，
1: 没错，
2: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呢，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始创于1908年的一个老品牌，已经100年的历史了，所以才能做到这种口味这么好吃。而且大家也能看到啊，它是属于什么呀？放在阴凉干燥处冷藏，口味更佳，方便储存，保质期呢182天，方便咱们囤货。
1: 对，咱们推荐东西又多又好，所以我们都是买点搁着，想吃什么顺手拿一点，特别方便。再加上来人，它消耗的也快。
2: 那么打开以后，里边是这种锡纸包装的，所以呢，方便常温储存，也卫生，也干净，而且是杀菌的。来，一边吃一边介绍啊！大家先看看，我们带来以后，这里边基本上大概是5-6根左右，然后就是。我吃它上面的这个部位啊，你就感觉那个骨头，您咬咬咽了也可以，
1: 没问题，
2: 对吧？
8: 它是酥的，
1: 而且它那个滋味非常逗。有的时候有事没事，尤其像我们这中老年人，他嘴没什么味道的时候，就嚼一个，哎呀，特别香，而且那种享受
2: 入味儿，
1: 好吃。
2: 它绝对不是您在超市里买那种什么什么泡椒凤爪那种啊，虎皮凤爪它本身它的价格就相对比较高，对吧？一方面是这个食材，一方面是工艺，还有这个味道啊。我呢也搜了一下价格，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便宜点的，咱们在外卖上是有优惠的情况下，29.9元、32元、66元、53元。实际上，如果在餐厅里面吃就不便宜。
1: 是的。
2: 然后刚才呢，您说了，哎，那我们看的是店里的，那我也可以超市买这种现成的，现成的价格是多少？29.9元、30元，这个就是凤爪的市场价格。人家又说了，哎，那你们的克重是不是不一样？来，咱们先看，同样是虎皮凤爪啊，我们这个克重净含量是200克，它的呢210克，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我买的也都是卤香味的啊，包括它的配料，咱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配料是什么呢？首先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我们的配料鸡爪、食用油、食盐、酱油、香辛料、葱姜和食用香精，没有了。咱们看看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啊，鸡爪、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黄酒、味精、香辛料、食品添加剂，什么5撇杠什么
8: 肠
2: 胃酸、甘酸二钠，什么食用香精、香料等，相对来说会比我们的这个我感觉会更复杂一些。
1: 是的。
2: 然后咱们呢，价格这个29.9元，接下来我就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多少钱
1: 啊？你这多少钱？
2: 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限时买赠，您收到的是多少呢？
1: 香，是香吗？
2: 数着啊，1、2、3、4、5、6、7、8，8包。您现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9、10。

0: 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然后咱们现场再给大家打开一袋看一看，看里边的啊，咱们直接跟我超市买的，咱们对比一下看一眼。确实一下就小了一圈感觉。
2: 对
3: 啊，你知道什么叫鸡爪什么叫凤爪了吗？
2: 哦，这回还真长行似的。
1: 来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虎皮凤爪的原材料，以及您可能在市场上您自己做的时候买到的，或者一些其他商家的，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啊。我就随便给您揪一根啊。
2: 哎呦，我告诉先生，您得转过来，你看他脚心的这个位置，你看看他那个肉长有多厚。
3: 真的，胖姐以后再买东西千万别看着便宜，
1: 啊，
3: 都叫凤爪。
1: 您看看这肉嘟嘟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对，都凸出来了。
1: 看这个，这个位置就很小。那么其实除了我们今天选择的本身啊，我们的食材个儿大、饱满、皮糙
3: 肉
1: 厚，对吧？最关键一点，人家这还有来头呢，精选沂蒙山地一年以上散养的鸡爪子，而且是什么呀，个儿大肉多，每只呢都在70到80克之间，卤制完成以后呢大概约是40到50克，所以它将近得缩水至少1/3。第一，我们的食材好，第二呢，您既然想味道好，那一定是工艺有讲究。哎，首先是要人工去甲，这样去的才干净，在冷水里浸泡4小时，去去除血渍，捞出控干，然后是热水下锅去掉腥味儿。第二步呢，就是精选多种的配料，腌制约6个小时以后，在175度高温油炸6分钟，成虎皮，然后形成这种漂亮的虎皮纹路，能够锁住肉香，然后再用32种的这种香辛秘料，然后它所做成的这种老汤，然后去卤制啊、浸煮啊，大概3到4小时才能让它更入味儿，既软烂，而且您吃的无论是皮儿还是里边的筋儿都有味儿，
2: 所以真的难怪人家香。
1: 而且我们今天还特地，您看看这儿，只能拿出其中一小部分的它的香辛
3: 料，香辛
1: 料，大家可以看看啊。当然最关键的在这儿，就是还有个蜜，您看看人家已经做成了粉末状，这块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是非遗传承的古法技艺，这个才是人家味道的关键。
2: 这个又一针，我知道我们要是去当地去旅游什么的，
1: 去济南，
2: 对，去济南的时候都要买一个又一斋作为伴手礼，好像它也是有快有100年的历史了，
1: 已经110多年了，所以才能够做出这么好吃的虎皮凤爪带给大家。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我们今天限时买赠啊，价格是多少呢？1234567，买8袋，您现在订购再赠送您2袋，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虎皮凤爪大概是19块多，不到20的价格。
0: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缩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8赠2，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而且我一定要说啊，其实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第一方面呢，是想把这种中国全国各地的美食美味高性价比的产品都能通过我们的栏目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2: 是的是的，
1: 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各地方的美味，这是第一。第二一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呢也是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您多买几袋搁在家里，又下酒又好吃，当个小零嘴或者下午茶，您不需要自己再卤了，这不比您自己卤的好吃还便宜。
3: 我可以拿这个砂锅给它焗一个砂锅焗凤爪，蒜蓉粉丝蒸凤爪，而且咱们还能做一个孜然炒凤爪，都没问题。
1: 那行，还等什么呀？赶紧足够了。
3: 咱们做一个虎皮粉丝蒸凤爪这样的，蒜蓉啊，大家都会炸，但是呢，我教完之后，就跟外边饭店的味道是一样的。
1: 真的，咱们赶紧来吧。
3: 好嘞。你开火给它下点底油啊，
1: 它的油温大概是多少呢？
3: 这个得到3到4成，油温太低，你比如说哎呦我怕这个蒜糊啊，我油温低点那不行，它全扒在锅里，你看它一定立刻就起来了，
1: 看见了，
3: 你看它这微微发黄的时候，
1: 看这色儿
3: 就不要再炸了，
2: 这个味儿就
3: 该关火了
2: 啊。
3: 咱们进行这个调味儿啊，别以为炸完就完了
2: 啊，
3: 咱得调味儿，加入2勺蚝油，咱们来一勺这个鸡粉啊，用这个油温去调和它，咱们最后呢来一点这个青椒
1: 啊，
3: 这是红椒，咱们一点缀。

0: 但是这个有防止它粘连的啊，这里边再给它稍微调一点这个鸡粉盐味，来点生抽，凤爪咱放进去，
1: 快上锅蒸吧，
0: 赶紧蒸，赶紧蒸，
1: 赶紧蒸喽。
0: 先做一个石蔬焗凤爪，哎，我们把这个胡萝卜先给它下去掰熟，
1: 嗯，
0: 然后咱下这个
1: 洋葱，
0: 洋葱
1: 啊、
0: 还有这个蒜头，
2: 这色儿也漂亮，
1: 对，
0: 嗯，那咱把这香芹放进去
1: 啊，
0: 哎，咱们这会儿差不多了，出香味了，
1: 啊，
0: 咱们给它放在这个
1: 砂锅里，
0: 砂锅里，但是还是给它放一点底油，咱们来点这个哎葱姜蒜，给它爆一下锅，
1: 青红椒，
0: 哎，青红椒，哎。
1: 小葱末、蒜末香，
0: 爆一下这个香味儿。
1: 嗯，
0: 点一点这个蚝油，因为咱们这凤爪本身就已经有咸味儿了，也口味儿什么都合适。
1: 嗯，
0: 所以咱们不用特殊的调味儿。哎，咱
1: 来点
0: 这个
1: 水
0: 淀粉，来点水啊，待会儿咱们再勾芡啊。
1: 嗯嗯。
0: 哎，星星，来点蒜油。
1: 好。刚才的蒜油、
0: 哎、
1: 是吧，
0: 来点蒜油咱们就 OK 了、
1: 哎、
0: 然后咱们开始给它包，
1: 哇，咱尝尝这热吃的、哎、
0: 对，
1: 这一热完以后感觉更脱骨了，
2: 嗯，你看看，
1: 无论是凉吃还是热吃，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3: 拿嘴你都不用咬，你拿嘴一嘬，
0: 哎，
3: 脱骨了，肉就下来了。
4: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嘬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十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胖姐怎么样？我就问您，今天这虎皮凤爪吃过瘾了没有？
3: 跟您说，现在的感觉就是足不耐的。
1: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带来的这个虎皮凤爪。首先，你看啊，人家是始于1908年，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有历史、有传承的一个，吃的很放心、
0: 嗯。
1: 另外一点啊，就这一袋，就这个克重，在超市里边的价格，基本上同品类的都能够达到29.8块、29.9块一袋。咱们都看到啊，我们现场也给大家比对了。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限时有买有赠，是多少呢？买八袋赠两袋，足足10袋，价格只需要多少呢？100多，不到200，合着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您要这一套组10袋加起来，相当于便宜了100块钱。
3: 是的、
0: 嗯，
1: 最关键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保质期是180天，所以特别方便大家囤货。所以看到这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把我们这好吃的虎皮凤爪赶紧囤起来吧！
4: 男女老少皆宜的虎皮凤爪来喽，酱香口味，咸香入味，食材严格把关，一嘬脱骨，好吃到停不下口。市场价格30元左右一袋的虎皮凤爪，限时买赠。现在订购买八赠二，一共10袋，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一袋优惠后不到2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

0: 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两斤半升级到三斤，到今天再升级，从三斤升级到三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几千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3: 尤其是老年人，
1: 嗯，
3: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啊比那个个小的高，
3: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完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三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呢，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
7: 腿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首选。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6: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呀、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0: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7: 了。
10: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7: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0: 哎，不错，
9: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7: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0: 还真是。
7: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9: 哦，珍珠奶茶，26块钱，
7: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9: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7: 10多块钱一点点。
9: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7: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9: 来吧，是这个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7: 对，
9: 新房
10: 是啊，
9: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7: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0: 哇，真讲究啊！
7: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9: 大厨掂掂的，
10: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9: 没错，
10: 不错，这个
9: 海参，哇、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7: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0: 哎，送朋友、
7: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9: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7: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0: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7: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0: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9: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差了
10: 三百块钱。
7: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10: 哎，还有升级呢，
7: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9: 那他还不加钱，
7: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9: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7: 儿，爆汁儿，
9: 爆汁儿，
7: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料啊，送就送实在的。
9: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7: 送海参。
10: 哇！
7: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0: 哎呦，天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9: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7: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

0: 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都会有这考虑、嗯。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啊哎，咱们不偏不向、啊，现场验货，行不行？
3: 可、哎、以，方便哈、嗯，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
2: 嗯，
1: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2: 哎、
1: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3: 差了1/4。
2: 对的啊，
1: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3根，现在这2根也就够用了。
3: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3: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嗯、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嗯、
3: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2: Okay.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嗯，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3: 泡、哎、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嗯。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
2: 嗯、
1: 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2: 哎、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
2: 嗯，
1: 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3: 嚯！
1: 来，先看看，
2: 其实也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3: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3: 对，
1: 看看里边这水。
3: 咱打开看看，
2: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3: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2: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3: 嗯。哎
2: 哎，
3: 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嗯，哎呀。看看，
3: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啊，刺儿身，
3: 对，
1: 刺儿身，有刺儿的
2: 身，
1: 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3: 嗯？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
1: 嗯。
3: 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
2: 嗯，
3: 就最少是这种4排刺儿的这种。
1: 嗯。
3: 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2: 它也不知道是哪
3: 个、小品牌这种吧，
2: 啊、
3: 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1: 弹弹的，
3: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2: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3: 嗯。
2: 哦，
1: 你看、啊，
2: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3: 对。
2: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
3: 嗯。
1: 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3: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2: 是的。
3: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
2: 嗯。
3: 啊。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2: 尝尝呗。
3: 嗯、
1: 看好了吗、
3: 嗯？
1: 来吧。
2: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3: 哎，短短
2: 各顶各
3: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2: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嗯
3: 嗯，弹牙
2: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的有一种鲜灵劲儿。
3: 嗯，
1: 是吧？
2: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3: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3: 哎，
2: 这里头
3: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头、
3: 嗯，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0: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0: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2: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连。
2: 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刺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这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3: 原产地。
2: 哦，
3: 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1: 那特别简单呀，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1: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2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1: 出发捞海参喽！
0: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1: 哇，师傅捞上来的海参。
4: 杀了以后啊，直接在粮油点就送进厂加工，
1: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4: 对。
0: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1: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4: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1: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4: 它遇到高温呢，它容易化，必须得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去海参进行去蒸煮。
1: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4: 对。
1: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少？煮多长时间呀？
5: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4: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1: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吗？
4: 你看咱家的海参
1: 啊，哎呦，
4: 每个呢
1: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弹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4: 对，
1: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4: 在5天。
1: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4: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1: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4: 对。
1: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4: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单冻。
1: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4: 哎，对。
1: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5: 对。
1: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5: 30度以上。
1: -30度。
5: 对，这是液氮速冻。
1: 液氮速冻。
0: 最后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1: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1: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他。

0: 质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可能点
0: 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
0: 啊，
2: 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1: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的。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1: 没错，
2: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2.5斤的组合，升级到1次3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3.5斤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0: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4: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5: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4: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5: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个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4: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5: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4: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5: 对，
6: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0: 明白了。
2: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7: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8: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

0: 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1: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凉菜呢，就是一个捞汁老普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然后呢来一点米醋，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5: 哦，
2: 让它润一下是吧？
4: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2: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4: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就可以。
2: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4: 就差不多
5: 了。
4: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5: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4: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5: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就挺好的。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4: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出来。
2: 啊、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4: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2: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4: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熬一熬，先放葱，海参，
2: 哇，
4: 倒进去，
2: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4: 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
2: 关键的灵魂来了，
4: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5: 哇，
2: 油亮油亮的，
4: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先来点，
5: 我先来了啊。
6: 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5: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6: 很好吃。我的天哪，
2: 太美味了。
4: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6: 又
5: 哇，我看着都馋了，
4: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6: 对，
4: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5: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这个很厉害。
2: 哎呦，太好吃了，
5: 太好吃了。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5: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2: 没错，
5: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新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2: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于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 所以你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5: 家常菜。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太远了，这孩子就凑饭。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5: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艺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游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6: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轻轻。

0: 我出生在北京，几十年来呢一直在感悟着北京在坚守当中的变化，也在探索着它每一个角落。它的变化发生在每一餐的烟火当中，也发生在北京人见面当中那句问候语里。吃了吗您呢？
1: 想了解一座城市，可以用眼睛，用脚步，用呼吸，可最有趣的也是最直观的，其实是用味道，北京的味道。从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到全球的美味佳肴，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认识味道掌门，品北京印象。
2: 让老北京炒香面，烧香面，锅贴爆肚，炸灌肠。
0: 在前门地区呢，有一条非常著名的小胡同，叫门框胡同，这就是那遗留下来的石门框。这条胡同啊，全长160多米，最宽的地方不过3米，过个人都得侧身。那么它为什么热闹呢？北边连接的是劝业场，这是有史记载北京第一个安电梯的商场。南边呢是老字号云集的大石烂，所以它一头连接的是时尚，一头通往的是古朴。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小吃一条街。据北京胡同志记载啊，清朝康熙年间，这个胡同里边有一叫富顺斋的买卖，是卖酱牛肉的，非常出名。所以说最晚在康熙年间，这儿已经有了餐饮的买卖了。那么等到1910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宋满的人在这儿摆摊卖爆肚，直到今天他的后人还在坚守着这门手艺。

0: 个儿，来百叶一份，羊肚儿一份，木耳，来牛肚儿一份，好走，一二桌的走，麻将拿好了吗？麻将，来打高的麻将。
1: 这是北京老门框爆肚的第四代传人宋军。
0: 我也是。
1: 爆肚只有在北京能吃着。最远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200多年间，北京城出现了不少爆肚名店，爆肚满、爆肚冯、爆肚张，名店辈出。而最早在大栅栏门框胡同摆摊的门框爆肚就是其中之一。100年来，宋家的爆肚店换了几次地址，10年前在南城的方庄扎下根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爆肚更像是一个解馋的零嘴儿。吃它不为了管饱，就为了咂嘛味儿。别看爆肚是北京独有，但是如今能够随时供应爆肚13吃的店并不多。一般食客最常见的就是爆百叶，只有行家里的行家才会吃齐爆肚13吃。

0: 咱们这爆肚啊，十三种，就是牛跟羊的味。这老人呢，有一个叫顺序，什么叫顺序呢？十三种，这顺序呢，就是从老往嫩了吃。咱们这第一个是独板。第二个是葫芦，第三个是石线，第四个是独板肚仁、牛肚仁、羊肚仁。下面咱们报吧，这是
1: 能够点十三样的客人，一年也碰不到几位。但是宋军就为了这些行家，坚持保留着爆肚十三样，并且把它做成了当家菜。
0: 老辈人啊，对食材啊都是物尽其用。一两百年来啊，凭经验和市场，我们这一行啊，就是选了好看的部分、好吃的部分，其他地方呢，水爆了呢太硬，所以我们就选这十三样。
1: 所谓爆肚十三吃，就是用羊和牛的胃根据不同的部位分割出来羊九牛四十三个部位。十三种部位口感不同，讲究的时刻有个吃的顺序，一般是从硬往软了吃，先吃香后吃脆。最硬的是羊肚板，这是羊的第一个胃，它面积最大。旧时候人们吃它，一是图价格便宜，二来是口感最硬，久嚼不烂，它适合下酒。牙口不好的就可以尝试羊散的，又脆又嫩，从这儿一般人就可以嚼烂了。
2: 这羊肚仁把这个上面皮刮完之后就是羊肚仁，
1: 而爆肚猪的精华也是最

0: 贵的部分就是最嫩的肚仁儿。牛和羊的肚仁都嫩，羊的最嫩，一般四五只羊才能凑出一小盘儿。过去都是有钱人吃的，搁到现在也是价格不低，一般老吃主不差钱的才舍得点。吃爆肚讲究囫囵整咽，吃的就是那股子鲜脆嫩爽口的感觉，隔着桌听跟嚼黄瓜似的，那就是吃到位了。
1: 吃的时候呢，一定是一盘一盘的吃。我们的伙计啊，都看着客人，盯着客人，看客人快吃完的时候，我们才给报下一盘。
0: 爆肚在外行看来是一门富有玄学色彩的手艺。
2: 来，五块的美。
0: 要现吃现切，不同的部位肌肉结构走向不一样，预热收缩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切的形状也不能一样。独板儿切横丝儿，散的是切柳叶条，蘑菇头切圆圈，葫芦滚刀管，在水里这么一打滚儿，是脆嫩还是软嫩，就靠师傅眼前时大时小的这口火了。
1: 牙口烤的呢点牛的，牙口差点的呢点羊的，一般牛的要比羊的厚。您这这么早吃啊？
3: 赶飞机，
4: 赶飞机，
1: 没喝点什么呀？
4: 一会儿赶飞机就不喝了。也是慕名而来的。
1: 吃的还行吗？
4: 非常好，
1: 谢谢谢谢，
4: 清香，
1: 谢谢谢，慢慢吃呢。
4: 好嘞好嘞，
1: 喝饮料呢，清肠子嘛。
0: 别看宋军现在在爆肚店干得挺带劲，其实啊，他小的时候想当摔跤运动员。现在宋军也经常去找师傅、师兄弟们过过瘾。
5: 哎呦，我是走不过了，
1: 我这减肥呢，是吧？给我下定决心二零，哎，十多斤了。我其实呢，十岁就开始练摔跤了。我太爷爷、我爷爷都爆肚，家传的东西不能丢啊。
5: 这样，齐老师。
0: 宋军是宋家的老大，父亲去世的时候把爆肚店传给了他。
1: 来，三位啊，几位呢？
6: 您怎么去了呢？
1: 啊，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哥。
2: 来吧，您这羊肚来一份。
0: 知道爆肚是琴行，得吃苦，但是宋军没想到这一行是这么苦。
2: 然后那个肉，羊肉炒疙瘩一份啊。
0: 好在摔跤运动员的经历给了他一副结实的身板和坚强的意志，几十年来熬得起，顶得住。
1: 马上呢？
6: 谁啊？
1: 那个挑百叶，专门造百叶。
0: 自打成了传人，挑起了大梁，宋军就没睡过囫囵觉。

0: 冰水里头镇着这个百叶和那个独岭什么的都在这里头，每天送，早上起来三四点钟就到这儿。
1: 慢点啊，慢点，别溅一身。
0: 带毛特脆的那个，就是这个羊独岭。如果要隔一夜，第二天它就没有那脆感了，没有那脆嫩的感觉了。
2: 一块
0: 儿，一块
2: 儿啊，那就
0: 稳定了。
3: 从当年的蹬三轮采买到现在的四轮汽车送货，凌晨四点的北京街头是宋军最熟悉的场景。
4: 三哥，
0: 哎，今儿肚不错啊，
4: 每天你不都有货件吗？
0: 这么多年了我也没亏了你啊，要你三十斤给你四十斤的钱。
4: 可以，不行我拉倒。
0: 就这么着，这独领啊得一个一个的挑，独领独领是八心的，硬点的呢爆出来它那脆嫩，软的呢爆出来发皮，这都是九岁的这年啊我爷爷教给我的，从九岁一直记到现在，不容易啊。

0: 一会儿包子俩。
1: 那唐饼先捞出来了。
2: 宋军的太爷爷创业，曾孙子宋军守业，守业守的是规矩。
1: 孩子呀，都差了。
3: 我觉得这个传统呢，在一个老店来说，尤其是百年老店，传统最基本其实就是一个传承。我爷爷、我父亲呢，他们的老话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老东西呢，必须得一板一眼的传承下去，不能改变。就跟那麻将似的，别人都用机器，我买不起机器吗？我还用手条，就是传承。现在呢，我所有的岗位，每个门店的岗位，还是全用的是人，别的都用机器啦，用第三方配送的产品，一加热就行了。但是我这儿呢，还是纯手工，比如烧饼房啊、烤串啊，还有后头的那个些普通的切配啊，还有这些东西，我都在用人工。
2: 宋军对手艺的这份坚持，保留了爆肚老手艺的味道，客人们认的也就是这份讲究。
3: 要守规矩，这做生意啊和摔跤是一样一样的，都要守规矩。而且我就是靠这股劲儿，这股劲儿必须得有，不达目的不罢休。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老门框爆肚送君。
1: 我是味道掌门富记酱肉创始人傅红，今天我教大家一道赛螃蟹。今天我们用七个鸡蛋，分别打出了青和黄，黄青分开。这个鸡蛋青啊，稍微加一点盐，放点底味啊。鸡蛋黄一样，也是加一点底味啊。鸡蛋黄呢，配上鸭蛋黄啊，它的味道也更有蟹黄的味道。蟹黄已经做好了，调一个小汁儿，是拿姜末、白糖，再加上醋啊，这个螃蟹味儿就十足了啊。这个菜呢，不用用太多的油啊，蛋清放进去，迅速搅拌，让它成为这个蟹白的这个状态。千万不能炒老了啊，姜醋汁儿稍微。

0: 回家。
1: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2: 是吧？
1: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0: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1: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2: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1: 我也有同感，
2: 是吧？
0: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2: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2: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0: 海带呀、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1: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2: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2: 行，
0: 来，
3: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2: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1: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1: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2元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呀、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2元，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2: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2: 哎，阿姨说，
1: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2: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2: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1: 别想了，
2: 就是，哎呀，
1: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2: 哎呀，赶紧同意吧。
1: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2: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2: 哎呦，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 宜、啊、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啊、
2: 是不是
1: 啊？
2: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

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啊、下酒菜啊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这价钱呀、啊、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哎、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嗯、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儿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

0: 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儿，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
1: 啊，
2: 我呀挺感兴趣的
1: 啊，
2: 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 们昭度的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1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拿不出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1: 对，9袋
0: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送。
0: 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再加1袋，
1: 我就买。
2: 哎呀，阿姨，
1: 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0: 缤纷啊，咱可是一桌的呀，你得向着观众朋友啊，是吧？你这么着，再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家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我自己争取，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
3: 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

0: 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1: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0: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1: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2: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呀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2: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2: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
3: 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

0: 以来免费品尝一袋了。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0: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是谁还能送不起了、
1: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0: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0: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
0: 哎呦，阿姨，真的
2: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
1: 的，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0: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呐，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

0: 最关键保质保量，
1: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绒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2: 港绒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绒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彤，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榛汁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酱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之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是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
3: 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3: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3: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20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
0: 就这么着了。
2: 好，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4: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1: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儿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样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加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0: 推杯换盏之间，这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1: 是，不过咱们还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方向盘呢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0: 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也歪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几位司机啊，那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不仅害人还害己。
2: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3: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4: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
6: 对，
5: 有人碰着事儿，然后也没人管，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7: 不知道，反正听着相当危险。
4: 还清醒着了吗？咋回事啊？
7: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上的？
4: 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吧？
3: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8: 你走吧，哥，
9: 不用哥，
8: 你走吧。
4: 你有没有事啊？
8: 没事。
4: 哎呀，我感觉吧，躺这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车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8: 没哥，你走吧。
4: 你别呀！
8: 谢，哥，你走吧。
4: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2: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4: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8: 我难受了。
4: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8: 我难受。
4: 我给你叫120了。
3: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10: 我不打针。
4: 没打针。
10: 没给您打。
11: 这
10: 给您检查呢。
11: 行不行，在身上贴两个片
4: 。
11: 什么都不做是吗？
3: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百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2: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一百毫升，小于80毫克每一百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一百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3: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3: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3: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14: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撞出来。
15: 他喝了多少？
14: 喝了半斤吧。
15: 你是坐他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14: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
3: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1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三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14: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过去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50多60，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还慢点，过路口是吧？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有个弯路嘛。那骑估计很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嘛，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

0: 然后流血。
1: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0: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治安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2: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1: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3: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这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体。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1: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尽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4: 没有危险的朋友们撞了。
1: 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5: 喝没喝酒啊？
6: 来
5: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6: 测个酒来，
5: 吹一下啊，
7: 请吹气，
5: 吹，
6: 喝酒了，
5: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6: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5: 几点喝的？
6: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5: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6: 126，3瓶多嘛，应该差不多。
1: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8: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5: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啊，被遮挡了啊？
6: 没有，
5: 这绝对遮了啊！
9: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1: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6: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感觉是睡着了。
1: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3: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又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最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10: 要说起来，最近的顶流水果啊，那肯定就是榴莲了。进入4月份，泰国等主产区的榴莲进入采收高峰期，我国呢也开始集中上市。对于这种水果来说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臭，但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啊，动不动就想买点来吃。
11: 确实，一听你就是爱吃这一口了。不过啊，因为榴莲呢它不好辨别品质，价格又高，很多市民啊都表示说买榴莲啊就跟那开盲盒一样，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
10: 而且我们会看到啊，前期泰国金枕榴莲的价格呢还处于高位，一个榴莲呢能够卖到100-200甚至更高的价格，所以呢怎么挑选啊就尤为重要了。那么现在榴莲的价格如何？到底咱们怎么挑才能挑到肉多味美的榴莲呢？
11: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跟咱们一块儿去新发地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去挑选。
5: 八公里，我住在四惠那边，到南四环那边来买榴莲，真专程来买榴莲的，选不太好，
7: 选不太好，
5: 我就看房多就可以。
12: 经常喜欢吃这个榴莲是吗？会挑吗？
13: 不会挑，就那个看品牌。
1: 您瞧，大家都是冲着榴莲来的，但是怎么挑选还是有点犯难。今天就让中国农业大学的冯双庆教授和新发地的商户一起给我们支支招。
7: 平时我买的时候，我就爱买这种裂口的。裂口的我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说哎，这个里边有果肉，可能是满的，但是您还是不建议那么选是吧？
14: 对对，当然我们说有个小小的缝是没关系的，我们也能够闻出它香味，但太大了的话就容易有微生物侵染。
1: 结合冯老师说的，商户就教了我们一个辨别方法。
15: 每个榴莲它一房肉上中间都有一条缝，我们就会按一下，对，你比如按一下它就进去了，中间有空隙你才能按得动，如果是你按的是硬的，你打不开你按不动，它就是生的。
7: 那就跟芝麻开门似的，先给我开门。
1: 此外，从外观方面，大家最容易直观看到的就是颜色，而通常情况下，一些消费者会认为果子越黄的越好，但冯老师表示，
14: 一个好的榴莲到了北京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外皮不是这种特别黄，它的颜色应该是青黄颜色的，不能像这个这么黄，这么黄就成熟度高了，它容易开裂。第二个，我们要看它这个瓣儿，应该颜色不能是特别黑、特别枯。看这个就比较干了，
7: 裂开了，
14: 裂，你摸
7: 裂了，
14: 手上摸都干了嘛，颜色黑了，应该是比较还带绿色、比较新鲜的。
1: 而除了分辨成熟度以外，怎么能够挑选到房数多、果肉饱满的榴莲呢？
7: 平时我们在买榴莲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是开榴莲就跟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的肉是骨是瘪。
14: 这榴莲啊，它是分房的，你看这一个鼓包，一个鼓包就是一个房，要鼓的大，你得包好。
7: 你看这个都瘪的，
14: 对，这就翻译不好。
1: 另外，商户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榴莲的尖刺分辨皮的薄厚。
15: 它这就是小刺，小刺它的皮就薄。小刺皮薄就是你按紧，你按得很轻。
1: 商户也为我们现场打开了一个金枕榴莲，可以看到，
14: 你看它这个刺儿，你看那个刺儿都是那种小尖刺儿，皮啊比较薄，你看它的壳比较薄的，
7: 这就算薄皮是吗？
14: 对，这薄皮，它的皮非常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7: 这个
14: 干包你看一点水没有，
7: 对，
14: 而且它这个几乎是奶油色了。这个干包它这不仅是果肉大，你看它的核是特别小特别扁的，它的果肉是吃起来比较嫩，比较绵密的，
7: 绵密，
14: 而且它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齁甜，它这个甜度是让能接受的，这闻起来呢也是一股清香，并不是很臭。
7: 对，不臭。
14: 金枕它的优点也很多的，
15: 金枕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肉多，皮儿薄，肉多，吃起来比较过瘾。
1: 如今市面上除了一些小品种外，售卖最多的就是金枕榴莲了。那现在金枕的价格是多少？
15: 五一之前价格每天递增，有过节嘛，超市啊、商超啊、电商备货备的比较多。
1: 而从五月一号到今天，榴莲的价格一直在动态的调整中，那什么时候会降下来呢？
15: 过完五一就是没什么节日了，价格就正常了，正常价格就是
7: 就像这金枕榴莲
15: 22.23。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假期呢，大伙儿都出去玩了吗？那么除了观赏各地的好山好水啊，最近一些地方的标语呢，随着游客的镜头呢，也火了起来。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火呢，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这些呢标语啊，很奇葩，很雷人，甚至呢还十分的辣眼睛。
11: 这些标语啊，要么就被刷在墙上，要么给挂在街边。网友们给这些奇葩标语啊分了类，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类是恐吓类，比如说为了避免农民呢去焚烧秸秆引发火灾，某地就挂出这样的标语，说一家烧火全家坐牢啊。有网友就吐槽了，说烧个秸秆不至于全家受牵连吧。那某地呢为了宣传安全祭扫，挂出的标语叫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啊。有朋友就调侃了，说这祖宗听了都想搬家。还有就写什么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之类的，
10: 听着都觉得很夸张的哈。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诅咒类，比如某地挂出的交通标语，低速货车人货混装，违法乘坐好见阎王。一处公共卫生间呢，为了劝说文明如厕，竟然挂出了标语说小便不冲老婆不忠，为了防范用电

0: 安全事故打出的标语是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不死法办。还有某地呢，为了整治私搭乱建，打出了标语乱搭乱建全家短命。
1: 这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啊。还有第三类呢，也是很常见的，属于叫骂街类。我们也举个例子啊，为了倡导婚丧嫁娶的节俭办事啊，某地竟然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当然这个标语里啊有一些不雅词汇，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在这儿念出来，所以呢您就听听大意就行了。他反正就是大概是说啊，不要什么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啊，不支持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这真的够难听的啊。那提倡文明节俭这个标语的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措辞确实是太不文明了，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啊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0: 确实就是看着听着都觉得堵得慌啊。
1: 是，
0: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些标语呢是为了接地气啊，说得通俗一点啊，粗犷一点，大家才听得懂记得住。标语的发布者或许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并不妥当。
1: 没错，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谁愿意被人啊指着鼻子骂呢？更重要的是，标语的发布者通常是地方各级职能部门，标语粗俗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也会严重损害相关部门的社会形象力乃至公信力。
0: 那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标语呢？咱们也来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呢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里面那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读起来呢就觉得是很朗朗上口啊。而且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被大家呢口口相传，沿用至今，所以这种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标语。
1: 对，像这样的标语咱们都经常说嘛。所以说很多好的标语它是特别深入人心的，而一些粗俗的标语啊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我们再来看华商报曾经报道过的一个案例，陕西西安某小区的居民啊向记者反映，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是被写上了极端粗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标语，引发了居民的强烈不满。记者呢赶到现场发现这情况啊确实如此，
0: 这些标语包括乱扔垃圾、出门车撞死全家人死光，还有乱扔垃圾、猪狗不如啊，还有你腿瘸了还是眼瞎。显然张贴者呢本意呢是想规范垃圾投放，
1: 但要说这方法确实欠妥当啊。记者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内啊和物业工作人员在理论，要求立即清除标语并且道歉。面对记者的采访，有一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辩称说，小区部分住户啊长期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垃圾就丢在投放点的外面，给保洁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多次劝导无效之后才出此下策的。
0: 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该物业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1: 更糟糕的是啊，有些奇葩的标语啊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我国民法典还有广告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啊早已经为宣传标语画了三条底线。第一个就是不得虚构法律处罚，第二个是不得侮辱人格尊严，第三个叫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张贴这个奇葩标语呢被罚的案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湖南邵阳的一家奶茶店花费了332块钱做了一块蓝底白字的广告标语牌，立在了店门口。标语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可以偷你男朋友的钱带我来这儿喝奶茶吗？
1: 这偷男朋友的钱带他来这儿喝奶茶，反正不客气的说啊，就这条标语我觉得一方面是在消遣和诋毁女性，另一方面啊连3岁小朋友都知道偷啊这是违法行为啊，那这家奶茶店实在是欠考虑才会把这样的标语去公之于众。
0: 的确啊，这家奶茶店呢是自作聪明啊，或许还沾沾自喜，但是标语刚立起来就被消费者举报。邵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标语鼓励偷钱行为，即便以玩笑或营销为名，仍对公共秩序呢造成了不良引导，已涉嫌违法，最终依法对该店罚款30000元。
1: 这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样的标语呢绝非所谓的什么接地气，而是乌烟瘴气。无论是商家还是各级职能部门啊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标语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啊，必须得思考什么样的标语才能让人喜闻乐见、心悦诚服。至少这标语的内容要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才行。换句话说啊，这个标语呢要自带正能量，而那些简单粗暴甚至有侮辱性的标语啊，不但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反而是让人心生反感。换句话说，这也是给社会添乱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呢，在生活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燃油车要及时的加油，开新能源车要及时的充电，那这应该是司机呢日常最基本的一种注意事项。可是啊，偏偏有人就是心很大，总想着能开一段是一段，加油充电都不留提前量，结果难免呢就会自找麻烦。
1: 就在前些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啊，就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明明已经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了，这名司机啊却铤而走险，一路逆行驶入到服务区。人家正常开车驶出服务区的司机啊，都是纷纷避让，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0: 等高速交警找到了这位司机，对方却一脸的无奈。他说自己如果不逆行进服务区充电，车很快就要趴窝了。可问题是，早干嘛去了呢？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急刹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他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已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我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撑到下一个服务区。紧急情况下，他彻底慌了神，不顾高速行车致命风险，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嗯，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

0: 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1: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0: 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2: 我工作狂，
3: 雷厉风行。
4: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3: 不换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1: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0: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1: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飞嫌疑人100人，盗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0: 哪个是嫌疑人？拿他走了，就是。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这个鞋，包括他这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5: 反着穿的。
0: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车，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到那儿，直接就已经走了。
1: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 他就这一段是吗？
0: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5: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0: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5: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0: 奔天津呀。
1: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6: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5: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6: 前面这个从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它，中间它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它要从林地走，大概率它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1: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7: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1: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0: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来，
5: 好，好嘞。
1: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6: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呢，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8: 喂，你好，四个队的，
6: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来了。
9: 行。

0: 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那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1: 房山。
0: 那穿城了。
1: 穿城。我最高记录，单日刷五千人，刷了2000人
0: 啊，
1: 跑了400多公里。
0: 只在北京吗？
1: 只在北京。
0: 没出北京。
1: 没出北京。
2: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3: 叫人名啊！叫人名。
4: 怎么了？
3: 动！别动！
5: 我既然来找你了啊，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3: 我没拿人家的车。
5: 明白吗？
3: 我没拿人家的车。
5: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3: 那是吧？你到探头下面。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5: 这是谁呀？这是谁？
3: 这不是我，我不是这。
5: 这是谁？
3: 这不是我。
5: 这是谁？你说。
3: 不知道。
6: 不是我的。
7: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2: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1: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3: 对，不管你去，我全部给你。
1: 比你嘴硬的多了。
8: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1: 据条件，当时指认现场，二十五年的是作案衣着
8: 啊，
1: 起后
8: 啊。
7: 哎，你好，没错吧？小白兵，来，鞋找了。是。
9: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匪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0: 二，你在哪儿？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跟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2: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1: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1: 不知道。
1: 行，
11: 我真不知道。
1: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11: 电瓶车。
1: 对，明白了吧？晚上。
11: 哦。
1: 啊，
11: 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那儿也没了。
1: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11: 哦、是的，哥。
2: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1: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8: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0: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2: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1: 来，
12: 你知道吗？给他们说。
1: 起来，起来，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2: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10: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8: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10: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2: 为了从源头上

0: 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1: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光圈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一小时了。
2: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3: 我都不收电动车。
1: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它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它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它那个复印件。
4: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2: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三四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三四天一个也差不多。
0: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5: 对呀，这您老大是吧？
2: 是。
5: 今年几岁啊？你今年几岁啊？
6: 四岁
5: 啊。上幼儿园了吗？
6: 我上小班了。
5: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6: 我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5: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6: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我表演。
2: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5: 啊，
2: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5: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可以，
2: 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0: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7: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8: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9: 拿着我的麦克风啊。
10: 喂，我拍一个，大家好。
9: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你说，
10: 观众朋友好，
11: 大家好。
8: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9: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12: 对呀、啊，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9: 您在北京的住所
12: 啊？对。
9: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12: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9: 多值钱的？之前
12: 两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 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8: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12: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关注我，你看着我，这样的。
10: 陪着我看吧。
9: 陪着你看吧。
10: 我需要你陪着我。
9: 好。
12: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8: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10: 二十二，
9: 嗨，你好啊，
11: 写作业呀，
13: 没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9: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12: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8: 下午四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12: 背个春天的诗，春天的诗。
10: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12: 春风送暖。
10: 春风送暖入屠苏。
12: 千门。
10: 千门万户瞳瞳日，骝马西湖比西子。
14: 骝马心头换旧符。
10: 骝马心头换旧符。
8: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12: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8: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12: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9: 今年多大了？
15: 18。
9: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15: 两年。我想跟他学心理。
9: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15: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现场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8: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12: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8: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
10: 有孩子
8: 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12: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0: 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1: 这块是一个大斧头，哦，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0: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1: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0: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1: 要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不开心。
0: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1: 学习的时候。
0: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1: 是开心。嗯，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0: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1: 神开心斧。
2: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哎，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3: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0: 快到了，
3: 对，就有点兴奋。
0: 你来了。
4: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3: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0: 然后那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3: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0: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5: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3: 我们都这样，
6: 早晨他们回大家，
3: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朋友。
5: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3: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5: 叫什么？
3: 知
5: 为什么叫知？
0: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5: 真好。

0: 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1: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男人？
0: 我希望我会。
2: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3: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4: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的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这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儿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儿。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放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5: 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6: 解决了。
5: 合理吗？
6: 有用吗？
7: 有用吗？
5: 靠谱吗？
6: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5: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8: 您对我们满意吗？
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结束了，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伙儿，这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不知道您是控制住了体重，还是最近啊这体重有所上涨？我们今天啊也是提前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啊，最近比较困扰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说想减肥，可是实在不想饿肚子，有没有

0: 的目的。露西准备好了吗？请接招。
1: 任务收到。当然了，今天呢我必须得找一个我的帮手一起来完成今天的任务啊。来欢迎一下来自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金丽霞主任。金主任好。
2: 好，露西好。
1: 主任既然是挑战，我就给您升级一下，能不能用一果一菜和一海鲜来满足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提出的健康需求？
2: 这任务挺有意思，我接了。
1: 其实我觉得来菜市场也特别疗愈，您不觉得吗？
2: 对，颜色还挺好看的，就
1: 是、饱和度也特别高，然后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您看这家也是。您好，您好，您站的太高了，看不见了。哎，您这儿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当下春夏交际的时候，您这哪个菜卖的最好啊？
3: 花椒芽
1: 儿
3: 正用的是吗？
1: 这是最嫩的，
2: 对对对，再往后老了就不好吃了。
1: 这么多蔬菜，要您挑选一个对慢病人群或者对所有人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友好的蔬菜是啥？
2: 我觉得这么多，选芦笋吧。
1: 选芦笋啊，那就是这个。
2: 对，因为它呢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升糖的指数小于20这样的一个升糖指数，同时因为纤维素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会比较强。
1: 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最鲜嫩的劲儿。
2: 对对对，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个白灼或者是清炒。
1: 就这么多水果，如果要是您，您好，
4: 你好，你好，
1: 糖尿病患者吃什么水果？来说说。
4: 莲雾。
1: 莲雾。
4: 对，莲雾可以吃，那个糖度比较低。
1: 您这有莲雾吗？
4: 有。
1: 哪个是莲雾啊？哦，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2: 一般我们说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水果还是应该吃，而且是需要吃的。我觉得樱桃就是挺不错的，因为樱桃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水分也比较充足。
5: 我给您尝一下。哎呀，
1: 妈，不好意思，
5: 别不好意思，尝一下吧，
2: 吃点。真的挺甜的，
1: 大姐的摊位应该叫甜蜜蜜，是不是？都很甜。
2: 吃的这个量上的话，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200克左右嘛，大的樱桃可能也就是10来个的样子。
1: 一菜一果一海鲜，咱们还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海鲜，咱这最后再看一看。
2: 走。
1: 我们就来到这海鲜区，就是浓浓的这个海鲜的味道，是吧？而且这海鲜其实就突出了一个鲜字儿嘛。您说这么多，您推荐什么鱼啊？
2: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那个鲈鱼还是挺不错的。
1: 大姐，就那个是鲈鱼是吧？
4: 有鲈鱼啊。
1: 拿个鲈鱼看一下。
2: 哎呦妈呀！哦，太活了！哎呦我的妈呀！
1: 哎，所以这种鲈鱼的蛋白质特别高。
2: 对，我们说这个鲈鱼是这个
1: 镜头上放的都是鲈鱼的那个水，
2: 足以
1: 证明这个新鲜程度是吧？啊，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也很高，就买回来赶紧就清蒸。
2: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对于这种体重血糖影响比较小，就是我们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哦，
1: 这也是个标准。
2: 对，
1: 那您说这一餐吃多少比较合适？
2: 一掌心这个厚度
1: 就够了。
2: 对，
1: 就每天。
2: 一顿
1: 哦，这也满足了我们演播室方乐给我们提出的那三个需求，既能减脂，又能符合低糖健康，还能符合非常好的饱腹的这个口感和我们的人体的需求，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菜市场啊，在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成功。
0: 健康调查员露西真不错，带着主任，还带着这么多美食，都给我带回来了，太好了。
1: 没有，这边不是带回来，这是导演准备的。我们刚才出去就看了这么多水果，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店家都特别好心，让我们吃一吃水果啊，就是应该让你们看着很羡慕的感觉。
0: 对啊，
1: 但是专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菜一果和一海鲜，樱桃，鲈鱼，还有芦笋，都是这个季节。然后专家也给我们解释了说。适合于减脂的人，适合慢病糖尿病的人群，然后更适合所有的广大人群在这个季节啊来吃。
0: 但是主任，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它这些都是菜， 我得有个主食，嗯啊，就着这些菜吃，吃完了之后再吃水果。所以就这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控糖，更防止我们体重增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专门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火，

0: 就说这种汉堡主食减肥法，这怎么吃主食还能减得了肥呢？
1: 今天上秤69.05，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老妹说的馒头汉堡减肥法。Go！
2: 第一步，早上第一餐起来呢，要喝250毫升的温水。第二步，两个水煮蛋。第三步，大黑咖。
1: 开炫，温水。我好久没有煮过鸡蛋了，好久好久。距离第一餐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餐，大汉堡。
2: 两个汉堡选好了，
1: 餐前温水。先吃鸡翅吧，我是平常比较爱吃鸡翅。
3: 那个啥呀？
1: 板烧。板烧鸡腿吧，
3: 俩全吃，你俩这一个就两个肉饼就很多了。
1: 第三餐一会儿晚上还得吃馒头呢。
3: 我怎么感觉像增肥餐啊？这个
1: 不是，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来吧，来吃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餐，我们馒头汉堡减肥法的核心——馒头减肥法。再见。你好难下咽啊！哎我的天，简直就是生育啊！最后一个啊，完事儿，今天就到这儿，收工。
4: 哇，我觉得不靠谱，就是我觉得控糖必须要戒碳水，也必须要少吃主食，才能减重。我说的对吗？
0: 说的对不对不知道，主要露西啊有实践的经验，得知我们要录这个全民健康速成班啊，提前2天啊就开始做了准备，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严格的控制了，控制的情况是什么样？
4: 有图为证。
0: 不是，这除了主食没有之外，这吃的也不少啊。
4: 不是主任，您就看，就对于一个男生不多吧，你看我上面有几块西瓜，然后有蛋白质，我还吃了虾，然后底下有西芹，然后呢还有那个应该是合菜吧，右上角是一点那个牛肉粒儿，然后右下角是那个拌的凉菜，
0: 这是其中的一顿是吧？
4: 这是其中的一顿。
0: 对，
4: 所以您说我这种不吃碳水，或者是我严格控制碳水，就是主食吧，老百姓说真的能减吗？我觉得能减。
0: 准备好秤了，就我们可以现场称一下啊，看一看这有没有成果，好不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最近的辛苦。
4: 我说实话，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上秤，之前其实挺胖的。
0: 多少斤？
4: 就是我觉得冲90了吧，
0: 快到90了。
4: 公斤。哦，
0: 那现在是多少？
4: 我上一下。
0: 上一下。
4: 我上了啊。我可上了啊。
0: 上吧，
5: 来吧，
0: 没事儿，没关系。
4: 这不是隐私吗？
0: 你个高，露西。
4: 我扶着点儿。我可站了啊！
0: 把手拿开。
4: 现在已经70多。
5: 来，我们看看多少？
4: 85.3。
0: 85.3。
4: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0: 瘦了几斤
4: ？瘦了几斤？
5: 露西的这种不吃主食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叫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方法。主食吃的少，前面最开始体重能下降，是因为我们会去消耗身体里储存的糖，以及我们跟糖绑定在一起的水。所以我们前几天掉的其实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你会感觉到体重降了很多，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结合水的一个丢失。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再坚持，那就是糖分消耗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去消耗脂肪，但是呢，消耗脂肪的同时，其实还会带着消耗蛋白质，也就是我的肌肉，那肌肉的减少，那就会带来代谢的下降，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这种我们说消耗热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肌肉量不足，肌肉减少都会导致这种热量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就跟我们身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饥荒的状态，它就进入了一个节电的一个模式，
0: 饥荒的状态，
5: 所以现在就是饥荒状态，想要储存能量了。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你总得要吃，所以在你恢复主食的摄入之后，那这个时候糖分开始储存了，就会带着水一起储存，其实会长得更多。刚刚这个小视频里的这种方法叫馒头汉堡减肥法，其实我们算一下它的全天的热量啊，虽然它吃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吃了很多的主食，但是我算了一下它全天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000到1100大卡左右。那一般对于它的这个体重，因为它提到了它大概是80多公斤，而且它看起来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所以对于它这个体重的人来说，它其实全天需要的热量应该可能得到1800甚至到2000大卡，是它

0: 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量，所以可以看到它其实热量的缺口非常的大啊，在700到800大卡，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老百姓常规在日常生活中去坚持去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大家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刚刚在这个馒头汉堡减肥那个视频里，其实那个博主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喝水。就是他每一顿饭前都要喝一杯温水。基本上我们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说，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饭前可以喝一碗清汤，大概200毫升左右，占占体积。
1: 这是针对于主食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有一种减脂的好搭档，这到底是什么呢？我看您在门诊啊，都会给患者开具这高蛋白饮食方案的营养减重，这饮食配比。但我发现，这每一份里头，您这都开了鱼油。这为什么需要鱼油呢？这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平时吃过鱼油吗？
2: 没，我在我那个减肥期间的话，我也吃鱼油，但是我不知道鱼油是干什么的。
1: 鱼油不是更油了吗？
3: 您是觉得鱼油里边因为是油，所以吃的更多是吗？啊，确实是。首先呢，这个方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我们在医院里给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叫做高蛋白饮食减肥的方案。那为什么加点小佐料呢？我们有两种考虑。第一种呢，这种减重方案它的速度快，平均一个月5公斤就减完了。那所以我们常规的4个月20公斤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完成。那20公斤的体重就不是一般人掉，我估计您都掉没了。所以呢，就是20公斤它就带来了大量的能量的快速的动员。所以呢，它对于维生素的消耗非常快，因此我们会比普通的人要增加1倍的维生素的摄入。鱼油呢是营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我们学名呢叫欧米伽3脂肪酸，它能够在身体中呢起到一个轻度的抗脂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深海鱼油。而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希望它在减重中发挥的，就是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啊，这个肥胖，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冠心病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叫做慢性炎症，您听说过吧？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啊，特别容易蓄积脂肪。那么长期以来呢，脂肪越多，炎症越重，炎症越重越容易肥胖。而鱼油在营养学中呢，它是有轻度的抗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慢性炎症啊给你抵消一部分，抵消一部分之后呢，人体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一个严重的突发的饥饿感，那么也不容易产生一个因为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这种血脂高的情况。那么作为鱼油来说呢，其实它根据结构的不同啊，它还有很多种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有两种。一种呢，我们把它叫 EPA 啊，这是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一种呢是 DHA， 针对血脂和针对炎症反应呢，这个 EPA 它对于人体的这种代谢改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呢，同样吃鱼油，去找这些含 EPA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成分呢，它的效率更强。
1: 原来这个搭档是鱼油。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很多的搭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来了解一下平时饮食里头我们还能加点什么。其实特想问问主任，您平时一日三餐吃什么？
0: 那我这个拍了一张家里的吃饭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4: 您才想讲减肥的人，这左边是草，下边蛋白质，
0: 对，
4: 加点蘑菇，
0: 上面是炒肉，
4: 上面是包子吗？主任，
0: 对，是一个这个粗粮的包子，里面是一点青菜馅儿。
4: 我想问，这是您的日常还是您刻意减重这个？日常啊。
0: 这段时间我把主食换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点往高了涨的趋势啊，所以我把大米饭换成了这个粗粮的包子。 哦，对，
1: 平时自己调，
0: 对，
1: 看着自己的数值自己调一下，
0: 对，哦，
1: 就像这样的这个搭配，您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呀？
0: 选择这个食物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饮食均衡嘛，主食，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手掌，
1: 就刚才那些虾，其实就差不多
0: 能，还有一点肉，
1: 挪一掌心，但这只烹饪方式也得注意吧，
4: 这就是一掌心的蛋白质啊。
0: 这个厚有点厚嘛，说掌心的厚度不能超过你的手掌。
4: 哦，还有厚度呢？
0: 对，对，
4: 不是只有面积。
1: 人家主任做的是什么样的？这烧烤这油得多大呀？
0: 对，蔬菜我们说一大捧这个
1: 可以忘饱了吃是吧？这菜
0: 对，我们要去选这种非根茎类的这种蔬菜。
1: 就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啊，大家呢一日三餐啊都得懂得搭配，搭配好了，烹饪方式选择对了，那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减脂啊，控糖。那当然这些可不是凭空来的，这是有国家级的标准做支撑的。
5: 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解锁国家版搭配方案，科学膳食。
4: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5: 胆结石人群该怎么吃，牢记关键饮食原则，安稳度夏更健康。
0: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5: 别走开，全民健康速成班下节更精彩。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所以从这两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1: 能做到吗？
2: 我能做到。
6: 我能做到。哎
1: 呦，还行啊。
4: 不是，一共能三个做到都你请来了。好多人做不到。你比如有些年轻人早餐都不吃，他哪有可能早餐还吃蔬菜啊？
1: 是。
4: 我们为什么提出餐餐有蔬菜，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意识，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所以告诉各位，蔬菜的摄入标准国家现在很明确地提出来，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300克，你看这些的表述，啊，注意啊，是每天，啊，第二呢是新鲜蔬菜，第三一个呢是不少于300克，当然你可以多一点啊，比如你吃到500克，甚至有些朋友，为了减体重什么吃到700多克都有，我都见过，但是最起码你要吃到300克，300克什么概念呢？它是个生重。做熟了以后会缩一点啊，这个生重的300克，如果分到日常三餐里，至少每一餐有这么一盘蔬菜，
1: 那很难，
4: 很难吧？
1: 有个问题，
4: 说吧。
1: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4: 不行啊，蔬菜啊，很多包括女孩子啊，她就以为我弄点绿叶菜啊，弄点叶子菜多健康，而且绿色嘛，生命之色，我只要有了绿叶菜我就 OK 了，错。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的蔬菜也要做到深色蔬菜占到一半甚至更多。
2: 什么叫深色蔬菜？
4: 对，你就是颜色偏深，比较鲜艳，比较橙色、红色、黄色或者是深绿啊，这样的一些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些个番茄呀，这个这是水果了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茄子呀，洋葱啊，这些紫色的洋葱啊，这些都是。当然，绿菜花、西兰花也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一类都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希望它占到一天蔬菜量的一半以上。那么一天的总的蔬菜量，最好能达到啊，
6: 3种到5种。刚才范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女生她希望吃水果替代菜，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俩之间呢，谁也不能替代谁。水果确实现在我们也提倡，但是它跟蔬菜的量有点区别。
0: 嗯，
6: 我

0: 我们现在提倡水果的每天的量是多少呢？200到350，不是水果吃的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吃的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偏高。那么你吃的量大了以后，这个总体的糖的摄入会高一些，所以我们说水果啊，要控制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餐餐有水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多少呢？1到2个水果。
1: 由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版菜谱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新鲜蔬菜应不少于300克。除了绿叶菜之外，也可以适当选择像胡萝卜、紫甘蓝、紫洋葱等深色蔬菜。专家还特别提示，水果和蔬菜不能互为替代，保证足量的水果和蔬菜才能维持日常营养所需。除了果蔬，国家版菜谱中还特别提到了水产品。在营养方面，接近完美的水产品又是什么呢？
0: 比如清蒸鱼，我就很爱吃。吃了清蒸鱼，你的感觉啊，比吃那个大肉啊，要舒服得多。
2: 哎，
0: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我想更关键的是，这个水产品呢、它里头的营养相当的接近完美，就是它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啊，你看那个鱼里头的、虾里头的蛋白质很高，而且它的生物价值的评分也很高，你看这就准备吃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产品里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海带啊、紫菜啊，里头含有丰富的碘，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像那个贝类。啊，像牡蛎里头含有很多的锌，微量元素锌啊，我曾经管这个锌呢叫生命的火花，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微量营养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海产品吃的少，所以可能这类东西摄入有时候不够，这时候靠海产品把它补充进去，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由此呢，国家就这次提倡增加水产品，那么量呢，大家也要心里有数。我们希望呢，每周，这是按周来计算的，争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如果分到一周里头，当然不一定每天都吃，我们希望呢，至少有1到2天。啊，或者叫1到2次是摄食这个水产品，也就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隔一天吃一次，或者隔2天吃一次。
2: 看着今天的节目啊，又看着这桌上的美食，哎呀，这胃里头真是翻江倒海的。要不是录像，这一半基本上都得清空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搜集大家啊这个各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说，这到了夏天了，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胆？这其实就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胆结石疾病的人群，这应该怎么注意啊？哎，露西体检的时候有结石吗？
3: 我没有结石，但是我听过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胆结石吃这种大油吃出来的。那会不会也有人说，比如我纯素，或者是我就是经常不吃这种油脂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就天天吃嘴里说的草啊，然后天天吃这些水果啊，然后我不吃这种油或者脂肪，是不是也会得胆结石啊？
4: 那我给两位主持人一个挑战，
3: 好，
4: 我给你们一人一个餐盘，你们把容易导致这个
3: 胆结石的
4: 这些食物挑一挑看看。
2: 两个盘儿，我们现在开始装。我觉得这甜食肯定是不好，但一会儿我想吃。
3: 今天导演选的这个，它就是全是
2: 小龙虾，这也别说了。
3: 但牛肉，
2: 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患者，就是吃了一宿小龙虾，犯胆结石的这个急性出现症状。
3: 甜食我觉得有可能，酒
2: 也有可能，
3: 对，酒有可能。
2: 我选了炸鸡，小龙虾，还有甜品、蛋糕什么的。
3: 我这感觉就是油炸的，是吧？然后这个毛豆其实油也很多，
4: 对。
3: 然后最后还选了这个啤酒，但是反正我们俩一定没选的就是水果和蔬菜。
2: 这多健康呀！
4: 对，那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容易引发胆道疾病的食物都挑出来了。那我们说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3: 凉，我们俩这里没有凉。
4: 刚刚挑的
3: 凉啤酒，
4: 对，寒冷的刺激会使这个胆道收缩痉挛，那它这个胆汁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胆结石的这种症状。油脂大的这些食物，它就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吃完这些食物之后，这个胆汁它就会比较浓稠啊，所以它这种会导致胆结石的这种风险会比较高。那甜食呢，就是它也是会对这种胰岛素的分泌啊这些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响胆汁的一个排泄的一个过程。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好多人，这特别是减肥的人群，他会习惯不吃早饭啊，或者减肥的人他可能会极端的去节食，不吃脂肪啊，其实也不行啊，因为我们胆汁正常情况，你即便不吃东西，它也要胆囊也要分泌胆汁，这胆汁如果出不去，它就会导致胆结石的发生。
5: 我们俩特别像两个宫女站在这儿听皇后娘娘科普，
4: 对，所以我说
5: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2: 好的，收到啊。不是，刚才其实我听出来了，主任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些一点不能吃，
5: 对，
2: 可以少吃，
4: 对，
2: 均衡的吃，适当的吃，
4: 对。
2: 那如果说出现了胆结石的早期的发病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
6: 胆囊结石最主要的症状，我把它总结为三个一。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哪儿呢？叫右上腹痛，我们能摸到自己的肋骨，在肋缘下跟我们的锁骨啊。锁骨的中点往下滑有条线，就跟肋弓交叉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点，如果按到这儿疼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胆囊炎发作了，这个位置是很准的。第二是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什么呢？通常是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再通俗一点来讲，通常我们吃大鱼大肉这种晚餐，可能这个朋友聚会呀，可能会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另外是逢年过节，家里人一块聚聚，也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要讲一下第三个疑，就是一个体位，它跟体位有关系。为什么我说容易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发作呢？因为这时候我们饭饱酒足，要躺下休息休息了。这个胆囊它平时，它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位置，它是斜着往下。如果我们躺下的话，它就完全的是冲一个下方了。这个石头它慢慢的沉淀沉淀沉淀，就会飘到胆囊口那个位置。如果我们睡觉在习惯一个左侧的卧位，往这边躺的话，这个石头掉落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很多胆囊结石的患者就是晚上吃完了饭之后，躺下睡觉了，发现睡不着了，到凌晨的时候开始去医院就诊，凌晨发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5: 对，
1: 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牙槽骨正在紧急求救，拖延不治，咬合错乱，咀嚼功能彻底丧失。
7: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1: 牙周病不止伤牙，还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患病风险，一口坏牙危及全身。
7: 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
8: 咬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7: 是牙印儿，
8: 是牙印儿啊。
1: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9: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10: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9: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1: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 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冒世青，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12: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冒世青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3: 冒世青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4: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带上咱这冒世青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2: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冒世青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3: 冒世青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9: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青。
15: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冒世青。冒世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青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世青。
1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想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给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6: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5: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6: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5: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7: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8: 红嘴个头可不是很大，
9: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6: 对。
5: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10: 烤园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5: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11: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
12: 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

0: 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洞。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1: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一个半小时就到石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石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石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了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一。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石渡的山涧水养的。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石渡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的。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顺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2: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1: 我们再算上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的这个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两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像是一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

0: 这要涮两分钟。哇，您这是生肉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您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1: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2: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1: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3: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2: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1: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
2: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4: 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5: 关键还有吃的。
2: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6: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7: 走。
2: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过假期。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我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8: 对，
1: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8: 今儿咱吃鱼。
1: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8: 对。
1: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8: 今儿咱做个一鱼五吃。
1: 红鳟鱼，
8: 对，
1: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8: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1: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8: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
1: 啊，
8: 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
1: 嚯、
8: 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1: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哼，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现在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

0: 它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它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嘛，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直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1: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0: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
2: 对，
0: 这里边是鹅卵石，
2: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
0: 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2: 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0: 是吧？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2: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0: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2: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
0: 哇，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2: 对，这鱼就烹熟了，
0: 烹熟了啊，
2: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0: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2: 对，
0: 要焖很久吗？
2: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0: 就可以了，是吧？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1: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鱼面，
0: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1: 对，
0: 鱼面找大厨看看去，但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
2: 哎，你好，
0: 又找您来了啊！哎，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2: 这个鱼咱已经剔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0: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2: 啊，对对对，
0: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2: 对，一点一点刮
0: 啊。
2: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0: 对，因为其实红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这种小刺儿，但这么刮的方式等于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2: 对
0: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2: 对，机器做不了
0: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10分8分钟
2: 吧？对，10分钟那条鱼
0: 啊，
2: 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0: 啊，加点淀粉，
2: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一点的切，
0: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2: 对，
0: 纯的鱼蓉肉，
2: 对
0: 啊，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2: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儿，冰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0: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红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您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0: 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1: 这是最原始的炉子、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0: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2: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0: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3: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1: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3: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 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1: 昌平
3: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1: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微中心啊，哎，小唐山不远，
3: 离这儿10公里啊，
1: 十三陵也不远，
3: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全都是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都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1: 必须合适。
3: 是。吃这烤鸭，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1: 等等，
3: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下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
1: 面包片，
3: 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1: 对，
3: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1: 对，
3: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试试。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1: 加酱加糖，加鸭鸭水饼，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3: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滴着油真香。哎，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2: 枣木烤的啊，它有这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3: 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2: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3: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2: 对，就时不时的得撩撩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啊。
1: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
3: 啊，
1: 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
3: 啊，
1: 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
2: 传统的
1: 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3: 费人啊这事儿。
1: 哎，这是手艺。
2: 它这因为那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3: 啊，你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2: 对，
3: 然后再调整回去。
2: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1: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
3: 火的旺啊。
1: 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进热气
3: 啊，
1: 有点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3: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1: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炖。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3: 它会反那个烟
1: 果木的香气、
3: 啊，
1: 这是熏烤。
3: 鲍鱼红烧肉
1: 啊，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3: 啊？怎么讲？哇，真烫手哎！
1: 温盘呀、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那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肉。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3: 浓油
1: 浓油是哎对后头。
3: 是，
1: 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3: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1: 对，
3: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1: 这种呢是焖熟的，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香。
3: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

0: 是比较匀那种。
1: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
0: 啊、
1: 嗯，哎，然后别让它那么咸，
0: 嗯，
1: 哎，也别让它那么甜，找一个中和感。
0: 我觉得鲍鱼火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那个鲍鱼，
1: 对，
0: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2: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3: 刚那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啊，
2: 啊，
3: 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
2: 啊，
3: 只能用中火。
2: 这怎么看这大火？
1: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
2: 啊，
1: 就这火光是白的，
2: 啊，
1: 现在是文火，还能看见蓝光，
2: 我能
1: 看。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2: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1: 哎、对、哦、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
2: 哦、
1: 再高火要高成这么大的就纯白。
2: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3: 哦、中火要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
2: 嗯，
3: 小火呢窝里头了，
1: 对，油窝里头了，
3: 窝里边了、
2: 哦、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3: 啊。对
2: 啊、
1: 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2: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
1: 一
2: 层油，
1: 涮了一下锅嘛，
2: 啊、但是油全
1: 出来
2: 了，
1: 油出来了，你看，
2: 哦、
1: 这叫煸出来了油。
2: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1: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
2: 嗯、
1: 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2: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1: 对。嗯，
0: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4: 好吃，
0: 嗯，
4: 舒服，
0: 嗯，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4: 口味齐全，
0: 是
4: 才五个菜系呢，就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精致菜都有，
0: 都有自己好那口，
4: 哎、
0: 有28个房间的，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4: 哦对对，
0: 吃住玩泡温泉、嗯、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4: 还有停车场，
0: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5: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5: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7: 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8: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7: 对对对。
5: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期更精彩。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0: 正值五一假期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9: 对，
0: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
9: 嗯，
0: 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
8: 嗯，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0: 走。
8: 你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0: 牛羊肉，
8: 牛羊肉，
0: 嗯，
8: 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嗯，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10: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一下是吧，锃光瓦亮的，直晃眼、
8: 嗯、
10: 数了一下12只，
8: 你还数了呢、哎、
10: 这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8: 哎呀，这太好了，
10: 这根
8: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10: 是不是、啊、
8: 谢谢您，
10: 先得着，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嗯、咱就别刀啊叉筷子、
8: 嗯、
10: 直接上手，
8: 对，
10: 是不是，
8: 这就是要大口吃。
10: 哎，
8: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嗯、
8: 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10: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
8: 对，
10: 焦焦的，
8: 嗯， 嗯，
10: 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8: 对，是入口即化的，
10: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8: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啊、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
10: 嗯，
8: 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
10: 嗯、
8: 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10: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
8: 嗯，
10: 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
8: 嗯，
10: 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探打探，
8: 我即便学不会、
10: 嗯、
8: 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10: 咱看看，
8: 好，
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9: 是，
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9: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有其180天的羔羊排。
0: 哦，苏尼特羊有名。
9: 对对，
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

0: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1: 清香味，对。
2: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 哎，
2: 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标牛排肉、羊血肠，那是羊肉肠，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1: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2: 您别瞧它
1: 出骨了
2: 啊，虽然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筋膜有弹性，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1: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水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2: 黄标牛排，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1: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的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就证明它够天数，它有标了。
2: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我感觉比头一天呀，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1: 哎呀，真会吃，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硒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2: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1: 我
2: 来点炒米吧。这
1: 可以，
2: 这是必须得有的，是吧？奶皮子，这家餐厅呢主打的是新蒙餐，所以菜的出品呢是特别的讲究，同时呢餐厅融入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3: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4: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是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5: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3: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6: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3: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7: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8: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红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7: 停，

0: 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想要提升免疫力和抵抗力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好吃好看的琥珀双针焖香排。这里面不仅有解馋的排骨，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食材的搭配添加了维生素 A 加 D， 据说这俩组合在一起可以特别有效的提升抵抗力和免疫力，是吗沙老师？
3: 没错，咱们是 VA 加 VD 的组合拳，关键是它是一个铁三角。还有来自咱们排骨里的新鲜的蛋白质
2: 哦，
3: 这个铁三角共同帮我们提升免疫力，并且我还给大家有一个小窍门，如何更高的能提升 VD 的吸收。
4: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少来一点点油就行，五六勺的糖。来，咱们先来炒个嫩糖色啊。什么叫嫩糖色呢？就是形成这种琥珀色的这种糖色啊。所以呢，我们在炒糖色的时候，实际上呢，它也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让它同时融化。你看底下一起小泡，就是什么呢？拔丝。
2: 芥末泡是拔丝，
4: 对，现在你看下边开始看见没有，
2: 有
4: 起小泡了，看到没有？对，然后再炒，翻花了，看见没有？来，现在翻花了，这就是琥珀色，再炒一炒就颜色就更重一点了我们就直接把排骨下去对，你看这不就琥珀色就出来了吗？
2: 这太好看了，
4: 是不是？
2: 香了，
4: 哎，
2: 它比就是酱油上面那个颜色鲜亮，
4: 它这个亮度强，然后颜色正
2: 它没有春天的鲜亮劲儿，
4: 没错。接下来来两勺料酒
2: 它也是香的。
4: 对，你闻的这个香味是什么香味你知道吗？一个是糖的香气，一个就是肉的香气。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葱姜放进去，
2: 倒炝锅。
4: 对，倒炝锅，然后把胡萝卜胡萝卜我们直接给它切成滚刀块。
2: 那这胡萝卜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代表。
3: 对，通过这个，为什么它能很好的提高免疫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个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分解产生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可以把咱们所有的上皮细胞变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呼吸道还有很多皮肤表面的黏膜都是维生素 A 重要的需求点，所以呢，保证它的充足，才能保证我们抵抗力的强盛，而且保证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树立好。
2: 有一个问题因为一说这个营养元素是维生素，我们就总觉得它是不是哪方面特脆弱，有怕热的，有怕水的。维生素 A 的吸收率要想提高的话，这个有窍门吗？
3: 有啊，就在大厨不经意间烹饪中已经就进来了看咱们大厨最初加的油是可以帮着咱们促进维生素 A 形成的，是促使贝塔胡萝卜素更好分解的。
2: 明白。
3: 所以呢，咱们加了一个油，并且呢加了一点点糖。
2: 对，
3: 这个糖呢同样也是使得贝塔胡萝卜素快速分解产生维生素 A 的所以别看大厨不经意间加了两个，实际上是我们大厨设计好的。
2: 何大厨，胡萝卜下锅之后呢？
4: 然后把香菇下进去。
2: 干香菇跟排骨太搭了。
4: 对，一定要选择这种干香菇我们把香菇加了以后，然后呢，把火开大，这时候往里边加开水。
2: 加开水，这就开始烧了是吧？
4: 对，就是开始烧了开水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跟这个排骨齐平的状态，这里边是不加酱油的。
3: 你觉得家里的香菇我有鲜香菇，怎么能变成何大厨要求的含 VD 更高的？我告诉你小窍门，经常说 VD 缺乏让人晒太阳，不用，咱们人省着晒伤了，咱们就让香菇晒晒太阳。您看就晒这面，也就是它里头对着阳光，让它充分的晒一晒，使得呢咱们香菇中的麦角硫因可以迅速转化成维生素 D， 不用多长时间，40分钟就可以，这样能转化充分的维生素 D。 您跟我来看大屏，这就是未晒的，含有的 VD 很低，商业呢紫外线处理过的稍微高一点，而阳光照射的蘑菇会提升很多倍，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自己在家晒40分钟，关键是不要隔着玻璃，放在直接能接受到阳光的地方。
4: 下面咱们就兑个汁儿，是吧？放了两次料酒了，两次料酒主要是去腥的作用，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来。

0: 来一勺料酒给它提香、
1: 嗯、还
0: 然后呢咱们来一点蚝油啊，蚝油呢基本上有咱们这个小勺呢一勺的蚝油就行、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咱们的胡椒粉，这个小勺半勺一克的胡椒粉，
1: 嗯、啊，
0: 白糖，
1: 嗯，
0: 这时候这一勺白糖呢是和味增鲜的啊、嗯，然后呢再来点盐，盐呢我们基本上放一勺半就可以，它的颜色你看啊，现在也是红色，像我们放了酱油一样，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实际上呢，这个颜色呢就是咱们要的一个琥珀色，最后一收完汁以后，跟刚才我们刚开始炒的时候那颜色实际上是一致的啊、
1: 哦。
0: 在制作过程当中呢，要随时还得这个，因为我们事先的排骨没有焯，直接炒的，所以呢这时候它起一点小沫啊。
1: 嗯，
0: 这些小沫有点腥膻异味，
1: 嗯，
0: 然后我们把它撇掉，啊，就是起沫就撇，起沫就撇，把这沫给它撇干净。哦，然后我们把这点调料给搅拌一下，
1: 嗯，
0: 然后下锅、啊。基本上按排骨成熟的一个时间，差不多是1小时20分钟。
1: 一小时二十分钟。
0: 对，我们这儿已经制作了有10分钟了。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是盖盖，然后改成中小火，烧1小时20分钟以后开盖，大火收汁。
1: 嗯，让这个鲜香菇晒晒太阳，能晒出更多的维生素 D， 晒出干香菇的感觉。还有没有类似的食材呀、啊？让它晒晒太阳也行的。
2: 几乎所有的蘑菇都有麦角硫因，然后呢，只不过含量高低不同，这样呢都可以转化成一些维生素 D。
1: 明白。
2: 这样避免呢，咱们要人去晒太阳，
1: 嗯，
2: 造成的皮肤损伤，咱们就可以啊，让蘑菇替咱晒一晒。足够的维生素 D 呢，可以不光强健咱们的骨骼，关键是维生素 D 还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帮助我们抵抗疾病，是特别好的小帮手。
1: 嗯，补的方法除了自己去晒太阳之外，今天我们还学会了可以让蘑菇们替我们去晒太阳。我们看看蘑菇怎么样了。
0: 看啊，
1: 嗯、
0: 1小时20分钟了，又总共1个半小时。
1: 哦、好香啊！
0: 看着自来翘、
1: 嗯、
0: 啊，这个胡萝卜，
1: 嗯，
0: 再看这香菇，哇、
1: 哎呀，这状态好极了。
0: 哎呀，太棒了！
1: 排骨吃着解馋啊，蛋白质再加上维生素 A， 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胡萝卜还有咱们这香菇给它一补充，这免疫力和抵抗力也就都补上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
1: 解馋，
0: 好吃。
3: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4: 哎，您好，
3: 能认识一下您吗？
4: 可以，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4: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3: 哦，看过我的节目。嗯、您贵姓啊？
4: 两贵姓张。
3: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4: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3: 啊、
4: 哦，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3: 啊、哦，
4: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3: 嗯，
4: 太小，
3: 嗯。
4: 您帮我看一看，
3: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4: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3: 嗯，
4: 反光太严重
3: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4: 是
3: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4: 茂世清，
3: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4: 啊、哦，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3: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嗯，
4: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3: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4: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3: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1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啊， 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啊。
4: 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3: 您有这个想法？
4: 有啊，
3: 两副换一副，
4: 太值了。
3: 我陪您去看看。
4: 哦，好，
3: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1层，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5: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3: 对，
4: 你好，你好，
5: 欢迎光临茂世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4: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3: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6: 酒精过敏不？
4: 不过敏。
6: 啊，我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4: 好
6: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4: 有，
6: 对，
4: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5: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4: 好，那我试试。
5: 把眼睛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4: 好，
5: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4: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5: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4: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4: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4: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5: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4: 好。
3: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7: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3: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4: 我今天为了取信啊，就连眼镜都没戴。
6: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4: 挺好。
3: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6: 是
3: 啊，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6: 因为我茂世清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进的设计和内渐进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3: 啊，张先生。
4: 哎，李老师，
3: 您好，您好，您好，
4: 快坐，快坐。
3: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4: 是啊。
3: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4: 非常清晰、哦、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3: 非常清晰。嗯，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4: 没有，
3: 也很好。
4: 嗯，啊、哦，很舒服。
3: 您这看啥呢？
4: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3: 啊、哦，外孙的照片啊、嗯，这谁拍的呀？
4: 我拍的呀。
3: 啊，是您拍的？
4: 嗯，
3: 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4: 是啊。
3: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4: 不用摘。

0: 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1: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0: 是啊，
1: 幸福指数变高了。嗯，
0: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石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石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2: 冒石青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石青。冒石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石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石青，老花看得清。
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石青。
4: 妇女能顶半边天。
5: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4: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5: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7: 主持人好，
6: 主持人好，
7: 欢迎。
6: 来，请坐。
8: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9: 没问题，往前儿没问题。
6: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5: 71周岁。
6: 哦，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

0: 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1: 还行。
0: 平常锻炼身体吗？
1: 锻炼。
0: 哦，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打个羽毛球了，游泳了。
0: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啊，
1: 吹吹葫芦丝。
0: 哦，
1: 健步走。
0: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1: 吹的不算好
0: 啊，
1: 刚学，自学的。
0: 哎，还自学的？
1: 嗯。
0: 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1: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
0: 哦，
1: 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
0: 啊、哦嗯，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1: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0: 哦，这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1: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0: 哦，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1: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
0: 啊。哎，住在一起吗？
1: 住在一起。
0: 哦，
1: 嗯，
0: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1: 他们没来
0: 哦、
1: 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0: 哦，有亲有团是吗？
2: 是。
0: 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2: 我俩是旅游这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0: 哦、公交车上。
2: 嗯，
0: 是在外地啊？
2: 当地。
0: 哦，在北京的
2: 红螺寺。
0: 哦，
2: 我俩
0: 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2: 对，
0: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1: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
0: 哦、
1: 开唠，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0: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一人，那咱一起呗。
3: 对，
1: 哎，是
0: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3: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射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您那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打死都不聊的，
0: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1: 是啊，
0: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
2: 嗯，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寺里头。
0: 哦、啊、还经常能见面。
2: 今天这个人特别好，热心。
0: 哦、
2: 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他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丧偶的嘛。
0: 哦，
2: 我不是来过吗？
0: 对，
2: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
0: 嗯，
2: 就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0: 嗯
2: 啊，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0: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3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1: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0: 嗯，
1: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
0: 哦、
1: 整天宣传啊，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0: 啊。
1: 不论是在哪个

0: 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0: 6年。
1: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0: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1: 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0: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1: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0: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1: 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0: 当时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0: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0: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1: 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0: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个大锹去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的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肯定岁数大一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蹲我家那小仓房夹上，吓得要命。真打，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0: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就应该服软得服软，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0: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2: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0: 是。
2: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稍微的，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0: 是，
2: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2: 是是是。
3: 我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2: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也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2: 对，
1: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3: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 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

0: 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抱着孩子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她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呢，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她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1: 只要是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4: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3: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4: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3: 是
4: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3: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4: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3: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4: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0.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3: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4: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任劳任怨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2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我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就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3: 升职了。2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4: 是。完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3: 把人位置
4: 把人位置抢了，
3: 对，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
4: 那
5: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6: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4: 我做饭也有两下子。哦，
3: 做什么好吃的？
4: 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订个香菜炒肉，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一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我做了也一年多呢。
3: 完全你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4: 那时候我老伴儿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来了我就开始。哦
3: 哟，那您那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哎
4: 呀，那时候能挣三四千四五千吧。还行，就是忙累着急，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炖的烂呢、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这样是跟人说。
3: 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4: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都给人照上看，都有宣传单的，是。
3: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4: 一年。
3: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4: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
3: 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4: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我儿子也不愿干了。
3: 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哪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4: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5: 做饭咋样啊？
1: 做饭呢？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5: 点外卖呀、
1: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5: 儿女给送过来。
1: 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4: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我老伴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呢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3: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4: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3: 自由恋爱
4: 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想过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想过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3: 那您单身多久了？
4: 四年多了。
3: 老伴走了四年多。
4: 对。
3: 他是什么问题啊？
4: 尿毒症。
3: 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4: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是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哎呀，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再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 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就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八九十，结果71岁。
3: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4: 是。
3: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4: 是啊。
3: 然后每天是多久游次泳啊？您这样？
4: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3: 您都忙啥呀？
4: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去讲两、讲两段。
3: 你还讲健康呢？哎呦，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4: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就是
3: 姐姐厉害呀、
7: 厉害厉害。
3: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7: 而且还附哲理。
3: 是。
8: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你看您这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这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4: 是。
3: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4: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专不是着急事儿啊，你得慢慢学呀。
3: 那您学了多久了？
4: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着葫芦丝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9: 啊，
4: 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3: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1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

0: 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1: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0: 他们相谈甚欢，
1: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不对？是吧？说什么？
1: 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你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什么？
1: 哎，听他们说，但告诉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今天是中秋节，
9: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10: 这孩子真过分，
9: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1: 想进我家往我身体上打过去，
9: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2: 如果没有天扒了出来一片天。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6、7、8， 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

0: 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3: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2: 哎呦太好了，
4: 简直是、哎、
2: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4: 是没错的。
2: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3: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2: 好，来尝尝，
4: 来尝尝，尝尝尝。
2: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4: 洗得特别干净，
2: 是
4: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2: 是，
4: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2: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4: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2: 没错，
3: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4: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2: 是吧？
4: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3: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4: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2: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4: 我也有同感，
2: 是吧？
3: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2: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4: 是、
2: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4: 对，
3: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4: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2: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3: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2: 行，
3: 来，
4: 行，
3: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2: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3: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4: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3: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0: 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嗯、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平时一样嘛，对不对？而且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嗯，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嗯，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嗯，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1: 不是？
2: 啊，
1: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嗯，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

0: 都是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它是一片完全没有污染的纯净海域，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啊，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 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嗯，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嗯，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嗯，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

0: 一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0: 对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2: 对，九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送。林芬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九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3: 对，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1: 再加一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2: 10袋，凑10袋
0: 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3: 林芬啊，咱可是一窝的呀，得先把关系
2: 对，
3: 是吧？你这么着，再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家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4: 哎呀，这小太阳，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2: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3: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咱们中国的养虾人啊，对于人家厄瓜多尔的这个白虾呀，那就是羡慕嫉妒，但是恨不起来。人家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
0: 这虾界的规则呀、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3: 别的虾仁的口感啊，跟咱这个虾仁是真心比不了。
1: 对，
3: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
3: 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4: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4: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嗯，
2: 比这还贵。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的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呀、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欢迎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3: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4: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4: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4: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4: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鸡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4: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4: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4: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4: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4: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2: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吃。
4: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4: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4: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4: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剩下的试吃额度补

0: 五千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四十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嗑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3: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3: 也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1: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3: 是的，
1: 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3: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1: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饭。

0: 吃几袋，
1: 对，
0: 填补肚子。
1: 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2: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3: 大家放心啊，我们港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龙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哎呀。

0: 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1: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0: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1: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1: 是
2: 才好吃。
1: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1: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0: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0: 啊，那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0: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炸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1: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1: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0: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1: 您说您说，
0: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1: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20包，
1: 哎，
2: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

0: 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五十个名额，哎，
1: 想想，行吧，
0: 行，
2: 就这么着吧。
1: 好，
0: 但是呢，这五十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1: 好，
0: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1: 哎呦，
0: 行吧，
1: 太棒了，太棒了，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鑫农业出品，顺鑫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鑫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然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的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3: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3: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4: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太冤啊，这孩子真过分。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一键报名。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怎么又来这儿了？你白天不是喜欢这儿吗？啊，所以呢，不让抗拒，把这都买下来了，
1: 全买下来了。喜欢吗？喜欢。我回去他们要说我欺负你了。嗯，只有你能欺负。
0: 插了一朵花，我来给你弄。

0: 放开！
1: 老大，
0: 大头，大头，大头，小嘉宾，
1: 我慢点。
0: 别慌，
2: 那边好像有人。
3: 好，我们今晚就在那儿扎营。

0: 来这就是家的感觉，真好。
1: 我们也可以拥有一个家。
0: 我们也可以。
1: 当然了，好不好？
0: 嗯。
1: 那说定了。我在大漠曾经听说一个故事，大漠中有一颗紫星，它本是一颗在大漠流浪的客星，后来它的紫星蝴蝶遇到了同样的一颗客星，从此后他们便停止了流浪，双星日日相守。传说只要是一对恋人在紫金山下看到天上的双星相会，便可以相知相守一生。所以我想带你去，可以吗？
0: 你真的相信天上会有紫星，就看到紫星两个人就会相守相依？那是骗小孩的。
1: 我以前是不信，但是现在呢，我想相信。
0: 好，那好吧。既然你都相信了，那我也相信吧。哎，要不我做一个紫星手链，然后带着紫星手链一起去紫星湖看紫星，如何？
1: 好啊，那就这么定了。

0: 山里头好像猪场啊。
1: 不是山里，是地下。曾经这里盗匪横行，所以蓝环物主就建立了一座地下城池，但却没想到成了西域和大唐的交易之地，也算是一处庇护之所吧。
2: 叶郎君，尉迟物主恭请大驾，
1: 请带路，进去吧。嗯，康君，安排上队。

0: 想吃就买，
1: 想吃就买。
0: 是，
2: 先生
1: 啊，
2: 那边好多好吃的，走。
3: 哎，等等我，
1: 慢点儿。
0: 你跟他们去玩吧。
1: 小米，等等我。这是什么？
4: 哎，看一下我们的珍珠，来看看，看一下我们的珍珠，这是我们波斯的珍珠，
0: 波斯的珍珠，
4: 做成首饰，你戴上一定很合适。啊，我们这里还有宝石，
0: 这个就是红雅姑。
1: 红雅姑，谢谢啊。
4: 哎，你再看一下，
0: 喜欢吗？
4: 还有别的，
0: 谢谢。
1: 这是水晶吗？
5: 啊，不是的，
0: 这是琉璃，是烧制的。
1: 琉璃烧制的，这么晶莹剔透。
0: 我看一下。
5: 哎，可以看。
0: 你看，你在这个光底下看，里面有很多烧制的痕迹。
1: 好漂亮。
0: 这琉璃烧制工艺不易，不过当年我们燕氏烧制琉璃的工艺就颇有造诣，远近闻名。
1: 你会烧？
0: 我当然不会了，不过小时候见过，有机会可以跟你一块研究一下。嗯
1: 嗯，谢谢。
0: 不买一个吗？
1: 不用了，买这个嘛。
0: 好，谢谢。
6: 坚果又大又香又脆。
5: 嗯，上回买的坚果正好吃完了，没想到这也有。哎，要不要买点？
7: 那就多买点，反正狼主请客。
5: 对对对，多买点多买点。这点让了，这点让了。这点好，这点好，这点最好。哎呀，全都要了，全都要了。
6: 好嘞，谢谢客官啊。
7: 多少钱？
6: 150元。
7: 预备。
8: 150元，
5: 挺便宜的，就比广州贵一点。
6: 谢谢客官，
5: 放下呗，客官。
7: 来，喝酒吃肉去，有这坚果相配，定奇妙无穷。
9: 我们刚到这儿，还有很多正事要做，走吧。
7: 那大姐，郎主请客了呀？
10: 哎呀，你就听魏四块的吧，听他的准没错。
11: 魏四块的主题，
7: 魏四块，尝坚果。这家坚果真的很好吃。
11: 你看这坚果，个头饱满，入口香脆。您理账的时候带在身上充饥，方便得很。
9: 谢谢啊。
11: 来，你再看这盒子，色正重嘛。你看你算账算到后半夜，那不得补一补，是吧？
9: 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算账算得慢吗？
11: 啊！
9: 放心，你的账啊，我记得清楚得很。
5: 还是你多不公道。
7: 哎，不是我，
11: 要不是我欠着上队钱，我才不搭理你。

0: 阿修，好久不见。
1: 哎呀，听说你小子出息了，还有了整个商队。
0: 出息什么呀，我这都是小买卖，哪里比得上你这狼欢屋的大旗下。
1: 这位是，
0: 来介绍一下，这是玉石物主，这位是端午
1: 弟媳。有你在他身边照顾，我就放心了。以后若是他欺负你，一定告诉我，我收拾他。
2: 见过尉迟物主。
1: 端午娘子，我为何看你如此面善？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2: 应该是不曾见过。我此前就在河浦，后来就入了商队，一直跟着他，不会有机会。
1: 河浦，你可知崔氏主场？
0: 阿兄，端午，她是玉氏的女儿，

0: 吩咐下去，把大家好生照顾好。
1: 是。
0: 等我娘子，随我来，带你们去个地方。
2: 没事，放心吧，走。你们先安顿一下。
1: 哎，
3: 小心点啊！
1: 几位，请随我来。
0: 这就是你阿爷曾经住过的房间。我怕睹物思人，多年来未曾开过此门。我与你阿爷曾经都是犍陀罗御将之徒，后来我手意外负伤，便无法精进技艺，只能在师父旁边做些打杂的活计。而你阿爷颇具天赋，后来去了大唐施展才华，又在燕市遇到了你阿娘。师门一别，我们多年未曾相见。直到后来，他陪同当时的燕市郎主康国护宝，中途生病，才在我这儿小住了些日子。就是那个时候，我知道你阿娘怀有身孕的，可不曾想，你阿爷和商队遭李龙道劫杀，身死大漠，你阿娘也不知所踪。想不到，多年之后。可以在这里见到你，冥冥中注定啊。
2: 这是我们燕氏烧制琉璃的工艺。
3: 燕氏琉璃。多谢尉迟雾主，多谢你告诉我这些。
4: 都过去了，不提这些。在这儿好好多陪他一会儿，我去准备一下。既然来了，就多住几日，我好好招待你们。
2: 阿兄，不必费心了，我们待几日就走了。
4: 好不容易来的，多住些日子。
2: 我们是有要事，要去一趟康国。
4: 你们要去劈体拳？
2: 对。
0: 李龙道心狠手辣，你可是近年有多少商队有去无回？
2: 我们已经决定了。
0: 李龙道近年更是暴力自遂，无恶不作，他们可以肆意地阻断河西通道，有多少冤魂惨死于他们刀下，又有多少流离失所之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2: 虽世道本不该这样，但阿兄，我心意已决。
0: 你先陪他吧。
2: 这就是你阿爷以前的东西。
3: 我不曾见过他，所以我也不知道我阿爷生前是什么模样。不过今日到这儿，我才知道曾经我阿娘教了我这么多是为何。
2: 你阿爷呢，是个特别温文尔雅的人，而且很有才华。小的时候我总去他的工坊去找他，他总是给我展示他的那些得意之作，而且只有他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后来他跟你阿娘在一起之后，两个人就过得很幸福。
3: 那这么说的话，他们是在扬州燕市相爱的？
2: 对啊，那个时候我总能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你阿爷在专心研究玉器，你阿娘在他旁边默默地陪着他。

0: 当年你要不是运气好遇到我，现在怕是都在地下埋了好几年了。还这么不知爱惜，明知有毒还要冒险，我看你是不想多活些时日了吧。
1: 你费心了。
0: 雷龙潭是阴毒，我之前给你配的药也只能压制毒性，不使毒发。但若想要根治，很难。
1: 能控制住便好。
0: 不过，或许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几年前你来寻我医毒，我便对着毒性有了好奇之心。所谓天下万物相克相生，我现在应该是找到了克制毒性的解药。再给我些时日，或许你体内的毒性就会被我慢慢化解。
1: 当真？
0: 信不信由你。
1: 我自然是信您的。
0: 只是这价钱。
1: 价钱不是问题，我燕某不惜这黄白之物。
0: 几年前你来找到我时，还是一副随时以命相搏的鬼样子，如今却也惜命了。

0: 丹武，谢谢你给我做的簪子，我很喜欢。
1: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再给你做。
0: 谢谢。没
2: 事吧？我。曹大费了老大心思，他给你带来的花儿。
3: 这曹大，你什么？你起什么哄？我这好不容易找这么可爱的，又送威斯快，你是你吗？
4: 送仙人掌。
3: 干嘛？你们不会以为我看上他了吧？怎么可能？
2: 我还看不上你呢。对了，你欠商店钱什么时候还？
3: 不是，威斯快，我错了，你就再容我三个月吧。
2: 三个月，你还得上吗，曹丹？
3: 三个月我要还不上，我以身相许。
2: 哇，疯了吧你？你又在口出狂言你！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给你找个如意郎君，让你以身相许。
2: 我谢谢你，不需要。
4: 曹丹，你认识那些人，怎么能配得上我威斯快呢？
2: 就是啊，你身边这些都是狐朋狗友，哪配得上我威斯快？赶紧的，钱。
3: 哎呀，老大！
1: 你别跟我撒娇，威斯快，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商队还是要有规矩的。
2: 赶紧的，你拿商队的钱去喝酒，你像话吗你？赶紧的，把钱拿出来，就是还钱。
3: 我身上真没有钱，我有钱我不就还你？
1: 下面，
3: 你指着你，不是，
2: 别走，没钱，
1: 快点的，
2: 我身上真
5: 的。行了，免了。
2: 哎，
3: 老主。
5: 刚才说了，免了。
3: 什么免了？
5: 欠商队的钱呢？
3: 啊，感谢老主，我祝老主和老大琴瑟和鸣，天天都这么开心。
1: 冷吗？
5: 还行。
6: 天天你嫌你不够。
7: 哎，这吃饭去，吃饭去。我请客，咱吃饭呢。
2: 那我不怕
8: 为你们敬意。
5: 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好奇怪。
8: 你有钱你拿去，
5: 奇怪吗？
8: 提前还账，没事老祖宗封奖了。
5: 有点好事，但是今天不能告诉你。
1: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5: 就是不能告诉你。
1: 悄悄告诉我。
5: 悄悄告诉你啊。因为我现在有你了呗。

0: 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1: 怎么说这么认真啊？还商量？说，什么事儿？
0: 浴池物主说，去碧迪泉凶险万分。若是带着虾米他们，我心里没底。能不能把他们托付在蓝环坞？我们回来之后接他们。
1: 还是你想的周全。不过，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你能答应我吗？跟他们一块留在这儿，等我回来。
0: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1: 但此行十分凶险，连我都没有十足。
0: 就是因为凶险，所以我才要和你一起。
1: 你能不能这一次
0: 并肩而行？我在你身边。我不是说过吗？我可以保护你的。

0: 要是把虾米他们留在狼魂屋，尉迟物主会不会觉得？
1: 想什么呢？放心吧，我阿兄这个人很好的，很善良，而且我也能看得出来，他好像还挺喜欢小虾米的。
0: 你不是也很喜欢他？
1: 如果他再安静一点，我就更喜欢他。
0: 好，我去告诉他。哎
2: 好，赶上我的了，来，奖励你一颗琉璃珠，猜对在哪个手就送给你。在哪
3: 儿？这个。
2: 哎，不对，再猜。
1: 阿兄，
3: 这个呗。
2: 哎，你们来了。
0: 虾米。哎，
3: 阿子阿兄，你们快看，我写的字。嗯。
1: 啊，你写的？
0: 啊，物主教你的。
3: 嗯。
0: 多谢物主。虾米跟了我这么久，都不曾学过写字。
2: 他可是聪明得很啊。
0: 虾米，这字确实写得很好，不过我感觉曹大好像也能写啊。
4: 他写不了，我得教他。
0: 那你快去吧。
3: 那个尉迟物主，那我先走了。
2: 来，坐下说吧。
1: 来，坐
2: 坐，来。
1: 阿兄啊，
2: 嗯，
1: 我是有一事相求。
2: 有事就说。
1: 我和段武想着，此行必然凶险，所以我想将小虾米和曹大他们托付给你。
0: 只是来询问物主，若是太麻烦了，我们可以另想办法。
2: 实不相瞒，狼魂屋这些旧面孔啊，我早就看腻烦了。你们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和帮助，只要你舍得啊，我乐意之至。
1: 那太好了，多谢阿兄。
2: 子江，别嫌阿兄唠叨，你爹娘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以身犯险的。已经过了这么久，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 阿兄说的我都懂，但报这个仇不单单为了燕氏。这狼魂屋看似繁华安居乐业，但很多人失子妻离子散，这些都是因为离荣道。所以当有一天没有了离荣道，生活就会变得好起来。大唐的茶叶、瓷器、丝绸都会流到西域来，西域的财宝还有玉石也会去到大唐，这样河西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繁华。
2: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都没变。好，那位兄呢，就祝你们一切顺利，早日归来。我还等着喝我好兄弟的喜酒呢。
0: 物主，还是不要将此事告诉虾米他们。
2: 嗯，明白。来，早日归来。

0: 上把我买的果脯给你吃。
1: 嗯，多谢阿紫，
0: 带回去。嗯，
2: 哎呀，这个是你做的吗？
0: 怎么了？好看？
1: 好好看呀，真的是你做的。
0: 你看啊，这有两颗星星对吧？长大这样绕在一块儿，就可以连在一起。想什么呢？
2: 就像五言姐夫。
0: 夏敏，你现在已经是个小大人了，要跟小仔、曹达他们一块儿一起照顾魏四块。你在尉迟物主身边，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要学，学得越多越好。
2: 但是写字真的好难啊，平时尉迟物主跟我玩的时候真的很好，但是他一教起写字可就认真了，只要写错一笔就得罚我。
0: 虾米是最聪明的了，阿紫知道一定能学到很多，要把从前没学过的都得学到。
2: 等到时候我们要不要来这里开店？
0: 你喜欢这儿？
2: 当然了，到时候我曹大和祥仔应当伙计，月十七娘给我们卓越。嗯，到时候张郎君还给我们写招牌，魏四块给我们算账，再让郎主在外头迎客，你来画图纸。嗯，那阵子啊绝对风光。
0: 就按你说的做。
2: 太好了。
0: 夏米，无论阿紫在哪儿，我都会找到你的。
3: 此处是我军粮草必经之路，各位将军一定要严防死守。
4: 是，来报。
5: 裴将军，张学士求见。
6: 大兄，
3: 四弟，你怎么来河西了？
6: 这么久不见，还是如此神武。我接到二兄的信，说大兄正在镇守河西，所以特此前来。
3: 圣人有意经略河西，所以特意派我前来，目的是打通断绝很久的大气道。
7: 这位，
6: 啊，这位是我的朋友岳十七娘。
8: 见过裴将军。
6: 他之前手受了伤，我听闻大兄军中有

0: 于军医擅长医治手疾，所以特意带他来瞧瞧。好，军中艰苦，有劳娘子。来人，带娘子去刘大夫那儿看看。
1: 是，
2: 谢过裴将军。
0: 娘子请。
2: 这边，
0: 四弟，你这次来不仅仅为这小娘子吧？
1: 自然不是。我此次前来，其实是替大唐还有西域商道的百姓向大兄借兵，助我一同剿灭离龙道。
0: 剿灭离龙道？这件事儿在大兄心里是个结呀。可是这离龙道行迹诡异，又驻扎在我们大唐边境之外，若贸然出兵的话，这……引起边界的纷争。
1: 你镇守河西，剿匪亦是职责所在。虽然这离龙道时常盘踞在境外，可也常常犯我境内，劫掠商道，百姓苦不堪言。大兄不可坐视不管。
0: 这些我倒知道，可是军中有军中的规矩。
1: 大兄，这规矩不是死的吗？
0: 此地。你是不是又想到什么妙计了？
1: 也不算什么妙计，若我能引出离龙道，而恰逢兄长正在边境剿匪，这要是撞见了，总不能不出手吧？
0: 四弟啊，四弟，就你鬼点最多，来说说你计划。哎，
3: 我们的人已经集结好了，随时准备出发。
0: 好，
4: 张郎君那边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3: 他已经抵达了裴世杰的阵营，应该没什么问题。
4: 粮草呢？武器呢？
5: 放心吧，都会安排好的。
3: 我再去安排安排。
5: 没事，别担心。
4: 有你在。我不担心。
5: 对了，跟你商量个事儿，你把血珠放我这儿。这血珠呢，其实就是离龙道的觊觎之物，放在你身上会有危险，而且我们这一次要用血珠引离龙道现身。

0: 知道这血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何都要觊觎它？
1: 这血珠里藏着古丽斯丹宝藏的地图。
0: 古丽斯丹？
1: 对，当年康果发现了一处矿脉，想借由金线飞天下献给大唐，但没想到却有人走漏了风声，所以黎龙道觊觎的其实是古丽斯丹的宝藏。
0: 但这血珠放在你身上，你不是也会不安全？
1: 放心吧，我说了都安排妥当了。
2: 来，兄弟，大兄敬你跟燕郎君，你二人智勇双全，为保边境安宁，只身赴险，大兄实在是佩服。
3: 还得请你鼎力相助，早日还边陲百姓一片净土。
2: 那是一定。来，干。哎，我怎么听杜明说，你跟燕郎君同时心悦一个小娘子，可这小娘子最后跟着燕郎君走了，不是四弟啊，你怎么输给他呢？这燕郎君他得有多非同凡响？
3: 这个燕郎啊，实则一般啊，只是他真的不同，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与众不同的女子。
2: 我知道了，这好女怕郎缠，你就是太内向，抹不开面子。你喜欢她，你就直接告诉她，她一定不会拒绝你。
3: 我说了，让人给拒绝了。
4: 跟我，该出发了。跟我

0: 这屁大点地方，这死丫头能把血珠藏哪儿去？
1: 千计禀报，不行回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丫头，不信她不开口。

这血珠里藏着古丽斯丹宝藏的地图，所以雷龙道寄予他其实是古丽斯丹的宝藏。

0: 血珠没在那女的身上，
1: 那便是在那人身上，从那个女人身上取一件信物，带这封信一块给她。

0: 什么？
1: 从他身上拿件信物和信一起送过去。
2: 啊啊

0: 自己会赌一把吗？
1: 怎么样，找到了吗？
2: 整个廊坊屋都找遍了。
1: 没有，
2: 继续着。
1: 好，
3: 老主，
2: 老主，这是外面发现的，人已经不见了。

0: 是领导。
1: 要不我做一个紫星手链，然后带着紫星手链一起去紫星湖看紫星，如何？
0: 好啊，道武，你可是想告诉我你在紫星湖？不能按时交出血珠，你就死到临头了，还想喝水？
1: 血珠在他那儿。

1: 要如何瞧得出？这说，血珠在哪儿？
2: 告诉我血珠在哪儿，我就给你水喝。

锦湖，原来住在紫锦湖。

最后问你一遍，血珠在哪儿？

0: 我是叶子敬，等我。
1: 实话，没事了。
0: 唐军。

0: 必冷刀子票，他们只是要你死，无疑是唯一能救你的人。赵解药，搜一搜药，有什么药？
1: 康总理，所有药材都被拿走了。

0: 欣，就看到子欣，两个人就会相守相依，那是骗小孩的。
1: 我以前是不信，但是现在呢？

0: 怎么样？好了吗？
1: 你喝酒了？
0: 喝了点儿。
1: 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不是担心你吗？这一次是我疏忽了，对不起。
1: 跟你有什么关系？是我太不小心了，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找到我。
0: 不过经历这一次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当我知道你被绑架，我焦急万分，看到你在破屋子里生死未卜，我心如刀绞。所以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允许你受到伤害了。

0: 以前我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牵挂，但我现在有了你，你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所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了。
1: 我只是害怕

0: 是不会抛下我的。
1: 等我。你想看死星降临，双星相会吗？我带你去。

0: 将军。
1: 十七娘。
0: 十七娘有一事相求，我想随您一同去寻阿紫。
1: 十七娘，此次我们去大漠是剿匪，生死未知，况且我答应你阿紫是给你治首级，你就在军营里等我们消息吧。
0: 张郎君，我的手已经好了一大半了，绝对不会拖累你们。我在军营真的担心阿紫安危，恳请张郎君。
1: 随行之凶险不是你我能想象的，况且你手伤还未痊愈，而且前方军营诸多不便，你要是有个差池，我怎么向你阿紫交代？
0: 我不怕凶险，求你了，张郎君，带我一同去吧。
1: 恐怕此次不能如你所愿。
0: 张郎君，那你一定要把我阿紫安全带回来，你们都不能有事。
2: 北将军，林将军令，他将于明日抵达我营，还望将军务必在此等候啊！
3: 我这要出征了，林老将军。
2: 此时事关重大，属下自知拦不住你，只能上报老将军。将军，你身系整个裴家军，切莫一意孤行啊！林将军令，不许裴将军离开军营半步。
4: 郎君与燕子卿此计当真是凶险之极，恐怕是有去无回。
1: 的确是凶险之极，但也必须要走。倘若我不能在约定之日赶到，那端午跟燕子卿乃至整个商队都必将有去无回。不行，我还得去找大雄。大雄，我知军令难违，

0: 况且你肩膀上担负着整个裴家军的命运，所以四弟也不想为难你。但我与燕子京已有承诺，就算只有我跟杜明两个人，也要在预言之日抵达辟提泉。兄长，告辞。
1: 四弟，我把我的亲兵卫队交给你，他们个个身经百战，一一当世。
0: 多谢兄长。
1: 这次是大兄对不住你。
0: 军令如山，我明白。

0: 说，会不会真的没有子衿啊？若是真的没有子衿的话，有的人是不是就被骗了？我说是哄小孩的吧。
1: 说不定待会儿就出来了，再等等。
0: 那我们之后去哪儿？我说玲珑道的事情结束之后我们要去哪儿？
1: 之后我想想啊，去扬州。
0: 扬州，扬州是你的故乡，你也告诉我那就是我阿姨阿娘相爱的地方。

双星相会，就能够得偿所愿，与卿相守，也能够相守一生。唉，希望今天真的能等到子欣吧。等到子欣，就可以得偿所愿了。

0: 你有千钧之重，我有一万不胜，可燕氏之仇高于五岳，胜过四海。如若弃之不顾，我无颜面对先人之灵。
1: 真舍得离开吗？他会恨你的。

0: 李逵杀人如麻，此行尸死无赦。我只能将你留在老房屋。他日有缘，山海在劫，我定负荆请罪。他日无缘，九泉之下，自尽，遥祝清安。
1: 居然想找我们的侍卫！

小虾米。

唐军，吃点东西吧。你也不必太过担忧了，按照现在的行军速度，必能如约到达平津县。

0: 下去，燕子请，我们一定要活下去。
1: Thank you.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天的假期啊，很快一转眼就结束了，但是呢好天气可没结束。昨天立夏节气呢已经到来，炎炎夏日估计离我们也不远了。嗯，
1: 确实，那随着气温升高啊，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开始更多的聚餐啊，约会啊，来点小龙虾，哎，喝点啤酒，推杯换盏之间这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0: 是，不过咱们还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方向盘呢您可就千万别碰了。嗯，
1: 没错，这太重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有时候酒精一上头啊，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也歪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几位司机啊，那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不仅害人还害己。
2: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3: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4: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时候，
6: 对，
5: 有人躺着睡，然后也没人管，
4: 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5: 不知道，反正就是撞上去的。
4: 还清醒着了吗？咋回事啊？
5: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上的？
4: 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吧？
3: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7: 你走吧，哥，
8: 不用哥，
7: 你走吧。
4: 你有没有事啊？
7: 没事。
4: 哎呀，我感觉吧，躺这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7: 没哥，你走吧。
4: 你别呀。
7: 谢哥，你走吧。
4: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2: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4: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7: 我难受死。
4: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7: 我难受。
4: 我给你叫120了。
3: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9: 我不打针。
4: 没打针。
9: 没给您打。
10: 这
9: 给您检查呢。
10: 能不能在身上贴两个
4: 片？贴两个
10: 片。什么都不做是吗？
3: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100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1: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2: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3: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2: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13: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出
14: 来。他喝了多少？
13: 喝了半斤吧。
14: 你是坐他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13: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 直接撞了。
3: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三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一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三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横出座位，随后两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6: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过去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五十多六十，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有个弯路嘛，那骑估计很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3: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6: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治安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12: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3: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11: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3: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尽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7: 没有危险的朋友们撞了。
3: 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8: 喝没喝酒啊？
15: 来
8: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15: 测个酒来，
8: 吹一下啊，
16: 请吹气，
8: 吹。
15: 喝酒了，
8: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15: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8: 几点喝的？
15: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8: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15: 126，3瓶多嘛，应该差不多。
3: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17: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8: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啊，被遮挡了啊？
15: 没有，
8: 这绝对遮了啊！
18: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3: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15: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我感觉是睡着了。
3: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11: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0: 要说起来，最近的顶流水果啊，那肯定就是榴莲了。进入4月份，泰国等主产区的榴莲进入采收，

0: 高峰期，我国呢也开始集中上市。对于这种水果来说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臭，但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啊，动不动就想买点来吃。
1: 确实，一听你就是爱吃这一口了。不过啊，因为榴莲呢它不好辨别品质，价格又高，很多市民啊都表示说买榴莲啊就跟那开盲盒一样，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
0: 而且我们会看到啊，前期泰国金枕榴莲的价格呢还处于高位，一个榴莲呢能够卖到一两百甚至更高的价格，所以呢怎么挑选啊就尤为重要了。那么现在榴莲的价格如何，到底咱们怎么挑才能挑到肉多味美的榴莲呢？
1: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跟咱们一块儿去新发地，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去挑选。
2: 18公里，我住在四惠那边，到南四环这边来买榴莲，真专程来买榴莲的，选不太好，
3: 选不太好，
2: 我就看房多就可以。
4: 经常喜欢吃这个榴莲是吧？
5: 会挑吗？
6: 不会挑，就那个看品牌。
7: 您瞧，大家都是冲着榴莲来的，但是怎么挑选还是有点犯难。今天就让中国农业大学的冯双庆教授和新发地的商户一起给我们支支招。
3: 平时我买的时候，我就爱买这种裂口的。裂口的我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说哎，这个里边有果肉可能是满的，但是您还是不建议那么选是吧？
8: 对对对，当然我们说有个小小的缝是没关系的，我们也能够闻出它香味，但太大了的话就容易有微生物侵染。
7: 结合冯老师说的，商户就教了我们一个辨别方法。
9: 每个榴莲它一房肉上中间都有一条缝，我们就会按一下。对，你比如按一下它就进去了，中间有空隙你才能按得动，如果是你按着它是硬的，你打不开你按不动，它就是生的。
3: 那就跟芝麻开门似的，先给我开门。
7: 此外，从外观方面，大家最容易直观看到的就是颜色，而通常情况下，一些消费者会认为果子越黄的越好，但冯老师表示，
8: 一个好的榴莲到了北京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外皮不是这种特别黄，它的颜色应该是青黄颜色的，不能像这个这么黄，这么黄就是成熟度高了，它容易开裂。第二个，我们要看它这个瓣儿，应该颜色不能是特别黑、特别枯。看这个就比较干了，
3: 裂开了，
8: 裂你摸，
3: 裂了，
8: 手上摸都干了嘛，颜色黑了，应该是比较还带绿色、比较新鲜的。
7: 而除了分辨成熟度以外，怎么能够挑选到房数多、果肉饱满的榴莲呢？
3: 平时我们在买榴莲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是开榴莲就跟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的肉是骨是瘪。
8: 这榴莲它是分房的，你看这一个鼓包，一个鼓包就是一个房，要鼓的大，你得包好。
3: 你看这个都瘪的，
8: 对，这就发育不好。
7: 另外，商户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榴莲的尖刺分辨皮的薄厚。
9: 它这就是小刺，小刺它皮就薄。小刺皮薄就是你按紧，你按得够很轻。
7: 商户也为我们现场打开了一个金枕榴莲，可以看到，
8: 你看它的这个刺儿，你看那个刺儿都是那种小尖刺儿，皮啊比较薄，你看它的壳比较薄的，
3: 这就算薄皮是吗？
8: 对，这薄皮，它的皮非常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干包你看一点水没有，
3: 对，
8: 而且它这个几乎是奶油色了。这个干包它这不仅是果肉大，你看它的核是特别小特别扁的，它的果肉是吃起来比较嫩，比较绵密的，
3: 绵密，
8: 而且它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齁甜，它这个甜度是让能接受的。这闻起来呢也是一股清香，并不是很臭。
3: 对，不臭。
8: 金枕它的优点也很多的，
9: 金枕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肉多，皮儿薄肉多，吃起来比较过瘾。
7: 如今市面上除了一些小品种外，售卖最多的就是金枕榴莲了。那现在金枕的价格是多少？
9: 五一之前价格每天递增，有过节嘛，超市啊、商超啊、电商备货备的比较多。
7: 而从5月1号到今天，榴莲的价格一直在动态的调整中，那什么时候会降下来呢？
9: 过完五一就是没什么节日了，价格就正常了，正常价格就是
3: 就像这金枕榴莲
9: 22-23。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 啊，这假期呢，大伙儿都出去玩了吗？那么除了观赏各地的好山好水啊，最近一些地方的标语呢，随着游客的镜头呢，也火了起来。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火呢，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这些呢标语啊，很奇葩，很雷人，甚至呢还十分的辣眼睛。嗯，
1: 这些标语啊，要么就被刷在墙上，要么给挂在街边。网友们给这些奇葩标语啊分了类，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类是恐吓类，比如说为了避免农民呢去焚烧秸秆引发火灾，某地就挂出这样的标语，说一家烧火全家坐牢啊。有网友就吐槽了，说烧个秸秆不至于全家受牵连吧。那某地呢为了宣传安全祭扫，挂出的标语叫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啊。有朋友就调侃了，说这祖宗听了都想搬家。还有就写什么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之类的，
0: 听着都觉得很夸张的哈。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诅咒类，比如某地挂出的交通标语，低速货车人货混装，违法乘坐好见阎王。一处公共卫生间呢，为了劝说文明如厕，竟然挂出了标语说小便不冲老婆不忠。为了防范用电安全事故，打出的标语是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不死法办。还有某地呢为了整治四大乱箭，打出了标语乱搭乱箭全家短命。
1: 这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啊。还有第三类呢也是很常见的，属于叫骂街类。我们也举个例子啊，为了倡导婚丧嫁娶的节俭办事啊，某地竟然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当然这个标语里啊有一些不雅词汇，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在这儿念出来，所以呢您就听听大意就行了。他反正就是大概是说啊，不要什么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啊，不支持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这真的够难听的啊。那提倡文明节俭这个标语的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措辞确实是太不文明了，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啊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0: 确实就是看着听着都觉得堵得慌啊。
1: 是
0: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些标语呢是为了接地气啊，说的通俗一点啊，粗犷一点，大家才听得懂记得住。标语的发布者或许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并不妥当。
1: 没错，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谁愿意被人啊指着鼻子骂呢？更重要的是，标语的发布者通常是地方各级职能部门，标语粗俗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也会严重损害相关部门的社会形象力乃至公信力。
0: 嗯，那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标语呢？咱们也来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呢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里面那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读起来呢就觉得是很朗朗上口啊。而且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被大家呢口口相传沿用至今，所以这种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标语。
1: 对，像这样的标语咱们都经常说嘛。所以说很多好的标语它是特别深入人心的，而一些粗俗的标语啊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我们再来看华商报曾经报道过的一个案例，陕西西安某小区的居民啊向记者反映，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是被写上了极端粗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标语，引发了居民的强烈不满。记者呢赶到现场发现这情况啊确实如此，
0: 这些标语包括乱扔垃圾出门车撞死全家人死光，还有乱扔垃圾猪狗不如啊，还有你腿瘸了还是眼瞎。显然张贴者呢本意呢是想规范垃圾投放，
1: 但要说这方法确实欠妥当啊。记者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内啊和物业工作人员在理论，要求立即清除标语并且道歉。面对记者的采访，有一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辩称说，小区部分住户啊长期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垃圾就丢在投放点的外面，给保洁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多次劝导无效之后才出此下策的。
0: 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该物业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1: 更糟糕的是啊，有些奇葩的标语啊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我国民法典还有广告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啊早已经为宣传标语画了三条底线。第一个就是不得虚构法律处罚，第二个是不得侮辱人格尊严，第三个叫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张贴这个奇葩标语呢被罚的案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湖南邵阳的一家奶茶店花费了332块钱 做了一块蓝底白字的广告标语牌，立在了店门口。标语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可以偷你男朋友的钱带我来这儿喝奶茶吗？
1: 这偷男朋友的钱带他来这儿喝奶茶，反正不客气的说啊，就是这条标语，我觉得一方面是在消遣和诋毁女性，另一方面啊，连3岁小朋友都知道偷啊，这是违法行为啊。那这家奶茶店实在是欠考虑，才会把这样的标语去公之于众。
0: 嗯，的确啊，这家奶茶店呢是自作聪明啊，或许还沾沾自喜，但是标语刚立起来就被消费者举报。邵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标语鼓励偷钱行为，即便以玩笑或营销为名，仍对公共秩序呢造成了不良引导，已涉嫌违法，最终依法对该店罚款3万元。
1: 嗯，这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样的标语呢绝非所谓的什么接地气，而是乌烟瘴气。无论是商家还是各级职能部门啊，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标语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啊，必须得思考什么样的标语才能让人喜闻乐见、心悦诚服。至少这标语的内容要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才行。换句话说啊，这个标语呢要自带正能量，而那些简单粗暴甚至有侮辱性的标语啊，不但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反而是让人心生反感。换句话说，这也是给社会添乱的。
0: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呢，在生活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燃油车要及时的加油，开新能源车要及时的充电，那这应该是司机呢日常最基本的一种注意事项。可是啊，偏偏有人就是心很大，总想着能开一段是一段，加油充电都不留提前量，结果难免呢就会自找麻烦。
1: 就在前些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啊，就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明明已经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了，这名司机啊却铤而走险，一路逆行驶入到服务区。人家正常开车驶出服务区的司机啊，都是纷纷避让，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0: 等高速交警找到了这位司机，对方却一脸的无奈。他说自己如果不逆行进服务区充电，车很快就要趴窝了。可问题是，早干嘛去了呢？
5: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急刹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他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已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我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5: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撑到下一个服务区。紧急情况下，他彻底慌了神，不顾高速行车致命风险，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然后我实在是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嗯，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5: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10: 倒车是要记200，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1: 不客气的说啊，在高速上逆行就等于是在玩命呢，而且不光是自己玩命啊，也拿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车趴窝了可以呼叫救援，人的生命能有第二回吗？希望在被处罚之后啊，这名司机能够好好长长记性。第一个啊，就是出门之前加好油、充好电、做好准备；第二个啊，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鲁莽行事，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0: 前不久的一天，云南昆明安宁市一家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这期间呢，发现有一名男子很不寻常，在民警面前呢，他是一问三不知，更过分的是他连自己的身份证号啊都说不出来。
1: 这种情况之下，民警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然后这个男子呢就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一番调查之后啊，真相水落石出，这个男子啊竟然是隐姓埋名潜逃了37年的一个命案在逃人员。
11: 身份证，身份证是36天在他那
10: 个。身份证号码？身份证，
12: 一般的很不记。
10: 照片有吗？
12: 照片。
10: 手机呢？
12: 手机没有。
10: 手机也没有。你啥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来的啊你？
12: 我过来10多年了。
13: 没有身份证，记不住身份证号码，微信实名认证也不是本人，就连警务系统内也查不到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民警觉得这名男子不太对劲儿。
14: 正常人他应该知道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

0: 少电话号码他能报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愿跟过多的跟这个我们民警过多的说这些信息，那这个人就是肯定是多少是有嫌疑有问题的。
1: 察觉异常后，社区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核实身份。
2: 你是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3: 没有。
2: 到底有没有？
3: 没有，一直都在厂部这边干活。
1: 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始终低着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民警翻看男子的手机，发现他十多年前就生病了，这几年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断药，于是民警决定从情感方面攻破男子的心理防线。
0: 已经二十多年没回家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人什么情况你不关心啊？当时一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逃人员了嘛，他逃这个二三十年一二十年了，可能对家的思念可能这是他内心的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1: 在民警的情感攻势下，男子终于卸下心防。他交代自己原名叫夏某某，湖北人，1989年因为在老家犯下命案，从此踏上逃亡生活。这些年他隐姓埋名，辗转漂泊，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经过湖北警方确认，这名男子就是潜逃37年被他们全力追击的命案在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夏某某已移交湖北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4: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为非作歹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5: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4: 这趟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呢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 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啊，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呢，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呀，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呢，盗窃非机动车啊，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金盏守护之星”。
1: 怎么了？
2: 动，别动！
3: 我没拿。
4: 你不止一次干。
3: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5: 必老是你。
6: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7: 不知道。
6: 想，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8: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9: 来，这个我说，
6: 起来起来，
10: 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8: 在打击盗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11: 哦，工作狂，
12: 雷厉风行。
13: 现在所里的盗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2: 不换神速，盗非专家，黑猫警长。
8: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14: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8: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非嫌疑人100人，盗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15: 哪个是嫌疑人？
16: 马上走了，这就是。啊，他变了一个装，咱是通过他这个鞋，包括他这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个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15: 反着穿的。
16: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3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到那儿，直接就走了。
8: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5: 他就这一段是吗？
16: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的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
15: 嗯，
16: 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15: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6: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呀，
15: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6: 奔天津呀。
8: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7: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15: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7: 前面那个跟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他中间他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他要从林地走，大概率他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8: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18: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8: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6: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的，走，
15: 好嘞。
8: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

0: 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1: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的，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2: 欢迎你好，四位的
1: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
3: 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开案了。
4: 行。
5: 你看今天咱们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那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1: 房山。
5: 那穿城了。
1: 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5: 只在北京吗？
1: 只在北京，
5: 没出北京。
1: 没出北京。
0: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3: 叫什么名？叫什么名？
6: 什么？
3: 别动！
1: 我既然来找你了，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明白吗？
6: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6: 那就走吧，你到太能下面。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1: 这是谁呀？这是谁？
6: 这不是我，我不是
1: 这。这是谁？
6: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你说。
6: 不知道，
7: 不是我的。
8: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0: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1: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6: 对，不管你撤，我全部给你。
1: 比你嘴硬的多了。
4: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1: 据他讲，他是指认现场，他是他的这个作案衣着
4: 啊，
1: 起步
4: 啊。
7: 黑棉袄，没错吧？
8: 小白兵，
7: 来，鞋找了。是。
9: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匪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0: 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跟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0: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1: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1: 不知道。
1: 想，
11: 我真不知道。
1: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11: 电瓶车。
1: 对，明白了吧？晚上。
11: 哦。
1: 啊，
11: 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那儿也没了。
1: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11: 哦、是的，哥。
0: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1: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4: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0: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0: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1: 来，
12: 你知道吗？给我说
1: 起来。

0: 程序，控制程序，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1: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0: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2: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0: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1: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3: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灯号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也想知道。
0: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4: 我都不收电动，
3: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那个复印件。
2: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0: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1: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5: 对呀，这您老大是吧？
0: 是。
5: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6: 4岁。
5: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6: 不上了，我上小班了。
5: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6: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对，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5: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我出主意，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0: 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5: 啊，
0: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5: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可以
0: 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1: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7: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8: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

0: 今年多大了？
1: 18。
0: 涛涛今年18。
1: 嗯。
0: 哦，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1: 2年。我想跟学心理。
0: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1: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身上需要很多东西，帮助别人等于是帮助自己。
2: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3: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
4: 这个就是方法，
3: 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2: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3: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5: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
3: 哦，
5: 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3: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5: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3: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5: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不开心。
3: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吧？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5: 学习的时候。
3: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5: 是开心。
6: 嗯，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3: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5: 神开心斧。
7: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哎，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8: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3: 快到了，
8: 对，有点兴奋
3: 啊。你来了。
2: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9: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3: 然后那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9: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3: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10: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9: 我们都这样，
11: 早晨他们会打架，
9: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12: 张老师。
3: 嗯，
10: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9: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方。
10: 叫什么？知。嗯，为什么叫知？
3: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10: 真好。
9: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13: 亲密的关系。
9: 对，
2: 真聪明。知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3: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2: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9: 对，
2: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0: 有冲突的时候，他才知道，哎，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啊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0: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2: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吗？
0: Every week
2: 都有。
0: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上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3: 您今年结婚了吗？
0: 没有。
3: 没有成家。
0: 对，
3: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0: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0: 还有小纸条。
3: 这是你的值啊。
0: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3: 真好哎。感谢我知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知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知在真好。
0: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是现在呀。对啊，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4: 当军人。
2: 想当军人？
4: 保家卫国嘛。
5: 先义，帮助别人。
6: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7: 成为医生。
8: 想当
0: 医生吗？
8: 想未来就是能冲进火场
9: 当救
1: 人。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0: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3: 你会怎么回答？
0: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3: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0: 我希望我会。
2: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里吗？
0: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10: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的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这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 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凤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4: 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9: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9: 靠谱吗？
11: 找谁呢？
12: 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7: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青。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成功，我是在找老公。
3: 对，
2: 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名儒
3: 啊，念诗不管用了，跑地了就。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使了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这是黑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5: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7: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8: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9: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8: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10: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9: 啊，
10: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9: 多年轻？
10: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我属于是老年卡了，我属于。
9: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1: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子，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5: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9: 好，
1: 谢谢谢谢。
5: 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11: 不累，
5: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对，
5: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10: 我要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5: 对对，
10: 你说是不是？
5: 对，
10: 对你印象很好。这个人际网就很难。
5: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8: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5: 就是互相给予的啊。
8: 嗯，对。
5: 好，
1: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5: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12: 去不了英国。
1: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5: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10: 你主要是不会种土豆。
1: 我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5: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儿的都应该向您学。
10: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8: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10: 对，不敢，
1: 下次他再不敢。
10: 对
8: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 不对，
11: 我自己说
1: 不对。
11: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 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5: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好，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12: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2: 哦，谢谢。
12: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13: Sorry， 对不起。
7: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12: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点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2: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的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说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12: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2: 对，
12: 你看见没有？
14: 一号女士啊，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15: 西方教育，
14: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会留好。
12: 跨国婚姻的文化
5: 啊，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12: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5: 我觉得你想的
12: 放没放心里去？
5: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2: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5: 没有那么多，我没有子女，
2: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4份。
1: 咱们开玩笑，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呐，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2: 是，
1: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5: 交办牌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1: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16: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2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式的， 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1: 好有
2: 说的好说的，
1: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16: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2: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10: 到那以后，
5: 到那以后还没去，
10: 说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个那得刨地了，这个。
2: 啊，对对对对对，
10: 现实嘛，对吧？
5: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0: 你再背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1: 那不行，
10: 那不行。
2: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过去，我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都是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1: 真的，
2: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16: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2: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1: 心里话，
5: 心里话，心里话。
2: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
15: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8: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他的。
2: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8: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1: 他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5: 做不到，
1: 真做不到。

0: 揪出这一点儿，谁要有造化，
1: 就跟那个
0: 赌文报青年，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2: 我也挺虎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3: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0: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儿。
4: 你别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5: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好。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晚上是。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他。
0: 你要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2: 啊，对飞机上
0: 就够仗义，人上这儿来，她也是单身，
5: 这可能是缘分
0: 吧。
5: 我来自天津，
1: 做什么行业？
5: 我是做月嫂的。
1: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夸我，
5: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把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0: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上。逼到一定份儿上，全给他抖上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5: 这是对事不对人。
0: 好，谢谢你。对，对事不对人。
6: 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2: 我中奖了，
1: 这叫珠宝损坏计划，你把它带上，会
2: 在哪里？
1: 就这个，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哎呦，好了，中奖了，这个
7: 也中奖了，
1: 也带一下，
2: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7: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这个气半身不遂了。
4: 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
1: 获奖感言。
2: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3: 好，
7: 好，
1: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4: 哎，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8: 啊？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4: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知道你们看到了。
8: 我看到了。
0: 不敢说，
1: 不是
4: 哪儿。
8: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0: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两颗铁棍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8: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0: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8: 来这儿干嘛呢？
0: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8: 你说的你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0: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8: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1: 你说对，
4: 那我想问一下了。
0: 你说对，
4: 您俩人对他看好的？
9: 我觉得，
1: 沈姐，你沈姐，
9: 我觉得很渺茫。
4: 原因在哪儿？
9: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2: 那不行。
9: 然后就是
2: 我本身，
9: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哈。你干什么？
8: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说干什么？
2: 铺好了，
9: 包饺子吗？
8: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9: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4: 哎，
9: 这知道了吧？
0: 啊，对了，
9: 根本就不带一个频道。
2: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0: 啊，对，
2: 这样，然后再打。这样是

0: 左右脑，
1: 左右脑，
2: 他还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3: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打不了。
2: 我看你打，
3: 我这六子儿
1: 哪儿呢？
3: 拉去了，哪儿
1: 了？啊，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亲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亲人。
3: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4: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3: 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的跟我去 ，OK 啊？
1: 啊，这是最佳
0: 出去玩找您，
1: 就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觉
3: 吗？气就气吧，啊，
0: 对，
3: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5: 非常幽默的，
2: 是，
5: 嗯，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1: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3: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1: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3: 我不知，
0: 我真不懂，
5: 是吧？
3: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5: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号。
3: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说
6: 他气人票，
5: 剧组
3: 都投的。
5: 我
7: 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茬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8: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1: 您退休了？
3: 已经退休了，对。
1: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3: 不到三万。
1: 不到三万啊？
3: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8: 就这个高，
1: 是够气人的。
0: 不是两万就二三千，都不到三万，
3: 没毛病。
1: 对
3: 呀、
1: 啊，
3: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8: 对呀、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2: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什么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5: 哎，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1: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5: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1: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0: 哟。都输了，全给你住了。
8: 你别问
5: 了。哦，你的啊、哦，
8: 不是，不是我的。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
1: 丧偶
8: 说这意思。
5: 哦，我的意思，刚才也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实际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哈、啊、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9: 那今天两段了，他俩算一段，他俩算一段，对吧？
8: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
5: 哎呦，兄弟太有才了，
9: 是不是？
5: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9: 三娘，这
8: 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既然你说的我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3: 对，
8: 我想问你，当心你怎么想的呀？
10: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1: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为什么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9: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11: 天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1: 这是眼缘，看眼缘。
11: 哎，不知道他
1: 来电了，蹭电了
8: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5: 完全可以，而且您采访的，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8: 不够吧？
5: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8: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吗？
7: 这就是眼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5: 你看上他什么了？
11: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5: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2: 我觉得有夫妻相。
5: 问问。
11: 我感觉他不同意。
5: 啊？
11: 我感觉他不同意。
0: 为什么呀？
5: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
8: 说啥呀？
11: 你对我认可吗？
5: 对。
8: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11: 我就看
8: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
11: 啊、
8: 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1: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5: 嘿，哦，多直白，
9: 好，
5: 就是。
6: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10: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吧。
6: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10: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6: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0: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吗？
6: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9: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6: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9: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10: 我跟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9: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10: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其实就是对谁都没眼缘。
9: 你们几个一二三四五，
10: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9: 对，
7: 勇敢的男人啊，享受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匪气的女人哈、爱情轰轰烈烈；唯唯诺诺的男人，这一辈子都在纠结什么是爱情。我们都已经五十六十七十了，
1: 差不多。多就行了，你知道吗？
7: 你不能再纠结了，再纠结，黄花菜都凉了。
6: 其实说实话，真的，今天在座女的
7: 是
6: 都挺，确实挺优秀的。这是没有恭维。
0: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6: 真没有倾向。
7: 万里挑一，
6: 没有。今天感觉就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10: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6: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
9: 他也单身。
10: 就是都单身，
7: 挑一个，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6: 这有点太
10: 难了。哎，喜欢也没关系，
7: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0: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10: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5: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10: 不满意。
5: 不满意。
10: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5: 是吧？那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10: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5: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10: 我没有，我还是他。
0: 现在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6: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7: 对了，你看看
10: 我非要这么做吗？
6: 非必须的，等我
5: 别。哎，我告诉你啊，
6: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5: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10: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5: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0: 认准事不会改变。
5: 对对，
0: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5: 对，
1: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7: 挺有夫妻相。
5: 反正我们这么看
1: 是吧？
5: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1: 还行吧，挺好的。
5: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1: 可以考虑。
0: 那就是接。
5: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1: 对，
10: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5: 对，
10: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人，谁要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我就重新选择了。
1: 赶紧献花是吧？
10: 是，
7: 就是
10: 我
7: 喜欢到底，
10: 我
7: 死了都要爱，
10: 不会绕弯。
6: 给我两朵，
10: 那没必要。
0: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1: 你赶紧献，
7: 爱一个人不需要礼物，
1: 三朵玫瑰花得，
0: 玫瑰有的是啊。
5: 你要献谁？哟，
1: 哎呦！你看。
1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

0: 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你看，你看，
2: 献给您一朵。
3: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
1: 好，
3: 谢谢。
4: 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2: 你要说吗？
1: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3: 事实已经告诉了。
2: 对啊，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6: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0: 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你看，
3: 献给您一朵。
4: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2: 好，
4: 谢谢。
5: 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3: 偏要说嘛，
2: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事情，
0: 事实最后告诉了。
3: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6: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7: 精彩永不冷场。
2: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8: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啊。
6: 念师傅管用啊，好厉害
8: 的。哎，对，
6: 见识的对吧？
5: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零下三度。
7: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9: 你对我认可吗？
6: 对。
3: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9: 我就看。
3: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9: 我就看着有眼缘，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6: 嘿，哦，活直白。
7: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2: 赶紧献花
4: 是吧？
9: 是，
4: 就是喜欢到底，
9: 我
4: 什么都要爱，
9: 不会绕弯。
3: 多两朵，
9: 那没必要。
5: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2: 赶紧献，
8: 爱一个人不需要礼物。
2: 三朵玫瑰花得，
5: 玫瑰有的是啊。
6: 你要献谁？哟，
2: 哎呦，你看，
3: 献给您一朵。
4: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
2: 好，
9: 谢谢。
2: 好，
5: 三位，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9: 有
5: 先后，
9: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3: 偏要说吗？
2: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事情，
9: 事实最后告诉了。
3: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还是自己琢磨。
9: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6: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9: 对，
6: 你看，
4: 真的太礼貌性了。
6: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4: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9: 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6: 马上拉回
5: 来，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9: 我们俩这假的别假。
5: 获奖感言，要不您
9: 留给人家吧。
10: 很意外，也很高兴。
5: 很高兴。
10: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5: 对，这位男士，
10: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底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印象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6: 很优秀，
10: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6: 是不嘛？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我们办好了。
5: 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11: 我就喜

0: 和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
1: 啊，那对的。
2: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这个
4: 第一签，
3: 第一签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哦，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2: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3: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5: 听听哪个？
1: 最气人的。
4: 谢谢。哎呦，
3: 您再看一下，
4: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6: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3: 第二个，
6: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受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一个是磨合，一个是尊重，最主要的他的一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4: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6: 对对对对对，没不要考有房没房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4: 后面那个
6: 如何平衡个人的，
4: 对，你再回答一下。
6: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7: 关键郭哥呀，您这不能，
6: 这是一样的，
7: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又说
6: 我以前个人生活，我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的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1: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6: 可能长工，短工不行。
1: 真
6: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3: 谢世报。
1: 所以我就
3: 谢世报，
1: 最气人嘉宾。
4: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6: 对，
4: 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6: 对，
4: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6: 对，
4: 是吧？那不能白去。
8: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3: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4: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9: 我们姓林，
3: 姓林再姓林，放心。
4: 对，问你。
1: 讨厌！
3: 你把它念出来。
6: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成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3: 哎呦，我这个问题，
6: 这个
3: 有点
1: 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3: 你说是为什么不重要？
1: 嗨，就那个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

0: 抽一个吧。
1: 你也天灵灵顶灵。
2: 天灵灵顶灵灵。
0: 谁回答？
1: 你。
2: 哟，
1: 你把它念一
0: 下。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最大的困惑。
0: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3: 来，我给你回答。
2: 你看多默默深情的，接过这签儿来。
3: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4: 哎，不错，
1: 怕别人
0: 也可以，
5: 真好，
0: 真好，回答的。
2: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3: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1: 你给谁？
5: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3: 对
0: 对
3: 对，
5: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1: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3: 我不说了。
5: 给你，
4: 哎，这我肯定想会详细核实的。
1: 您说说您的理由。
4: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1: 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的，
4: 对，我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1: 那您也抽一个来。
4: 哇，
1: 来，对，
4: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1: 哎，好问题。
6: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1: 对，
2: 赌博。
1: 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2: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6: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2: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7: 这样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一砸了，喝多了，不败家，
1: 酒
7: 不败家也
6: 酒品，酒可以控制量，
1: 但酒品不好，
6: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4: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3: 对，
4: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3: 对对，
4: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6: 啊，
4: 跟你有关系。
6: 对呀、
7: 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不是找他的，
6: 他说的对，他说你
7: 的兄弟姐妹，
1: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跟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6: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1: 好的
6: 就最后
1: 对
6: 这个
1: 那么
6: 就输得彻底。
1: 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8: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1: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8: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0: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1: 谁不洗脚啊？
0: 对呀，这陆地不卫生，这我接受不了。
1: 你不洗脚啊？你
0: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
2: 他们俩真
3: 有人上过，有人
1: 上过。你以前的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
0: 我最接受不了，你说他不洗脚，
4: 谁说
1: 洗脚？
0: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3: 不
0: 卫生，
3: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0: 从那从衣服弄完，哗一钻也不洗。
1: 我回答这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0: 谁都接受
3: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1: 对就这个
5: 对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2: 给我抽呢
3: 你
6: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1: 你让他
6: 来，就你。
7: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5: 不是刚才那三朵花
1: 儿，假装有，
5: 你不是那个，
1: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7: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3: 你具体说一个，
7: 你比如说吧，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3: 你说自己劝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5: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1: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0: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1: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0: 也不叫理由也。
5: 对你这个
1: 这不叫、
0: 你想
5: 这俩那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0: 完了，
5: 没劲了这个。
0: 不刷牙，
3: 不黑灯，没劲。你的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0: 对，
3: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0: 对，
6: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2: 更
1: 适合我。
2: 你看这
1: 枪，适合他，抽的真好，
2: 多好啊！
6: 送给他
3: 留。
7: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5: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7: 对，
5: 是吧？
7: 对，
3: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位置上，
5: 就是
6: 成为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3: 对，
5: 哎，就是
6: 成不了另一半就不去。
3: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6: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5: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6: 对，
5: 我是这么
6: 想。你说的也对。
3: 只剩我没抽了吧？让我先。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6: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5: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3: 是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5: 有没有不同意见？
3: 我把刚刚说一下，我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啊，我全删。
8: 我也删。
3: 我不管什么
8: 不来往，
3: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1: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那你为什么没叫我
8: 再做？朋友就没必要了。
3: 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8: 如果要能做朋友，
3: 咱们有没有
8: 那还能继续。
6: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 因为这想交男女朋友。
3: 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是这么个删除。哦，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有，都不存在嘛。
8: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3: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就个人之见啊。你再抽最后一个吧。
6: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3: 你要问谁？
6: 问你。
1: 哎呦，我的妈！不问你旁边的人。
5: 这问题给
6: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5: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8: 对，
5: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1: 说，赶紧的，
5: 赶紧说。
0: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啊，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5: 就是你非常赞同这种，
0: 这非常赞
1: 同，非常赞同这种，
0: 肯定赞
6: 同。
5: 大家觉得他回答对，
0: 肯定行，这婚前的
3: 这个是吧？
0: 肯定。
6: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5: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6: 对对，所以我同意。
5: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6: 对对对，
5: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6: 对，
5: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10来多万，是吧？如果是真有一女，
0: 10来多万，400多克，10来多万，
5: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6: 你看还戴一个金表呢。
5: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嗯，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3: 我说你这
5: 是吧？你说我说这对吗？
6: 对，尤其
0: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4: 我是我的。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按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3: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0: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
1: 对象
0: 呢？
1: 对，
8: 看书。
0: 一副案子一
1: 来，哎，
0: 别喝啊！刻意练习，
1: 你得刻意练习去。
5: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0: 我这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能表现得更好一点。嗯，
5: 这书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0: 对啊，
5: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0: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5: 对，
0: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以前的这个节目。
5: 对，
0: 向各位学习。
5: 对对对，
3: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1: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3: 你这是什么？
1: 刻意练习。哎呦，
5: 这俩人的回答也
1: 找不着了。
3: 真有，我不一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
6: 真
3: 是，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5: 对，
3: 都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5: 没法说的太对了啊。
3: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2: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5: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3: 一块儿复习，
1: 一块儿
3: 练习，搞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1: 一块儿休息啊，一块儿休息。
5: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的。
3: 来。
5: 刚才啊，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0: 找到了，
5: 同志们看看，
3: 完美，
1: 完美，
5: 看见了吗？
2: 能，
1: 完美，能，
2: 找到，
3: 就能，
2: 能，
5: 问题解决了，完美，
3: 这就能的意思。
8: 我给我2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5: 就翻一下啊，让媒婆给你看看。
8: 绝不要，
3: 绝不要
8: ，never， 绝不要。
9: 你绝不要等两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8: 没好一个月呢，
3: 就是
8: 对，
3: 这个时间太长了，
8: 对，
3: 两个月才好呢，
8: 对，
3: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10: 抓紧，
3: 真是，
10: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8: 对，
3: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7: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3: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1: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3: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1: 对，这问题呢挺好，看他反正
8: 今年是我五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5: 联系
3: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5: 就是这样，
3: 广撒网，重点播种。
5: 对，
3: 是意思。
5: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都联系，嗯，因为这是哎，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7: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5: 翻书。
1: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0: 不练习不行，
1: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7: 我也可以练习啊。嗯，
6: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1: 好，
5: 好，书中找答案。
6: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5: 不是不可能，
1: 今年
5: 是让你继续努力。
3: 悲伤，
0: 你还得去努力。
6: 我说能不能找到？
1: 咱们都得刻苦练习，
0: 我练习就能成功。
6: 打
0: 这几年没戏啊！
3: 悲伤是
8: 不行，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6: 对呀，
8: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3: 失败是成功之母，
8: 对
5: 啊，
6: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9: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啥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5: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1: 刻意练习。
5: 哎呦，
3: 今天
5: 看看，
1: 刻意练习，今天
5: 四个
1: 刻意练习，
5: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11: 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2: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11: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13: 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

0: 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3: 五一假期休闲好去处，为您带来好吃好玩打卡攻略。
4: 咱们去京郊小桂林，
3: 游山玩水赏风光，特色活动欢乐多。
4: 这个漂流呢，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好晃呀！
3: 舌尖美味有特色，制作超有料。
5: 最难做的一鱼五吃，
6: 红嘴个头口不是很大，
7: 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4: 对，
3: 吃饭还能看演出，边吃边唱真热闹。
8: 烤园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3: 美味多多，快乐满满，一路美食来相伴。
9: 吃着美食，品着美酒，看着演出，晚上累了还能去泡泡温泉。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美味，假期悠闲，正在播出。一到假期啊，京郊旅游变成了许多朋友度假的首选。今天的第一站，李阳就带着您前往有着京郊小桂林美誉的房山石渡。在这里，您不仅能够游山玩水，还有特色美食和趣味娱乐项目值得打卡体验。
4: 从我家西四环出发，走京昆高速，1.5小时就到石渡了，还是挺顺的。今天我就给您策划一条啊，来石渡旅游的攻略。到这儿呢，怎么玩？玩什么？吃什么？你就跟着我就行。我跟您说呀，五一您要来石渡，一定要来东湖港景区。如果您带着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来玩，我建议您啊，走我玩的这条路线，缆车上山，过了这条悠悠桥就是山门了。好晃呀！我现在已经坐上缆车了啊，现在我们就沿着这个山往上走，就感觉现在你看啊，远山绿水，碧绿碧绿的感觉，心旷神怡。缆车上山，第一个必打卡的景点就是东湖港景区的网红打卡地七彩玻璃栈道。你看啊，这一条栈道全部都是依山而建的，长有369米，高600多米，特别像在山中升起了一道彩虹一样。哎呀，站在上面真的是既害怕又觉得景色很美，这个感觉你懂的。刚才我是缆车上山的，下山呀，我建议您一定要自己走下去，因为这山里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啊。你可以看到盘古大道、翠屏峰、瀑布群、花溪谷、女儿泉、通天梯。哎呀，这些个景点啊，一定要亲自感受才能够体验得到，可以尽情的拥抱大自然。现在这天也暖和了啊，来这儿还有一个必玩的景点，就是七彩漂流。这个漂流呢，它全长大概有3公里，落差是108米。喜欢挑战运动的朋友啊，可以尝试一下。来，一。整个东湖港景区呢，游玩下来大概是2.5小时到3个小时。哎，我是早上出来的，到现在也快饭点了。我带您吃一条啊，没有刺儿的鱼，还是当地特色。这里养的呀都是鲟鱼，就是用石渡的山涧水养的。 这个鲟鱼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是水中的活化石。怎么讲呢？它跟恐龙称兄道弟的，跟恐龙是一个年代的，所以说十度的这个优质的山泉水啊都特别适合养它。咱今儿就捞一条上来啊，涮着吃，捞个大的。哎哎哎呀，上来吧。这个看着还行，不是太大哈，就它了。哎，从那个东湖港景区啊到这个八渡涮鲟鱼用了12分钟的车程，这鱼都是鲜活的。这是鲟鱼肉，这是鲟鱼骨，这是龙筋。哎，过去这个鲟鱼啊不能养殖，所以说是给皇上吃的，所以叫龙筋。咱们先涮涮这个鲟鱼肉啊，看起来都有点这个黄色，这种透明的。这个鲟鱼肉要涮大概40秒就可以，只要一变色儿就可以吃了。这个鲟鱼肉啊，它是一点刺儿都没有。
6: 为啥说鲟鱼没刺儿呢？因为它这个身上都是软骨，包括它的头都是软骨，都可以吃。所以说吃这个鲟鱼也是最不浪费的。
4: 我们再涮涮它这个鲟鱼骨，这鲟鱼骨稍微涮的时间要长一点，大概要涮1分钟左右。涮鲟鱼啊要开锅涮，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锅啊，它那腥味儿它能把它逼出去。如果你要盖着锅盖涮的话呢，它那个腥味儿会凝结又回到汤里了，所以就会有点腥味儿啊。而且开锅涮可以让这个肉质更紧，盖上锅盖呢它会软烂，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你听见我这里边脆脆的这个声了吗？咯吱咯吱的。这个鱼骨啊，我非常喜欢这口感，但是两层肉中间夹的是这个脆骨，吃起来咯吱咯吱的，非常的香。这个龙筋呢是鲟鱼的骨髓，你看像是这种透明的这种胶质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透明的粉条一样。这要涮2分钟。哇，听着这声儿吗？吃起来太有这个咬劲了，很脆。建议您要蘸这个蘸汁儿吃啊。这个鲟鱼啊，全身都是宝，关键它没有刺儿，老人小孩吃也不用担心。我们都说这个豆腐都哪儿都能吃啊，但是房山这儿的豆腐，因为是山泉水泡的豆子嘛，它这个豆香味儿很足很足。这个季节进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吃野菜呀。你看这儿了吗？哎，山上的木兰芽还有这个花椒芽啊，就简单那么焯水一拌，味道可香了。咱们进山吃的不就是这味儿吗？还有这个可以尝尝当地的啊，河虾、炸小鱼儿。香椿也是这个季节刚下来的，你看果仁糊一炸，吃起来脆脆的，香香的。如果吃完了这些您觉得还不过瘾啊，你可以尝尝当地的刺身金尊鱼。这是用金尊鱼做的刺身啊，也是当地的。你看它的口感跟三文鱼的口感很像。
10: 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
3: 来怀柔尝鱼鲜，一鱼五吃不常见。
10: 刺啦刺啦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4: 然后跟洗桑拿一样。
3: 菜刀成刮板，鱼龙摇身成面条，制作手法大揭秘。
10: 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
11: 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
3: 到昌平吃住玩水泡温泉，一站式体验。
12: 你来这儿当个大本营，
13: 关键还有吃的。
3: 看演出，体验民族服饰，不出北京就能感受地道的内蒙古风情。
14: 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4: 走，
3: 京城美食地图继续带您探寻休闲美味，陪您快乐过假期。接下来啊，第二站，让我们跟着汪洋一同走进美丽的怀柔。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怀柔正是主会场所在。无论您是热爱电影的影迷，还是计划出行的游客，怀柔的秀美风景与特色美食都会让您不虚此行。
15: 今儿来这个酒店啊，导演说让我去中餐厅尝尝，告诉我说有隐藏菜单，看看到底是什么。
13: 到人餐厅啊，我先找人家张大厨了。为什么要找大厨？是因为我们导演说了，说让

0: 来这儿，别看菜单，说您这儿给我准备了隐藏菜单，
1: 对，
0: 看不见的是吧？吃什么？您先告诉我。
1: 这咱吃鱼。
2: 那我觉得不用说了，
0: 来怀柔吃鱼，那没得跑，肯定是红鳟鱼，对吧？
1: 对，
0: 您就说说是，烤鱼还是红烧还是怎么做？
1: 这咱做个一鱼五吃。
0: 红鳟鱼，
1: 对，
0: 红鳟鱼个头可不是很大啊。
1: 咱把各个部位做成不同的做法。
0: 您先稍微透露点都有什么？
1: 鱼头咱可以做红烧的、酱焖的、可以干炸的。
0: 啊，
1: 鱼皮咱可以做干炸的、椒盐的。鱼肉咱可以做桑拿红鳟、鱼丸、鱼面。
0: 嚯！
1: 鱼骨咱们可以炖豆腐、炖汤。
0: 听着哪个都挺好吃的啊。那这样，您从里边挑五道，您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拿手的，然后得是不同部位、不同做法的啊。我的红鳟鱼一鱼五吃啊，陆陆续续开始上菜了，现在已经上了仨了。这应该是椒盐的鱼皮，然后这是鱼骨豆腐汤，这个是酱焖鱼头。其实我一边看这菜一边在感慨啊，说真的，就是怀柔吃红鳟鱼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至少我就说我自己啊，20年前真不夸张，我就来这边吃过，有著名的怀柔的红鳟鱼一条沟嘛。但那会儿的红鳟鱼基本上都是以农家菜的做法为主，现在你看人家也是在逐步的升级，已经开始有这种全鱼宴出来了。刚才我就看这东西，我在想，就是你看不同鱼的部位做成不同的菜，就是咱们经常开玩笑说，没有一只鸭子能完整的走出北京和南京，也没有一条红鳟鱼能完完整整的游出怀柔。咱试试，我先试试这个鱼皮啊，椒盐的，嚯，这种椒盐的，首先第一点，酥脆感一定得强。你就得有炸口那种感觉，一咬它那个咔嚓咔嚓那种炸的感觉得出来。首先第一点啊，鱼皮，就是很多人会担心鱼皮腥，这个一丁点腥味都没有。然后但是蘸一点椒盐之后，你会觉得这个脆感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下酒的小菜。我试试这个鱼汤啊，首先这个鱼汤肯定是那种大火，然后熬制时间已经够了，你看出来这个汤已经是那种奶白色的了。他说是鱼骨豆腐汤啊，但是上面会有鱼肉，就不是说真的是全是那个鱼刺儿的感觉啊，他只是把大块的肉被剔掉了，做成其他菜了，然后剩的是薄薄的一点肉。老话讲吧，千滚豆腐万滚鱼，就是这个豆腐和鱼它本身也是绝配。然后在这个鱼汤里一直咕嘟完之后，它那个豆腐应该是就是怀柔人当地做的农家豆腐嘛，中间会有孔隙，它把那个汤是能够吸进去的，所以你咬一口那个豆腐里边汤汁四溢。这鱼头挺厉害的啊，就是一个红鳟鱼头摆盘有点摆出西餐那种感觉了，或者是咱们说那种宫廷菜，一小点米饭，然后配比如说原来传统的可能配比如狮子头啊，或者配什么佛跳墙啊，就是这种方式去做的。然后我看它这个应该是酱炖酱焖的，全鱼宴吃出不同的口味和口感来，不错不错。哎，但话说导演，我这个全鱼宴不是五道菜吗？怎么才三道？还有呢？
3: 还有一个现场给你制作。
0: 来来来，上菜。这比较有仪式感。
1: 对，
0: 这里边是鹅卵石，
1: 鹅卵石经过加热，然后把这个红鳟鱼呢一片一片的铺到上面
0: 啊。这鹅卵石大概现在有多少度？
1: 哎，这鹅卵石得200多度
0: 是吧？就刚才这鱼肉往上一铺，立刻就那个刺啦刺啦那种声音就出来了。
1: 对，就跟洗桑拿一样。
0: 对，这鱼肉是提前要腌制过吗？
1: 对，这个鱼肉是活鱼取片以后稍微的腌制一下
0: 啊。等于就是高温加上黄酒，一下那酒香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对，这鱼就烹熟了，
0: 烹熟了啊，然后
1: 跟洗桑拿一样，
0: 就稍微盖上盖还得焖它一下。
1: 对，
0: 要焖很久吗？
1: 不用，大概在20秒左右
0: 就可以了，是吧？它鱼肉那种本身的鲜滑，然后肉里边汁水保留的都非常好，而且它微微调这个味儿啊，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重的油盐那种咸味儿，它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辣，但那个辣非常低啊，就有点甜辣那种感觉。怎么着，导演还有一道呢？这四道了，还差一道。
3: 还有就是他们家的面，鱼面，
0: 鱼面，哎呦来了，来来来，鱼面你一到嘴里啊，它不是普通面条的感觉。它那种筋道劲儿和面那种软筋道不一样，它是那种有鱼肉的质感，鲜味很足，然后它那个咬起来有一点像粉条那种状态，就是没煮的太软的粉条啊，不是那种特别滑，但是它是那种滑里边带点韧性，有点弹，是那种感觉，它跟面那种软弹它不太一样。 而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这个鲜味儿。普通面条，除非这个汤汁是特意调过的，是面条是裹着汤汁，你吃的是汤汁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个面啊，就你单吃这一根面，它本身的鲜味就很足。这肯定是鱼肉做的，对吧？
3: 对，
0: 鱼面找大厨看看去。但这确实是，我看是不是能试试跟家自己做？我觉得这还挺好吃的。
1: 哎，您好，
0: 又找您来了啊！哎，跟您学学怎么做这鱼面。
1: 这个鱼咱已经剃完骨了，这是鱼肉。你看我已经刮到一半了。
0: 这是您刮好那个鱼蓉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得拿这个刀背儿前面这块一点点刮是吧？
1: 对，一点一点刮
0: 啊。
1: 这样的鱼蓉呢，够细够润，并且呢还没有刺。
0: 对，因为其实红鳟它，你看它上面也有点那种鸡尖刺儿，就是小刺儿。但是这么刮的方式，等于把刺儿完全避开了。
1: 对。
0: 啊，你想快快不了，就得一点点慢慢把这个肉刮出来，而且机器还做不了。
1: 对，机器做不了。
0: 啊，像刮这么一条鱼，您这也得有个十分八分钟吧？
1: 对，十分钟那
0: 是吧？
1: 啊，这个刮好以后，你看咱这刮好的鱼蓉，加盐，加一点点糖来提它的鲜味儿，融合一下鱼的那个味道，加点葱姜水，然后放蛋清，然后加淀粉
0: 啊，加点淀粉，
1: 然后打成面块，然后咱们用刀一点点的切，
0: 其实就是加了点淀粉，增加它那个粘稠度，
1: 啊，
0: 然后主要的主材还全是纯肉，
1: 对，
0: 纯的鱼蓉肉，
1: 对
0: 啊，然后那然后慢慢就擀成那种像面团一样的了，
1: 对，咱们然后和好以后，然后把它擀成片儿，冰箱一蒸，蒸完以后咱再用刀切成面条的形状
0: 啊。所以我说你看来这儿啊，吃这鱼真是，尤其是红鳟鱼，能吃出花样来，但是还是刚那句话。虽然这个东西看着一点都不复杂啊，食材也是大家厨房里常见的食材，但是如果您想吃这口呢，还是来店里吃吧，咱费不了这功夫，太麻烦。今儿咱您来的这家餐厅啊，是一家酒店里的中餐厅，所以您看服务啊，包括菜品的质量啊，食材啊，这些都很有保障。另外呢，人家餐厅是以粤菜为主，还有很多是怀柔当地的特色食材。但是提醒您啊，来这儿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
4: 接下来，烤鸭炉里面暗藏讲究，揭秘炉砖大作用。
5: 这是最原始的炉，你看这是风门，风从这儿进去。
4: 尝美食，演出相伴，让您就餐快乐满满。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4: 美食陪您过假期，咱们接下来精彩继续。告别了怀柔的特色美食，第三站汪洋邀请大厨陈庆来到昌平，根据今天的节目主题，他们需要完成一项美食任务。
0: 咱得找一个好看好吃好玩的地方，
7: 那这地儿可不容易。
0: 先说今儿来这地儿啊，我就找着了。这个地方现在是在昌平，
7: 哦，昌平
0: 这个地方有2000多年历史了，就汉代那会儿这就建制了。今儿我带你来这地儿，怎么说呢，它这是一个一体化的餐饮，它不只能吃饭，然后它有酒店，然后旁边有那个温泉能泡澡，然后呢里边还有自助餐，然后还有表演，怎么样？就说这地儿，
7: 哎，这地儿还真不错。这地儿是一微中心啊，哎，小唐山不远，
0: 离这儿10公里
7: 啊，十三陵也不远，
0: 都6-7公里。那边是那个莽山森林公园
7: 啊，
0: 全都是在这一片，就是大概每个距离都是不到10公里，就这么一个辐射的区域。然后你来这儿玩2-3天，有吃有住有玩，然后周围一圈都是景区，怎么样？合不合适？
7: 必须合适。
0: 是。吃这烤鸭，
7: 哎，
0: 你这期待半天了啊！
7: 不不，等等等等，
0: 就以往我吃鸭皮，更多的时候就是蘸白糖嘛，对吧？它这个里边加了一块山楂，然后底下是一个那种烤干的面包片，
7: 面包片，
0: 然后底下还一小片薄荷，
7: 对，
0: 所以就是那个，你像薄荷那种清凉的香，然后加上面包片那种脆，然后加上那个山楂有点甜，有点酸，然后加上那个鸭皮它油脂的香，
7: 对，
0: 这个丰富的口感真的相当可以，油香和甜香，我来一卷试试。卷饼的麦香加上烤鸭那种油香，尤其是鸭皮的油和瘦肉的嫩，它一点都不肥不腻，但是油香特别足，真的好吃。
7: 加酱加糖，加鸭鸭水饼，为什么？两个我找一中心点，咸甜之间，然后皮的那个韧劲，皮的酥，那一刹那间你能感觉到颗粒感。
8: 哎呦，这一过来看着烤鸭滴上油，真香哎！
2: 咱这烤鸭真好吃，跟我们说说为什么这么好吃？
9: 枣木烤的啊，它有这个果木的这个熏香味儿。烤的时候主要还是这个火候控制。
2: 我看您这还得一直翻这烤鸭是吧？
9: 对，这个烤鸭的关键就得不停的翻，
2: 不停的翻是什么概念？
9: 对，就时不时的得撩撩翻翻，然后让它这个火候更均匀一点。
5: 你看到的是烤鸭的历史啊，现在一般人看不见那种炉子了啊，这是最原始的炉子，叫什么？果木烤，敞开盖的果木烤，旋转的位置不一样，所以烤鸭的烤炉的程度不一样，他怕它糊了或者欠火了，他就不断的调换它的位置，
2: 费人啊这事儿。哎，
5: 这是手艺。
9: 它这因为这个炉子，它这个温度离火近和离火远的温度不一样，所以就得不断的变换位置
2: 啊，就把后排的调整过来，
9: 对，
2: 然后再调整回去。
9: 烤好了的那个颜色照好了的，哎，给往边上放一放，然后再把边上的往里倒一倒，它也来回调。然后这会儿咱鸭子烤的也多，所以就得不停的翻。
5: 还一个，它的火呀是在外延，你看这是封门，风从这儿进去，它是拿砖风大小来去控制火的旺
2: 火的旺啊，
5: 哎，这么着呢，它就能往里头迅速的运热气啊，有点回来，所以它必须要调整它的位置。
2: 哎，但是这种的味道口感是不一样的，哎，
5: 它里头是烤，外头是燎，边上是蹲，你看它是手艺是不一样的，半烤半熏，因为那烤鸭的油滴到那果木上，
2: 它会反那个烟
5: 果木的香气，
2: 那个，熏香味
5: 这是熏烤。
2: 鲍鱼红烧肉啊，
5: 这种菜是先摸盘子
2: 啊，怎么讲？哇，真烫手哎！
5: 温盘呀，出菜是一个星级标准的要求。红烧肉呢是杭帮菜，但是杭帮菜也分类型，在中国就是流行太多了，它分类。福建它可能会加虾干啊，会加一些小海鲜，无锡可能加腐乳肉啊，加上海呢可能是冰糖加赤酱油，
2: 浓油
5: 浓油是哎对，后头。
2: 是，
5: 哎，这是借着爆红烧肉的汁儿焖的鲍鱼，你看，
2: 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是它那个肥的部分，是有点果冻状的，
5: 对。
2: 然后它不是那种肥腻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果冻状，在嘴里慢慢的会化开那种油香。
5: 这种呢是焖熟的，只起焖熟，焖熟了稍微收点汁儿，不打芡，就出这种香。
2: 而且它这口味不像有时候吃红烧肉，就比如甜味或者咸味特别重，它是比较匀的那种。
5: 这就是在这种山东版的里头做出的红烧肉，它会结合北方的口味啊，哎，然后别让它那么咸，也别让它那么甜，找这个中和感。
2: 我觉得鲍鱼的火候特别到位，就那个弹性刚刚好，不会老。是拿这个红烧肉的汁儿去裹这个鲍鱼，
5: 对，
2: 所以它有那种包裹感。就是我发现好多沿海地区特别爱把海鲜和猪肉做在一起，就是互相借味儿。
10: 那鲍鱼红烧肉真是好吃，跟我们说说这关键是什么呀？
11: 咱们关键是这个火候，煸这个肉的时候啊，不能大火，也不能小火啊，只能用中火。
10: 这怎么看这大火？
5: 是这样，要最高的温度是打白了啊，就这火光是白的啊。现在是文广还能看见蓝光，
10: 我能
5: 看。它这火还是蓝光呢，
10: 就是蓝火上面有一点点红点，
5: 哎，对，小中火，再小就矮火苗了，再高火要高成这么大的就纯白。
10: 说说为什么得是这个火候？
11: 就比方大火，它那个油出不来，小火呢窝里头了，油窝里头
2: 也窝里边了，
10: 所以得是中火这个状态，不能太高，不能太低，这温度
11: 啊，对，
5: 没怎么加油，你看油出来了。
10: 哎，对，刚才其实就是那个锅里边薄薄的一层油，
5: 转了一下锅嘛，
10: 但是油全出来了，
5: 油出来了，你看，这叫煸出来了油。
10: 所以它得控制这个中火的状态，你看这油能看见全出来了。
5: 这肉的紧实度就不一样，你看它四边都开始变黄了，越来越黄，越来越黄，
10: 对，有点那种小焦壳的感觉，
5: 对。
2: 今儿这一趟感觉怎么样？
5: 好吃，舒服，
2: 整个面积啊，包括装修环境都很大，很雅致，
5: 口味齐全，
2: 是
5: 它五个菜系呢，这你怎么选？选辣的、不辣的、精致菜都有，
2: 都有自己好那客房，有28个房间呢，然后还有80多间客房，住在这儿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然后旁边还有人家自己的温泉，
5: 哦对对，
2: 吃住玩泡温泉应有尽有，周围还有各种景区，
5: 还有停车场。
2: 他们家地址呢是在昌平区府学路23号。
4: 接下来啊，不用出北京，带您感受地道内蒙古风情。
6: 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直接上手。
4: 还有烤羊排增香小窍门，学会了在家您也能露一手。
12: 主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13: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12: 对对对。
4: 休闲美味，假期悠闲，下期更精彩。 五一假期，如果您计划在市区就餐，同时希望体验别具一格的环境，这家餐厅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美食第四站，您看，营养学专业的徐静老师和伙伴已经精心打扮上了。
14: 正值五一假期当中，相信呢，很多朋友啊都已经开车去内蒙古玩了。
10: 对，
14: 但是没去怎么办呢？嗯，也没关系。今天呢，我跟

0: 徐老师呢就给大家推荐一家啊，这个内蒙古特色的新蒙餐。
1: 嗯，太好了，那咱们赶快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0: 走。
1: 你只要提到内蒙，我觉着啊，从我这角度，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普通的我们的食客，都首先想到的还是肉，
2: 牛羊肉，
1: 牛羊肉，嗯，必须离不开肉，因为这个吧，可能跟就是最早年间的，比如说游牧啊，或者说天冷啊，一个是补充能量，一个是抗寒，肉是核心，是少不了的。所以你到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内蒙就蒙古的这种店吧，大家来吃，其实也是奔着肉，跟它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0: 大汗烤羊排。你看这卖相是吧，锃光瓦亮的，睁光眼，数了一下12只，
1: 你还数了呢。
0: 您是这个最尊贵的客人啊，把这个中间这个啊，
1: 哎呀，这太好了，
0: 这根
1: 我早就看上这根了，
0: 是不是？
1: 谢谢您，
0: 太好了。而且吃这个羊排呢，咱就别刀啊、叉、筷子，咱直接上手，
1: 对，是不是？这就是要大口吃。
0: 哎，
1: 我发现这个羊排合我的口味，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什么过多的料，您吃到了吗？
2: 而且呢，这层次很分明，上面呢，它这层筋膜是烤的酥酥脆脆、焦焦的，而底下这筋膜下边的肥肉部分啊，基本上不用嚼啊，
1: 就是入口即化的。
2: 哎，它化开了，而且油香味很足。最主要的是瘦肉部分吃起来很嫩，汁水很足，而且还不塞牙。
1: 为什么见着羊排我也喜欢呀？因为不管是这个季节春季，还是我们的冬夏秋，羊排作为动物性的食物，该吃。像您说了，排里边只已经吃出来蔬菜的味儿了，所以这家店也不会缺乏蔬菜。只要您搭配合理，这个吃的时间没有那么严格。
2: 没错，从器皿到出品到配的这种小料，特别的讲究。那刚才像您，特想知道这羊排到底怎么烤出来的。那我带着您，咱上厨房打打打打。
1: 我即便学不会，我也得知道个一二，这可以吧？
2: 那咱看看去。
1: 好。
0: 介绍一下我们中间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厨师长，哎，非常帅气的蒙古族小伙子。
3: 是，
0: 说说这羊排的选材吧。
3: 我们这个羊肉啊，是来自锡林郭勒盟塞罕塔拉镇苏尼特有其180天的羔羊排。
0: 苏尼特羊有名。
3: 对，
0: 羔羊排。也是生长周期呢，在半年之内。
3: 那我们这个羊排选择在2斤半左右的羔羊排，然后用我们简单的一些蔬菜，然后是我们是生烤不金黄的时候，把我们的蔬菜放里边简单的微熏一下，主要要的是这个蔬菜的香气。
1: 它还可以出一些菜汁儿吧？
3: 对，还在融合到这个肉香里边。
0: 实际上都是为了增加它这个清香味，
1: 清香味，对。
0: 咱面前的草原四宝呢，据说在这儿也是桌桌必点。
1: 哎，
0: 应该说它算是一个肉的拼盘，这个草原的黄标牛排肉，羊血肠，那是羊肉肠，这边呢是乳羊的小排，四种肉呢分别对应了四种调料啊。
1: 对我们来说哈，又想什么都尝尝，又想别什么都吃太多，这个再好不过了。
0: 您别瞧它
1: 出骨了
0: 啊，但是它火候掌握的特别好，它并不是说入口非常的软烂，是吧？筋膜有弹性，就像肥肉部分像说的又化开了。
1: 羊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补血，但是自己在家做，我绝对不敢逞这个能。严格的讲，等于在血肠里头加了谷物，既让它粘合成型。又配了点粮食，而且还是那当地的荞麦。
0: 黄标牛排，这我强烈建议您尝一尝。
1: 我跟您说，黄标牛排不是每个人吃这个牛肉都可以吃到黄标的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黄标肉基本上，它之所以叫这个，就证明它够天数。它有标了。
0: 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呢，也还是相对比较细小，所以它吃起来呢，并不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难嚼，对，相对来说还是很细嫩。
2: 有的时候我们在内蒙，昨天晚上剩下的这个手把肉，它凉了啊，可能当地人就早上就吃这个凉的手把肉，哎，人家喝点奶茶觉得特别舒服。哎，我们呢是可以把头一天晚上剩的手把肉搁到奶茶这锅里煮一煮，加热之后再吃。哎，我感觉比头一天呀，这直接上的手把肉它还好吃。
1: 哎呀，真会吃，而且您这奶茶一定是有点淡淡的咸的底味的。因为它跟肉正好，不但是补充了您的 C 的，让您吃的舒坦，还有一点解腻。
2: 而且您瞧见没有，这边给您搭配的这个小料也特别的多。您看，炒米、奶皮子、奶豆腐，然后那边果条、牛肉干。您喜欢哪个？我稍微给您来点。

0: 了很多的内蒙古元素。这家店呢非常适合生日聚会和朋友的小聚。再有呢就是停车呢非常的方便，停车位啊特别的充足。
1: 在城市的街巷之中，总有一些不起眼的小店。
2: 他们家开第一天就来了，他们家这串儿个儿大，
3: 没有想到会这么便宜。
1: 在这些宝藏店里，吃的是美食，品的是绝活手艺。
4: 筷子这么一掠，您瞧见没有？脱骨了。
1: 美味一招鲜，烹饪秘诀学会了，您在家还能露一手。
5: 做手抓饭的小窍门。
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宝藏店里的特色美味，好吃别错过。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假期啊已经结束了，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伙啊，这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不知道您是控制住了体重，还是最近啊这体重有所上涨？我们今天啊也是提前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啊最近比较困扰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说想减肥可是实在不想饿肚子，有没有不挨饿也能瘦下来的方法？还有啊说平时吃什么能帮助降降血脂呢？还有到了夏天，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伤胆？等等等等，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其实核心啊就要达成三个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轻松减脂，嘴不受罪；第二个稳住血糖，饮食无忧；第三个吃得健康，还要够香。我们专门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来帮我们达成这三个核心的目的。露西准备好了吗？请接招，
7: 任务出道。当然了，今天呢我必须得找一个我的帮手一起来完成今天的任务啊。来欢迎一下来自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金丽霞主任。金主任好。
8: 好，露西好。
7: 主任，既然是挑战，我就给您升级一下，能不能用一果一菜和一海鲜来满足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提出的健康需求？
8: 这任务挺有意思，我接了。
7: 其实我觉得来菜市场也特别疗愈，您不觉得吗？
8: 对，颜色还挺好看的，
7: 就是、饱和度也特别高，然后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您看这家也是，您好，您好，您站得太高了，看不见了。哎，您这儿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当下春夏交际的时候，您这哪个菜卖的最好啊？哎，
9: 花椒盐也是，
8: 花椒盐
9: 正用的是吗？
7: 就是最嫩的，
8: 对对对，再往后老了就不好吃了。
7: 这么多蔬菜，要您挑选一个对慢病人群或者对所有人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友好的蔬菜是啥？
8: 我觉得这么多，选芦笋吧。
7: 选芦笋啊，那就是这个。
8: 对，因为它呢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升糖的指数小于20这样的一个升糖指数，同时因为纤维素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会比较强。嗯，
7: 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最鲜嫩的劲儿。
8: 对对对，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个白灼或者是清炒。
7: 就这么多水果，如果要是您，您好，
10: 您好，哎、您好、
7: 哎，糖尿病患者吃什么水果？来说说。
10: 莲雾。
7: 莲雾、啊。
10: 对，莲雾可以吃，那个糖度比较低。
7: 嗯，您这有莲雾吗？
10: 有。
7: 哪个是莲雾啊？哦，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8: 一般我们说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水果还是应该吃，而且是需要吃的。嗯，我觉得樱桃就是挺不错的，因为樱桃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水分也比较充足。
11: 我给您尝一下。哎呀，
7: 那不好意思，
11: 也不好意思，尝一下吧，
8: 吃点。真的挺甜的，
7: 大姐的摊位应该叫甜蜜蜜，是都很甜。
8: 吃的这个量上的话，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200克左右嘛，大的樱桃可能也就是十来个的样子。
7: 一菜一果一海鲜，咱们还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海鲜，咱们最后再看一看。
8: 走。
7: 我们就来到这海鲜区，就是浓浓的这个海鲜的味道，是吧？而且这海鲜其实就突出了一个鲜字儿嘛。您说这么多，您推荐什么鱼啊？
8: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那个鲈鱼还是挺不错的。
7: 大姐，就那个是鲈鱼是吧？
10: 有鲈鱼啊。
7: 拿个鲈鱼看一下。
8: 哎呦妈呀！哦，太活了！哎呦我的妈呀！
7: 哎，所以这种鲈鱼的蛋白质特别高。
8: 对，我们说这个鲈鱼是这个
7: 镜头上方的都是

0: 鲁豫的那个水，
1: 这足以
0: 证明这个新鲜程度是吧？啊，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也很高，就买回来赶紧就清蒸。
2: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对于这种体重、血糖影响比较小，就是我们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0: 哦，这也是个标准。
2: 对，
0: 那您说这一餐吃多少比较合适？
2: 一掌心这个厚度
0: 就够了。
2: 对，
0: 就是、一顿
2: 。
0: 哦。这也满足了我们演播室方乐给我们提出的那三个需求，既能减脂，又能符合低糖健康，还能符合非常好的饱腹的这个口感和我们的人体的需求，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菜市场啊，在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成功。
3: 健康调查员露西真不错，带着主任，还带着这么多美食，都给我带回来了，太好了。
4: 没有，这边不是带回来，这是导演准备的。哦、我们刚才出去就看了这么多水果，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店家都特别好心，让我们吃一吃水果啊，就是应该让你们看着很羡慕的感觉。
3: 对
4: 啊，但是专家给我们分享了一菜一果和一海鲜，樱桃，鲈鱼，还有芦笋，都是这个季节。然后专家给我们解释了说。适合于减脂的人，适合慢病、糖尿病的人群，然后更适合所有的广大人群在这个季节啊来吃。
3: 嗯，哎，但是主任，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它这些都是菜。我得有个主食，就着这些菜吃，吃完了之后再吃水果，所以就这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控糖，更防止我们体重增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专门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火，就说这种汉堡主食减肥法，这怎么吃主食还能减得了肥呢？
5: 今天上秤69.05，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老妹说的馒头汉堡减肥法。Go！
6: 第一步，早上第一餐起来呢，要喝250毫升的温水。第二步，两个水煮蛋。第三步，大黑咖。
5: 开炫，温水。我好久没有煮过鸡蛋了，好久好久。
6: 距离第一餐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餐，大汉堡。两个汉堡选好了，
5: 餐前温水。先吃鸡翅吧，有时平常比较爱吃鸡翅。
7: 那个啥呀？
5: 板烧。板烧鸡腿吧，
7: 俩全吃一下，这一个就两个肉饼就很多了。
5: 第三餐一会儿晚上还得吃馒头呢。
7: 我怎么感觉像增肥餐啊？这个
5: 不是，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来吧，来吃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餐，我们馒头汉堡减肥法的核心——馒头减肥法。再见。好难下咽啊！哎呦我的天，简直就是胜利啊！最后一口，完事儿，今天就到这儿，周公。
6: 哇，
0: 我觉得不靠谱，就是我觉得控糖必须要戒碳水，也必须要少吃主食，才能减重。我说的对吗？
3: 说的对不对不知道，主要露西啊有实践的经验，得知我们要录这个全民健康速成班啊，提前2天啊就开始做了准备，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严格的控制了，控制的情况是什么样？
0: 有图为证。
3: 不是，这除了主食没有之外，这吃的也不少啊。
0: 不是主任，您就看，就对于一个男生不多吧，你看我上面有几块西瓜，然后有蛋白质，我还吃了虾，然后底下有西芹，然后呢还有那个。应该是合菜吧，右上角是一点那个牛肉粒儿，然后右下角是那个拌的凉菜，
3: 这是其中的一顿是吧？
0: 这是其中的一顿。
3: 对，
0: 所以您说我这种不吃碳水，或者我严格控制碳水，就是主食吧，老百姓说真的能减吗？我觉得能减。
3: 准备好秤了，就我们可以现场称一下啊，看一看这有没有成果，好不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最近的辛苦。
0: 我说实话，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上秤，之前其实挺胖的。
3: 多少斤？
0: 就是我觉得冲90了吧。
3: 快到90了。
0: 公斤。
3: 哦，那现在是多少？
0: 我上一下。
3: 上一下。
0: 我上了啊。啊、嗯。我可上了啊。
3: 上吧，
7: 来吧。
3: 没事儿，没关系。
0: 这不是隐私吗？
3: 你个儿高，露西。
0: 我扶着点儿。我可站了啊！
3: 把手拿开。
0: 现在已经70多
7: 了。来，我们看看多少？
0: 85.3。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3: 瘦了几斤？
0: 瘦了几斤？
8: 露西的这种不吃主食的方法。

0: 其实我们可以叫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方法，主食吃的少，前面最开始体重能下降，是因为我们会去消耗身体里储存的糖，以及我们跟糖绑定在一起的水，所以我们前几天掉的其实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你会感觉到体重降了很多，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结合水的一个丢失，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再坚持，那就是糖分消耗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去消耗脂肪，但是呢，消耗脂肪的同时，其实还会带着消耗蛋白质，也就是我的肌肉，那肌肉的减少，那就会带来代谢的下降，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这种我们说消耗热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肌肉量不足，肌肉减少，都会导致这种热量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就跟我们身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饥荒的状态，它就进入了一个节电的一个模式，
1: 饥荒的状态，
0: 所以现在就是饥荒状态，想要储存能量了。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你总得要吃，所以你在你恢复主食的摄入之后，那这个时候糖分开始储存了，就会带着水一起储存，其实会长得更多。刚刚这个小视频里的这种方法叫馒头汉堡减肥法，其实我们算一下它的全天的热量啊，虽然它吃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吃了很多的主食，但是我算了一下它全天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000到1100大卡左右。那一般对于它的这个体重，因为它提到了它大概是80多公斤，而且它看起来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所以对于它这个体重的人来说，它其实全天需要的热量应该可能得到1800甚至2000大卡，是他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量，所以可以看到他其实热量的缺口非常的大，在700到800大卡，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老百姓常规在日常生活中去坚持去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大家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刚刚在这个馒头汉堡减肥那个视频里，其实那个博主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喝水，就是他每顿饭前都要喝一杯温水，基本上我们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说，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饭前可以喝一碗清汤，大概200毫升左右，占占体积。
2: 这是针对于主食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有一种减脂的好搭档，这到底是什么呢？我看您在门诊啊，都会给患者开具这高蛋白饮食方案的营养减重，这饮食配比。但我发现，这每一份里头，您这都开了鱼油，这为什么需要鱼油呢？这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平时吃过鱼油吗？
3: 没，我在我那个减肥期间的话，我也吃鱼油，但是我不知道鱼油是干什么的。
2: 鱼油不是更油了吗？
4: 您是觉得鱼油里边因为是油，所以吃的更多是吗？确实是。首先呢，这个方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我们在医院里给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叫做高蛋白饮食减肥的方案。那为什么加点小佐料呢？我们有两种考虑。第一种呢，这种减重方案它的速度快，平均1个月5公斤就减完了。那所以我们常规的4个月20公斤，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完成。那20公斤的体重就不是一般人掉，我估计您都掉没了。所以呢，就是20公斤，它就带来了大量的能量的快速的动员。所以呢，它对于维生素的消耗非常快，因此我们会比普通的人要增加1倍的维生素的摄入。鱼油呢是营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我们学名呢叫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够在身体中呢起到一个轻度的抗脂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深海鱼油。而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希望它在减重中发挥的，就是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啊，这个肥胖，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冠心病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叫做慢性炎症，你听说过吧？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啊，特别容易蓄积脂肪。那么长期以来呢，脂肪越多，炎症越重，炎症越重，越容易肥胖。而鱼油在营养学中呢，它是有轻度的抗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慢

0: 慢性炎症啊给你抵消一部分，抵消一部分之后呢，人体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一个严重的突发的饥饿感，那么也不容易产生一个因为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这种血脂高的情况。那么作为鱼油来说呢，其实它根据结构的不同啊，它还有很多种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有两种，一种呢我们把它叫 EPA 啊，这是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一种呢是 DHA， 针对血脂和针对炎症反应呢，这个 EPA 它对于人体的这种代谢改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呢同样吃鱼油，去找这些含 EPA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成分呢，它的效率更强。
1: 原来这个搭档是鱼油，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很多的搭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来了解一下平时饮食里头我们还能加点什么。其实特想问问主任，您平时一日三餐吃什么？
2: 那我这个拍了一张家里的吃饭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3: 这个您才是才想讲减肥的人，这左边是草，下边蛋白质，加点蘑菇，
2: 上面是炒肉。
3: 上面是包子吗，主任？
2: 对，是一个这个粗粮的包子，里面是一点青菜馅儿。
3: 我想问，这是您的日常还是您刻意减重这个？日常啊。
2: 这段时间我把主食换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点往高了涨的趋势啊，所以我把大米饭换成了这个粗粮的包子。
1: 对，平时自己调，
2: 对，
1: 看着自己的数值自己调一下。
2: 对，
1: 就像这样的这个搭配，您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呀？
2: 选择这个食物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饮食均衡嘛，主食，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手掌。
1: 就刚才那些虾，其实就差不多
2: 了。还有一点肉，
1: 摞一掌心。但这只烹饪方式也得注意吧。
3: 这就是一掌心的蛋白质啊。
2: 这个厚有点厚嘛。说掌心的厚度不能超过你的手掌。
3: 还有厚度呢？
2: 对，对。
3: 不是只有面积。
1: 人家主任做的是什么样的？这烧烤，这油得多大呀？
2: 对，蔬菜我们说一大捧这个
1: 可以忘饱了吃是吧？这菜
2: 我们要去选这种非根茎类的这种蔬菜，
1: 就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大家呢一日三餐都得懂得搭配，搭配好了，烹饪方式选择对了，那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减脂控糖。那当然这些可不是凭空来的，这是有国家级的标准做支撑的。
4: 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解锁国家版搭配方案，科学膳食。
5: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4: 胆结石人群该怎么吃？牢记关键饮食原则，安稳度夏更健康。
2: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4: 别走开，全民健康速成班，下节更精彩。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腹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所以从这两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1: 能做到吗？
6: 我能做到。
1: 哎呦，还行啊。
5: 不是，一共能三个做到都你请来了。好多人做不到。你比如有些年轻人早餐都不吃，他哪有可能早餐还吃蔬菜啊？
1: 是。
5: 我们为什么提出餐餐有蔬菜，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意识，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所以告诉各位，蔬菜的摄入标准国家现在很明确地提出来，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300克，你看这些的表述，注意是每天，第二呢是新。

0: 新鲜蔬菜，第三一个呢是不少于300克，当然你可以多一点啊，比如你吃到500克，甚至有些朋友为了减体重什么吃到700多克都有，我都见过，但是最起码你要吃到300克。300克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生重，做熟了以后会缩一点啊，这个生重的300克如果分到日常三餐里，至少每一餐有这么一盘蔬菜。
1: 那很难、哎、
0: 很难吧，
2: 很难。有个问题
0: 说吧，
2: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嗯、我能拿水果代替？
0: 不行啊，蔬菜啊，很多包括女孩子啊，她就以为我弄点绿叶菜啊弄点叶子菜多健康，而且绿色嘛、嗯、生命之色，我只要有了绿叶菜我就 OK 了。错，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的蔬菜也要做到深色蔬菜占到一半甚至更多。
1: 什么叫深色蔬菜？
0: 对，你就是颜色偏深，比较鲜艳，比较橙色、红色、黄色、或者是深绿啊，这样的一些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些个番茄呀、啊、这个这是水果了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茄子呀、洋葱啊，这些紫色的洋葱啊，这些都是。当然绿菜花、西兰花也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一类都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希望它占到一天蔬菜量的一半以上。那么一天的总的蔬菜量最好能达到啊3种到5种。刚才范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女生她希望吃水果替代菜，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俩之间呢，谁也不能替代谁。水果确实现在我们也提倡，但是它跟蔬菜的量有一点区别。我们现在提倡水果的每天的量是多少呢？200到350，不是水果吃的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吃的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偏高。那么你吃的量大了以后，这个总体的糖的摄入会高一些，所以我们说水果啊要控制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餐餐有水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多少呢？1到2个水果。
3: 由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版菜谱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新鲜蔬菜应不少于300克。除了绿叶菜之外，也可以适当选择像胡萝卜、紫甘蓝、紫洋葱等深色蔬菜。专家还特别提示，水果和蔬菜不能互为替代，保证足量的水果和蔬菜才能维持日常营养所需。除了果蔬，国家版菜谱中还特别提到了水产品。在营养方面，接近完美的水产品又是什么呢？
0: 比如清蒸鱼，我就很爱吃。吃了清蒸鱼，你的感觉啊，比吃那个大肉啊，要舒服得多。
1: 对，
0: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我想更关键的是，这个水产品呢、啊，它里头的营养相当的接近完美，就是它里头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啊，你看那个鱼里头的、虾里头的蛋白质很高，而且它的生物价值的评分也很高，你看这就准备吃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产品里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海带啊、紫菜啊，里头含有丰富的碘，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像那个贝类，啊，像牡蛎里头含有很多的锌，微量元素锌，啊，我曾经管这个锌呢叫生命的火花，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微量营养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海产品吃的少，所以可能这类东西摄入有时候不够，这时候靠海产品把它补充进去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由此呢，国家就这次提倡增加水产品，那么量呢大家也要心里有数。我们希望呢每周，这是按周来计算的，争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如果分到一周里头，当然不一定每天都吃，我们希望呢至少有1到2天啊，或者叫1到2次是摄食这个水产品。也就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隔一天吃一次，或者隔2天吃一次。
2: 看着今天的节目啊，又看着这桌上的美食，哎呀，这胃里头真是翻江倒海的。要不是录像，这一半基本上都得清空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搜集大家啊这个各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说，这到了夏天了，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胆？这其实就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胆结石疾病的人群，这应该怎么注意啊？哎，露西体检的时候有结石吗？
4: 我没有结石，但是我听过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胆结石吃这种大油吃出来的。那会不会也有人说，比如我纯素，或者是我就是 经常不吃这种油脂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就天天吃嘴里说的草啊，然后天天吃这些水果啊，然后我不吃这种油或者脂肪，是不是也会多胆结石啊？
5: 那我给两位主持人一个挑战，
4: 好，
5: 我给你们一人一个餐盘，你们把容易导致这个
4: 胆结石
5: 就是胆结石的这些食物挑一挑看看。
2: 两个盘儿，我们现在开始装。我觉得这甜食肯定是不好，但一会儿我想吃。
4: 今天导演选的这个，它就是全是
2: 小龙虾，这别说了。
4: 但牛肉我觉得
2: 应该不会吃。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患者，就是吃了一宿小龙虾，犯胆结石的这个
4: 没了，
2: 急性出现症状。
4: 甜水我觉得有可能，酒，
2: 酒也有可能。
4: 对，酒有可能。
2: 嗯，我选了炸鸡，小龙虾，还有甜品。蛋糕什么的，
4: 我这感觉就是油炸的，是吧？然后这个毛豆其实油也很多，
5: 对。
4: 然后最后还选了这个啤酒，但是反正我们俩一定没选的就是水果和蔬菜，
2: 这多健康呀！
5: 对，那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容易引发胆道疾病的食物都挑出来了，那我们说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其实就是
2: 它一直存在的话，
4: 对，
2: 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4: 对，
3: 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牙槽骨正在紧急求救，拖延不治，咬合错乱，咀嚼功能彻底丧失。
6: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乔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3: 牙周病不止伤牙，还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患病风险，一口坏牙危及全身。
6: 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
7: 打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6: 血牙印儿，
7: 血牙印儿啊！
3: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天的假期啊，很快一转眼就结束了。但是呢，好天气可没结束。昨天立夏节气呢已经到来，炎炎夏日估计离我们也不远了。嗯，
1: 确实。那随着气温升高啊，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开始更多的聚餐啊、约会啊，来点小龙虾，哎，喝点啤酒，推杯换盏之间，这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0: 是，不过咱们还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方向盘呢，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嗯，没错，这太重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有时候酒精一上头啊，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也歪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几位司机啊，那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不仅害人还害己。
2: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3: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4: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
6: 对，
5: 有人闯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7: 不知道，反正就是撞上去的。
4: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7: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的呢？
4: 我自己。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吧？
3: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8: 你走啊哥，
9: 不用哥，
8: 你走啊。
4: 你有没有事啊？
8: 没事。
4: 哎呀，我感觉吧，躺那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8: 没哥，你走吧。
4: 你别呀！
8: 谢，哥，你走吧。
4: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2: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4: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8: 我难受哥。
4: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8: 我难受，
4: 我给你叫120了。
3: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10: 我不打针。
4: 没打针。
10: 没给您打。
11: 不是打啥
10: 针？是给您检查呢。
11: 能不能？他身上贴两个
4: 片。贴两个
11: 片。什么都不做是吗？
3: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解

0: 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百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于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2: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0: 报警的是2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2: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3: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出来了。
4: 他喝了多少？
3: 喝了半斤吧。
4: 你是坐在车上还是一块骑的？
3: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直接撞了。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3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一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3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2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3: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过去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50多60，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过路口是吧，他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有个弯路嘛，那骑估计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0: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3: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治安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2: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0: 最终3人中的赵某、庞某2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1: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0: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尽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5: 没有危险的朋友们撞了。
0: 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6: 喝没喝酒啊？
7: 来
6: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7: 测个酒来，
6: 吹一下啊，
8: 请吹气，
6: 吹。
7: 喝酒了，
6: 喝酒了啊，继续继续，好嘞。
7: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6: 几点喝的？
7: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6: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7: 126，3瓶多嘛，应该差不多。
0: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8: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我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6: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啊，被遮挡了啊？
7: 没有，
6: 这绝对遮了啊！
9: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0: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7: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感觉是睡着了。
0: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1: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10: 要说起来，最近的顶流水果啊，那肯定就是榴莲了。进入四月份，泰国等主产区的榴莲进入采收高峰期，我国呢也开始集中上市。对于这种水果来说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臭，但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啊，动不动就想买点来吃。
11: 确实，一听你就是爱吃这一口了。不过啊，因为榴莲呢它不好辨别品质，价格又高，很多市民啊都表示说买榴莲啊就跟那开盲盒一样，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
10: 而且我们会看到啊，前期泰国精准榴莲的价格呢还处于高位，一个榴莲呢能够卖到100-200甚至更高的价格，所以呢怎么挑选啊就尤为重要了。那么现在榴莲的价格如何？到底咱们怎么挑才能挑到肉多味美的榴莲呢？
11: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跟咱们一块儿去新发地，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去挑选。
12: 18公里，我住在四惠那边，到南四环那边来买榴莲，真专程来买榴莲的，选不太好，
13: 选不太好，
12: 我就看房多就可以。
13: 经常喜欢吃这个榴莲是吗？会挑吗？
14: 不会挑，就那个看品牌。
0: 您瞧，大家都是冲着榴莲来的，但是怎么挑选还是有点犯难。今天就让中国农业大学的冯双庆教授和新发地的商户一起给我们支支招。
13: 平时我买的时候，我就爱买这种裂口的。裂口的我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说哎，这个里边有果肉可能是满的，但是您还是不建议那么选是吧？
14: 对，当然我们说有个小小的缝是没关系的，我们也能够闻出它香味，但太大了的话就容易有微生物侵染。
0: 结合冯老师说的，商户就教了我们一个辨别方法。
15: 每个榴莲它一房肉上中间都有一条缝，我们就会按一下。对，你比如按下它就进去了，中间有空隙你才能按得动，如果是你按着它是硬的，你打不开你按不动，它就是生的。
13: 那就跟芝麻开门似的，先给我开门。
0: 此外，从外观方面，大家最容易直观看到的就是颜色，而通常情况下，一些消费者会认为果子越黄的越好，但冯老师表示，
14: 一个好的榴莲到了北京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外皮不是这种特别黄，它的颜色应该是青黄颜色的，不能像这个这么黄，这么黄就是成熟度高了，它容易开裂。第二个，我们要看它这个瓣儿，应该颜色不能是特别黑、特别枯。看这个就比较干了，
13: 裂开了，
14: 裂，你摸
13: 裂了，
14: 手上摸都干了嘛，颜色黑了，应该是比较还带绿色，比较新鲜的。
0: 而除了分辨成熟度以外，怎么能够挑选到房数多、果肉饱满的榴莲呢？
13: 平时我们在买榴莲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
16: 反应不一样，
13: 吃榴开榴莲就跟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的肉是骨是瘪。
14: 这榴莲它是分房的，你看这一个鼓包，一个鼓包就是一个房，要鼓的大，你得包好。
13: 你看这个都瘪的，
14: 对，这就发育不好。
0: 另外，商户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榴莲的尖刺分辨皮的薄厚。
15: 它这就是小刺，小刺它皮就薄。小刺皮薄就是你按紧，你按得很轻。
0: 商户也为我们现场打开了一个金枕榴莲，可以看到。
14: 你看它的这个刺儿，你看那个刺儿都是那种小尖刺儿，皮啊比较薄。你看它的壳比较薄的，
13: 这就算薄皮儿是吗？
14: 对，这薄皮儿，它的皮非常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干包你看一点水没有，
13: 对，
14: 而且它这个几乎是奶油色了。这个干包它这不仅是果肉大，你看它的核是特别小特别扁的，它的果肉是吃起来比较嫩，比较绵密的，
13: 绵密，
14: 而且它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齁甜，它这个甜度是让能接受的。
13: 嗯，
14: 这闻起来呢也是一股清香，并不是很臭。
13: 对，不臭。
14: 金枕它的优点也很多的，
15: 金枕是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
13: 啊，
15: 肉多皮儿薄肉多，吃起来比较过瘾。
0: 如今市面上除了一些小品种外，售卖最多的就是金枕榴莲了。那现在金枕的价格是多少？
15: 五一之前价格每天递增，有过节嘛，超市啊商超啊电商备货备的比较多。
0: 而从五月一号到今天，榴莲的价格一直在动态的调整中，那什么时候会降下来呢？
15: 过完五一就是没什么节日了，价格就正常了，正常价格就是
13: 就像这金枕榴莲
15: 22.23。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假期呢，大伙儿都出去玩了吗？那么除了观赏各地的好山好水啊，最近一些地方的标语呢，随着游客的镜头呢，也火了起来。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火呢，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这些呢标语啊，很奇葩，很雷人，甚至呢还十分的辣眼睛。
11: 嗯，这些标语啊，要么就被刷在墙上，要么给挂在街边。网友们给这些奇葩标语啊分了类，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类是恐吓类，比如说为了避免农民呢去焚烧秸秆引发火灾，某地就挂出这样的标语，说一家烧火全家坐牢。有网友就吐槽了，说烧个秸秆不至于全家受牵连吧。那某地呢，为了宣传安全祭扫，挂出的标语叫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有朋友就调侃了，说这祖宗听了都想搬家。还有就写什么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之类的，
10: 听着都觉得很夸张的哈。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诅咒类，比如某地挂出的交通标语，低速货车人货混装，违法乘坐好见阎王。一处公共卫生间呢，为了劝说文明如厕，竟然挂出了标语说小便不冲老婆不忠。为了防范用电安全事故，打出的标语是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不死法办。还有某地呢，为了整治四大乱箭，打出了标语乱搭乱箭全家短命。
11: 这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啊。
10: 嗯，
11: 还有第三类呢，也是很常见的，属于叫骂街类。我们也举个例子啊，为了倡导婚丧嫁娶的节俭办事啊，某地竟然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当然这个标语里啊有一些不雅词汇，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在这儿念出来，所以呢您就听听大意就行了。他反正就是大概是说啊，不要什么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啊，不支持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这真的够难听的啊。那提倡文明节俭这个标语的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措辞确实是太不文明了，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啊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10: 确实就是看着听着都觉得堵得慌啊。
11: 是，
10: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些标语呢是为了接地气啊，说的通俗一点啊，粗犷一点，大家才听得懂记得住。标语的发布者或许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并不妥当。
11: 没错，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谁愿意被人啊指着鼻子骂呢？更重要的是，标语的发布者通常是地方各级职能部门，标语粗俗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也会严重损害相关部门的社会形象力乃至公信力。
10: 嗯，那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标语呢？咱们也来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呢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里面那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读起来呢就觉得是很朗朗上口啊。而且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被大家呢口口相传，沿用至今。所以这种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标语。
11: 对，像这样的标语咱们都经常说嘛、嗯、所以说很多好的标语它是特别深入人心的，而一些粗俗的标语啊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我们再来看华商报曾经报道过的一个案例，陕西西安某小区的居民啊向记者反映，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是被写上了极端粗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标语，引发了居民的强烈不满。记者呢赶到现场，发现这情况啊确实如此。
10: 这些标语包括乱扔垃圾、出门车撞死全家人死光，还有乱扔垃圾、猪狗不如啊，还有你腿瘸了还是眼瞎。显然张贴者呢本意呢是想规范垃圾投放，
11: 嗯，但要说这方法确实欠妥当啊。记者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内啊和物业工作人员在理论，要求立即清除标语并且道歉。面对记者的采访，有一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辩称说，小区部分住户啊长期

0: 一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垃圾就丢在投放点的外面，给保洁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多次劝导无效之后才出此下策的。
1: 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该物业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0: 更糟糕的是啊，有些奇葩的标语啊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我国民法典还有广告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啊，早已经为宣传标语画了三条底线。第一个就是不得虚构法律处罚，第二个是不得侮辱人格尊严，第三个叫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1: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张贴这个奇葩标语呢被罚的案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湖南邵阳的一家奶茶店花费了332块钱做了一块蓝底白字的广告标语牌，立在了店门口。标语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可以偷你男朋友的钱带我来这儿喝奶茶吗？
0: 这偷男朋友的钱带他来这儿喝奶茶，反正不客气的说啊，就这条标语我觉得一方面是在消遣和诋毁女性，另一方面啊，连3岁小朋友都知道偷啊，这是违法行为啊。那这家奶茶店实在是欠考虑，才会把这样的标语去公之于众。
1: 的确啊，这家奶茶店呢是自作聪明啊，或许还沾沾自喜，但是标语刚立起来就被消费者举报。邵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标语鼓励偷钱行为，即便以玩笑或营销为名，仍对公共秩序呢造成了不良引导，已涉嫌违法，最终依法对该店罚款30000元。
0: 这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样的标语呢绝非所谓的什么接地气，而是乌烟瘴气。无论是商家还是各级职能部门啊，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标语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啊，必须得思考什么样的标语才能让人喜闻乐见、心悦诚服。至少这标语的内容要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才行。换句话说啊，这个标语呢要自带正能量，而那些简单粗暴甚至有侮辱性的标语啊，不但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反而是让人心生反感。换句话说，这也是给社会添乱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呢在生活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燃油车要及时的加油，开新能源车要及时的充电，那这应该是司机呢日常最基本的一种注意事项。可是啊，偏偏有人就是心很大，总想着能开一段是一段，加油充电都不留提前量，结果难免呢就会自找麻烦。
0: 就在前些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啊，就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明明已经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了，这名司机啊却铤而走险，一路逆行驶入到服务区。人家正常开车驶出服务区的司机啊，都是纷纷避让，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1: 等高速交警找到了这位司机，对方却一脸的无奈。他说自己如果不逆行进服务区充电，车很快就要趴窝了。可问题是，早干嘛去了呢？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急刹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他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已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我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撑到下一个服务区。紧急情况下，他彻底慌了神，不顾高速行车致命风险，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4: 倒车是要记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0: 不客气的说啊，在高速上逆行就等于是在玩命呢，而且不光是自己玩命啊，也拿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车趴窝了可以呼叫救援，人的生命能有第二回吗？希望在被处罚之后啊，这名司机能够好好长长记性。第一个啊，就是出门之前加好油、充好电、做好准备；第二个啊，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鲁莽行事，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1: 前不久的一天，云南昆明安宁市一家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这期间呢，发现有一名男子很不寻常，在民警面前呢，他是一问三不知，更过分的是他连自己的身份证号啊都说不出来。
0: 这种情况之下，民警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然后这个男子呢就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一番调查之后啊，真相水落石出，这个男子啊竟然是隐姓埋名潜逃了37年的一个命案在逃人。
4: 身份证号码，一般的很不记。照片有吗？
5: 照片。
4: 手机呢？
5: 手机没有。
4: 手机也没有。你啥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来的你？
5: 我过来10多年了。
6: 没有身份证，记不住身份证号码，微信实名认证也不是本人，就连警务系统内也查不到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民警觉得这名男子不太对劲儿。
7: 正常人他应该知道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至少电话号码他能报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愿跟过多的跟这个我们民警过多的说这些信息，那这个人就是肯定是多少是有嫌疑有问题的。
6: 察觉异常后，社区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核实身份。
8: 你是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5: 没有。
8: 到底有没有？
5: 没有，一直都在厂部这边干活。
6: 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始终低着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民警翻看男子的手机，发现他10多年前就生病了，这几年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断药，于是民警决定从情感方面攻破男子的心理防线。
7: 已经20多年没回家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人什么情况你不关心啊？当时一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逃人员了嘛，他逃这个20-30年、120年了，可能对家的思念可能这是他内心的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6: 在民警的情感攻势下，男子终于卸下心防。他交代自己原名叫夏某某，湖北人，1989年因为在老家犯下命案，从此踏上逃亡生活。这些年他隐姓埋名，辗转漂泊，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经过湖北警方确认，这名男子就是潜逃37年被他们全力追击的命案在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夏某某已移交湖北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为非作歹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牧，听

0: 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呢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

0: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啊，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呢，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呀，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呢，盗窃非机动车啊，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金盏守护之星”。
1: 动，别动！
2: 靠着，我没拿。
3: 你不止一次干，
2: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4: 必保是你，
5: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6: 不知道。
5: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7: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8: 来，这越过这，
5: 起来，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7: 在打击盗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9: 我工作狂，
10: 雷厉风行。
2: 现在所里的盗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0: 不换神速，盗非专家，黑猫警长。
7: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5: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7: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非嫌疑人100人，盗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11: 哪个是嫌疑人？
12: 马上走了，这就是。
11: 哦，
12: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这个鞋，包括他这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这个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11: 反着穿的。
12: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3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放着直接就溜走了。
7: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1: 他就这一段是吗？
12: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的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
11: 嗯，
12: 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11: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2: 最多的得好几千个，我得。
11: 那这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2: 奔天津呀。
7: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3: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11: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3: 前面那个跟后边的之间咱们看不到他，中间他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他要从林地走，大概率他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7: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14: 没有这个车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7: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2: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

0: 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叔，
1: 啊，
0: 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的，
2: 好，好嘞。
3: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1: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的，
4: 嗯，
1: 他最起码他不会对咱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这个概率降到最低。
5: 喂，你好。
1: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因为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
6: 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开案了。
4: 行。
7: 你看今天咱们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那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1: 房山。
7: 那穿城了。
1: 穿城。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
7: 啊，
1: 跑了400多公里。
7: 只在北京吗？
1: 只在北京，
7: 没出北京。
1: 没出北京。
3: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8: 叫什么名？啊，叫什么名？
9: 别动！
1: 我既然来找你了，啊，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9: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明白吗？
9: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9: 那就走吧，你到太能下面去。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1: 这是谁呀？这是谁？
9: 这不是我，我不是
1: 这。这是谁？
9: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你说。
9: 不知道。
10: 不是我的。
11: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3: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1: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9: 对，不管你去，我全部给你。
1: 比你嘴硬的多了。
12: 这人抓的了是怎么着？现在，
1: 据他讲，他是指认现场一块儿，他的这个作案的衣着
12: 啊，
1: 起哄
12: 啊。
11: 哎，棉袄没错吧？小白兵，来鞋找了。是。
13: 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匪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0: 看我，你在哪儿呢？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3: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1: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4: 不知道。
1: 想，
14: 我真不知道。
1: 电动车，那几个型儿，还用说吗？
14: 电瓶车。
1: 对，明白了吧？晚上。
14: 哦。
1: 啊，
14: 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那也没了。
1: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14: 哦、是的，哥。
3: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1: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15: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0: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3: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0: 你
14: 知道吗？给我说。
0: 控制情绪，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3: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2.0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0: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7: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0: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的，回来伏法来了。
3: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1: 你说这个新国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灯牌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一小时了。
0: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2: 我都不收电动，
1: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那个复印件。
4: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案率有降低吗？
0: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3: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5: 对呀，这您老大是吧？
10: 是。
5: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10: 4岁。
5: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10: 不上了，我上小班了。
5: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10: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对，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5: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10: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我表演。
0: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5: 啊，
0: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5: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不
0: 也可以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3: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13: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飞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5: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16: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17: 喂喂喂，我配合，大家好。
16: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
17: 朋友们好。
16: 你说。
17: 观众朋友好，
18: 大家好。
15: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16: 这就是您，您的住所了。
19: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16: 您在北京的住所
19: 啊？对。
16: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19: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16: 多之前的之前？
19: 2年吧，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15: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19: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要关注我，你要看着我，这样的。
17: 陪着我看吗？
16: 陪着你看吧。
17: 我需要你陪着逛逛。
16: 好。
19: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他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15: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17: 二十
19: 啊，嗨，你好啊！
20: 写作业呀，
19: 没见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16: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19: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15: 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19: 背个春天的诗，
17: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19: 春风送暖
17: 入屠苏。
19: 千门
17: 万户瞳瞳日，走马西湖比西子。
15: 走马心头换旧。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19: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5: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19: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喜欢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16: 今年多大了？
21: 18。
16: 涛涛今年18。涛涛跟吴老师认识有多久了？
21: 两年。我想给他学心理。
16: 为什么想跟吴老师学心理学？
21: 因为可以帮助别人，因为我看吴老师非常需要 很多东西告诉别人，等一下放在自己。
15: 涛涛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18: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
19: 这个就是方法，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15: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18: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20: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哦，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18: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20: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18: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20: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的。
18: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吧？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20: 学习的时候。
18: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20: 是开心。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18: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20: 神奇开心斧。
13: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哎，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22: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18: 快到了，
22: 对，就有点兴奋。
18: 啊，你来了。
15: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22: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18: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22: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18: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1: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22: 我们都这样，
19: 早晨他们会打架，
22: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很多很多。
23: 张老师，
1: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22: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1: 叫什么？
22: 芝。
1: 芝。为什么叫芝？
18: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1: 真好。
22: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23: 亲密的关系。
22: 对。真聪明。
15: 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18: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15: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22: 对，
15: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18: 在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哎，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5: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18: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6: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了？
18: Every week
6: 都有。
18: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上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8: 您今年结婚了吗？
18: 没有。
8: 没有成家。
18: 对。
8: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8: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15: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18: 还有小纸条，
8: 这是哪里吃的？
18: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8: 真好哎。
18: 嗯，
8: 感谢我芝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芝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芝在，真好。
18: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15: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8: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9: 当军人。
8: 想当军人？
9: 保家卫国嘛。
21: 天，谢谢你帮助别人。
8: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23: 成为医生。
18: 想当医生吗？
24: 想为人就是能生命活长久。
15: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18: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8: 你会怎么回答？
18: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8: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18: 我希望我会。
8: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
18: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13: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的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这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儿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儿。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放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2: 继续去现场干嘛？调查了吗？
7: 解决了吗？
11: 解决了。
7: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7: 靠谱吗？
11: 找谁呢？
12: 谁管呢？

0: 事吗？您对我们满意吗？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 想要提升免疫力和抵抗力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好吃好看的琥珀双针焖香排。这里面不仅有解馋的排骨，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食材的搭配添加了维生素 A 加 D， 据说这俩组合在一起可以特别有效地提升抵抗力和免疫力，是吗沙老师？
3: 没错，咱们是 VA 加 VD 的组合拳，关键是它是一个铁三角。还有来自咱们排骨里的新鲜的蛋白质哦，这个铁三角共同帮我们提升免疫力，并且我还给大家有一个小窍门，如何更高的能提升维 D 的吸收。
4: 然后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少来一点点油就行，五六勺的糖。来，咱们先来炒炒个嫩糖色啊。什么叫嫩糖色呢？就是形成这种琥珀色的这种糖色啊。所以呢，我们在炒糖色的时候，实际上呢，它也很简单，就是一定要让它同时融化。你看底下一起小泡，就是什么呢？拔丝。
2: 芥末泡是拔丝，
4: 对。现在你看下边开始看，看见没有？
2: 有
4: 起小泡了，看到没有？对，然后再炒，翻花了，看见没有？来，现在翻花了啊，这就是琥珀色。再炒一炒，就颜色就更重一点了我们就直接把排骨下去。对，你看，这不就琥珀色就出来了吗？
2: 哎呦，这太好看了，
4: 是不是？
2: 漂亮。哎，它比就是酱油上的那个颜色鲜亮，
4: 它这个亮度强，然后颜色正啊。
2: 它没有春天的鲜亮劲
4: 儿。没错。接下来来两勺料酒
2: 它也是香的。
4: 对，你闻的这个香味是什么香味你知道吗？一个是糖的香气，一个就是肉的香气。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葱姜放进去，
2: 倒炝锅。
4: 对，倒炝锅，然后把胡萝卜胡萝卜我们直接给它切成滚刀块。
2: 那这胡萝卜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就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的代表。
3: 对，通过这个，为什么它能很好的提高免疫力啊？主要是咱们这个胡萝卜素进入人体分解产生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可以把咱们所有的上皮细胞变得健健康康的，咱们呼吸道还有很多皮肤表面的黏膜都是维生素 A 重要的需求点，所以呢，保证它的充足才能保证我们抵抗力的强盛，而且保证我们身体的第一道屏障树立好。
2: 有一个问题因为一说这个营养元素是维生素，我们就总觉得它是不是哪方面特脆弱，有怕热的，有怕水的。维生素 A 的吸收率要想提高的话，这个有窍门吗？
3: 有啊，就在大厨不经意间烹饪中已经就进来了看咱们大厨最初加的油是可以帮着咱们促进维生素 A 形成的，是促使贝塔胡萝卜素更好分解的。
2: 明白。
3: 所以呢，咱们加了一个油，并且呢加了一点点糖。
2: 对，
3: 这个糖呢同样也是使得贝塔胡萝卜素快速分解产生维生素 A 的所以别看大厨不经意间加了两个，实际上是我们大厨设计好的。
2: 何大厨，胡萝卜下锅之后呢？
4: 然后把香菇下进去。
2: 干香菇跟排骨太搭了。
4: 对，一定要选择这种干香菇我们把香菇加了以后，然后呢，把火开大，这时候往里边加开水。
2: 加开水，这就开始烧了，是吧？
4: 对，就是开始烧了开水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跟这个排骨齐平的状态，这里边是不加酱油的。
3: 您觉得家里的香菇我有鲜香菇，怎么能变成何大厨要求的含维 D 更高的？我告诉您小窍门，经常说维 D 缺乏让人晒太阳，不用，咱们人省着晒伤了，咱们就让香菇晒晒太阳。您看就晒这面，也就是它里头对着阳光，让它充分的晒一晒，使得呢咱们香菇中的麦角硫因可以迅速转化成维生素 D， 不用多长时间，40分钟就可以，这样能转化充分的维生素 D。 您跟我来看大屏，这就是未晒的，含有的维 D 很低，商业呢紫外线处理过的稍微高一点，而阳光照射的蘑菇会提升很多倍，所以呢，您可以放心的自己在家晒40分钟，关键是不要隔着玻璃，放在直接能接受到阳光的地方。
4: 下面咱们就兑个汁儿，是吧？放了两次料酒了两次料酒主要是去腥的作用，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再来一勺料酒给它提香，然后呢，咱们来一点蚝油蚝油呢，基本上有咱们这个小勺呢，一勺的蚝油就行。然后就是咱们的胡椒粉，这个小勺半勺一克的胡椒粉。

0: 啊，白糖，这时候这一勺白糖呢是和味增鲜的啊，然后呢再来点盐，盐呢我们基本上放一勺半就可以，它的颜色你看啊，现在也是红色，像我们放了酱油一样，是不是？实际上呢这个颜色呢就是咱们要的一个琥珀色，最后一收完汁以后跟刚才我们刚开始炒的时候那颜色实际上是一致的啊。在制作过程当中要随时还得这个，因为我们事先的排骨没有焯直接炒的，所以呢这时候它起一点小沫啊，这些小沫有点腥膻异味，然后我们把它撇掉，是吧？就是起沫就撇，起沫就撇，把这沫给它撇干净。好，然后我们把这点调料给搅拌一下，然后下锅。基本上按排骨成熟的一个时间，差不多是1小时20分钟。
1: 1小时20分钟。
0: 对，我们这儿已经制作了有10分钟了。
1: 好。
0: 然后呢，我们就是盖盖，然后改成中小火烧1小时20分钟以后开盖，大火收汁。
1: 让这个鲜香菇晒晒太阳，能晒出更多的维生素 D， 晒出干香菇的感觉。还有没有类似的食材呀？让它晒晒太阳也行的。
2: 几乎所有的蘑菇都有麦角硫因，然后呢，只不过含量高低不同，这样呢。都可以转化成一些维生素 D，
1: 明白？
2: 这样避免呢，咱们要人去晒太阳，造成的皮肤损伤，咱们就可以啊，让蘑菇替咱晒一晒。足够的维生素 D 呢，可以不光强健咱们的骨骼，关键是维生素 D 还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帮助我们抵抗疾病是特别好的小帮手。
1: 补的方法除了自己去晒太阳之外，今天我们还学会了可以让蘑菇们替我们去晒太阳。我们看看蘑菇怎么样了？
0: 看啊，1小时20分钟了，要重复1个半小时，
1: 好香啊！
0: 代表自来气啊！这个胡萝卜，再看这香菇，哇，
1: 这状态好极了！
0: 哎呀，太棒了！
1: 排骨吃着解馋啊，蛋白质再加上维生素 A， 再加上丰富的维生素 D， 胡萝卜还有咱们这香菇给它一补充，这免疫力和抵抗力也就都补上了。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
1: 解馋，
0: 好吃。

0: 选完不算完，录后接着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儿？
2: 该
3: 不对，
2: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
3: 啊。面食不管用了，跑地了这。
1: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使了一些对男人的温柔的小招啊，老公啊。
3: 好，你让他回答啊。
4: 你对我认可吗？
2: 不怕你跑，
5: 我跑不了，
2: 你跑这种黑是你的损失。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
0: 更多真心话，更多意外爆料，今晚继续。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杨慧，54岁，离异，辽宁户籍，自由职业。
2: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喝个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你要不介意的话，我觉得我还可以。
5: 我去了之后，我能做什么？
7: 不用想自己能做什么，姐姐会给你派活。
0: 一号男嘉宾党西海，60岁，离异，北京户籍，社会退休。
1: 我的情况挺特殊的，12月份离的婚，不是因为感情，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道德，完全是因为他儿子。
0: 二号女嘉宾王玉静，53岁，丧偶，北京户籍，自由职业。
8: 他找我的时候，他父母是坚决反对的，就说不能找一个外地人，外地人将来是你的累赘。
9: 但是他生病了，你也没有离他而去。
8: 他就老说，哼，我这一辈子就娶对媳妇了，要不是因为他的话，我活不到今天。
0: 二号男嘉宾王红喜，65岁，离异，天津户籍，自营旅行社。
10: 我的保养我都很重视的
9: 啊，
10: 比如说一周做一次那个美容院，希望我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的时代。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年轻点的，
9: 多年轻？
10: 年轻的40多岁，因为我现在出去一看，65、6岁、64、5岁的，都是提篮的老大妈了，我属于是老年卡了，我属于。
9: 那你也用老年卡，还嫌弃人家？
0: 三号女嘉宾申冬梅，56岁，丧偶，北京户籍，公交集团退休。
11: 不管你是交朋友也好，搞对象谈恋爱也好，一定要真诚的对人，就是我没有那么多心眼的，因为我特别的就是单纯。
0: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5: 好，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9: 好，
5: 谢谢谢谢。问一句啊，咱们各位累不累啊？
11: 不累。
5: 我刚像您说的一样，通过选择这么好的一个节目，能够大家聚在一起，互相促进了解，没准还能收获一顿美好的缘分
1: 啊！对对，
5: 这是件好事吧？现在呢，我们开始咱们的第一个环节，整个路程当中，哪些是让你记忆犹新的，让你有感触的、感动的？
10: 我要说一下这位爷爷吧，坚持那伺候得病的老伴儿呢，他这种奉献的精神，我觉得可嘉，给点赞。久病床前还无孝子，
5: 对对，
10: 你说是不是？
5: 对，
10: 对你印象很好。这个人际网就所以很难。
5: 谁娶了你？我跟你说，下一任是谁，一定还会这么还会好。
8: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对我也特别好，
5: 就是互相给予的啊。
8: 嗯，对。
5: 好，
1: 不过我对这几位女士印象都特别好。
5: 您说一个具体的，
1: 从一号嘉宾说啊，她难能可贵在哪儿呢？不怕吃苦，自食其力。我这个是哪儿跌倒了哪儿爬起来，这是令人钦佩。遗憾的就是呢，
12: 去不了英国。
1: 去不了英国不说啊，
5: 没有，
1: 还有什么呀？没那体力，跟他没那缘分，因为他属鼠的，我属马的。
10: 你主要不会种土豆。
1: 我会种茄子，我跟你说，
5: 差不多吧，这两个都是。
1: 那位呢，那就甭说了。说心里话，对丈夫呢，坚贞不渝的哈，做媳妇的都应该向您学。
10: 对，
1: 为什么说社会就太平了，就没这么多离婚的？
8: 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词儿。
1: 这位女士呢？恕我直言，我说一句啊，我估计啊，你们都有同感。我说完这话，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不对的话，咱别往心里去啊。头一次离婚那是他的不对，为什么说？一脚从楼上给咱踹下来了，这个搁到现在绝对不允许。刚才这老哥说了，你家里要有兄弟姐妹，
10: 对，不敢，
1: 下次他再不敢。
10: 对。
1: 可是第二次离婚，您再回去再受气，我跟您讲，您是一个字儿。你们猜的什么字？
2: 该
1: 不对，
2: 我自己说
1: 不对。
2: 什么？
1: 懒。奶奶抱着这孩子想妈妈，你要真正说能够担当起来的话，你马上就把孩子接走， 人家他妈能不向着他儿子吗？
5: 第一次那个有点哀其不幸，后来呢，因为做的不够好，还要复婚，怒其不争。
4: 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在咱们一号的女士。
2: 哦，谢谢。
4: 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阳光的，从始至终都是在乐的过程当中讲述，就是突然提到了他第一段婚姻的时候，当时他潸然泪下。
12: Sorry， 对不起。
7: 回娘家了啊，把这苦道一道。
4: 说句心里话，你从我们这里边你是榜样，勇敢的面对生活，在我们其他身上是不具备的。我真的特别希望他跟你走，但是呢，他你看英文也不错，他的爱好也不错，你老怕什么呀？就是他上了英国，你给他包装好了以后，他再找别的女人，是不是当时有这点担忧？不会，你就让他种白菜，你别让他卖白菜，知道了吗？
2: 像大哥说的，哎呀，你就是想找个长工，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工，哎，这个你放心。我们在英国可能是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你跟我来英国了。那比如说这块地里面需要一部分钱，你可能出了20万、30万，但是呢，我首先会有补偿你，我会把你的名字加在我的房子上，我保证你下半生的生活，最起码的我保证你住的地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会开一个夫妻的共同账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开销是2000、2500，我们会提前把这2500拿出来是作为开销，剩下的我们用不到了，我存在公用的账户里。这笔钱你不同意我也拿不出来，我不同意你也花不掉。但是呢，如果说的将来我先你一步走了，然后呢你带进来这30万公用账户里，这30万是你的，然后剩下那一部分钱是我名下的，你和我两个子女31、31平分。我的思想很开放，我人活着的时候我就把财产分配好了，或者说遗嘱已经立好了，提前都要规划好，不会存在说的哎呦我人一没了，我的儿女来了，然后叮咣咣的把你轰出去了，然后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老无所依，我干了一辈子白忙活了，或者不存在这个问题。你从一开始踏进英国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
4: 我觉得好，您是不是给他一份保障让他放心？
2: 对，
4: 你看见没有？
13: 一号女士，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她在英国接受了英国的一些文化，
14: 西方教育，
13: 把遗嘱会或什么都会

0: 友好，
1: 跨国婚姻的文化
2: 啊，您确实考虑挺周到啊，都没有您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您都想好了都已经。
1: 不是，就梅波，你对他说的这个，你现在就是，
2: 我觉得你想的
1: 往没往心里去，
2: 很完善，我都没，我得消化消化，得沉淀沉淀。
3: 如果你名下的那个钱，如果要是说你的子女，因为他没有照顾你，
2: 没有
3: 那么多
2: 啊，我没有子女，
3: 我是说未来某一天这个男士，我是说我的观点，然后你的那一部分，那就是说的。你的子女，我和我两个子女，因为我的两个子女照顾到你，所以你的那一部分是四份。
4: 咱们还是要我说一句啊，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你是不是对他有那个来电的感觉？你要有的话，我希望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人呢，相识就是缘分，他又回这个又回那个，你别怕他跑。为什么说别怕他跑？你要说他跑了的话，那是你无能。
3: 是
4: 我教你一个办法，他跑不了。
2: 教办法还公开说，那不都知道了吗？
4: 不是，他跑不了，你把他鞋没收了，别让他跑了。这是开玩笑啊，男的要的是什么呀？要的是吃和爱。其实男的最好哄，没有必要说句过于的生气。
5: 昨天和前天，我和一号在一起生活了两天。上了一次长城，上了一次他的朋友家。其实这个女士她非常温柔，她给我讲她故事的时候，她是有很多温柔的办法的，她使得一些对男人的一些那个小温柔的小招啊，哎呀，我听了她说了以后，我都觉得受益匪浅。我就说我在这一方面得好好的向你学习。她说有的时候你男人生气了，你不能跟他冷淡，你跟他太冷淡了呢，他就容易出去。有的时候咱女士一生气了以后，火冒三丈，老公来了，你觉得你心情不好，你就给他一下子，或者是你说哎呀你这样我不理你，你就对他很冷淡。他说你不要那样事儿的，这件事儿你就假装他过去了，他来抓你一下，你就赶紧就是马上就跟他回过去，我跟你学一下，抓着他的胳膊呀，或者搂着他的腰，你就老公啊，
4: 好有
5: 说
4: 的好
5: 说的好，
4: 这你怎么不展现一下？
5: 哎呀，给我举了好多这个例子，所以他这一次我觉得他时间太短了，他都一点都没展示到。但是他这强势的一面有没有？有，就他是个两面人，但是今天他的温柔一面没展现出来。我觉得挺可惜的。
3: 我也有两面性，我也不是那种靠钢铁造成的，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环境造成的。
6: 到那以后，
2: 到那以后还没去，
6: 到那以后啊，你不能说拿这个啊，念诗不管用了啊，那不那得刨地了，这个。
3: 啊，对对对对对，
6: 现实的对吧？
2: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你再背那不行，一天写好几本不管用，
4: 那不行，
6: 那不行。
3: 说句实在的，你如果。就是即便是你很年轻，你就是过去，我不怕你跑，
2: 我跑不了，
3: 你跑是你的损失。我的人品和我的言行举止和我所有的，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
4: 真的，
3: 你离开我你就是你的损失。
5: 他这一接过话茬，他又没把他那个温柔那一面展示出来。
3: 这男士愿意跟我走的话，就是说他今生已经无法复制了，但是呢，来世我一定长发飘飘，做一个小家碧玉，每天梳个疙瘩揪，哄你开心。就是说在豆蔻年华之际，就是与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2: 心里话，
4: 心里话，
2: 心里话。
3: 其实我也很温柔的。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7: 我觉得这姐姐勇敢。这一路走来虽然说很辛苦，但我挺佩服他的。
3: 我是一个善于奔跑的人，
7: 对，特别阳光，不会被生活打倒。
4: 他这个胆子是真不小，因为什么呢？敢单人独马闯这个国外，因为我也去过国外。我去是什么呀？人家是发邀请函让我去，我一个人去。像你这个上那去开发事业去，做不到，
2: 做不到，做不到，
4: 真做不到。就冲这一点，谁要有造化，
2: 就跟那个
4: 赌文冒青烟，赶紧把他娶了，你知道吗？后半生衣食无忧。
3: 我也挺苦的，我要是你看我笑呵呵的，我急眼了哈。
5: 不说这个急眼的事，
4: 不不不，他有这个劲儿。
1: 你要美化他，你美化他反而倒是不美了。
8: 他那种就是温柔，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他那种就是看上去特别厉害那种感觉，他是怎么说呢？就为了生存，为了。 的生活哈，一般的女人绝对是个半是个，就我算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她。
4: 你看像这位女士吧，在飞机上
3: 啊，在飞机上
4: 就够仗义，人上这儿来，她也是单身，
8: 这可能是缘分
4: 吧。
8: 我来自天津，
2: 做什么行业？
8: 我是做月嫂的。
2: 做月嫂的男嘉宾有没有您有没有您这个印象深刻、觉得很精彩的地方？比如说我。夸夸我
8: 我夸夸你，我觉得你也真挺真诚的，
4: 谢谢，
8: 也可以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呀，对您的另一半的就是不满啊，一般的我感觉啊，他好像就是不敢就是放在那个外面来说，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一点就做的就非常好，嘛事都说出来嘛，我赞成这个事，我不赞成这个事，我有我的看法，对与不对我敢说出来。
4: 我跟你说，本身我这人就真诚
8: 啊，
4: 家丑不可外扬，那是没把谁逼到一定份儿啊，
2: 嗯，
4: 逼到一定份儿啊，全给他抖弄出去。为什么？我好那什么呀，
8: 这是对事不对人。
4: 好谢谢你。对，对事不对人。大家好，我是党西海，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好了，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最佳人气嘉宾就是您，
3: 我中奖了，
2: 这叫中奖，我今天立马带上，会
0: 在哪里？
2: 就这个，哦，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气人嘉宾是您，
4: 哎呦，好了，
2: 中奖了，这个
6: 也中奖了，
2: 也带一下，
3: 虽然是最气人，但也是最红的，
6: 我就争取再加把劲儿，把你们都给气半天不回了。
1: 嗯，这个人气奖哈，你得谈一下
2: 获奖感言。
3: 三生有幸遇见你们，然后希望你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转角遇到爱。
0: 好，
6: 好，
2: 您在英格兰那个地方就是面朝大海了吧？
1: 哎，都谁评他的最佳人气奖？
7: 你读我，我觉得他特别勇敢，就像刚才这位哥哥说的，他一个人赶到国外去闯荡。而且一路走下来也有心酸也有快乐。
1: 你们感觉没感觉今天他在他择偶标准上有一点欠缺？我不是你们看到了，
7: 我看到了，
4: 不敢说，
2: 不是
1: 哪儿，
7: 他一定要找英语好的，在这个年龄段说白了不好找，但是呢我也觉得梅波特别适合他，因为梅波作为我们俩早就认识啊，他属于特别勤奋上进的人，在他这个年龄能这么爱学习爱求上进的人不多，然后我觉得他俩如果走到一起的话肯定会有共同爱好，共同的生活志向。
4: 我跟你的想法看法不一样，
7: 嗯，
4: 两颗铁棍要打在一起绝对冒火花，
7: 爱情也会擦火花呀，有的人呢是取长补短，有的人呢是共同进步，
4: 这不是爱情的问题，我没说爱情，那爱情
7: 来这儿干嘛呢？
4: 火花的话那是理所当然的，他是互补了，他脾气不好他强势肯定强势，他强势互补他这个柔的一面，我觉得他们俩搭配挺好。
7: 你说的你不跟我一个意思吗？有共同进步的那种志向不一个意思吗？
4: 尽量的给他撮合到一起。
7: 我说话的目的不也是这个吗？
4: 你说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了。
4: 你说对，
1: 您俩人对他看好吗？
3: 我觉得，
2: 是申姐，
3: 你我觉得很渺茫。
1: 原因在哪儿？
3: 就是毕竟说那个他的事业在那个在咱们中国，然后他如果他真给他带出国去，他怎么再去谋生去干什么？
0: 那不行。
3: 然后就是
0: 我本身，
3: 因为你本身你喜欢就这个什么主持啊，或者群众演员什么的那种的哈，你到那儿。你干什么？
7: 他都给他铺好路了，还用
0: 已经路干什么？铺好了，
3: 包饺子吗？
7: 他不管干什么，他给他铺好路了，他跟着进步就行了。
3: 我感觉你们俩不是一个频道。
1: 哎，这句话
3: 这知道了吧？
4: 啊，对了，
3: 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
0: 我考验你一下吧，把手伸出来，每个人把手都伸出来，这个手这样，这个手这样，打枪。
9: 啊，对，
0: 这样，然后再打。
3: 这样是吧？
9: 啊，左右脑，
10: 左右脑，
3: 他就可以，他很聪明。这是靠两个脑子，你要是这样不停打哈，这个
6: 我这个不能，我这是六子儿，我打不了。
3: 我看你打，
6: 我这六子儿
9: 哪儿呢？
6: 拉去了，哪儿了？
9: 啊，给拉下去了。要不然你这么有钱，六够气人的，这个不会是最佳气人。
6: 本故事纯属虚构，要有雷同也不是真事儿。
11: 大家好，我是王洪喜，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

0: 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哦。
1: 今天收获真不小，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希望以后呢都能成为咱的朋友，想出去玩也跟我去 OK 啊。
2: 好，
3: 这是最佳
4: 出去玩找您，
3: 就是最气人的这个感觉嘛，
1: 气就气吧啊，
4: 对，
1: 不气人你们也记不住我。刚才一提最气人那个是我，
3: 非常幽默的，
2: 是是。
3: 我这个妹妹说了，您是什么星座啊？她完全知道，我沙发座呀。
5: 就十二星座，您什么星座的？我看跟我星座合不合啊？
1: 天天就在沙发上坐呗。
5: 那你就在沙发上坐着去吧。
1: 我
6: 真不懂，
3: 是吧？
1: 公司坐椅子，在家坐沙发呗。
3: 希望您下回还来。为什么还来呢？再来就是沙发坐，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号。
1: 只要剧组邀请我再来。
7: 除了他气人票，举个手。
1: 都投的，
3: 我投了，
2: 我投了。我虽然投了他的气人票，但是我觉得这个哥哥特别幽默，接话啥的时候都是带着那个幽默的感觉，就是他在那幽默当中。还带着一点气人的劲儿，
8: 比如啊，他问他挣多少钱啊？
5: 您退休了？
1: 已经退休了，对。
5: 每个月退休金多少钱？
1: 不到三万。
5: 不到三万啊？
1: 没到三万，才四千多。
8: 就这个岗，
5: 是个气人的。
4: 不是两万九，三千多不到三万。
1: 没毛病，
8: 对呀、啊。
1: 我没说不到五万就不错了。
8: 对呀、啊，就这个最那什么。
2: 我投你，你说我不好，我就是一个打击报复。就是想打击报复。我记仇，叫你也红一把，穿一件红衣服，要不让你红一把哈，有点可惜了。对不起，你得讲，一定要发给你。
3: 您评了吗？啊，你评他呀？
5: 我也评的他，因为他气着我了，因为他说那个属鸡的不要，这哪属马的属这个不要，因为我是属鸡的。
3: 你这属于三不要啊？
5: 还有什么丧偶的也不要？哎呦，给我气着了。
4: 哟。都说全给你住了，
3: 你别问了。
1: 哦，你的啊，
8: 不是我的啊。郭哥，咱不能再这么那什么的啊啊啊！这老哥说什么呀？说丧偶的不找，
5: 我
8: 说这意思。
3: 哦，我的意思，刚才确实我看啊，他对你比较有意思啊。石颖刚一开始我挺看好他，当时认可的。主持人小燕老师说了，说你看看我们场上的男士，目光和他的期望值完全和他的意思全都指在您身上了。
6: 那今天两对了，他俩算一段，他俩算一段，对吧？
8: 不是，哎呦，谁跟谁呀、啊？哎呦，
3: 兄弟太有才了，
6: 是不是？
3: 你怎么看得那么准、
6: 啊？娘，这、
8: 啊、我有一个问题，我采访一下。既然你说到我了，那个感谢你，嗯，你对我不了解情况，你给指我一下。
1: 对，
8: 我想问你，当心是你怎么想的呀？
9: 你看我们在场上三位先生哈，有没有让你觉得一眼，哎，我还可以跟他聊聊？
10: 这个穿白衣服的，哎呦。
9: 为什么
10: 我能一眼看中了这个人，就基本上十有八九走下去了。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对你的眼缘很好，因为我喜欢又高又瘦的男人。
6: 恭喜一下吧，恭喜一下吧。
10: 不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上好，也不知道他是否
5: 这是演员，看演员。
10: 哎，不知道他来电了，
5: 蹭电了
8: 啊？可以采访他不是？
3: 完全可以，而且你采访他，我感觉他回答的还不够。
6: 鸡怎么
8: 不够吧？
3: 不够。你对他的感觉，
8: 我只能问这么多呀。他一直我，他对我都不了解，我不是刚才问他了吗？
2: 这就是演员。他第一眼就认准你又高又帅，所以就对你有好感。
3: 你看上他什么了？
10: 我就喜欢这种体型的男人。
3: 对呀、啊，你问他同意不同意？
2: 我觉得有夫妻相。
3: 问问。
10: 我感觉他不同意。
3: 啊？
10: 我感觉他不同意。
4: 为什么呀？
3: 原因在哪儿？你让他回答。
10: 你对我认可吗？
6: 对。
8: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指，你对他有眼缘？
10: 我就看、
8: 啊、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
10: 啊、
8: 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0: 我就看着有眼缘，
8: 是
10: 吧？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3: 嘿，哦，我直白，
5: 好，
3: 就是、啊，
8: 谢谢你对我的直白。
10: 那你想问我什么，你也可以问他。
8: 其实不用问了，你刚才都介绍了，其实你的经历也。
10: 其实我没有介绍全。我因为
8: 你的经历也不复杂嘛。
4: 您是他喜欢类型，那对方是您喜欢类型吗？
8: 不是，因为这个我没法回答。我今天来是作为观众来的，我不是来。
6: 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海心。我跟你说，你挑一个，你看看谁有眼缘的得了。
8: 这里面啊，这里面的女士都有眼缘。
6: 看看你们都够优秀的。
10: 我跟。

0: 你说，他这个回答就是对谁都不认可，对谁都有眼缘，可能吗？不愿意得罪任何人，然后对谁都没有感觉。
1: 他凭什么不愿意得罪任何人？他要不得罪，都给得罪了。
0: 就是，所以他说对谁都有眼缘嘛。

0: 挺确实挺优秀的，
1: 对，
0: 这是没有恭维。
2: 您自己没有一个倾向吗？
0: 真没有倾向。
1: 万里挑一，
0: 没有。今天感觉就想和观众来体验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没过多的去有什么想法。
1: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三个嘉宾都有好感。
0: 不管你们三个嘉宾，还有这，
3: 他也单身，
1: 就是都单身。
4: 挑一个，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女嘉宾都领回来，挑一个，你对谁最有感觉？你最喜欢谁？就这么简单。
0: 这有点太
1: 难了。不喜欢也没关系，
4: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将来哈，你要是说出来领回家了，他会对你更好。那你要犹犹豫豫的，这就是个梁子。
2: 咱们必须尊重别人的意见。
1: 我说的，我猜中了吧？
5: 他的回答您满意吗？
1: 不满意。
5: 不满意。
1: 但是这是他真实的想法，人家心里没有认可任何一个人。所以他也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对任何人都不认可，
5: 是吧？那那个最气人奖，假如现在让你再评一次，你是评他呀还是评他呀？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评他？
5: 没有，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真实的表白。
1: 我没有，我还是他。
4: 现在
2: 你坐定这个，坐定这个最气人奖。
0: 你现在就应该去到这老哥那儿把那最气人的奖拿过来，别我身上，主动别我身上。
4: 对了，你看看
1: 我非要这么做吗？
0: 非必须等我
5: 别。哎，我告诉你啊，
0: 现在看你再说一遍，看他做不做。
5: 我不用，你猜怎么着？你如果要真把这个最气人奖别在他身上，他心里倒舒服了。你就不评他是最气人奖，他心里边他不舒服，为什么呀？
1: 你点我没用，我这人认准的事儿不会改变。
5: 对，看看又向你表白一次，
2: 认准事儿不会改变。
5: 对 对, 对，
2: 刚才这样，现在还这样。
5: 对，
6: 其实他们俩挺有缘的，
4: 挺有夫妻。
5: 反正我们这么看
6: 是吧？
5: 合适。我想问问，您对他有感觉没有？
6: 还行吧，挺好的。
5: 如果说在场上，他给您献花了，您接吗？
6: 可以考虑。
2: 那就是接。
5: 大胆的把我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是吧？供他参考。
6: 对，
1: 我选了就是选了，他接受不接受我也不会改变。
6: 对，
1: 我不会说，哎呦，他不接受我就选梅波。不属于那种三心二意的，谁要我就接受谁，谁不要我就重新选择。
6: 赶紧献花是吧？
1: 嗯嗯，
6: 是，就是喜欢到底，
1: 我不
6: 死了都要爱，
1: 不会要
0: 花。多两朵，
1: 那没必要。
2: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6: 你赶紧献，赶紧献礼物。三朵玫瑰花得，
2: 玫瑰有的是啊。
5: 你要献谁？哟，
6: 你看，你看。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你看，你看，
0: 献给您一朵。
8: 哟，献给我一朵
0: 啊！
8: 谢谢。
6: 好，
1: 谢谢。
2: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0: 你要说吗？
6: 你说啊，
2: 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1: 事实最后告诉了。
0: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 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1: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0: 精彩永不冷场，
6: 分手理由。

0: 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你看，
4: 献给您一朵。
5: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
0: 好，
5: 谢谢。
6: 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4: 您要说吗？
7: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2: 事实最后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8: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9: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8: 就该枪毙掉了，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 精彩永不冷场。
0: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1: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10: 我不是在找丈夫，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主啊，
9: 念师傅管用啊，好厉害！
10: 啊，对，
9: 见识的，对吧？
6: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从何日到武汉就能下村？
1: 对，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11: 你对我认可吗？
6: 对。
4: 不是，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11: 我就看、
4: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1: 我就看着有眼缘儿，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4: 嘿，哦，活直白。
1: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0: 赶紧献花
5: 是吧？
11: 嗯，是，
5: 就是
10: 喜欢到底，
11: 我
5: 死了都要爱，
11: 不会绕弯。
4: 多两朵，
11: 那没必要。
6: 真有拿花，真有拿花。
0: 赶紧献，
10: 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
0: 三朵玫瑰花得，
6: 玫瑰有的是啊。
8: 你要献谁？哟，
0: 哎呦，你看，
4: 献给您一朵。
5: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
0: 好，
11: 谢谢。
0: 好，
6: 三位，是你有先后没有啊？
11: 有
6: 先后，
11: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4: 您要说吗？
7: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11: 事实最后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6: 没事，自己琢磨。
11: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8: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的，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11: 对，
8: 回答对了，
9: 你看，赶紧，
10: 礼貌性的，
9: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11: 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9: 就马上拉他们
6: 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11: 我们俩这
6: 获奖别获奖感言，要不您
11: 留给人家吧。
12: 很意外，也很高兴。
6: 很高兴。
12: 嗯，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6: 对，这位男士，
12: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底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印象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 挺
13: 很优秀，
12: 哎，很优秀的，嗯、我很喜欢那种。
13: 这不吗？一、二、三，三个滑头。我替你说，我们办好了。嗯，
6: 好。你也说两句，您毕业也得了玫瑰了吧？嗯，
14: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
15: 啊，对对对。
16: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6: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这个
8: 第一签，
6: 第一签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哦，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6: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6: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15: 最气人的，
8: 谢谢。
6: 哎呦，您再看一下，
8: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9: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嗯，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6: 第二个，
9: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
6: 嗯，
9: 就一个就是跟接受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嗯、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嗯、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
6: 嗯，
9: 一个是磨合，一个是尊重。最主要的他一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8: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9: 对对对对对，没不要考有房没房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8: 后面、那个、
9: 如何平衡个人的，
8: 对，你再回答一下，你
9: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哎、
17: 关键郭哥呀，您这不能，
9: 这是一样的，
17: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又说
9: 我以前个人生活，我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的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15: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9: 可能长工，短工不行。
15: 真
9: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6: 谢世报。
15: 所以我就
6: 谢世报，
15: 最气人嘉宾。
8: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9: 对，
8: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9: 对，
8: 是吧？那不能白去。
18: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8: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6: 姓林，你把它念出来。
9: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成丧偶，对你来说 很重要吗？
6: 哎呦，我这个问题，哎，
9: 就这个
6: 又问到点
0: 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6: 你说说为什么不重要？
0: 嗨，这那个什么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抽一个吧。
6: 你也天零零地零零。
9: 天零零地零零。
0: 谁回答？
6: 你。哟，你把那念一下。
9: 念一遍。
0: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19: 什么？最大的困惑。
0: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9: 你看多默默深情啊，接过这签儿来。
19: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17: 哎，不错，
0: 也可以，不错，可以，
10: 真好，真好，回答的。
9: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19: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给你，
6: 你给谁？
10: 有吗？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19: 对
0: 对
19: 对，
10: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6: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19: 我不说了。
10: 哎，给你。
17: 哎，这我肯定想会详细核实的。
6: 您说说您的理由。
17: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6: 不就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17: 对，我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6: 那您也抽一个来。
17: 哇，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6: 哎，好问题。
11: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6: 对，赌博。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9: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11: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9: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20: 这桌上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一砸了，喝多了，不败家，
6: 酒
20: 不败家也
11: 酒品，酒可以控制量，
6: 但
11: 酒
6: 品不好，
11: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呀，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17: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19: 对，
17: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19: 对对，
17: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11: 啊，
17: 跟你有关系。
11: 对呀、
20: 啊，他没了，看他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不是，不是都他的，
17: 不是，
20: 你不
17: 是，
20: 对对对，
11: 他说的对，他说的 对，
20: 兄弟姐妹，
6: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跟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11: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宁了一辈子都宁赢了。
6: 好的，
11: 就最后
6: 对
11: 这个就输得彻底。
6: 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21: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
14: 什么赌啊，外遇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像。

0: 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1: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0: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1: 嗯，
2: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3: 谁不洗脚啊？
2: 对呀，这陆地不卫生，这我接受不了。
3: 你不洗脚啊？你
2: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
4: 他们俩
1: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3: 你前的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2: 我最接受不了，
5: 你说
2: 他不洗脚，
3: 然后才离的婚。
2: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1: 不良的
2: 卫生，
1: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2: 我那脱衣服弄完换一砖也不洗。
1: 嗯嗯。
3: 我回答这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2: 谁都觉得
1: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3: 对就这个
5: 对
6: 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4: 给我抽呢
1: 那个您
7: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3: 你让他
7: 来，就你。
4: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3: 不是刚才那三种话，
5: 假装有，不是那个就是啊。
3: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4: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1: 你具体说一个。
4: 你比如说吧，
1: 嗯，
4: 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1: 你说自己劝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5: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3: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2: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3: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4: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2: 也不叫理由也。
5: 对你这
3: 也不叫、
2: 啊。你想
5: 这俩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
2: 一样。完了
5: 以后，
2: 不
5: 能接吻这个。
2: 不刷牙，
1: 我可以这么理解没？就你的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2: 对，
1: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2: 对。
7: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0: 太适合我
4: 了、你看这
3: 钱，适合他，抽的真好，
5: 多好啊！
7: 送给他。
4: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5: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4: 对，
5: 是吧？
4: 对，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5: 嗯，
1: 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再没在这个位置上，
5: 就是
7: 成为另一半就说去就去，
1: 对，
5: 哎，就是
7: 成为另一半就不去，
1: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你决定了后面。
7: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5: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为啊，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7: 对，
5: 我是这么
7: 想。对，你说的也对。
1: 只剩我没抽了吧？
5: 嗯，
1: 让我先生。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7: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
1: 嗯。
7: 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
1: 嗯。
7: 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
1: 嗯，
7: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5: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
1: 嗯，
5: 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1: 没有，是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5: 有没有不同意见？
1: 我把刚刚说一下，我顺便说一下我自己啊，我全删。
8: 我也删。
1: 我不管什么
8: 不来往，
1: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3: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7: 那你为什么没
3: 带
7: 我
3: 再
7: 做
3: 朋友？
8: 朋友就没必要了。
1: 你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8: 如果要能做朋友，
1: 咱们
8: 那还能继续。
7: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的想交男女朋友。
1: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拜了，是这么个删除。
7: 哦、
1: 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都不存在嘛。
8: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1: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间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7: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1: 你要问谁？
7: 问你。
1: 哎呦，我的
3: 妈！我不问你旁边的人，
6: 这问题给
7: 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6: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8: 对，
6: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3: 说，赶紧的，
6: 赶紧说。
2: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
7: 啊，
2: 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7: 好，
6: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2: 这非常
3: 赞成，非常赞同这种，
2: 肯定赞
7: 成。
6: 大家觉得他回答对，
2: 肯定行，这婚前的
1: 对对是吧？
2: 肯定。
7: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6: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7: 对对，所以我同意。
6: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7: 对对对，
6: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7: 对，
6: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一大链子10来多万，是吧？如果说真有一女
2: 10来多万，400多克，10来多万，
6: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7: 你这还戴一个金表呢。
6: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上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1: 我说你肯定得
6: 是吧？你说我说那对吗？
2: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按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3: 想好了。
1: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2: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对象呢？
3: 对，
8: 看书。
2: 一副案子一
3: 来，哎，
6: 别喝啊！
2: 刻意练习，
3: 你得刻意练习去。
6: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2: 我这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等你表现得更好一点。
6: 嗯，这书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2: 对啊，
6: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2: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6: 对对对对，
2: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以前的这个节目。
6: 对，
2: 向各位学习学习。
6: 对对对，
1: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3: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1: 你是什么？
3: 刻意练习。
2: 哎呦，
7: 你看，
6: 我真的回答也
3: 找不着了。
2: 真有，
1: 我不一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真是，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6: 对，
1: 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6: 没法说的太对了啊。
1: 我们这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10: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6: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1: 一块儿复习，
3: 一块儿
1: 练习，搞一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3: 一块儿修行啊，一块儿修行。
6: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
1: 的。来。
6: 刚才啊，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2: 找到了，
6: 同志们看看，
1: 完美，
3: 完美，
6: 看见了吗？
10: 能，
3: 完美，能，
10: 能，
1: 就能，
10: 能，
6: 问题解决了，完美，
1: 这就能的意思。
8: 我给我两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10: 就翻一下啊，那没法给你看了。
8: 绝不要，
11: 绝不要
12: ，never，
11: 绝不要，
0: 你绝

0: 不要等2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1: 没好一个月呢，
2: 就是
1: 对，
2: 这个时间太长了，
1: 对，
2: 2个月才好呢，
1: 对，
2: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3: 抓紧，
2: 真是，
3: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1: 对，
2: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4: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2: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1: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2: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1: 对，这问题那挺好，看他反正
5: 今年是我5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3: 联系
2: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3: 就是这样，
2: 广撒网，重点播种。
3: 对，
2: 是意思。
3: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1、2、3、4、5甲乙丙丁，都联系。嗯，因为这是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4: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3: 翻书。
1: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6: 不练又有
1: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4: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
7: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1: 好
3: 好，书中找答案。
7: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3: 不是不可能，
1: 今年
3: 是让你继续努力。
2: 悲伤，
6: 明天去努力。
7: 我说能不能找到？
1: 咱们都得刻苦练习，
6: 我练习不能成功，反正几年没戏。
8: 悲伤是
9: 不
8: 喜，
9: 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3: 对呀，
9: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2: 失败是成功之母，
1: 对
3: 啊，
7: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0: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3: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1: 特意练习。
3: 哎呦，
2: 真是，
3: 你看看，
1: 特意练习，今天
3: 四个
1: 特意练习，
3: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10: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3: 好，
11: 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2: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11: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
8: 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学习，天天健康，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总医院干部医疗科的主任，是袁山。袁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袁山。
0: 还有一个称号，
2: 最帅老中医。
0: 一看这个身条，这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1: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2: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
0: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1: OK，Music。

0: 你能做到吗？
1: 咱们一起试试啊！
2: 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3: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2: 好，
3: 可以屈膝，
2: 可以屈膝了。
3: 对，
0: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3: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0: 跟着音乐节奏，
3: 控住，然后做开合。
2: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0: 上肢也得使劲。
3: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啊。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0: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2: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3: 对，
0: 哦，还可以。
3: 从右边开始，预备，走。对。
2: 哎呀，要抖了。
0: 我还行。
3: 可以。三、二、一 ，OK。
2: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这么气人？我缺练，
3: 缺练啊！
0: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3: 我也出汗了，有点。
0: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3: 是的，是的。
0: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3: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0: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这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露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
3: 39，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不算，这是算健康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3: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2: 是的。哦，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没有，成年人
0: 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2: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0: 那女性朋友呢？
2: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0: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3: 看一看，你合格吗？
0: 34。
2: 哎，很健康，
0: 34左右，
2: 很健康、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2: 是的，
0: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0: 深蹲啊，
2: 哎，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0: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3: 吸，呼，哎，对吧？
2: 对对对。
0: 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2: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沉手，哎，放松，往下走，然后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哦，对，
0: 得抬，彻底抬起来，
2: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一、二、三，落，再换另一条腿。然后一、二、三，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股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股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讲讲我们的上肢的。然后呢，这个水平都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啊，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0: 是。
2: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平。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哎，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平往上伸。对，往上伸，做10到20次。
0: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瓶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音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4: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5: 还挺漂亮。
4: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时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6: 膝盖不要超脚尖，
4: 吸。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4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 右边，左边，右边。好，当你做四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您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扩的时候吐气，好，回来吸气，扩的时候吐气，好，吸，
0: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4: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到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1: 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一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0: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2: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0: 都需要增加锻炼啊。
2: 是的，
0: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后就容易起急，
6: 大家觉得春天就肝火旺了，情绪急，要不就是抑郁，就两个极端，还有人到春天就睡不好，就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然后眼看着天亮，
0: 这中医范畴了，必须得问一问94年最帅的老中医这应该怎么解决。
2: 其实这种一年四季呢对应的也是我们五脏的一些就是循行嘛，所以说我们像春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养肝啊护肝的一些这种运动。那么今天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转体

0: 我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1: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0: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啊，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哦，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2: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0: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1: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2: 舒展。
0: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然后到小腿脚踝往前伸，对，这个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再来，吸气往下走的时候呼气，哎，往下吸气，这个是结合着我们的八段锦的动作。哦，对，哦，
1: 我说呢，做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2: 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吗？
0: 对，一个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穿插到我们的这个双手攀足固肾腰，哎，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胸肺打开，然后呢吸气呼气，把我们的下肢的这个经络都拉伸开了。
2: 方老师可以去搜索麻雀朋友。
1: 我早就关注了哦，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可以跟着我们找权威的专家一起带教练习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想科学的锻炼，一定要跟着我们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来。那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啊，了解详情。今天呢这个袁山老师啊，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这是加强版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是的，
1: 让我们正好疏肝解郁一下。那这个动作我在想它是应该早晨起来做吗？
0: 其实最好是在上午做，这样我们这样阳气得到生发。
1: 袁山老师也提示了啊，这个动作呢是比较适合咱们早晨去做。
0: 是的，
1: 那晚上临睡前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入眠？马上啊，我们就来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啊西园医院的洪霞主任了解一下，到底睡前咱们应该怎么做。
3: 葛氏拍打法打通人体两条经脉，打开减脂通道，甩掉大肚腩，
4: 打肉不打皮，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吧？还是劲儿是进去的。
3: 简单好学的腹部拍打操，两餐之间拍一拍，助消化不便秘，
4: 要速度要快，它有这种渗透力，震动渗透，达到一种减肥的这种目的。
5: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4: 对对对，这样这样啊，
5: 再走。
3: 一套春日舒展操，四个有氧减脂动作，90后老中医教您在家练出核心力量。
0: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1: 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3: 入睡困难，您不妨练练搓搓操，快速带来睡意，祝您一夜好眠。
6: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3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3: 全民健康速成班，带您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We'll be right back. 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嗯，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0: 没错，
1: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

0: 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哎，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哎，这个心率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1: 简单吗？
0: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哎，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2: 哦，这种摆臂啊，
0: 对。对鼻息太上来，对、哦、
1: 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感觉
0: 对，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哦、对，然后一起做，
2: 嗯，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

0: 102了，
1: 还是很起效的。
2: 是的，
1: 嗯，也不能做太多。
2: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传下来了，就很好了。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这次呢，我们往后，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对，对。
0: 这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1: 在干嘛？
2: 对，啊，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很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2: 对，
1: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2: 可以。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1: 60次啊？
2: 对，
1: 就是这个动作做
2: 一个。2个，3个，这样交起来左右，然后60次，配合着刚才前2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1: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2: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3: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2: 是的，
3: 持续一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2: 是的，
1: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看看我手里的它，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筋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筋拍打，
4: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有一种深度，就是你打，你看我看到打的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力，一定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这种目的，就是叫打肉不打皮。
5: 我往下边来点舒服。
6: 好享受啊，
5: 真的特舒服。
1: 还点，
4: 那你如果点着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许需要你就是就这么正拍也是可以的。
5: 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吧？他这劲儿是进去的，
4: 对，
5: 肚皮根本就没有伤，
4: 还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说上肢4个面，下肢4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1: 拍手心脚心也可以。
4: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腹股沟，凡带窝的这种、疙的这种，就我们就正常拍打。
1: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4: 打通一下，
1: 从手心到各个窝。
4: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啊。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开始打。就打在手指尖。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就上肢的4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了以后呢，再春心炮，打背面，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4个面嘛，完了再勾勾手，打的是，这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你说我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从这开始打。在前面，完了以后呢，那边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知道吗？这么打，打4个面，上肢4个面，下肢4个面，完了背后3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这你拍打毛细血管打吧，你微微打了一个发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就疏通经络，是吧？咱这家代谢，人就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要想减肥，像这些病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1: 拳
4: 头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就这么走姿势型，怎么样？
1: 从哪边开始先走？
4: 腹部这个3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啊，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哎，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

0: 就是乙状结肠或者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大，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么这样
1: 形，
0: 之字形的。嗯。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这个，就是连续下来。哦，
2: 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0: 对对对，
2: 不能逆着往上。
0: 对对对对，就行。你看从这开始，
3: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到这儿上，
0: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子那边
1: 动起来，
0: 动力再往下，哦，开打让它循，让它往下走，这样，啊。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可以大一点。
1: 肚子要放松。
0: 对。一旦放，你放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你轻轻的，
1: 那产生震动。
0: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1: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
0: 来。对对对，这样啊，
1: 再走。
0: 对的，你看从这儿，这儿行。
3: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下去的吧？
0: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1: 您别说，真有感觉。
2: 真有感觉了，
1: 我这窍里面就有感觉了啊！我
0: 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啊，通便。
2: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0: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族一天，他爸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2: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啊，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啊，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日，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咳嗽半年多，好像就是三四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
5: 感冒后咳嗽不见好，可能是哮喘发作。
6: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重，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5: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7: 得深吸一口气，
6: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7: 而且是更窄了。
6: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使劲儿。
6: 哦，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5: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祝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五天的假期啊，很快一转眼就结束了。但是呢，好天气可没结束。昨天立夏节气呢已经到来，炎炎夏日估计离我们也不远了。嗯，
1: 确实。那随着气温升高啊，我们相信很多市民朋友都开始更多的聚餐啊、约会啊，来点小龙虾，哎，喝点啤酒，推杯换盏之间，这气氛一下就上来了。
0: 是，不过咱们还是得把话呀说在前头，酒杯一端，方向盘呢，您可就千万别碰了。
1: 嗯，没错，这太重要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有时候酒精一上头啊，手脚就开始不听使唤了，反应也慢了，判断也歪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几位司机啊，那酒后的一系列操作，一个比一个危险，不仅害人还害己。
2: 在发生交通事故的那一刹那呢，王某的车呢是直接飞到了路中间，瞬间呢碎了一地，同时呢他的帽子鞋子也都飞了出去，人呢也是直直的倒在了草地上。
3: 这一幕发生在顺义区通顺路与平岩路的交叉路口，一男子驾驶摩托车径直撞上了路边的隔离绿化带，随即倒在了草坪当中。见此情况，路过的一名热心市民赶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4: 啊，咋回事你知道吗？
5: 我不知道，我从那边骑过来的。
6: 对，
5: 有人闯的事儿，然后也没人管。是自己撞的还是车撞的？
7: 不知道，反正就是撞上去的。
4: 还清醒着呢吗？咋回事啊？
7: 是车撞的，还是你自己撞上的？
4: 我自己。你自己撞的？你撞那杆上了是吧？
3: 民警到场后，男子王某还坐在地上，显然没有从刚才的撞击中缓过神来。民警担心其身体状况，赶快上去询问。可这时王某的行为却十分反常。
8: 你走啊哥，
9: 不用哥，
8: 你走啊。
4: 你有没有事啊？
8: 没事。
4: 哎呀，我感觉吧，躺那儿了，要不给叫120吧？我估计摔着了，估计了。这时候应该飞出去了，我估计了。你哪儿疼啊？
8: 没哥，你走吧。
4: 你别呀！
8: 谢，哥，你走吧。
4: 他总是让我走，你知道吗？
2: 当得知民警拨打120之后呢，王某突然从草坪中站起身，走到马路中间去捡自己已经撞得稀碎的摩托车，准备驾车离开。
4: 现在他非得挪他那车，你先待会儿。
8: 我难受哥。
4: 是啊，我说你先待会儿，你别动啊。
8: 我难受，
4: 我给你叫120了。
3: 民警反复劝说，才把想继续开着摩托车离开现场的王某劝了下来。很快120来到现场，可男子仍然很不配合。
10: 我不打针。
4: 没打针。
10: 没给您打。
11: 不打啥呀？
10: 这给您检查呢。
11: 能不能
4: 贴两个片儿。
3: 那么男子的行为为何这样反常呢？经过检查发现，王某仅是受了一些皮外伤，身体并无大碍。然而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却达到了239毫克每百毫升。原来当天他是醉酒驾驶。
12: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摩托车和汽车都属机动车，所以呢，关于酒驾、醉驾以及处罚的标准都是一样的。酒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每100毫升，小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呢，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每100毫升的这种驾驶行为。醉驾可能涉嫌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3: 最终，王某也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这起事故虽然骑车人没有太严重的伤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侥幸都能如此幸运。接下来发生在北京通州区的一起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就因酒驾受了重伤。
13: 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有2辆摩托车，有1辆摩托车前部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0: 报警的是两名男子江某和庞某，他们说驾驶摩托车发生事故的是他们的朋友兼上司，目前已经在医院抢救。
1: 伤者赵某昏迷，轻微的脑出血，无法与其沟通。
2: 吃完饭然后骑摩托车然后撞了，撞死了。
3: 他喝了多少？
2: 喝了半斤多。
3: 你是坐他车上还是一块骑那个？
2: 我坐他车，他骑着，有这么大个弯嘛，没拐过来。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三人在一家饭店聚餐饮酒，结束后由庞某驾驶一辆摩托车，江某驾驶另一辆摩托车，然而第三人赵某却忽然坐上了驾驶位，后面的江某只能为他腾出座位，随后两辆车相继离开了饭店。
2: 我说我骑，他说他骑，硬抢我骑了呗，就算是啊，有最少咱得有五十多六十，害怕呗，我肯定一直喊他，我说慢点慢点，一直喊他慢点慢点，反正到路口确实也喊慢点，过路口是吧，确实也减速了，相当于有个弯路嘛，那骑估计很肯定是那不慢，然后就拐不过来了，那不有冲击力吗，惯性就耸过来了，然后就是往俩就是倒了，当时他看得太严重，都从鼻子眼和嘴然后流血。
0: 幸运的是，经过几天的救治，赵某最终苏醒，脱离了生命危险。
2: 假如说人家说没醒过来，那谁都害怕呀，毕竟是骑我摩托车出了事故，是不是，那谁心里那个都不好受，对不对，毕竟是一条人命，都是朋友上下级关系，对吧，知道这样后果，车肯定是不让他碰。
1: 然后我们这边呢，对赵某就进行了抽血酒精检测，检测结果是113毫克每百毫升。
0: 最终，三人中的赵某、庞某二人也因酒精检测达到醉驾标准，触犯危险驾驶罪，均受到刑事处罚。
4: 摩托车大家会认为说它不如汽车体积那么大，它发生事故的时候，它这造成的后果可能不如像汽车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摩托车它没有车身的防护，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肉包铁。那么它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人员在高速碰撞情况下直接接触地面或者障碍物，那么发生打击伤或者致命伤的这种概率要远高于汽车事故。
0: 而酒后驾驶摩托车不仅可能给自己造成危险，更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安全，害人害己。接下来这惊险的一幕就发生在北京市的昌平区。被撞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被撞后浑身是血，身体多处受伤，意识模糊，随后被急救车紧急送往医院，好在经全力抢救才保住性命。
5: 没有危险的朋友们撞了。
0: 那么这起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民警在现场看到撞飞老人的摩托车驾驶员是满身酒气。
6: 喝没喝酒啊？
7: 来
6: 喝酒了吗？来测个酒啊，
7: 测个酒来，
6: 吹一下啊，
8: 请吹气，
6: 吹，
8: 吹气，
7: 喝酒了，
6: 喝酒了，继续继续，好嘞，
9: 哎，我知道，我肯定喝酒了，他就
6: 几点喝的？
9: 12点之前喝的，大概11点半到12点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6: 这个红色的数念下来，
9: 126，3瓶多嘛，我觉得差不多。
0: 经抽血检测，摩托车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了146毫克，远超醉酒驾车标准。除此之外，他还有其他的多项违法行为。
10: 当我在核录他的车牌号的时候，发现他拿一个黑色的布直接套上去了。
6: 你这车牌怎么回事啊？被遮挡了啊？
9: 我没有没有，
6: 这绝对遮了啊！
11: 录像显示呢，这辆摩托车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行驶了。
0: 经车速鉴定，事发时摩托车的行驶速度高于每小时77.4公里。依照规定，二轮摩托车在城市道路行驶最高时速仅为50公里，他当时还是超速驾驶。
9: 我在骑车的那段期间，就是刚骑车大概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段期间还是有意识的，然后过了这段期间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感觉是睡着了。
0: 最终，摩托车驾驶人徐某因犯危险驾驶罪被处以刑事处罚，而其多项违法行为也会成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以上几起案例都不难看出摩托车酒驾带来的危险后果，以及警示我们酒后驾驶摩托车也同样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面临处罚。检察官也是提示我们，
4: 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第一个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个车就包括咱们的摩托车。第二点呢，就是摩托车又要考取对应的驾驶证，我们要上牌。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进行的区域我们不硬闯，同时呢不超速，不炸街，不改装，最同时在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安全文明行驶，或佩戴安全头盔，那么守法就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
0: 要说起来最近的顶流水果啊，那肯定就是榴莲了。进入四月份，泰国等主产区的榴莲进入采收高峰期，我国呢也开始集中上市。对于这种水果来说啊，我觉得可以说是不喜欢的人觉得臭，但是喜欢的人真的是爱不释手啊，动不动就想买点来吃。
7: 确实一听你就是爱吃这一口了。不过啊，因为榴莲呢它不好辨别品质，价格又高，很多市民啊都表示说买榴莲啊就跟那开盲盒一样，果肉是多是少全凭运气。
0: 而且我们会看到啊，前期泰国精准榴莲的价格呢还处于高位，一个榴莲呢能够卖到一两百甚至更高的价格，所以呢怎么挑选啊就尤为重要了。那么现在榴莲的价格如何，到底咱们怎么挑才能挑到肉多味美的榴莲呢？
7: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跟咱们一块儿去新发地手把手的教您如何去挑选。
8: 18公里，我住在四惠那边，到南四环这边来买榴莲，真专程来买榴莲的，选不太好，
12: 选不太好，
8: 我就看房多就可以。
13: 经常喜欢吃这个榴莲是吧？会挑吗？
14: 不会挑，就那个看品牌。
0: 您瞧，大家都是冲着榴莲来的，但是怎么挑选还是有点犯难。今天就让中国农业大学的冯双庆教授和新发地的商户一起给我们支支招。
12: 平时我买的时候，我就爱买这种裂口的。裂口的我可以看到里边的东西，我说哎，这个里边有果肉可能是满的，但是您还是不建议那么选是吧？
15: 对对对，当然我们说有个小小的缝是没关系的，我们也能够闻出它香味，但太大了的话就容易有微生物侵染。
0: 结合冯老师说的，商户就教了我们一个辨别方法。
16: 每个榴莲它一房肉上中间都有一条缝，我们就会按一下。对，你比如按下它就进去了，中间有空隙你才能按得动，如果是你按的它是硬的，你打不开你按不动它就是生的。
12: 那就跟芝麻开门似的，先给我开门。
0: 此外，从外观方面，大家最容易直观看到的就是颜色，而通常情况下一些消费者会认为果子越黄的越好，但冯老师表示，
15: 一个好的榴莲到了北京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外皮不是这种特别黄，它的颜色应该是青黄颜色的，不能像这个这么黄，这么黄就成熟度高了，它容易开裂。第二个，我们要看它这个瓣儿，应该颜色不能是特别黑、特别枯。看这个就比较干了，
12: 裂开了，
15: 裂你摸，
12: 裂了，
15: 手上摸都干了嘛，颜色黑了，应该是比较还带绿色、比较新鲜的。
0: 而除了分辨成熟度以外，怎么能够挑选到房数多、果肉饱满的榴莲呢？
12: 平时我们在买榴莲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说，
17: 反应不一样，
12: 吃榴开榴莲就跟开盲盒一样，不知道里边的肉是骨是瘪。
15: 这榴莲它是分房的，你看这一个鼓包，一个鼓包就是一个房，要鼓的大，你得包好。
12: 你看这个都瘪的，
15: 对，这就发育不好。
0: 另外，商户还告诉我们，可以从榴莲的尖刺分辨皮的薄厚。
16: 它这就是小刺，小刺它皮就薄。小刺皮薄就是二级，你按的很轻。
0: 商户也为我们现场打开了一个金枕榴莲，可以看到，
15: 你看它这个刺儿，你看那个刺儿都是那种小尖刺儿，皮啊比较薄，你看它的壳比较薄的，
12: 这就算薄皮是吗？
15: 对，这薄皮，它的皮非常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干包你看一点水没有，
12: 对，
15: 而且它这个几乎是奶油色了。这个干包它这不仅是果肉大，你看它的核是特别小特别扁的，它的果肉是吃起来比较嫩，比较绵密的，
12: 绵密，
15: 而且它的甜度也不是特别齁甜，它这个甜度是让能接受的，这闻起来呢也是一股清香，并不是很臭。
17: 对，不错。
15: 金枕它的优点也很多的。
16: 金枕是还是大家比较认可的，肉多，皮儿薄，肉多，吃起来比较过瘾。
0: 如今市面上除了一些小品种外，售卖最多的就是金枕榴莲了。那现在金枕的价格是多少？
16: 五一之前价格每天递增，有过节嘛，超市啊、商超啊、电商备货备的比较多。
0: 而从5月1号到今天，榴莲的价格一直在动态的调整中，那什么时候会降下来呢？
16: 过完五一就是没什么节日了，价格就正常了。正常价格就是
12: 就像这金枕榴莲
16: 22-23。
18: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这假期。

0: 那大伙儿都出去玩了吗？那么除了观赏各地的好山好水啊，最近一些地方的标语呢，随着游客的镜头呢也火了起来。但是我们在这儿说的火呢，要加上一个双引号，因为这些的标语啊很奇葩、很雷人，甚至呢还十分的辣眼睛。嗯，
1: 这些标语啊，要么就被刷在墙上，要么给挂在街边。网友们给这些奇葩标语啊分了类，我们来看看啊。第一类是恐吓类，比如说为了避免农民呢去焚烧秸秆，引发火灾，某地就挂出这样的标语，说一家烧火全家坐牢。哈、啊、有网友就吐槽了，说烧个秸秆不至于全家受牵连吧。那某地呢为了宣传安全祭扫，挂出的标语叫上坟引发火灾，坟墓一律拆除。哈、啊、有朋友就调侃了，说这祖宗听了都想搬家。还有就写什么你若酒驾我就改嫁之类的，
0: 听着都觉得很夸张的哈。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类。那么第二类呢是诅咒类，比如某地挂出的交通标语，低速货车人货混装，违法乘坐好见阎王。一处公共卫生间呢，为了劝说文明如厕，竟然挂出了标语说小便不冲老婆不忠。为了防范用电安全事故，打出的标语是严禁触摸电线，一触即死不死法办。还有某地呢为了整治四大乱箭，打出了标语乱搭乱箭全家短命。
1: 这话说的一个比一个狠啊。嗯，还有第三类呢也是很常见的，属于叫骂街类。我们也举个例子啊，为了倡导婚丧嫁娶的节俭办事啊，某地竟然挂出了这样的标语。当然这个标语里啊有一些不雅词汇，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在这儿念出来，所以呢您就听听大意就行了。他反正就是大概是说啊，不要什么脸的人办不要脸的酒啊，不支持的人去帮忙，不要脸的人去吃酒。这真的够难听的啊。那提倡文明节俭这个标语的本意肯定是好的，但是措辞确实是太不文明了，难怪网友们纷纷表示说看到这样的标语啊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适。
0: 确实就是看着听着都觉得堵得慌啊。
1: 是，
0: 有些人可能会说啊，这些标语呢是为了接地气啊，说的通俗一点啊，粗犷一点，大家才听得懂记得住。标语的发布者或许是这么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呢并不妥当。
1: 没错，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谁愿意被人啊指着鼻子骂呢？更重要的是，标语的发布者通常是地方各级职能部门，标语粗俗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也会严重损害相关部门的社会形象力乃至公信力。
0: 嗯，那我们说什么是好的标语呢？咱们也来举个例子。比如前两年呢有部电影叫《流浪地球》，里面那一句很经典的台词，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读起来呢就觉得是很朗朗上口啊。而且呢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被大家呢口口相传，沿用至今。所以这种啊才是真正的好的标语。
1: 对，像这样的标语咱们都经常说嘛。所以说很多好的标语它是特别深入人心的，而一些粗俗的标语啊甚至有可能引发冲突。我们再来看华商报曾经报道过的一个案例，陕西西安某小区的居民啊向记者反映，小区垃圾分类投放点呢是被写上了极端粗鄙、带有侮辱性甚至是诅咒性质的标语，引发了居民的强烈不满。记者呢赶到现场，发现这情况啊确实如此。
0: 这些标语包括乱扔垃圾、出门车撞死全家人死光，还有乱扔垃圾、猪狗不如啊，还有你腿瘸了还是眼瞎。显然张贴者呢本意呢是想规范垃圾投放。嗯，
1: 但要说这方法确实欠妥当啊。记者赶到的时候呢，已经有部分业主在小区内啊和物业工作人员在理论，要求立即清除标语并且道歉。面对记者的采访，有一位物业的工作人员辩称说，小区部分住户啊长期随手乱扔垃圾，甚至呢把垃圾就丢在投放点的外面，给保洁工作也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多次劝导无效之后才出此下策的。
0: 嗯，我们说这就是典型的以不文明对抗不文明。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相关部门呢已经要求该物业立即整改，消除不良影响。
1: 更糟糕的是啊，有些奇葩的标语啊已经触碰到法律的红线了。我国民法典、还有广告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中啊，早已经为宣传标语画了三条底线。第一个就是不得虚构法律处罚，第二个是不得侮辱人格尊严，第三个叫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个因为张贴这个奇葩标语呢被罚的案例。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呢，湖南邵阳的一家奶茶店花费了332块钱做了一块蓝底白字的广告标语牌，立在了店门口。标语的内容是这么说的，说你可以偷你男朋友的钱带我来这儿喝奶茶吗？
1: 这偷男朋友的钱带他来这儿喝奶茶，反正不客气的说啊，就这条标语我觉得一方面是在

0: 消遣和诋毁女性。另一方面啊，连三岁小朋友都知道偷啊，这是违法行为啊。那这家奶茶店实在是欠考虑，才会把这样的标语去公之于众。
1: 嗯，的确啊，这家奶茶店呢是自作聪明啊，或许还沾沾自喜，但是标语刚立起来就被消费者举报。邵阳市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该标语鼓励偷钱行为，即便以玩笑或营销为名，仍对公共秩序呢造成了不良引导，已涉嫌违法，最终依法对该店罚款30,000元。
0: 嗯，这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样的标语呢绝非所谓的什么接地气，而是乌烟瘴气。无论是商家还是各级职能部门啊，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标语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啊，必须得思考什么样的标语才能让人喜闻乐见、心悦诚服。至少这标语的内容要于情于理于法都站得住脚才行。换句话说啊，这个标语呢要自带正能量，而那些简单粗暴甚至有侮辱性的标语啊，不但起不到任何积极的社会作用，反而是让人心生反感。换句话说，这也是给社会添乱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那现在呢，在生活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开燃油车要及时的加油，开新能源车要及时的充电，那这应该是司机呢日常最基本的一种注意事项。可是啊，偏偏有人就是心很大，总想着能开一段是一段，加油充电都不留提前量，结果难免呢就会自找麻烦。
0: 就在前些天，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啊，就上演了惊险一幕。有一辆新能源车呢，明明已经错过了服务区的入口了，这名司机啊却铤而走险，一路逆行驶入到服务区。人家正常开车驶出服务区的司机啊，都是纷纷避让，给吓出了一身冷汗。
1: 等高速交警找到了这位司机，对方却是一脸的无奈。他说自己如果不逆行进服务区充电，车很快就要趴窝了。可问题是，早干嘛去了呢？
2: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银灰色电动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急刹避让，场面险象环生。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充电的驾驶人。对方坦言，他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已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3: 我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2: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撑到下一个服务区，紧急情况下他彻底慌了神，不顾高速行车致命风险，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3: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4: 嗯，
3: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2: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4: 倒车是要记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0: 不客气地说啊，在高速上逆行就等于是在玩命呢，而且不光是自己玩命啊，也拿别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车趴窝了可以呼叫救援，人的生命能有第二回吗？希望在被处罚之后啊，这名司机能够好好长长记性。第一个啊，就是出门之前加好油、充好电、做好准备。第二个啊，无论什么情况都不要鲁莽行事，把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1: 前不久的一天，云南昆明安宁市一家派出所的民警在辖区开展入户信息采集工作，这期间呢，发现有一名男子很不寻常。在民警面前呢，他是一问三不知，更过分的是他连自己的身份证号啊都说不出来。
0: 这种情况之下，民警肯定不会轻易放过的。然后这个男子呢就被民警带回了派出所，一番调查之后啊，真相水落石出。这个男子啊，竟然是隐姓埋名潜逃了37年的一个命案在逃人员。
5: 身份证号码
6: 一般很不记。
5: 照片有吗？
6: 照片。
5: 手机呢？
6: 手机没有。
4: 手机也没有，你啥都没有？什么时候过来的你？
6: 我过来十多年了。
5: 没有身份证，记不住身份证号码，微信实名认证也不是本人，就连警务系统内也查不到任何有关的个人信息。民警觉得这名男子不太对劲儿。
7: 正常人他应该知道是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至少电话号码他能报得出来。那这个人是不愿跟过多的跟这个我们民警过多的说这些信息，那这个人就是肯定是多少是有嫌疑有问题的。
5: 察觉异常后，社区民警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准备进一步核实身份。
8: 你是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
6: 没有。
8: 到底有没有？
6: 没有，一直都在草埠这边干活。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始终低着头，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民警翻看男子的手机，发现他十多年前就生病了，这几年因为生活拮据已经断药，于是民警决定从情感方面攻破男子的心理防线。
7: 已经二十多年没回家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人什么情况你不关心啊？当时一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在逃人员了嘛，他逃这个二三十年一二十年了，可能对家的思念可能就是他内心的最薄弱的一个地方。
5: 在民警的情感攻势下，男子终于卸下心防。他交代自己原名叫夏某某，湖北人，1989年因为在老家犯下命案，从此踏上逃亡生活。这些年他隐姓埋名，辗转漂泊，靠在工地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经过湖北警方确认，这名男子就是潜逃37年被他们全力追击的命案在逃人员。目前嫌疑人夏某某已移交湖北警方，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为非作歹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接着我们一起来关注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痛点。接下来在6月11号将开启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0: 这趟专列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9: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旅。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儿。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呢额外赠送种牙

0: 牙专项补贴以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欢迎收看《生活帮帮忙》特别策划，寻找最美身边人。首先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啊，是来自于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的民警韩征。介绍他之前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朝阳区金盏乡这个地方。这里呢，外来人口很多，电动车和自行车呀、是他们主要依赖的出行工具。每个村都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大型的电动车棚，而这庞大的体量啊，也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动了歪心思了。曾经呢，盗窃非机动车啊，可以说是这里的顽疾。但是随着韩征打击盗非工作室的成立，这样的问题啊，在一年的时间里就被有效的遏制住了。老百姓送给韩征一个称号，叫金盏守护之星。
1: 怎么了？
2: 动，别动！
3: 靠着，
4: 我没拿。
5: 你不止一次干，
4: 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6: 必老是你，
2: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找你什么事吗？
7: 不知道。
2: 行，要是我说，你就没有机会说了。你知道你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吗？
8: 韩征，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金盏派出所民警。从2025年开始，他在所里只干一件事儿，专门抓那些盗窃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嫌疑人。
9: 来，你知道吗？给我说。
2: 起来，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8: 在打击盗飞的领域，韩征的同事们对他的评价是：
10: 哦，工作狂，
11: 雷厉风行。
4: 现在所里的盗飞就指着韩征同志了，
11: 不换神速，盗飞专家，黑猫警长。
8: 当这些评价汇总起来，在韩征的身上还有四个字：战绩可查。
2: 去年我抓了100多个人。
8: 2025年全年，金盏派出所以韩征为主的打击盗飞专班，共拘留以上处理盗飞嫌疑人100人，盗飞打击处理数同比上升178%，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25万余元。这样的战绩是怎么做到的？今天记者要跟着韩征去抓2个嫌疑人，尝试在过程中找到答案。吴女士的电动车停在车棚没上锁，第二天发现车辆被盗。接到报警后，韩征通过周密工作，半天时间就锁定了嫌疑人。
2: 哪个是嫌疑人？
12: 马上走了，就是。
2: 啊、
12: 他变了一个妆，咱是通过他那个鞋，包括他那个体态判断的。但是他那个衣服什么的已经变了，就是这外套他给翻过来了，
2: 反着穿的。
12: 对，他盯这车应该时间不短了。因为他是径直穿了三个村，直接就到这个目标车辆，到那儿直接就已经走了。
8: 记者本以为工作进行到这儿，这嫌疑人就抓着了，谁成想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2: 他就这一段是吗？
12: 对，他不是说像咱们想象的所有的一段全都给你这个展现出来。他只是这画面的一个小角能看见他。他出了这个画面之后，你就要用另外去再找新的，给他把这个续上，就像拼图一样，把这个人整个的轨迹拼下来。
2: 您拼过最多的，拼过多少个？
12: 最多得好几千个呗。
2: 那是几千个，他得奔哪儿去了？
12: 奔天津呀。
8: 韩征循线追踪，在一处乡间小道，嫌疑人走进了盲区。这条线索该怎么接上呢？韩征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来到了嫌疑人消失的地方。
13: 我为什么要是模拟他这个？我就是想看他当时可能会从哪儿走，把他所有可能走的路线，我模拟出来，然后把这些点位，再用监控去给他锁住。我每一次遇到断点，我都会这样，去模拟。我是那个嫌疑人，我会从哪儿走。
2: 那咱们实际推车走这条路的时候，您感受出什么来了吗？
13: 前面这个从后边这之间咱们看不到他，中间他只能穿这个林地，但是林地呢不适宜这个推车，他要从林地走，大概率他还是说把车藏匿在一个地儿了。咱们就根据这个大概率去排查。
8: 韩征转变了思路，先找车再找人。果然在距离车辆被盗地点也就100米的位置，韩征的同事找到了被盗电动车，并带回了派出所。失主吴女士来领车的时候，话里满是感谢和出乎意料。
14: 没有这个车在上下班给我带来很大的不便，我都想买了个车了，这个车给我是开销不小的，没想到那个韩警官能这么快把我的车找到。
8: 而另一边，韩征通过实地走访加反复排查的方式，也终于锁定了嫌疑人的具体住址。他立即将信息跟同事进行了同步。
12: 咱先去现场，他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而且他是一个多次作案的嫌疑人，还是得把握这个节奏。刘硕，金鹤，咱们仨人把这人先控制了，好吗？换便装来，好，
2: 好嘞。
8: 在去到现场之前，嫌疑人在不在家，什么状态都是未知的。为了给抓捕增加确定性，韩征往往会选择换个身份打前站。有时候他是快递员，有时候他是另一家公司的快递员，还有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隐身到朝阳区一个庞大的组织里，朝阳群众。
2: 咱穿着这衣服去找他的，他最起码他不会对他们身份进行怀疑，让他起疑心的那个概率降到最低。
1: 登记流动人口在工地，今儿能回来吗？中午休息吗？很快，30秒钟他一扫就完事儿了。就现在咱们这服务都是我上门服务，就怕找不着您。那我加您微信，您把您这位置发给我。
3: 他的位置，咱到这附近，他一出来直接就开案了。
5: 行。
6: 你看今天咱们这，我觉得还算幸运，去西城，有没有这种说突然之间给您来一地址，说这人搁平谷搁密云呢？
2: 房山。
6: 那穿城了。
2: 我最高记录单日抓捕嫌疑人，抓了2名嫌疑人，跑了400多公里，
6: 只在北京吗？
2: 只在北京，
6: 没出北京。
2: 没出北京。
8: 来到了嫌疑人所在的位置，抓捕工作在经过韩征的周密部署之后立即展开。
7: 叫人名啊！叫人名。
10: 什么？
7: 别动！
1: 我既然来找你了啊！我就是给你机会，哥，该给人找出来找出来，该还人还人家，咱不该办这事儿，明白吗？
7: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明白吗？
7: 我没拿人家的车。
1: 你要说没拿，那我就按照我的流程走。
7: 流程走啊，你这到泰能上面去。不是，我没拿人家的车。
1: 这是谁呀？这是谁？
7: 这不是我，我不是
1: 这。这是谁？
7: 这不是我。
1: 这是谁？你说。
7: 不知道。
15: 不是我的。
16: 不是你。是不是你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啊？
8: 面对板上钉钉的扎实视频证据，嫌疑人朱某仍矢口否认自己的盗窃事实。而对于这样的表现，韩征习以为常。
2: 公安机关不可能无缘无故找你。
7: 对，不管你车，我全部给你。
2: 比你嘴硬的多了。
5: 这人抓着了是怎么着？现在
2: 去他家，把那指认现场，把他那个作案衣着起货
5: 啊。
16: 哎，棉袄没错吧？
17: 小白兵，
16: 来鞋找了。
0: 是。前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百变的韩征，但打击盗飞工作啊，从来不仅仅是抓了人就完事儿了，让嫌疑人从内心深处啊认识到错误，以后不再犯了，这才是韩征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因此呢，他练就了一张好嘴皮子，能把逃回老家的嫌疑人啊说回到金盏来自首，能把辖区里收废品的商户说的啊不再去收来路不明的电动车了。
18: 看着你在哪儿呢？
19: 现在过来找我把这事儿处理完了。你知道你这事儿之后，那他怎么想？因为这几百块钱值不值？对你家里边的孩子起到一个教育作用。
8: 生活里的韩征跟工作里的韩征在说话这方面是两个极端，生活里沉默寡言，工作中反倒是滔滔不绝。在另一场抓捕行动中，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突出。
2: 朝阳分局民警，知道吧？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20: 不知道。
2: 想，
20: 我真不知道。
2: 电动车，给你提个醒，还用说吗？
20: 电瓶车。
2: 对，明白了吧？晚上。
20: 哦。啊，晚上我那电瓶车扔到这也没了。
2: 没了，你的电动车没了，是你的电动车没了的事儿，别人的电动车没了，那就是我该管的事儿了。你的电动车没了，你没跟我说，是不是？
20: 哦、是的，哥。
8: 面对韩征环环相扣的紧密发问，这名嫌疑人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盗窃他人电动自行车的违法事实。在记者看来，这案子办到这儿就算是行了，但是韩征不这么认为。在车上，他这嘴依然是一刻不停。
2: 一人做事一人担，咱们得敢做敢当。我呢，从轻处理你，但是自己也得认识到错误，你也别有多大的思想负担。
5: 我们在车上就一直这个嘴也没有停，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
19: 我跟他在聊天的过程中，说白了也是在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怕他想不开。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在我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要逐步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以便于我后续的审查工作。
8: 事实证明韩征的谈话疗法是很有用的，嫌疑人最后回到所里的表现可以说是悔不当初。
9: 你这给我说
2: 起来，控制情绪，好好配合，就给你机会。
8: 随着在这个岗位上历练的时间越来越长，韩征的嘴也进化到了 2.0 版本。在嫌疑人已经躲回老家的情况下，韩征愣是给人说回北京自首了。
2: 我就通过电话就跟他聊，咱也不是说我是为了执法，确实是为了帮助你。首先我先明确，这个事儿你躲是躲不掉。这个嫌疑人最终他自己从四川老家坐了2000多公里绿皮车转了3趟来北京自首了。这个事儿后来大家都不相信，说这人图什么呀。
5: 是啊，您跟他说你警察身份了吗？
2: 说了，就是回来配合我工作了，回来伏法来了。
8: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盗窃非机动车的案件发生，韩征还有一套防范的工作流程。他有事儿没事儿也会骑着自己的小电动车走街串巷，与其说是宣教，倒不如说是跟熟人聊聊天儿。
1: 你说这个信光标，你可以把这个 GPS 那个光盘留着，给它加上，花不了多少钱。你这车丢了，你到时候你也想知道。
2: 最近没怎么收电动车吧？
10: 我都不收电动车。
1: 不收了、没事，该收收，你就给他核验好了就行。然后电瓶他如果卖你可以，咱该收也能收，留下他那个复印件。
5: 在您做的这个工作这些时间里面，您有看到这个发率有降低吗？
2: 对，确实现在是降低的幅度很大。咱就拿每日警情来说吧，之前每日警情3-4个，现在的警情算不上3-4天一个也差不多。
8: 在老百姓的眼里，韩征是他们的最美身边人，但是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韩征却很少能够给到他们身边的陪伴。
15: 哎呀，这您老大是吧？
2: 是。
15: 今年几岁啊？今年几岁啊？
17: 4岁。
15: 4岁啊？上幼儿园了吗？
17: 不上了，我上小班了。
15: 上小班了？今天爸爸是不是回来的特别早？今天爸爸本来是说要去接你的，是吗？然后，但是爸爸后来没有去，对吗？你会怪爸爸吗？也不怪。你想要爸爸陪你吗？
17: 我也想让爸爸赚，我也想让爸爸陪我。我不知道我选哪个最，我不知道我选哪个。
15: 你不知道选哪个更好？这个题确实对你来说太难了。你告诉叔叔，你如果说是最希望的话，你最希望和爸爸一起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有没有一个和爸爸一起的心愿？
17: 我特别想让爸爸看我表演。
2: 因为他下个月学校有一个这个演出活动
15: 啊，
2: 他一直跟我说想让我去参观。
15: 下个月，那爸爸答应你了吗？答应你了，要去的，对吗？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也不
2: 也可以，先答应他，答应他到时候再说呗。
8: 下个月儿子的文艺表演，韩征还是不敢绝对保证一定能到，所以最近他加快了办案节奏，争取那天能有半天时间能履行自己对儿子的承诺。现在的他下定了决心，不仅要成为老百姓眼里的最美身边人，还要成为家人的最美身边人。
0: 不管是超级侦探，还是百变星君，亦或是谈判专家，所有的这些啊，我们看到的都是韩征为了打击盗匪这件事儿所做出的努力。违法犯罪无大小，只要是伤害了老百姓的切实利益，韩征就倔强的不计成本的要跟犯罪嫌疑人啊死磕到底。而他呢，也是咱们百姓的安全倚仗，是千千万万人民警察中的优秀代表。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一位最美身边人，他是一位心理老师，但是他工作的地方啊稍微有点特殊，既不是在医院，也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份工作呢之所以特殊，我们来跟您说一组数据啊，您就明白了。

0: 在朝阳区福利院里面呢，一共是有90多个孩子，而这些孩子当中啊，残疾率是高达90%，重残率大于70%，有不少的孩子都患有脑瘫，还有唐氏综合症等问题。那这些孩子们去做心理疏导，可想而知啊，这份工作是相当的艰难。但就是这位老师默默的付出，为这些折翼的天使们重新画上了梦想的翅膀。
1: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儿童福利院。这里的孩子大多是很早便被父母抛弃，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人抚养，而在孩子们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孩子带有脑瘫、唐氏综合症等一系列天生的残疾。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病痛，听到的更多是笑声。
2: 干嘛是我的麦克风啊？
3: 喂喂喂，给我拍一个，大家好。
2: 你跟大家说大家好，你说观众朋友们好。你说
3: 观众朋友好，
4: 大家好。
1: 而这些笑声就源自于站在孩子们旁边的这个人，吴丹，心理健康从业者，今年46岁，老家辽宁，3年前来到北京，当上了北漂，成了福利院里的一名心理老师。
5: 这就是您的住所了？
6: 对呀、反正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小的空间。
5: 您在北京的住所
6: 啊？对。
5: 您在外面有租房子吗？
6: 之前是有的，后来发现没有办法出去了。
5: 多之前的？之前
6: 2年吧，2年前。如果我想真正的去认识他们、了解他们，或者是真正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对他们有用，那我就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1: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的时候，吴丹也只把这当成一份工作，但后来随着和孩子们的接触，他发现了孩子们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正是来自孩子们的这种需要，让他决定留在这儿。
6: 去抑制性依恋障碍是一种在机构里养育的孩子普遍的一种依恋模式。比如说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很快就会非常热情地投入到他的怀抱，你关注我，你就看着我这样的。
3: 陪着我看吗？
2: 陪着你看吧。
3: 我需要你陪着逛。
2: 好。
6: 但是呢，这种亲近呢，它也只是表象的亲近，很快他就会忘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建立一个深度的关系。再进一步就是，将来他成为家长了，他和他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说怎么样去调整，那就是在他生命当中要有这么一段深刻的关系，要稳定的、持续的在他身边。
1: 所以吴丹希望自己能成为孩子们的那个深刻的关系。而在记者前往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也的确是成为了孩子们的那个深刻关系。吴老师甭管走到哪儿，都绝对是孩子们的 C 位。
3: 二十
7: 啊。
6: 哎，你好啊！
8: 写作业呀，
9: 我们
7: 没见了。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去你家，作业不写完不去你家啊。
2: 平时宝贝们也是这么跟着你的
6: 啊？一直得跟到办公室吧。
3: 我们
1: 的下午4点半，上课的孩子们放学回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吴老师，展示展示今天的学习成果。
6: 背个春天的诗，
3: 我要背元日、唐、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江水暖入屠苏。
7: 春风送暖
3: 入屠苏。
7: 千门
3: 万户瞳瞳日，纵马西湖比西子。纵马心头换旧服。
1: 大家可能都觉得心理工作者多半都是在很安静的环境里优雅的工作，但在福利院里可不一样，咱们看到的都是些欢乐场景，但实际上工作起来，给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可比想象中要难千百倍。
6: 比如说重残的孩子他们是没有办法离开房间的所以可能我就要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还有很多的孩子呢，表达能力啊或者是认知能力啊相对来说要弱一些那你没有办法就坐那儿干聊，我一定是要在他熟悉的场景里面去这样的话才能让他们信任我然后能够表达清楚他们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 脑瘫的孩子涛涛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会儿正好是吴老师去孩子们房间挨个探视的时候，他说正好带我们去认识认识涛涛。
6: 是脑瘫的，语言不是很清晰，但是这孩子智力是完全正常的。这孩子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小孩虽然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外面上学嘛，但他还是挺喜欢学习啊，经常读书，希望能够做点什么能为别人做点什么来看你们的。
2: 今年多大了？
10: 今年10吧。
2: 涛涛今年

0: 东西告诉别人，等一下，等一下，放在心里。
1: 套套可能没有办法说清楚一句完整的话，但是却有一个完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像吴老师一样去帮助别人。能够在像涛涛一样的孩子们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吴老师刚来的时候，很多孩子们要么是难以沟通，要么是不愿沟通。那么他又该怎样去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呢？
2: 我们要玩一个画画和音乐相结合的游戏，就是我们要听一首歌，然后根据这首歌画出来，画一个画。
3: 这个就是方法，
2: 表达性艺术治疗。首先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去绘画的时候，观察他画画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呢通过分享的那个部分，你要跟他讨论，你要问问题的，你通过这种去，他会把他各种情绪表达出来。
1: 像这样的画画和唱歌的游戏基本上每天都会进行，这不是为了让孩子们成为艺术家，而是为了让心里那些说不出的情绪有地方出来。而他要做的就是看见那些情绪，然后轻轻接住。
2: 来，然然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作品，给我介绍一下上面都有什么呀？
4: 这颗是一个大斧头，
2: 哦，
4: 可以劈开我们的不开心。
2: 那然然有没有不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呢？
4: 没有不开心的时候。
2: 哦，那你说大斧头要砍走不开心，要砍走谁的不开心？
4: 砍走地球上全部人
2: 哦，是别人的不开心是吗？这个不开心上面这个在干嘛？
4: 学习的时候，
2: 认真学习的时候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4: 是开心。
5: 嗯，书里记载过，读书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2: 你这个神奇的斧头，你可以给它起个名字，
4: 神开心斧。
6: 您看啊，开心斧多么美好的一个名字，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啊，刚才这位要用一把大斧子砍掉地球上所有人不开心的小朋友啊，是一位从小就被遗弃的孩子。以前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那个时候呢内心是比较封闭的，对别人也缺乏信任，跟其他的小朋友相处呢也不是特别的融洽，哎，很爱抢东西，缺乏安全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疗愈，现在呢不光是自己开心了，也愿意去分享自己的快乐，真的要为他的转变啊感到高兴。而想让孩子们完成这样的转变，要靠无数的付出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7: 过几天要去杭州和苏州玩，距离
2: 快到了，
7: 对，有点兴奋
2: 啊。你来了。
1: 诺诺今年14岁，再过几天就是他去参加学校研学的日子。
8: 我明天要出去打针，我怕。
2: 然后那个王阿姨给你拿行李箱了吗？
8: 王妈妈说周日给我拿。
2: 行，我觉得你带两套衣服应该就够用了。
9: 吴老师旁边这个座好抢手啊，就是他往这儿一坐你就过来了。
8: 我们都这样，
10: 早晨他们会打架，
8: 就感觉比较聊得来，就感觉有很多。
11: 张老师，
9: 你觉得吴丹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8: 老师嘛，就是那种比较善良，然后有爱心。很大。
9: 叫什么？
8: 芝。
9: 芝。为什么叫芝？
2: 就是一个独特的称呼是吧？
9: 真好。
8: 就是已经属于那种
11: 亲密的关系。
8: 对。真聪明。
1: 芝这个名字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解释或者是来源了，这就是好朋友之间的一个昵称，但这个昵称确实是得来不易。因为它是孩子们只有在内心最放松时候的一种外在的表达，
2: 因为他们在长期的在这种环境的生活下，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保护，就或者我们就专业叫防御的模式。他们会知道说你想听的话，所以这个就需要我们做额外的工作，也就是说花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花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在一起。
1: 这样的吵闹一直持续到了晚上。
8: 对，
1: 饭后是孩子们在操场上自由活动的时间，也是吴丹老师理论上下班的时间。但哪怕是这段时间，吴丹也没有选择留给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恰恰最容易产生矛盾。
2: 在家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他们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进入到他们生活的时刻。我们的工作其实很多叫以生命影响生命，你工作的对象是一个人，你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人是怎么产生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对，这才是真正的对一个生命产生影响。
1: 夜色渐渐深了，孩子们从操场上回到了各自的房间里。

0: 但是吴丹的一天还远没有结束。
1: 啊，楼上楼下转一圈，看各房间都熄灯了，真的孩子们都睡了，这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放心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比如孩子突然有什么状况，可能生病，在同一个房间的孩子之间起了一些冲突。
2: 基本上的频率能有多少？能睡个踏实觉吗？
1: Every week
2: 都有。
1: 你看我这个门啊，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关上外面随时一推就推开的，我从来是不锁门的哈。
3: 您今年结婚了吗？
1: 没有。
3: 没有成家。
1: 对，
3: 看着孩子们长大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
1: 虽然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者家庭，但是哎，我从这些孩子的成长的轨迹当中，哎，我会获得这样的一种传承感，或我不会觉得我的生命不完整，我反而觉得我的生命很丰富很丰沛。
0: 吴丹没有成家，也没有孩子。但他真的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给了身边的这群孩子们。三年了，他在北京没有房子，唯一的住处就是福利院里这间小小的宿舍，旁边就是孩子们的房间。记者问他值吗，他没有说话，而是打开抽屉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
1: 还有小纸条。
3: 这是你的值啊。
1: 这个小孩子内心特别的细腻啊，你看他做的，这里边还有夹层，看着吧，还有好多这个，都是他拿手做的，就很好玩呢。
3: 真好哎。感谢我之一直以来的陪伴，每一次陪伴都让我很开心。感谢我之带我吃的每一次好吃的，有我之在，真好。
1: 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问我说：“哎，你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我说：“就现在呀。”对呀，我就是现在，我觉得就是我理想中想活的样子。
0: 在拍摄时，记者询问了很多孩子一个相同的问题：长大之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2: 你的梦想是什么？敢跟我说吗？
4: 当军人。
2: 想当军人？
4: 保家卫国嘛。
5: 天意，帮助别人。
3: 你未来想干嘛呀，宝贝儿？
6: 成为医生。
1: 想当医生吗？
6: 想未来就是能冲进火场救人。
0: 不知道是不是源于吴丹对孩子们的奉献，这些孩子对于未来的设想也染上了利他的温暖底色。
1: 到了大概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内心就是普遍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要我。
2: 你会怎么回答？
1: 我会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要你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其他人爱你。
2: 你会成为那个爱他们的人？
1: 我希望我会。
2: 你会消失在他们的生活中？
1: 对，或者是他们交织成了我，后半生的生命的那个图案。
7: 是他们交织成了我生命的图案。吴老师的这句话啊，让人特别的震撼。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在吴老师的故事里啊，从来不是他自己的单方面付出，而一直是吴老师跟孩子们双向治愈。我们在这儿呢，由衷的祝愿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梦想，也由衷的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彼此被互相点亮。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吃的事儿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吃虾季了。你看这大街小巷的麻辣小龙虾啊，蒜蓉小龙虾，十三香的，是不是已经让人流口水了？不过您别着急啊，吃之前咱得搞明白怎么吃虾更健康。首先呢，就是像虾头、虾黄，您最好别碰啊。有研究说了，说小龙虾的肝、肾这些解毒器官都在头上，重金属容易在那儿安家。至于那些吃着特别香的虾黄，其实它是肝脏和胰腺，脂肪高不说啊，重金属还比虾肉要多。所以呢，咱还是老老实实的吃虾尾巴那块白肉是最安全的。另外啊，过敏的朋友啊，痛风的朋友，您得悠着点啊，这小龙虾的嘌呤可不低呢。那怎么能挑好虾呢？哎，您记住几个字儿啊，第一个就是看背红亮，然后是看腮白净，再一个是捏身子硬挺，闻着没异味儿。最好呢您选那种个头匀称的啊，那是人工养殖的，奉放心。清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拿盐水或者白醋去泡一两个小时，刷干净肚子，去掉了虾腮啊虾线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啊，就是处理虾的时候一定记得戴手套啊，别让虾那个钳子把您给手给扎了。万一真扎伤了啊，赶紧去消毒。哎，总之呢，吃虾一时爽，健康更长久。祝大家都吃得开心，也吃得安心。
8: 解决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11: 合理吗？
12: 有用吗？
13: 有用吗？
14: 靠谱。
4: 水管呢？追踪了吗？
1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1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3: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19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4: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5: 这幅画真美呀，
16: 你看他们的姿态。
17: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8: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6: 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你看，你看，
1: 献给您一朵。
2: 哎呦，献给我一朵啊！谢谢，谢谢。
0: 好，
2: 谢谢。
3: 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1: 还要说吗？
4: 你说啊，好，我听着这个顺序。
2: 事实最后告诉了。
1: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
6: 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最该枪毙奖。
2: 这是他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
7: 精彩永不冷场。
0: 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能言善辩。
9: 我不是在找长工，我是在找老公。但是呢，我的老公肯定不是民主啊。
6: 念师傅管用啊，好厉害这个。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6: 现实的对吧？
3: 我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我从何止到武汉，你能下
6: 对对对。
7: 场上热闹不已，直言快语的二号女士，在现场大胆表白：
10: 你对我认可吗？
4: 对。
1: 不是，关键我刚才是采访你，你为什么上来一直？你对他有眼缘，
10: 我就看、啊、
1: 你刚才不是回答了吗？啊、哎，怎么回答来着？我给忘了。
10: 我就看着有眼缘，

0: 就觉得你又高又瘦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嘿，哦，我直白。
2: 刘先生又会如何选择呢？
3: 赶紧献花是吧？
0: 嗯，是，
3: 我很喜欢到底，
0: 我
3: 死了都要爱，
0: 不会要爱。
4: 多两朵，
0: 那没必要。
5: 真要拿花，真要拿花。
6: 你赶紧献，
7: 人不需要礼物。
6: 三朵玫瑰花得。
5: 玫瑰有的是啊。
8: 你要献谁？哟，
6: 哎呦，你看，
4: 献给你一朵。
3: 哟，献给我一朵啊！
6: 好，
0: 谢谢。
6: 好，
5: 三位，顺序有先后没有啊？
0: 有
5: 先后，
0: 有了，这不告诉你了吗？
4: 偏要说吗？
6: 你说啊，
5: 好嘞，我听着这个顺序。
0: 事实最后告诉了，
4: 对，事实已经告诉你了，你自己琢磨吧。
5: 没事，自己琢磨。
0: 这是喜欢的第一，这是喜欢的第二，这是喜欢的第三。
8: 玫瑰，在每一个男人心中只有一朵，这朵是真玫瑰，那两朵是掩盖这一朵的玫瑰。
0: 对，
8: 我不知道回答对了。
9: 你看，赶紧，
7: 礼貌性的，
9: 赶紧叫道具，赶紧叫道具，做一个。最该枪毙奖，
3: 这是他的权利，
0: 这是他的权利。因为我这个人很实在，那个人家有选择你或者不选择你的权利，
9: 马上拉回来
5: 枪毙。对，我们来听一下拿到玫瑰的，
0: 我们俩这届
5: 获奖，这个获奖感言，要不您
0: 留给人家吧。
10: 很意外，也很高兴。
5: 很高兴。嗯，
10: 不过心意不是真的。
5: 对，这位同学是，
10: 我对男士。其实看法挺好的，我底就是这男生，你们别死嘛。我最下的奖品还有他，虽然我不是说那种嘛呀，咱第一印象啊，我感觉他还是挺
4: 很优秀，
10: 哎，很优秀的，我很喜欢那种。
9: 这不嘛，一二三个花头，我替你说，我们办好了。
5: 好，您也说两句，您毕竟也得了玫瑰了吧？
3: 我就喜欢玫瑰，不管是男士给我送的还是女士给我送的，我都喜欢。但是我就是以前没有人给我送过玫瑰，所以不管谁送了一朵玫瑰，我都高兴。啊，
7: 对。
11: 大家好，我是杨慧，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好的，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抽签来答题啊。这个
8: 第一签
5: 由咱们的最佳人气来抽。我们说一下啊，就是您抽完之后把它念出来，并且呢您就是指定一个人来回答，最好我们说规定一下，指定男士来回答。
11: 婚恋的前提，独立住房是否是必备条件？如何平衡个人空间与共同生活？
5: 哎，这问题问的挺有深度的啊！您想让哪位男士来回答？
7: 最气人的。
9: 谢谢。哎呦，
5: 您再看一下。
8: 回答的要有深度。您回答这问题要有深度啊，因为您是最气人的嘛。
9: 自己有住房的是不是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啊，这不是必备条件。为什么说呢？两个恩爱了，这个你是指男方有，女方有也可以嘛？这不是不可以，你说是不是？住房这会不叫问题。
5: 第二个，
9: 如何平衡个人那个空间跟共同生活？就一个就是跟接收了那一方个人的生活习惯，就不见得那个你的生活习惯他能接受不能接受，就是他的生活你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说这个也是一个磨合问题。一个是磨合，一个是尊重。最主要的还有一个，他那个接纳吧，还有一个喜欢不喜欢，因为如果喜欢这位的，都不叫不成问题。
8: 第一个问题你回答的非常满意，我代表没房的同志，谢谢你。
9: 对，没不用考有房没房，无所谓。后面这一样，
8: 后面
9: 如何平衡个人的？
8: 对你再回答一下，
9: 他如何平衡个人的空间？
4: 关键是郭哥呀，您这不能
9: 这是一样的。
4: 说到你心里去了，你就说
9: 是我以前个人生活，是有我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咱俩在一起呢，尽量的融洽在一起，可也不能忘掉自己个人的生活的习惯。
7: 所以说呀，你轮到我的时候，你就说的你变成长工了，你知道吗？
9: 可是长工，短工不行。
7: 这
9: 只能我解释到这个，谢谢，谢谢，
5: 现实报。
7: 所以我们就
5: 现实报，
7: 最气人嘉宾。
8: 啊，对了，他也想找一长工是吧？
9: 对，
8: 那已经带团出去的。
9: 对，
8: 那人家得当领队吧？
9: 对，
8: 是吧？
9: 对，
8: 那不能白去。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来，您抽一个来，然后您指定一位来。
2: 你抽一个，你看让谁回答合适？
3: 姓林，
1: 小林快姓林，好，
3: 姓林。
2: 对，问你。
3: 讨厌！
1: 你把它念出来。
4: 再婚择偶时，对方离异成丧偶，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1: 哎呦呵，这个问题，
4: 这个
1: 又问到
3: 点不重要，一点也不重要。
1: 你说为什么不重要？
3: 嗨，就那个什么离婚丧偶的，这都是人之常情。完了，那个主要是看人品好，人怎么着都行，有眼缘了怎么着都行。抽一个吧。
1: 你也天灵灵地灵灵。
5: 天灵灵地灵灵。
3: 谁回答？
1: 你。
3: 择偶过程中你最大的困惑是
2: 什么？最大的困惑，
3: 对，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2: 我给你回答。
5: 你看多默默深情的接过这签儿的，
6: 就是最大的困惑就是说怕人瞧不上我。是不是我瞧得上人家，人家瞧不上我，那就麻烦了，这是最大的困惑。
7: 不错，
1: 怕别人
3: 可以，
8: 挺好回答的。
5: 您呀，抽一个签儿，您看给谁回答合适。
6: 哦，行。这是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生活开销怎么安排？可以。
1: 你给谁？
8: 有感情的话，我觉得开销这个东西不要分得太清楚吧。
6: 对，
8: 因为我是一个谈感情的人，所以说对开销这些东西我不太在意。
1: 对方所说的健康病史、医保、养老，你是否会详细核实？你看，你指
6: 我不说了。
8: 给你，
7: 这我肯定会详细核实的。
1: 您说说您的理由。
7: 因为你再婚的话，大家都经历过一些比较心酸的事情，对吧？这个人的这个一些的基础病史你得差不多了解一下吧。别人对我也一样，对吧？女方也可以问我你有没有基础病。那我必须得问一下。
1: 不跟那个咱们一开始做婚检。
7: 对，跟那个我必须得问一下吧。我有权利去调解来了解你的健康嘛。
1: 那您也抽一个来。哇，对，
7: 最大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
1: 哎，好问题。
9: 最不能接受对方什么缺点？赌博。因为我吃了这个亏。
1: 对，这就是刚才我们通过您的经历已经知道的。
5: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什么，给你回答非常正确，点赞。
9: 抽烟喝酒不会败家，但是赌博会败家。
5: 哎呦，你说的这确实，
4: 这抽烟喝酒不败家，他砸家呀，把家给砸了，这喝多就不败家，
1: 酒
4: 不败家一样。
9: 这个酒可以控制量，
1: 但是品不好。
7: 是
9: 酒在你假如说他偶尔的一次跟同学聚会，高兴了，喝多了，这是偶尔的。他平时自己喝的时候，他会控制量。那个这个赌就不一样，他赌开始就是打打小麻将，说白了就是退休了没事干干嘛去，娱乐娱乐，然后最后达到败家，但是最后好在就给我留了一半的房钱， 就是我们大红门房子卖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在里边，大型房子他卖了都没让我知道，给私自卖了，私自输了，等输了好半年以后，我说去看看那房子，他才告诉我那个早没了。我说那房子呢？卖了，输了一星期就给输了。哎呦，当时气得我说你拿我当人了吗？拿我当你媳妇了吗？我说家里就两个人，你这么大事你不跟我商量你就卖了就给输了，然后还说的冠冕堂皇，张嘴就是我单位给我的房，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你看最起码他不尊重我，他即使卖了输了他也没有通知我。
7: 他们俩在结婚前他老公分的那一套房子属于他老公的，
4: 对，
7: 他们俩在世的时候，假如说他们俩离婚了，跟他没关系。
4: 对对，
7: 什么时候跟你有关系呢？他没了
9: 啊，
7: 跟你有关系。
9: 对呀、
4: 啊，他没了，看那男的还有没有别的继承人？
7: 不是
4: 走他的，
7: 不是
4: 你不
7: 是
4: 走
9: 他说的对，他说你说的对，
4: 兄弟姐妹，
1: 法律是法律，情义是情义，在您这个事情上，我们认为您的这个前任呢，就是他。因为赌博他迷失了心性，在当时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忘记了跟您夫妻的情谊，所以赌博是害人不浅的。
9: 对，他到最后就是已经疯狂了、嗯、为什么他得病跟这事儿有关系，因为他拧了一辈子都拧赢了。
1: 好的，
9: 就最后
1: 对
9: 这个
1: 那么
9: 就输得彻底。
1: 嗯，别的朋友对刚才这个问题有没有想发表自己意见的？来，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问题啊、嗯、你最不能接受对方的缺点是什么？
10: 我觉得不负责任，就这个不负责任里头包括很多，什么赌啊，外遇呀、啊，什么，在那儿包括很多项，就是不负责任，就概括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不负责任，我是觉得我不能接受。
1: 我就可以认为说，您的意思就是对方完全没有把您当成这个配偶伴侣，就是我行我素。
10: 对这个家，他没有责任感。
1: 嗯，
4: 我最接受不了到家天天不洗脚，不卫生。真的，
3: 谁不洗脚啊？
4: 对呀、啊，你说你不卫生，对吧？
3: 是不是你不洗脚啊？你
4: 我没说你，我没有说你，我接受不了嘛？
7: 他们俩
1: 又人身攻击，又人身攻击。
3: 你前任媳妇是不是老不洗脚、啊？
4: 我最接受不了
11: 你说
4: 他不洗脚，
11: 谁说
3: 然后才离的婚？
4: 我说的不洗脚，不光洗脚的就不卫生，
1: 不良的卫生习惯是不能接受的，是吧？
4: 我那衣服弄完花一砖也不洗。
1: 嗯，
3: 我回答这问题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我接受不了什么呀，对你不真诚，不知道感恩，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有外遇有第三者。
4: 谁都觉得
1: 这个好像没有人能接受了吧。
3: 对就这个
5: 对这一个问题四种回答啊。
7: 给我抽呢，
1: 那个您
9: 想跟对方分手时会怎么说？
3: 你让他
9: 来，就你。
7: 那目前还没有呢，你怎么说呀？
5: 不是，刚才那三朵花
3: 假装有，
5: 啊、你不是那个，
3: 你假装他就是你女朋友，然后你说怎么说？
7: 在不伤他的情况下，说一些自己对自己不利的一些问题。
1: 你具体说一个。
7: 你比方说吧，
5: 嗯，
7: 平常聊天，我说我这人最大的一毛病就是很少刷牙。
1: 你说自己劝让对方离开你的意思。
5: 那我这妹妹说了，一年不刷牙都行。
3: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4: 没事，反正你那是假牙，没事。
3: 他的意思就是他为什么就这分手理由就是他不爱刷牙，他那意思就是，哎，我们俩不能接吻。
7: 不是说真的哈，就是说不能说那什么，不能伤对方的情况下，在互相了解的时候，我会说一些。
4: 这不叫理由，这
5: 对你这
3: 这不叫。
4: 那和你想，
5: 你这不刷牙，他这不洗牙，你们俩怎么着？
4: 完了，
1: 我可以
5: 这么
4: 外播
5: 了这个。
4: 不刷牙，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你的意思有什么呢？大概就相信什么？我你很好，但是我配不上你。
3: 对，
1: 是我不好，是这个是意思吧？
7: 对对对对，
4: 为了让
9: 这个回答理由可以。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3: 你愿意跟另一半去国外生活吗？
7: 是不是
3: 适合我？
7: 你看这
3: 钱，适合他，抽的真好，
7: 多好啊！
9: 送给他。
7: 这梅波，你必须得好好回答这个问题。
5: 跟刚才那题扣题了，有点
7: 对，
5: 是吧？
7: 对，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
7: 嗯，
1: 都成另一半了，怎么着都行。国外既然愿意去就去吧，但是要成为另一半，在没在这个问题上，
5: 就是
9: 成为另一半了，就说去就去。
1: 对，
5: 哎，就是
9: 成为另一半
1: 可以
9: 不去，
1: 可以就是这样，用关系决定了后面。
9: 我觉得这位姐姐跟梅波真的是希望大大的。
5: 其实在这上面我认

0: 没有，梅波确实有点犹豫，犹豫在哪儿呢？他可能有在中国放不下的东西。如果说他真的说现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相信他会接过这朵玫瑰的。
1: 对，
0: 我是这么想。
1: 对，你说的也对。
2: 只剩我没抽了吧？
0: 嗯，
2: 那我先抽。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王姐，我问您啊，
1: 分手后会删除对方微信吗？嗯，看怎么分的手。如果是和平分手，就没有必要拉黑对方的微信。如果是他做的事儿让我太伤心了，那个伤害到我的底线了，那就拉黑就拉黑吧。
2: 嗯，
1: 因为我没有值得留恋你的地方。
2: 嗯，
1: 如果说我们是和平分手，你假如说我跟他，谈的不是特别共同语言特别多，或者是生活这个理念不一样，分手了，这样呢还可以成为普通朋友，
2: 嗯，
1: 或者是作为一个知识交流点，包括互相分享一些快乐的东西，我不会拉黑微信。
0: 我认为他回答的非常好，
3: 嗯，
0: 把整个这个意思全表达清楚了，这是给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有想法
2: 没有？别的朋友有不同意见吗？
0: 有没有不同意见？
2: 我把跟刚刚说一下，我顺便甩我自己啊，我全删。
4: 我也删。
2: 我不管什么
4: 不来往，
2: 就可能我的性格吧，就是说，即使和平分手也不留。
5: 我觉得和平分手可以做朋友，
1: 那你为什么没
5: 叫
1: 我
4: 删除？朋友就没必要了。
2: 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4: 如果要能做朋友，
2: 咱们有没
4: 那还能继续。
1: 我可以问你这个问题啊，咱俩一开始也不是朋友啊，也是因为这想交男女朋友。
2: 都今天第一次见面，咱们都没分手是曾经是朋友相处过，然后拜了，是这么个删除。
1: 哦、
2: 我跟您第一次见，连前提都没都不存在嘛。
4: 我觉得永远不要跟旧人去纠缠，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就不会有分手这一说。
2: 除非是什么呢？你们比如说有业务生意关系，你做不了这个事情，还得必须得有一些利益的来往，这是没办法的。像个人之见啊，您再抽最后一个吧。
1: 你能接受做婚前财产公证吗？
2: 你要问谁？
1: 问你。
5: 哎呦，我的妈！我不问你旁边的人，
0: 这问题给错
1: 了。不能老问他呀，刚才已经问过
0: 了。错了吗？就是你能接受婚前做财产公证吗？我特别能，为什么？因为我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应该给他回答。
4: 对，
0: 他还一个小公司呢，知道了吗？
5: 说，
0: 哎，对，赶紧说。
3: 这个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好事儿，我可以接受。婚前的公证，就说以后两个人分手了，以前谁就是谁的，没有关系，这可以接受的，很好。
1: 好，
0: 就是你非常赞成这种，
3: 这非常赞成，
5: 非常赞同这种，
3: 肯定赞
1: 成。
0: 大家觉得他回答对，
3: 肯定行。这婚前的
2: 这个是吧？
3: 肯定。
1: 亲是亲，财是财，如果我们共同生活的话，也可以。生活费你出3000，我出3000，我们共同生活的话，
0: 中老年人择偶的，哎，再婚也好，择偶也好，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1: 对对，所以我同意。
0: 年轻人不存在这问题，是吧？中老年人可能就存在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问题处理好了更好。
1: 对，
0: 咱就说拿这老哥来讲，这个脖子上戴着大链子10来多万，是吧？如果是真有一女，
3: 10来多万，400多克，10来多万，
0: 那就400多。这老头值400多万，加上这双鞋500万。
1: 你这还带一个金表呢。
0: 嗯，没跟你说这一身500万。如果说假如真有一女同志看着他了，说要是做婚前公证的话，
1: 嗯，
0: 女同志不同意，肯定在这方面就分歧了，就不容易再往下走下去了。
2: 我说你和你的
0: 是吧？你说我说那
1: 对
0: 吗？
3: 这个财产公证，婚前的财产公证是对双方的尊重。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来，咱们进行最后一个，就是答案之书。每个人呢，在脑子里想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能脱单？今年2026年，我能不能找到另一半？就像这样的问题啊，先想好这本答案之书，一会儿要翻开，都想好了吗？
5: 想好了。
2: 您先说说您的问题来。对，
3: 虽然说呀，我这次来没有遇到我特别心仪的，你说我下次来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
5: 对象
3: 呢？
5: 对，
0: 看书。
3: 一副案子一来，
5: 哎，
0: 别喝啊！
3: 刻意练习，
5: 你得刻意练习去。
0: 你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回答你满意吗？
3: 我这么回去以后吧，我再认真学习，下次再来的时候，自己表现得更好一点。嗯，
0: 这叔这回答可能你对你来讲是非常满意的。
3: 对啊，
0: 他回答了你的问题。
3: 回答什么？回去还得练习呗，多练习，
5: 对，
3: 多学习，多看看，多回去倒一倒了以前的这个节目，
0: 对，
3: 向各位学习学习。
0: 对对对，
2: 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4: 做完这期节目，我希望，我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那个人呢？
2: 你是什么？
4: 刻意练习。哎呦，
0: 你看，这俩人的回答也
4: 找不着了。他们
2: 真有，我不跟你说，你们俩今天好像是真的，好像有点命中注定的意思吧？
0: 对，
2: 都能翻到一个答案上去了，
0: 没法说，
2: 太对了。我们很不往那儿想都不行了，这是。
7: 行了，该给这嘉宾了。
0: 那你们俩都得练习，
2: 一块儿复习，
4: 一块儿
2: 练习，搞一个那个学习小组一起来，
4: 一块儿修行啊，一块儿修行。
0: 是，看看下回你们俩那想法是不是一样
2: 的。来。
0: 刚才啊，咱们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谈到一个公正的问题。我看看我今年能不能找着一个跟我公正的人啊。
3: 找到了，
0: 同志们看看，
2: 完美，
4: 完美，
0: 看见了吗？
7: 能，
4: 完美，能，
7: 找到，
2: 就能，
7: 能，
0: 问题解决了，完美，
2: 这就能的意思。嗯，
4: 我给我两年的时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仪的人，是吧？
0: 就翻一下啊，那没法给你看了。
4: 绝不要，
2: 绝不要
4: ，never，
8: 绝不要，
9: 你绝不要等两年，一年就尽力解决。
4: 没好一个月呢，
2: 就是
4: 对
2: 这个时间太长了，
4: 对，
2: 两个月才好呢，
4: 对，
2: 是吧？太长了，赶紧抓紧吧，
0: 抓紧，
2: 真是，
0: 这回答也非常贴切。
4: 对，
2: 我问一个就是为什么吧，我
7: 又去不要，要不要去英国？
2: 哎，我难道真的要去国外吗？你想知道的，终会了解。
4: 还真对了，你就得多了解，
2: 还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多了解。
4: 对，这问题的挺好，看他反正
10: 今年是我五年行大运之年，我能满载桃花吗？
0: 联系
2: 所有人，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多去拓宽自己的人那个关系网，
0: 就是这样
2: 广撒网，重点播种。
0: 对，
2: 是意思。
0: 关键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书中就告诉你了，这次回国，男士你看上的男士，甭管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都联系。嗯，因为这是都联系，很有可能桃花运就来了。
7: 看我今年年底之前能不能交上心仪的朋友吧。
0: 翻书。
4: 这么多练习，都得练习。
3: 不练习不行。
4: 证明咱们的缘分还没到呢。
7: 我也是刻意练习啊。嗯。
1: 我能不能在今年这一年当中找到我心爱的人？
4: 好，
0: 好，书中找答案。
1: 悲伤是不可避免的。
0: 不是不可能，
4: 今年
0: 是让你继续努力。
2: 悲伤，
3: 你还得去努力。
1: 我说能不能找到？
4: 都得刻苦练习，
3: 我练习就能成功。把这几年没记啊，
2: 悲伤是
10: 不习。你可能不止一个男朋友，
0: 对呀，
10: 黄了一个你就悲伤嘛，然后再来一个。
2: 失败是成功之母，
0: 对啊，
1: 肯定会失败几次哈。
9: 我的择友偶要求就是第一会英语，但是我周边的人们都说你这么大岁数，你要一个会英语的干嘛呢？我说我要学英语，那我就问一问，我现在是要找一个会英语的，还是要找一个不会英语的？
0: 书中找答案，看看找一个什么样的啊？
4: 刻意练习。
0: 哎呦，
2: 真是
0: 请看看，
4: 刻意练习，今天
0: 四个
4: 刻意练习，
0: 嗯，那说明你这个就是这么炽热，这么热爱英语，你还得刻意练习。
8: 大家好，我是申冬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您，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好的，各位选择的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今天录制的快乐时光，我们更加深刻地进行了沟通和彼此了解，尽管有一些其中的一些交流啊，有甚至有争论，没有关系，我们相信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认知和了解和沟通，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之上，也希望咱们从今天开始继续努力，在今年在最快的时间争取脱单。
11: 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啊，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2: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11: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妇女能顶半边天，
1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啊，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1: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2: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

0: 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主持人好，
0: 导播好，
1: 欢迎。
0: 来，请坐。
2: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3: 没问题，往前面没问题。
0: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4: 71周岁。哦，
0: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4: 还行。
0: 平常锻炼身体吗？
4: 锻炼。哦，
0: 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4: 打个羽毛球啦，游泳啦。
0: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啊，
4: 吹吹葫芦丝。哦，健步走。
0: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4: 吹得不算好啊，刚学，自学的。
0: 哎，还自学的。嗯。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4: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哦，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啊。
0: 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4: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0: 所以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4: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0: 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4: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0: 住在一起吗？
4: 住在一起。
0: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4: 他们没来。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0: 有亲有团是吗？
4: 对。
0: 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5: 我俩是旅游这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0: 公交车上，是在外地啊？
5: 当地。
0: 哦，在北京的
5: 红螺寺。哦，
0: 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5: 对，
0: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4: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开了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0: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也一人，那咱一起呗。
6: 对，
4: 哎，是
0: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6: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射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您这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打死都不聊的。
0: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4: 是啊，
0: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
5: 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寺里头。
0: 还经常能见面。
5: 这个人特别好，热心。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丧偶的嘛。我不是来过嘛。
0: 对，
5: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7: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

0: 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2: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1: 嗯，
2: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
1: 啊，
2: 整天宣传呢、啊，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1: 啊。
2: 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那您原来做这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2: 6年。
1: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2: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
1: 嗯，
2: 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1: 嗯，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2: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1: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2: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1: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2: 确实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2: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2: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
1: 嗯，
2: 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
1: 嗯，
2: 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
1: 嗯，
2: 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2: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嗯，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1: 嗯，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2: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大锹去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
1: 嗯，
2: 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的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肯定岁数大一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蹲我家那小仓房夹上，吓得要命，真打。
1: 嗯，
2: 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嗯，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2: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啊？就应该服务员得服务员，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2: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3: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2: 是，
3: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2: 是，
3: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
1: 哎，可是我们一直说

0: 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1: 是是是。
2: 我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1: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0: 那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1: 对，
0: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2: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也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豹子还得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他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呢，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3: 假如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5: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有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0: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5: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0: 是
5: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0: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5: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0: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5: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0.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0: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5: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印劳医院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2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 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加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

0: 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哦，
1: 升职了，嗯，两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0: 是，完、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1: 把人位置，
0: 把人位置抢了，
1: 对，嗯。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嗯呢。
2: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3: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0: 我做饭也有两下子。哦，
1: 做什么好吃的、啊？
0: 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哦，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嗯，订个香菜炒肉，嗯，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一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哦，嗯，我做了也一年多呢，
1: 完全你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0: 那时候我老伴儿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来了，我就开始。哦
1: 哟，那您那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哎
0: 呀，那时候能挣3-4千、4-5千吧。哦，嗯，还行，就是忙累，着急，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嗯，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啊，炖的烂呢、啊，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哦。哦，这样是跟人
1: 说。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0: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嗯，都给人照上看，嗯，都有宣传单也是。嗯，
1: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0: 一年。
1: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0: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哦，
1: 嗯，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0: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哦，你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哦，嗯，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我儿子也不愿干了。嗯
1: 嗯，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哪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0: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哦，嗯，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嗯，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哦、oh. ，嗯，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 oh. 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2: 嗯，做饭咋样啊？
4: 做饭呢、啊？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2: 在点外卖呀？
4: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啊，
2: 儿女给送过来。啊，
4: 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0: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我老伴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呢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哎，
1: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0: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1: 自由恋爱，
0: 自由恋爱，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1: 那您单身多久了？
0: 4年多了。
1: 哦，老伴走了4年多。
0: 对，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0: 尿毒症。哦，
1: 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0: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是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哎呀，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
6: 大夫一看这样式的没办法。

0: 咋了？流了，流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气，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就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八九十，结果71岁。
1: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0: 是。
1: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0: 是
1: 啊。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是？
0: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1: 您都忙啥呀？
0: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讲两、讲两段。
1: 你还讲健康呢？哎呦，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0: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